0: 建议双方在30天内达成协议，并且将重点放在结束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核谈判进行中，美方持续要求将核议题纳入谈判重点。伊朗一再否认发展核武，强调核计划只供和平用途。在美国国内，部分国会议员对战事持续表达关切，包括共和党内也出现要求降低军事介入、重新部署部队的声音。依照美国法律，总统在展开军事行动60天内必须取得国会授权，否则应该停止相关行动。记者戚海伦报道。
1: 职业网球消息，意大利球王辛纳周日以6-1、6-2击败德国好手兹维列夫，首度在马德里公开赛封王，并且创下连拿五座大师赛冠军的纪录。天气方面，今天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部山区和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可能会有局部大雨。中部、东部地区和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和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另外，今天封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北部和东部天气转凉，白天北部21-23度。以上新闻，戚海伦编辑播报。
2: 优福停看厅，交通安全部落格。
3: 在台湾，养宠物的民众越来越多，开车带毛小孩兜风也成为许多饲主的生活日常。但多数人对于开车载宠物出门的法规认识仍显不足。近日就有民众分享，开车带狗出门，途中打开车窗让狗狗欣赏风景，没想到却遭到检举，被开了张罚单，才发现汽机车载运宠物有明确的规范。宠物乘车如果探头出车窗外，可能会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9条第1款，装载物超过规定宽度，可处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罚锾。如果宠物在车内活动范围过大，影响行车安全，则可能触犯同条例第30条第1项第7款，载运人客货物不稳妥，行驶时鲜有危险，可处3000元至18000元罚锾。所以说，开车载毛小孩出门，不仅不能让宠物探头伸出窗外，在车内也必须妥善固定安置。很多事故都是发生在一瞬间，开车载狗外出，防护措施真的不能少。动物行为难以管制，这点大家都能理解，尤其是有些活动力大的狗狗，如果突然在车上跳来跳去，严重影响司机正常驾驶，非常危险。此外，车辆行驶中也不可以让狗狗坐在驾驶者的大腿上，这就如同边开车边看手机一样，很容易让驾驶分心。建议大家还是帮家中的毛孩准备宠物专用安全座椅，固定好就不会乱动，不仅让狗狗安心乘车出游，也不用担心受罚伤了荷包哦。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4: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
5: 我们一致推荐
4: 小林
5: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6: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4: Kobayashi 小林眼镜，
3: 我是 Cindy 王心凌。

0: 好，来8:11我们现在收听的非常不好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好，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歌曲林夕子 Fit 那龚研修，好叫呢 Lo-Fi Hi-Fi Lo-Fi Hi-Fi。 好，那这是中日混血的林夕子推出个人首张全新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好，那这也是你现在听到这首歌是他跟龚研修合作的歌曲，然后呢带有一点点的这个这种的慵懒跟迷离的嗓音，是专辑里面唯一的男女对唱的情歌。好，来，我们今天的星期一的时间下雨，那这个雨呢起码会持续到明天的傍晚，起码就是你现在所感受到的雨大概就今年的第一波的梅雨的封面，这两天实质影响台湾。从昨天的傍晚开始，昨天白天的时间呢，你可能还觉得阳光普照，但是昨天的傍晚呢，就发现哇，那个你如果在空旷地区啊，看着阳明山尤其是看着观音山的那一头，那个乌云讲哗。那个很快速的，就是说呢，往台湾方向飘啊，那看着有点科幻片的感觉。好，那晚上呢就开始下雨了。好，所以这两天的时间，虽然台湾的五一的假期呢已经结束了三天的连假，那大陆的朋友们呢还在休假的状态，起码要休到星期二。那有雨的防雨啊，没有雨的就好好玩。哎，先把一些生活的资讯呢提供给大家。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在哪儿的呢都各自聊天。琼州在长沙，就是故意要提一下吧，提一下长沙就是了。觉得我看到长沙呢会有特别的感觉，是吗？对，就是因为很多的行政区呢重划了哈。那我原来住的，不是我原来住，就是我的老家，那湖南湘乡呢，现在呢也好像分两半，那重划，那有一块呢现在呢划到了往长沙的这边划。好，来，我们的节目来先生活之资讯的部分呢留意一下。第一个，今天封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北部跟东部天气转凉，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部山区及金马马祖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明天呢，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华南云雨区呢东移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呢天气稍凉。好，总而言之，你说凉或者稍凉，对，今天早上的时间就觉得，天气凉了一些。明天算虽然呢，这个东北季风会稍微弱一点，就凉的感觉不会这么凉哈，但是雨还是一样。好，现在的时间呢，北台湾地区新北市呢18.8度啊，基隆19.9度啊，都是不到20度的温度，新屋呢20度，北台湾呢大概都在呢19、20度左右。好，那甚至于呢比日月潭的温度呢都还要低，日月潭还有21.7度啊。换言之，今天呢北部地区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以及呢这个封面的影响，所以呢又比较凉，同时又有雨。那台湾虽然地方不大，南北呢400公里啊，但是你看南台湾台南出太阳27.4度，恒春27度，那高雄27.6度哈，所以南北的温差呢可以到7度8度之多啊。其实你说不大，但是温差同个时间温差可以到8度，这就是就知道台湾还蛮奇妙的。好，外岛的马祖呢17.3度，金门19.5度啊，澎湖24.1度啊。再看呢空气品质的部分，我所在的台北市的中正区的古亭车站的车道的现在 AQI 指标57，那 PM2.5 呢是4.7， PM10 呢24，臭氧是52。好，空品呢今天全台湾的红灯跟绿灯的交错哈，那北部地区呢黄灯偏多，那中部地区呢苗栗台中呢大部分都绿灯，那云嘉南呢大部分都黄灯。 好，所以黄没有太黄，绿没有太绿，大概就在呢就在五十的分界点的上下，所以总体来讲呢空品普通。外岛的澎湖55，金门47，空品呢也都还可以。好，再看财经数字的部分，因为今天呢今天台股亚股呢恢复开市，那因为今天早上的一条新闻呢，是美国打算呢引导船舶通过霍姆兹海峡，所以呢纽约的就原油期货呢一度大跌将近3%，那北海布兰特原油呢也下跌，那把这个呢数字面东西呢提供给大家。那大陆股市呢因为还在休市的状态，就听就好了。好，台股呢上个星期四收盘之后跌376点，跌0.96%，38926点收盘，那成交量呢1.08兆。那台指期的夜盘呢涨了761点，那涨1.93%，这761点呢使得台指期收盘呢收上了40000点，40103点。之前呢盘中呢是有呢触及40000点，但是今天台指期收盘，上个星期台指期收盘呢收在40000点，所以今天的现货开盘呢开高。好，那陆港股的部分呢，港股上个星期四呢收跌332点，跌1.27%，那港股反正就不行嘛，那看错它了。我说我本来觉得从大陆的这些数字面啊基本面啊看起来都很好，我觉得陆港股没有不好的理由。好，不过呢是市场总有一些呢唐江龙力有未待的判断。好，但是我说那纯粹是我都会强调说是我个人的判断。好，那今年的上半年现在都已经五月了哈，那陆港股基本上面呢连这个上半年的高点呢都还没有回来。上证指数星期四的时候呢涨了4.6点，4112点，收盘涨0.11%。上证指数呢倒是两个交易日呢都站稳在4100点之上。好，那继续呢往前波的高点呢靠近。好，亚股呢那日韩股市韩股呢现在开盘了之后呢现在应该是开低盘了。看一下好，日韩股市呢现在还没看到。好，待会呢有日韩股市的开盘的情况呢再提供给大家。欧股的三大指数，英国星期六凌晨收盘的时候呢，英国跌了0.14%，那德国呢涨1.58%，法国呢涨了0.53%。美股的四大指数呢，除了道琼跌152点，跌0.31%，49499点 ；S&P 500涨0.29%，科技类股的 Nasdaq 涨0.89%，费德半导体涨0.87%啊，都续创收盘新高。油价呢，现在109.14美元，北海布兰特原油跟上个星期四的时候相比，北海布兰特原油呢向往下修正了10美元哈。好，那跌现在呢开盘呢现在跌了1%，跌了1.4美元。好，那黄金现货呢现在4605美元，白银呢现在呢小涨0.15%，现在75.48美元啊。黄金白银呢大概都在星期五收盘。
1: Hello Taiwan, we are Michael Learns to Rock. We can't wait to see our amazing fans in Taiwan.
2: 丹麦传奇乐团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回来了，从 Twenty Five Minutes 的遗憾深情到 Sleeping Child 的纯真感动，7月5日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与 MLTR 一起唱出青春 Encore， 购票请洽拓元售票。
3: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4: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6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3: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早餐，我是陈家龙。哎，看一下 ，Joey Cao 在青岛，他说万里无云啊，阳光明媚，来青岛旅游人潮如织。讲讲大老鼠去非洲的故事，你是说我们的赖清德吗？小珍州啊，大家觉得赖上这样出访算突围外交还是丢脸？好了，他反正不同的视角呢，会有不同的话语。当然，他的当赖清德呢，无论如何，反正我用各种技术性的突围，我都一定要到一个其实存在感非常非常低的斯瓦蒂尼，他不要说在世界上面，在非洲的存在感的也很低。那这么低，那为什么赖清德非得要冲过去？除了如果连斯瓦蒂尼都去不了啊，就如果斯瓦蒂尼他就这么被挡着了，那我觉得对他来讲的那个气会很伤。那气很伤，对于民进党的气，因为就这个呢，其实我觉得，不是第一个，他一定有一些我们和斯瓦蒂尼之间我们所不知道的 inside story， 我待会可以稍微猜一下了，你就当我做梦。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说，这种的突围，你蓝营怎么看不重要，大陆怎么看不重要，这个世界怎么看不重要。重点是说民进党自己怎么看，因为呢，这是在给民进党的选举打一点兴奋剂，否则都是一些的乌烟瘴气的事儿，民进党的选举会非常的困难，就整个的情绪动员了、啊，老百姓的心呢就不在呢这一块，所以呢，如何你看他连台北市长啊、桃园市长的人呢都推不出来，就是。很将就，很勉强。好，所以在这种的氛围感下面来讲呢，赖清德的这一趟的突围，你把它当作是呢内部的政治消费的需要，那推那、让内部呢民进党那、可以团结，那有话讲。你不管怎么讲嘛，就是这些的选将们年底呢要挂看板的时候，要挂赖清德吗？那赖清德是票房毒药吗？他总要创造一些让这些的选将们不得不挂的理由，所以我没有把他想得太复杂。就是赖清德飞去斯瓦蒂尼，绝对不是斯瓦蒂尼呢多么的重要。虽然呢，对台湾来讲，在非洲，那这是一个最后的根据地，最后了。就是整个的非洲呢，非洲的联盟呢，54个国家，那就剩下斯瓦蒂尼的一个。我说非洲呢非常大，你不能够看我们平常看的这种的麦氏投影法的地图，麦氏投影法的地图呢，把中国把台湾放在中间的时候，那你看到的就是说呢，往极区呢，往南北极区的。那它都会被放大，但是那被压缩的最厉害的呢，其实就是非洲这一块。非洲呢是被过度压缩的。非洲的面积有多大？非洲的面积是3个加拿大这么大，大概3.5个中国这么大。非洲大概有三千出头万平方公里。那地球上面呢？领土面积最大的是俄罗斯大概1700万平方公里，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加拿大大概1000出头平方公里。好，所以今天的非洲几乎快要两个苏联的size。所以非洲大不大？非常非常大哈！所以在你对非洲的想象的时候呢，你总是大部分人因为都是用脑袋想，所以那个空间的错乱啊，会出现了很大的误差。非洲是很大的。好，那赖清德飞到斯瓦蒂尼，当然
到那个地方呢，要讲讲话。你可以，大家在乎的呢是他怎么去的。反正呢，他就搭那一架，那个是 Airbus 的 A340-300。这架 A340-300，这两天如果你有看新闻，你也知道嘛，哈。那这架 A340-300是原来是台湾的华航的客机。那华航什么时候买 A340？ 它这架飞机，你说啊，它很旧了，老飞机了。它现在是25年的老飞机，因为它2001年出厂，华航买，跟 Airbus 买。华航因为为了平衡机队啊，所以它波音跟 Airbus 的两套的机群，然后呢两套的维修系统呢都有。台湾的航空体系里面，虽然没有能力呢自己发展的大飞机，有能力发展大飞机的，那地球上面寥寥可数。台湾虽然没有办法，但是台湾呢在把自己呢打造成了亚太的民航机的维修的重要据点这一块，台湾是还有一点成绩的，所以呢维修啊保养啊这 OK 的。那你看这个史瓦蒂尼的总统，为什么让他的副总理呢搭着这架飞机来？他觉得这架飞机这么旧了，飞不危险吗？我猜不危险。你想他为什么早两天来？当然是进场维修啊。就是你以为这架飞机长时间呢，就是在史瓦蒂尼这样的一个地方自生自灭吗？当然不是。他使的就你送他一架飞机之后，他每年呢都还非得要飞来台湾，想办法飞来做保养，他进场保养。说这架飞机那是他的总统专机，但是除了台湾之外，你难道指望史瓦蒂尼把这架的专机飞到哪一个国家呢去做专业的保养？很难呐、啊。所以呢，史瓦蒂尼的总统，史瓦蒂尼的政府几乎每年呢都要来台湾，其实就顺道做保养，回原厂做保养的意思。所以这架的飞机，咱们台湾呢对它的照顾，一直等同于呢台湾的行政专机一样。好，那2001年呢出厂，华航在2015年就把它给处理了。那处理了之后呢，就$1,200万就卖给了史瓦蒂尼。可是卖给史瓦蒂尼$1,200万当然是便宜啊。卖给史瓦蒂尼呢，还不是说呢就是点交整机交付，就是说哎，你看到这架飞机里面有多少的座位，然后呢现况交机，不是现况交机啊。就1,200万呢，还带保修，还带呢重新装潢。台湾呢还先把这架飞机呢先送到了德国。就是那为什么送德国？我在想这件事情，就是2016年蔡英文当总统之后啊，台湾就陆陆续续呢有一些的怪事儿，除了蔡英文的论文啊被封存啊。然后你看到就是呢送飞机史瓦蒂尼，这个呢也都是呢从蔡英文的时代呢开始，然后呢就送到德国。那个时候呢德国的驻德的代表那已经是这个谢志伟，好，人家谢志伟现在已经是驻欧盟驻这个欧盟的代表了。好，但是送到德国花了2年的时间，把里面的这些的平常唐江龙坐的那些经济舱的座椅全给拆了之后呢，全部呢重新呢整理成了行政专机的样子。好，所以呢在交给史瓦蒂尼的时候呢，已经是焕然一新了，在德国呢重新的 redeco 打磨，然后里面的全新呢全部都换装整修了之后，那才交给呢史瓦蒂尼。交给史瓦蒂尼的时候应该已经是2017年18年了，就蔡英文执政的时候了。
好，那这几年的时间呢，我说你觉得我们跟史瓦迪的关系很密切，要不然就他来，要不然就我们去啊，那就是要做保养嘛，进原厂。好，所以呢，他虽然25年，但是你不要觉得说这飞机如果中途出事怎么办？在出发前的时候呢，就都已经经过台湾华航，就是回娘家做专业保修，他是回娘家做专业保修。好，那当表面上面大家看到的都是哇赖清德突围了，那赖清德在百般的这个呢北京那大陆非常恶劣的封锁的情况下面，赖上了突围了，那到了半夜上飞机，在台湾的半夜上飞机其实蛮辛苦的啦。那半夜上飞机之后呢，往西飞，因为通常啊，台湾的领导人对往西飞都不太有兴趣，往西飞多半不会什么好地方，那都往东飞。但是因为往东飞现在没有地方飞了，就往西飞。那飞呢？飞史瓦蒂尼，好歹我说，就因为大陆呢围堵他。打压他，伤害他，羞辱他，所以呢，才打磨，才培养，就是中分头。那赖清德，那这个呢，屹立不摇的抗中，那台独的工作者的伟大的形象，那当然跟打光是有关系的。好，但是，赖清德一定要去，其实他会说。

我不会想要去揶揄或者说觉得瞧不起他，他很努力啊。我觉得赖清德很努力，但是你要知道要这样子半夜起飞，然后呢清晨当你起床的时候呢，当你在过五一长假之后，发现总统不见了，赖清德不见了。赖清德呢，竟然出现在非洲的最南端，距离最南端，因为他被南非嘛，几乎是被南非的包着的史瓦蒂尼，那出现在那个地方，哇，这个其实你不觉得那个画面光想象也很有画面感吗？民进党其实他只要创造话题就好了，就是那个话题的本质，那个基本上是话语权的问题，嘴是两张皮嘛，只要敢跟你扯的时候呢，这有啥关系？那他会告诉你说，任何国家无权阻挡台湾。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在什么国家啦、台湾啦、中华民国啦等等的这些的字眼当中呢，花太多的时间呢去做毕野证明乎的这种的辩证关系。虽然呢叫毕野证明乎呢也很重要，但是在一般的口语的时候呢，很难100%精准。好，那这一趟这样子，由史瓦蒂尼的行政专机，然后以一个副总理的身份呢，那个副总理呢，就是专程押机到台湾，那早3天到，到了之后呢，大家也不知道，因为副总理嘛，就是位阶也不高，那副总理来3天的时间，其实他就只在那边等，等着，好，等着呢，等到3天的时间，这架呢专机。那维修完了，进原厂回娘家保修完毕之后，重点是赖清德要搭呢这架呢 A340 的行政专机去，但是用这种的方式呢掩护赖清德，对于史瓦蒂尼这样子一个120万人口的小小国家来讲，什么东西呢都得要靠着台湾的供养来讲也不容易，他很穷，对。然后艾滋病非常的严重，对，那贫穷率呢非常非常的高，失智率呢非常非常低，它是联合国的这个贫穷线呢之下的国家，那排在呢很后段班的，那所有人类发展指数的指标呢都在呢中后段，好，但是。要在就因为是这样子一个国家，要配合赖清德演这一出，赖清德这一次去，那个礼一定是厚重的。那你看到的呢？不管是要帮这个史瓦蒂尼去建一个超大型的除油槽，120万人，那要建一个可以让史瓦蒂尼呢挺60天的除油槽，因为史瓦蒂尼是内陆国。那平常如果说，如果真的呢闹油荒、闹气荒的时候呢，那史瓦蒂尼呢确实是有点麻烦。好，那我们要帮他建这个能够60天使用的除油槽，还有呢就是呢这个工业园区，那赖清德呢带了很多的厂商，也没有很多啦。坦白说，我凭直觉想在非洲的南端的好望角，那个是从台湾看出去的另外一个天涯海角。那好望角另外一个天涯海角，其实南非洲发展最好的，在过去呢就南非了。但南非自己都不行了，那史瓦蒂尼呢能怎么样？那你说过去还有很多的台商在南非种族隔离的时代，还有很多的台商呢去南非呢去发展。那现在呢，几乎台商相当程度上面呢，都在远离非洲。非洲基本上面是中国的地盘，中国人在非洲发展的非常的全面，非常非常好。好，那因此这些的厂商，我看了一下了，当然都是一些很小的，我觉得这些厂商的背景呢，值得呢去查一下，因为对当下的民进党来讲，小吃店啊什么的都可以卖军火。

0: 我，所以很多呢，在过去在商业登记上面来讲，那跟呢名目呢不符呢也无妨。但是总而言之，这一趟呢非去史瓦蒂尼不可，它不只是在内部的一个可以让民进党那奄奄一息的民进党打鸡血呢稍微兴奋一下的效果，那里面应该有一些我们现在还不太知道的故事。台湾在透过史瓦蒂尼在干嘛？因为从2016年之后，你看得出来蔡英文对史瓦蒂尼用情颇深，用钱颇多，愿意砸钱、砸时间、砸感情。那个呢，关系呢？
1: 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80%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37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30%定金、70%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
2: 我是王胜豪，上班辛苦了，把我日常营养品推荐给您。我真心最爱的古溜古溜锦鲤月白木耳饮，大朵不切碎，浓醇滑顺，低卡高纤，无添加任何防腐剂，全家大小都合适哦。拨打0800529696，我爱咕溜咕溜。
3: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拥有翻转未来的机会。在爱机会第一线工作团队的背后，还有一群无私奉献的支持者。偶尔出现在课堂，以实际行动撑起花东偏乡孩子追梦的可能。谢谢所有捐助人，捐款爱机会支持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4: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5: 嘿嘿，我是吴宗宪，想跟妈妈说，亲爱的妈咪，生日快乐！每天都是你的母亲节，对我们来讲，你的身体健康，我就万事如意了。I love you, mommy.
6: Acon Fit 午膳，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0: 望飞碟早餐，我是唐江龙啊。你看了，就是说，总之呢，赖清德呢，现在在史瓦蒂蒂尼，那就去了嘛。那现在关心的就是说，那他咋回来呢？那这架行政专机要再把他送回来吗？那送回来的这条线，去的时候半夜偷偷走，就是让大家 surprise， 就大家就是还有这一招啊，这一招呢，我刚讲，就是说你看到三天前的时候，其实如果想的深一点，三天前呢一个副总理来，然后副总理来了之后呢又没啥事，老实讲我们跟史瓦蒂尼之间会有啥事儿呢？以前的一些的外交，我们的外交部的官员，我也跟他们聊说，哎，我们这些的所谓的邦交国来台湾的时候，那你们在忙啥呢？他说，就是官员也很诚恳，就是那带他们吃吃喝喝玩玩走走，有的时候就 shopping 啊，就是满足一下他们的购物欲啊。来台湾的时候，总是一个些先进发达的地方，那百货公司买了之后，我们就付钱啊，就送啊。大概就这样吧。那其实呢，就当地陪，但是很无聊，就是不会有啥大事儿。我们跟史瓦蒂尼之间，你想一个在当下这个世界里面，什么事情呢都是国王的，什么事情呢都国王说了算的国家，那对于一个号称呢民主自由，向来都用民主自由去恶心这个世界的民进党来讲，他终究呢会去意识到，就是说，其实跟台湾呢所谓有邦交的国家，基本上除了穷破小黑之外，而且大部分都谈不上什么民主。好，那除了去，那回来之后呢，怎么样回来？那大家就可以再看一看。总而言之呢，这一趟对赖清德来讲，毕竟是他就任总统之后， 2024年，现在都2026年了，因为520的就职快要到了，你要想到这一点，因为520是他就职两周年，如果他没有这一趟的非史瓦蒂尼，让他哇啦哇啦可以讲点什么，那再过两个礼拜之后的520，然后今年的520是在川普5月14号预计了，因为昨天美国的行政专机呢 C17 已经呢在北京落地了。换句话说呢，所有的川普要访中的前置准备，那架 C17 落地大概就开始。C17 里面会放的什么？譬如说他的这个他的坐车，那总统的专车，他的野兽一号。好，那个呢，大概呢都要送来，所以呢 ，C17 呢昨天呢落地，同时视频呢刻意的曝光，大概就是告诉你说，现在已经开始在为川普5月14号左右访中在预作安排，所以你把时间点呢把它排一排看，5月14号川普呢待3天的时间，16号离开，16号离开了之后，5月20号520的就职2周年。赖清德如果说呢，通常那个时候呢，赖清德是要讲话的，那一年三大稿嘛，在这个台湾的领导人的办公室呢，总统办公室呢，一年三大稿，元旦的讲话，然后呢双十的讲话，还一个呢就是呢这个5月20的就职周年的讲话，他如果不非史瓦蒂尼的时候呢，就职周年的时候呢，他要咋样呢？他能讲些什么呢？大家呢一定很担心，就是说呢，川普访中的时候把台湾给卖了。那如果台湾给卖了，5月20号的时候他会多虚弱啊！所以呢，一定要有话讲。同样的，就是说台湾呢这几天的时间呢在炒军购，赖清德、民进党那鼓励人不断的在那边挤，不断的在那边压，无非呢就是让今年520的时候让赖清德有一张成绩单。赖清德可以说，你看这些的在野党呢都不管用，那我要的，当卓荣泰呢都可以出来讲说1.25兆，一毛都不能少，一块钱都不能少的时候，我说你连发价书都没有，你连你要买些什么东西你都讲不清楚，1.25兆啊是可以买3艘航母的钱啊，1.25兆是400多亿美金啊。美国的一艘航母福特级的航母呢，大概呢最后呢就不断的在追加了之后，也大概就是100多亿而已啊，100多亿。换句话说，你今天呢去跟美国买3艘福特级的航母呢，都有剩了。买3艘福特级航母的钱，你告诉我说呢，在所有的采购的内容不明的情况之下，效用不明的情况之下，就只是为了要满足政治的虚荣心，跟美国爸爸要交心。蓝绿白都一样争先恐后的在表现呢，对于美国爸爸，就是在美国爸爸面前争宠，古立言呢真的就像个美国爸爸在台湾的代理人一样。而今天呢赖清德呢在军购的问题上面呢，把光一个军购就把呢国民党给撕了，就是呢那些呢到底是8000亿3800亿，就把国民党给撕了。那现在呢国民党的内部呢，大家呢没有人说了算，意见的统合呢也遇到困难。我不认为这个是什么民进党的陷阱啊，民进党的阴谋，这是哪算阴谋呢？这基本款的阳谋，就你国民党自己没有一个核心的信念去处理这件事情。总之呢，今年的520，赖清德除了川普呢跟呢习近平见面，到底呢会谈出什么？这点呢是不确定的。其他的不管是总统的三大权，总统的三大权呢，外交、国防、两岸这三大权。你看外交，我到了史瓦蒂尼了 ，surprise。那国防，你看1.25兆的采购，现在呢在野党呢都不敢挡了，那个呢什么3800加 N， 或者是呢什么8000的减 N， 那些呢其实那都只是呢数字游戏而已， 所以呢，其实我当我告诉你1.25兆不是什么呢8000减n的问题，我说1.25兆1块钱都不能少。在野党呢，现在呢也不敢挡。然后两岸，你看呢，被我搞成这个样子。赖清德本身把这场9合1的地方选举，因为呢他是一个双少数的总统，所以呢在所有的内部的问题上面呢乱七八糟的，因此呢只能够用所谓的行政独裁的方式，在国防外交两岸的事务上面，那不断的在这个领域里面呢去激化，然后呢去凸显他仍然是领导人的位置。你留意一下赖清德最近的动作，只要是呢他自己可以霸王硬上弓，可以呢婚姻查压力早的这些的作为，他一定是用硬上的方式。对于1.25兆，那不算硬上吗？他已经是先在华盛顿邮报呢都登广告了，去面圣了，去跟美国爸爸报告过了之后，才回头心不甘情不愿的丢两张纸呢给在野党呢看一看。那因此，不管是在军购上面，在外交上面，在两岸上面，赖清德呢琢磨的重点，所有的强硬呢都在呢这个呢他的行政呢独裁的领域里面。这个呢是在野党呢在看待呢当下的台湾的政局选前的时候，因为选举会把大家呢暂时就出现了那种的鬼遮眼的情况，就啥事情呢都看不清楚。我说赖清德去斯瓦蒂尼，军购两岸是同一件事情。好，来回头聊一点点张雪吧。张雪，哎，咱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对张雪很有感觉的，来留个话，让我呢听听看呢，大家呢对于张雪拿到了第三冠的感觉。但张雪在5月3号，今天5月4号嘛，今天是五四运动的纪念。那五四对我来说是一个对我是有意义的日子。我是说我想到我在大学的时候呢，在读的书里面呢，半夜的时候，我就是记着我在读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的时候，那个呢是大概就这个季节，就是还带点冷，然后雨，然后外头淅沥淅沥的，然后一个人呢窝在房间里面去啃了这么，而且半夜，但是在啃书的时候，看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也年轻啊，读五四运动史的时候呢热血澎湃，就是觉得中国青年有为者呢亦若是。好，那今天是五四了，就不谈。那昨天在2026年世界呢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呢 WSBK 的匈牙利站，在匈牙利站呢，就是说 World SSP 的组别的第二回合的正赛里面呢，这第二回合的正赛里面，昨天张雪的这个呢机车手就瓦伦丁德比斯，那昨天呢退赛，那第二回合了。第二回合的退赛，他第一回合呢他拿到了冠军，拿到冠军呢再加上前两个呢有新手保护旗的在葡萄牙的那两个冠军，使得呢德比斯呢在所有的车手的排名的积分那排到了前3名。但是呢昨天的第二回合的时候呢，才一登场的第一圈呢跑完的时候呢就退赛了。那看得出来呢德比斯呢很懊恼，觉得跑不动了，就车出问题了，就机件呢出问题。好，那张雪呢随后呢发布视频说呢，很遗憾我们在比赛的第一圈呢就退赛了，那因为我们遇到了机械故障，初步排查呢是发动机的机油压力下降，那更深的原因呢还需要解析以后呢才能知道。那为什么讲话吗？对，就是说这种的比赛啊，这种等级呢，如果出现了这种的机车人跟车出问题，都有可能。那为什么车出问题的时候呢，要特别的谨慎？因为这种在赛前的时候呢，大概都有相当程度的检查跟调教。 但是有没有任何人为的因素在里头，这个呢仍然是在乎的。就是你张雪的机车串起的速度呢这么快，在国际的这些圈子里面的能见度呢，就是呢爆火这么红，那会不会有人动手脚，你不知道的。所以张雪昨天呢在回应的时候，虽然落落大方，我觉得张雪不管是呢夺冠的时候或者是退赛的时候，我觉得你看得出来，这个呢年纪不到40岁的年轻小伙，除了你看到他的年轻时候的浪漫，对自己最简单的梦想的追求，虽然呢来自一个经济跟家庭关系都很破碎的家庭，但是他自己对自己目标的追求很专注很努力啊，到现在为止你听他说话的时候呢，他的反应呢，他仍然呢保持着那种呢最原始的追求的纯真跟浪漫。当他夺冠的那一天呢，第一回合匈牙利的第一回合夺冠的，在当时你看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是在路边呢吃烧烤。那你会觉得那路边吃烧烤怎样，他们就路边吃烧烤，然后呢一台的笔记型的电脑呢就放在旁边呢，就打开了之后呢，一边呢转播，他们呢一群人呢就是呢边吃烧烤呢边看呢转播。然后呢当确定因为那个到最后的一秒，最后一圈，那最后的这个三个弯道的时候，好，那这个瓦伦丁呢才正式超越呢前面的那两辆的，就是说呢在前面刻意的那个呢那个是一个技术队形，要把呢张雪呢要把这个张雪机车呢把瓦伦丁呢给挡住。那个呢摆出来的那个阵势，你几乎从你的视角看出去的时候，瓦伦丁已经不会有机会，就不可能穿过去。但是在最后一圈的最后的三个弯道，他竟然过了。那个过的角度，那太刁钻了。那个呢，油门踩刹车呢，刻意的不踩，那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冒险。那油门呢，刻意的吹，在那个时候呢，油门呢吹出去之后，到最后呢要冲线的时候，你看到后面的那两架的，就是说那两辆的雅马哈。就是已经很扼腕，而且还那个呢，前面那样还往后面看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跟后面那样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你就知道其实那个呢，其实车手本身的表现呢也是个关键。好，那当然能够拿到匈牙利站，因为匈牙利的这个赛道呢是很有名的，就是在所有的这个世界赛的今年的比赛后面还有呢，好几应该还有九站的比赛吧，后面应该是还有9站的比赛。那这些的比赛里面，后面真正的困难的，剩下的比赛里面，赛道上面最困难的、最有名的，应该是在法国站的比赛。所以今年到年底之前的时候呢，还有好几站的比赛，应该呢都很好看。但是呢，光是这一次的匈牙利站呢，能够呢拿到冠军，它的意义就不一样，因为新手保护期过了，所有的这些呢，对于你呢，刻意的放松的给你的优待都没有，所以不管是呢雅马哈日本的系统，或者说是意大利的，就是说呢这个呢布卡迪的系统，所有的其他的这些呢知名的，就是说重机品牌的系统，基本上面呢都是看笑话的心态，就是说你没有新手保护，你就等着吧。但没想到呢，能够拿到。
7: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8: 现在可以用1天1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7: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8: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9: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1天1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 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7: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11: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12: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11: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12: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13: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14: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飞碟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频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上午9:00。
3: 总统赖清德在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国事访问，美国国务院今天表示，台湾是美国和许多国家信赖而且有能力的伙伴，台湾总统出访史瓦蒂尼属于例行访问，不应该被政治化。美国和摩洛哥军方今天表示，参加非洲之师2026军事演习的两位美军失踪，目前进行搜救行动。非洲之师2026军演4月底在摩洛哥南部城市阿加迪尔展开，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近5000名军人参与，演习持续到5月8号。摩洛哥武装部队在脸书发文指出，两位参与非洲之师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昨晚在摩国南部坦坦地区一处悬崖附近失去联系。摩洛哥、美国和其他参演部队立即展开搜救行动，动用了地面、空中和海上军力。美军非洲司令部也宣布两名军人失联的消息，还在调查这起事件，正在进行搜索。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协助受困船只离开荷默兹海峡之后，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吉奇回应，美方任何干预荷默兹海峡海上机制的行动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德国总理梅尔茨表示，他和美国总统川普虽然在部分议题上看法不同，但这不影响双方在北约体系下的合作关系。外界近期关注美国宣布将从德国裁减大约5000名驻军，是否和梅尔茨先前批评美方对伊朗战事规划有关。梅尔茨明确否认，强调两者之间没有关联，并且重申德国对跨大西洋联盟的承诺。梅尔茨受访时指出，他必须接受美国总统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但仍然认为美国是德国的重要伙伴。美国这次裁军决定让原本计划在德国部署长城巡弋飞弹的案子受阻。梅尔茨说，美方从来没有对这项部署做出明确承诺，并且指出美国自身军备目前也面临不足的情况。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因为财务困难宣布停止营运。这家公司在2025年8月第二度申请破产之后，受到中东冲突推升燃油价格影响，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最终走向关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政府曾经和精神航空讨论一项大约5亿美元的纾困方案，内容包括由政府取得公司多数股权。川普曾经表示，只要价格合适，政府有意介入，并且认为未来油价下跌之后可能转售获利。不过，这项纾困案在政府内部引发了分歧，商务部长和部分官员支持推动，但包括运输部和经济顾问等人则对于投入资金拯救财务状况不佳的企业表达疑虑。另外，针对单一航空公司的纾困也引发业界和共和党国会议员反弹。CNN 报道，期间曾经讨论动用国防生产法介入，但遭到国防部否决，最终也没能找到资金来源。政府同时尝试促成其他航空公司收购精神航空，但是没能获得实质进展。白宫最终通知公司执行长，政府不会提供纾困。公司随后开始取消航班，并且在最后一架班机降落后，宣布即刻展开有序停运。随着精神航空停运，数千名旅客的行程受到影响，数百万张未来机票也必须重新安排。目前包括联合航空、达美航空、捷兰航空和西南航空等航空公司已经宣布将对受影响旅客提供票价上限或优惠措施，以协助分流乘客需求。记者戚海伦报道。 教宗梁十四世借着世界新闻自由日之际，谴责媒体自由在全球各地持续遭到侵害，并且向在冲突地区采访时不幸罹难的新闻工作者致敬。路透社报道，教宗在圣波多路广场发表了谈话，他指出世界新闻自由日既凸显新闻独立的重要性，也彰显记者所面临的威胁日益严峻。世界新闻自由日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支持，定于每年5月3号，目的在声援遭受压力或审查的媒体组织，并且纪念殉职的新闻工作者。日本黄金周今天绿之日，股市休市。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74点，涨幅2.64%，来到6773点。 今天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部山区和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可能有局部大雨。中部、东部地区和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和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以上新闻，戚海伦编辑播报。
4: 春季旅展抢先开跑，立新邮轮探索新号，日韩跳岛航线限时优惠，每人每晚最低3600元起，现在预定无晚指定航次，每房赠送4000元邮轮消费金。母亲节带妈妈出海，毕业季就团跳岛，免办行李，一次玩两国，优惠直到4月底，立即搜寻探索新号。
5: 假牙不稳固，常常卡食物残渣吗？快使用保利净好稳固假牙粘着剂，它有双重功效，12小时长效稳固，更有效阻隔食物残渣，让你的假牙好稳固、好密合，安心享美食。现在就到各大药局购买，保利净关心您。英商和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计广字第115030348号，卫署一期书一次第001416号。保利净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疫测试报告支持保利净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6: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7: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6: 我是林佑丽，
7: 我是林可彤，
8: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9: 上午9点钟，打开收音机，小廖给你好心情，给你充满活力的阳光城市。

早安早安，欢迎来到民国115年，今天这个月份第一天上班了，我们放了3天五一劳动节的连假哦。今天呢5月4号了，礼拜一的阳光城市节目现场，早安，我是小鹿，大家放假回来愉快啊。我回来了，你回来了吗？3天的连假，感觉呢，大家好像不是只在平常的生活圈呢休闲娱乐，真的好像是有南北呢，大家又开始呢快速移动了一下，快闪游玩哦。啊，不管3天呐、啊，你是像我是最多回台南去看看我妈哦，然后去找小侄子。然后还有去办了自己的一些事情啊，然后呢，哦，去看电影，去看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看 Miranda 呢在职业萧条的新媒体 AI 穿出的时代呢，过了20年之后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跟小安哦，安海瑟薇呢，再怎么重新的变成合作无间的哈，不同世代但合作无间。然后对于时尚产业哦，它不是只是一件奢侈品，而是一个时尚经济。好啦，我们待会第二小时呢，我再来播一点电影原声带，然后再跟大家不爆雷的状况之下哦，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哈。因为我自己做媒体产业的，真的在看到米兰达说的一些台词，还有就是一些很残酷的过程当中啊，确实呢是媒体的，尤其是传统媒体的一些不同呢，要更正视，甚至要自己呢重新去思考的角度哦。待会第二小时再跟大家分享。好，那3天的连假呢，确实我是没有走远啊，我最多呢一样的，就回故乡台南一趟，然后去办了自己一些事情啊，然后再加上呢也进了电影院去捧场这20年的青春。不过说真的，我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有多久没进电影院了。我确实也有一段时间哦，但昨天进去的感觉呢，我觉得真的不错。怎么讲，当然我看了更好的听的影音视觉哦，这个第二小时再跟大家分享，就是你愿不愿意多加一百多块，然后那个巨幕厅哦，整个的延伸的视觉听觉的震撼效果。但是第二小时再讲，重点来了，就是我昨天去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好多不要说年轻人呐，也看到呢，可能我们最近因为很多电影上映呢，都在回顾青春。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个呢也是20年前，如果你有看的话，原班人马呢，他们在电影当中的对话呢，讲的也有很多。这20年来呀、我们彼此不见面呐、或者离开了时尚圈呐、怎么发展呐、等等的哦。我觉得真的也好像呢，某些程度呢，就是。虽然看似不是你的朋友，但是好像20年前呢，大家都进了戏院，也都在荧幕面前呢，拥有了那一段青春，然后又回来重新的20年之后，大家一切都好吗？然后米兰达怎么夺回时尚的霸主龙头的角色位置，或者他用了一个更高的这样的角度呢，在看时尚哦。那我要提的就是呢，因为最近上的电影不仅这一部哦，然后还包含我看到很多男生去看什么。中壮男、青壮男都有哈，就是男生呢，绝大部分比较偏呢去看韩战1994。Oh my god， 这一部也真的是回忆青春。今年都2026了，对不对？可能收音机旁真的也有很多孩子们就说，韩战1994，我都还没出生呢。像我一堆小侄子呢，都是千禧后的，最大的侄子呢也是2002吧。他今年他今年才24岁，所以他根本第一集的韩战他根本没看过，就是他不知道在当时呢，香港这一部电影呢造成了多大的轰动哦，就是在港台呢确实也卖出了很好的佳绩跟票房。然后最近呢，我看到在台湾呐、北中南哦，好多地方呢都有首映会，都有首映会哦，不知道你有没有敢去看。然后另外呢，还有另外一部也是怀旧电影，最近这两部剩下两部我也会再去找时间，而且我愿意进电影院去看，真的我愿意进电影院去看。而且我觉得看韩战啊，或者是 Michael 这个自传式的
歌舞的电影大荧幕的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我可能也真的会再花一次去看剧目厅，我觉得那个视觉听觉享受一定会更不一样哦。好，那 Michael 的话，我相信哦，想去看的不是没有年轻人，但是真的有很多是中壮男哦，就是在当时呢 ，Michael 在全世界呢风靡这些少男少女的时候呢，你真的可能正值年轻，好，你在国中吗？你在高中吗？甚至你在大学哦，然后全世界呢流行了他的《月球漫步》啊，哈，还有他很多的哦，这些当时人生高峰的一个娱乐的一个算是他的阶段哦，然后忽然之间呢，人生在50岁的时候呢，就戛然而止。然后就离开了，就因为一个也是身体健康的问题呢，就真的突然之间呢就传出了 Michael 走了，就是又惊叹又璀璨又惊讶哦。那因为这当中呢，人这一辈子总是有一些，不管从隐私的部分，甚至他从5岁根本就活在荧光幕下，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很大的心理压力，到后半段你要有的心理素质。好啦，所以我只能说这部片我会再另外再找时间去看哦、喔。那我就说昨天真的也看到好多人呢也进去看了，欸，真的欸，大家最近如果你也是中壮男的话，中年的话，其实我都觉得最近呢，不管是跟老婆啊，或者说呢男生约男生的话，我觉得韩战跟 Michael 如果真的他都是你的青春偶像的话哦，去看看吧，我觉得真的不错。然后看完之后呢，再舒舒服服挑一个不错的时间，然后舒舒服服的看完，然后再去吃个饭哦。我觉得有时候生活不就是这样嘛，悠闲的午后时光哦，花个几百块，因为现在真的随便啊，很多的娱乐呢随便都要好几百块。那最基本款的看一部电影，欸，我只能说羡慕我们台湾南部，因为我们的一般票都还在200多块，可是北部他们真的蛮贵的，真的蛮贵的哈。那我觉得南部呢，我们真的有很多呢都还是可以享受这种比较没有这么高单价的休闲娱乐。然后还有一件事，为什么到最终呢跟我会挑电影院，因为如果这3天的劳动节连假，你跟我一样呢，我们都待在南部的话，有没有发现一件事？除非你家的小孩很喜欢户外，要不然我相信哦，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不是这么会长时间的想要待在户外，是因为呢，南部的天气这3天呢，没有飘毛毛雨的阶段呢，几乎算是热啊。真的热欸，昨天后半段呢我还跑去小侄女现在在打工，大学生哦，在打工，她新打工的店，一家连锁冰店，跑去捧场哦，我们还去吃冰啊。然后看着欸，小侄女欸，说她小也不小哦，早就满18了，现在好像19了吧，19还20，一个亭亭玉立，已经变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小少女了，身高168，都比她妈还要高。然后白白净净的一个大学生哦，还不错啦，至少就是知道妈妈也不容易，爸爸妈妈赚钱也辛苦，所以在他的课业之余呢，他也要去打工，给自己多一点零用钱，因为他觉得哎，出过国之后呢，他觉得过一段时间半年啊，或最慢一年呢，都去国外走一走看一看蛮好的，所以呢他更积极努力打工哦，在课业之余礼拜六或礼拜天呢就去排班去当工读生，因为他想要在暑假的时候呢真的又想要再飞出去看一看世界哦。好，这是我周末假期呢，我不走远，我们真的就是在南部哦，那也真的欸热到爆，但是很妙哦，因为我们办公室有台北的同事，他说他回台北很冷，我说怎么可能，他说那个冷哦真的还蛮像冬天的，他还穿起了厚外套。但我们南部真的欸，就是你没有穿夏天的衣服的话哦，前两天你应该呢就会某些程度哦，越到中午时分哦，你真的也是觉得热到爆。然后包含呢，我回去看我的9岁的小侄子呢，一个小屁孩小男生哦，你知道吗？他就他觉得不忌讳了，自己人来开门都只穿着内裤，然后穿着那个小男生喜欢穿的那个白色小背心，他说
舒服就好，在家舒服就好。然后我没有点出他穿内裤哦，他还竟然说：“欸，姑姑，你没有发现我的裤子怪怪的吗？”我说：“我知道啊，就是内裤啊。”他说：“对啊，啊，反正都自己人，因为阿嬷叫他去换衣服，他觉得不需要，都自己人。当然呢，他觉得，除非他今天他觉得穿三角内裤，他才会害羞。但是他觉得哦，这个四角爸爸帮他买的内裤呢很舒服，所以他是觉得还好吧，又没有走光，还好吧，只要动作不要太大，他觉得这样在家穿最舒服。那我真的觉得欸，小男生哦，晒得有点小麦色啊，然后穿着那个纯白的那个吊嘎背心，其实简单真的某些程度，然后加上他的五官轮廓啦，然后再加上呢这个长身体啊，肌肉啊，屁股啊，都很有肉，看起来真的精壮，然后好看好看啊。这真的就是在南部哦，我觉得这几天啊，大人小孩应该都有热到了。那中央气象署呢也再次提醒哦，因为今天又回来上班了，而且五月份呢，五月份一开始就放了三天连假，然后提醒你，我们把五月份的假也都放掉了。也就是说呢，从一开始就三天连假，那接下来的四个礼拜，扎实的四个礼拜，我们真的接下来从5月4号到5月31号呢，就是28天，就是我们要过四个周休，然后还有扎实的四个礼拜的礼拜一到礼拜五完全没有什么假日了，就是好好上班。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下个月，等到下个月要端午节了，而且呢要等到6月下旬哦。端午节呢是连假没有错，可是我们要等到6月19号，要等到6月19号夏至的时候，刚好欸，端午节过两天是夏至欸，农历那个24节气当中才又刚好是夏至，所以从现在开始到6月19号将近呢有七个礼拜左右的时间，我们又要过着平凡的周休二日的生活啦。好吧，那放完假，希望你今天一大早礼拜一呢没有 Monday Blue 哦，因为刚刚看了一下台股，我们上礼拜放假的时候呢，美股礼拜五人家还是开市是不错的，因为美国川普大大说呢，这个他跟伊朗的战争结束了哦，至少就是在我们放假的时候呢，传出了不错的消息哦，所以我刚刚大概看了一下台股，一大早哦，不啰嗦。一开门一开张呢，九点马上呈现的是红通通，而且呢是直接哦，一开门呢就冲上了千点哦，一千好像是刚刚最高，好像来到1100一开门，现在好像好像冲到1200了哎 ，Oh my god！ 好的好的，如果尤其你有台积电的话，哇，今天呢真的一开门呢，它马上就是直接呢就是一度也是呢涨上了100多点哦，台积电真的全指股台股它真的可以撼动台股的哦，一支指标性的这样的一支高科技的半导体产业股哦，然后看到陆陆续续呢，哇，真的有好几家开始哦，慢慢的在涨停了。然后还有联发科啊 ，Oh my god， 联发科呢比台积电还要贵哦，现在一张呢，如果你有完整的一张的话呢，是要287万呢。今天一大早从涨停到现在都没有开啊，所以可见呢，今天一早呢都觉得这个礼拜的开始呢，好像感觉就是一个好预兆、好兆头了。好啦，那也希望呢，中央气象署呢也让我们呢有不错的天气哦。他就提到说呢，今天封面会通过，东北季风呢会再度的增强，但是呢在白天呢南部的我们是感受不到的。他说呢，大概有就是从北部又开始。又会有比较强的风势之外，东北季风会增强之外呢，气温会再下降哦，所以呢他也提醒呢北部跟中部的朋友们，甚至东北部或靠近山区的朋友们呢，今天要出门的话呢，建议你还是要记得带雨具哦。而且呢在今天呢南部的我们呢，虽然中央气象署说呢今天会有封面通过啦，东北季风增强，但是呢北部宜兰中部地区呢他们有短暂阵雨，然后天气呢北部的话入夜哦还是有可能降到一字头哦，难怪
难怪同事说呢真的蛮冷的哦。那么他说入夜之后台北呢还会容易降到18-19度，还有湿度比较明显，哇，这个体感温度就会 更至少下降2度、哦、大概 真的有些地方甚至空旷地区都会感觉到16-17度的 feel。 然后中部跟花东地区呢，他们说入夜之后呢也容易降到20-22度，20-22度。然后说他们今天呢最高温呢、最多也只会升上25度左右。好，但是我们南部呢，南部应该说我们第一个都比较慢热，都比较快回温，所以呢他们在降到一字头，但南部的我们呢大概今天入夜之后呢才会有比较明显感受到东北季风还有锋面到来的影响。那最低温的话，南部地区呢中央气象署说最多就是只回到舒服的23-24度。那高温的话呢，今天希望你没有穿太厚哦，因为呢我们真的白天不会感受到这个锋面跟东北季风的强度。我说真的啦，我今天下车的时候呢，我觉得是有风的哈，但是呢那个不是冷风，就是我觉得在南部这样吹哦，尤其早上，我今天也比较早到办公室附近，就是要来电台上班，真的我比较早，但是我是觉得也还蛮舒服的，七点多，我觉得那个风呢不是很凉的，是舒服的、哦。那气象署说了，今天到中午时分哦，南部的我们呢，真的依旧呢很容易哦，很容易呢上看到30度左右啊。

气，我们看一下空气品质哦。今天一大早，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屏东，甚至到台东花莲的话，虽然绝大部分一半都是黄灯哦，然后一半绿灯，但是要告诉大家，放心放心，现在就算是黄灯的话呢，通通都在黄灯低标啊，七十。

0: You got the strut。
1: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1: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2: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
3: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4: 我是吕允，我想跟妈妈说，您永远是我最强大的后盾，谢谢您一直支持着我，祝你母亲节快乐， Love you。
5: Blue Seeds 舒眠首选，敬业双效，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刚在庆典的时候呢，听到穿着 Prada 恶魔二的电影主题曲哦，也就是 Lady Gaga 女神，这个应该不算爆雷，因为我看到很多媒体也都有爆出来，就是这一第二集呢 ，Lady Gaga 也有去客串了一小段呢，就是时尚舞台伸展台的走秀的过程当中，现在也都结合了这些天王天后的一个献唱哦，然后他这次呢也帮了这一部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呢，写了两三首的新歌，包含刚哇那个时尚圈，然后刚看的就是昨天看的那个剧目的那个视觉灯声音效果真的很不错，然后 Lady Gaga 这一首呢，真的就看到这些名模们呢，大家脚踩的这个节奏上面呢，然后女神呢也出来献唱了她的新歌啊。好吧，先回来，待会第二小时，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尤其真的在传统媒体Miranda 呢有没有低头呢，在20年前的第一集她可是趾高气扬呢，目中无人的感觉哦，称之为女魔头，然后甚至呢在很多的时尚圈呢，她说了什么才是真正今年的流行风向的一个代表哦，那第二集她到底为了什么低头了，甚至知道如何服软，然后但是呢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展现了他在时尚圈的这个人家说的教母级的地位呢，反而做出了一个新高度啊。

0: 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
1: 发生南台湾大小事。
2: 来吧，先来关心哦，这卫生教育、安全健康的事啊，就是汉他病毒。汉他病毒，我知道可能有些朋友说，这不是台北市双北呢最近出现汉他病毒的症候群吗？没错，在最近呢、啊，除了大家我都关心了登革热的状况，南部我们是要关心登革热，然后北部呢，双北最近哦，在台北新北呢有出现了汉他病毒的症候群哦，这些呢跟老鼠都有相关哦，而且要提醒大家，因为昨天我看到疾管署呢也公布了一个相关的个案哦，就是新北、哦、他们在昨天呢也公布一个和他的新的病毒，而且是今年的首例哦，今年的首例，不要开玩笑、哦、因为不要说三天的劳动连假，我相信平常呢可能你也出差啊，然后到外面去不管住公差或娱乐游玩哦，真的大家留心注意哦，因为和他病毒呢主要的传染途径就是老鼠，就是老鼠哦。然后最近呢、啊、我看到食安的问题有没有，就拍到啊，诶，好像是凤山一家传统市场，然后说那个猪肉摊啊，竟然 Oh my god， 大辣辣的看到米奇老鼠呢上去先验这个猪肉到底新不新鲜，真的很吓人啊。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哦，不仅呢最近在台北市哦，台北市呢有这些汉他病毒的一个两三个个案了哦，新北市昨天卫生局呢他们也公布了，真的也有新的个案出现了，所以大家哦真的要稍微的提高警觉，要稍微的提高警觉哦，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哦，看到今天早上呢也看到跟汉他病毒有关的、哦、就是因为天气越来越热，再加上毕业季要到了，不管年轻朋友们啊或者爸爸妈妈接下来呢也会安排，不管是端午的连假或者呢是准备要放暑假了，爸爸妈妈带小朋友出去玩，你知道世界卫生组织呢昨天也公布了一个，就是你喜欢玩游轮吗？你喜欢玩游轮吗？一艘航行在大西洋的游轮呢，在昨天也看到呢世界卫生组织有公布哦，这一艘游轮上面呢最近也出现了，就这两天的新闻而已，也出现了一个汉他病毒哦相关的死亡个案，而且呢这一艘游轮哦在短时间之内呢马上就出现了三个死亡个案啊，要特别特别的留心注意啊。不要开玩笑哦，不要开玩笑哦。南非的卫生部呢，他们在昨天呢也有跟法新社表示哦，发生的这一个严重急性的呼吸道疾病的疫情呢，真的就陆陆续续呢，先造成了两个人死亡，然后来呢还有一个人在约翰尼斯堡呢，就是靠岸的过程当中赶快送入紧急加护病房去接受治疗哦。然后后半段呢，还有一个70岁的乘客真的也没有撑过去，然后后半段呢就把它安放在南大西洋的英国属地的一个岛上哦，然后他太太呢也是在船上发病的，所以要再次提醒大家，再次提醒大家，因为老鼠哈、哦、不会说你去哪里、哦、或者你没有看到它就不会感染到，那大家要特别留心注意环境卫生、哦、环境卫生，然后还有就是看到如果疑似相关的食物或者是包装袋看起来呢就是米奇咬过的话，千千万万不要犹豫，千千万万不要有省钱的逻辑哦。就算呢他咬到的食材再贵，请你毫不犹豫的丢掉它，丢掉它真的很危险，如果误食的话呢，这个真的严重的话是会致命的哦，请大家要特别特别的留心注意啊。

0: 那说到这个部分，是因为呢，也要提醒大家啊，不仅仅是南部哈，因为南部呢，前阵子也是在传统市场，我说了，就是有查到哦，这些相关的猪肉摊啊，哈，还有一些呢，可能从清晨呢就送货到各个餐厅门口的哦，这些相关的应该说食材吧，真的也被民众拍到哦，有一些呢，真的就是生鲜呐、海鲜呐、哈，有一些蔬果类的啊，就大啦啦的看到清晨呢三四点哈，可能摊商啊、摊贩啊、菜商啊都已经送到了，那当然餐厅还没开，就会很自然而然大家就是放在大啦啦的哈，就想说有监视器吧，然后就大啦啦的放在餐厅的门口呢。哎，这样子真的很夸张哈，就看到呢，米奇老鼠呢，真的就直接来光顾了，所以不要开玩笑哦哦，不仅仅最近呢，在台北市、新北市都出现了汉他病毒的死亡个案了。另外呢，世界卫生组织哈、哦，世界卫生组织呢，也在昨天呢、哦，不约而同的也抛出了，最近呢，在西太平洋的邮轮上面呢，也有三个死亡的汉他病毒的个案哦，所以再次提醒大家，特别留心注意一下自己呢，生活还有。在身体上面的这些健康卫教的部分特别留心注意啊。好，关心完健康呢，来接下来呢关心高雄的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们的安全了。台湾哦步入超高龄化的国家了、哦、在去年公元2025年、啊、台湾呢在一跨完年的时候呢，去年初正式就步入超高龄化的国家，也就是在相关的国际的世卫呢，他们的标准就是每五个人当中，就是这个国家每五个人当中呢，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高龄长者，那就代表这个国家呢步入超高龄化了。好，很多时候呢，我们确实都会老，但更怕的是什么？就是你失智了。来来来，在高雄呢更明显的迈入超高龄的时间点了哦，然后社会局他们真的也发现呢，哇，这个高龄长者的人口速度越来越快，然后也发现了失智的人口呢越来越攀升啊。那么最近呢就看到高雄市社会局呢他们提醒哦，家里面的子女们长辈哦，如果真的开始有这些失智的疑似症状的话呢，及早就医。然后另外呢，高雄市社会局呢，其实他们这几年呢陆陆续续的都有推出所谓的安心手链，你知道吗？是可以帮长辈哦，尤其呢可能有微失智的哦，或者真的就是明显失智的高龄长者，真的可以帮他办这个安心手链。那这个手链上面是有 GPS 的哦，有个人的卫星定位器哦，但是呢已经推动了5年，可是申请的人数并不多。那再加上高雄这两年呢迈入超高龄的人口数呢又开始大量攀升了，你知道吗？现在在大高雄200出头左右还是220左右的人口数，然后现在呢超高龄的长者呢也早就超过1/5哦，然后在1/5当中呢又发现哦，高雄竟然也大概有4.6万的长者呢是失智的哦。你看哦，如果真的是假设高雄有220万的话，1/5呢是高龄长者哦，就是大概45万人左右是高龄长者，而45万人当中呢有4.6万的长者呢是失智的。哎，这几乎平均下来就是每10个长者有一个就是已经迈入失智的状态了。这个真的不要轻忽哦，千万不要轻忽。而且社会局特别提到哦，去年呢总共大概有234名不是去申请安心手链的长者，而是呢去年哦光在大高雄呢竟然高达了234名的高龄长者呢走失啦。所以真的不要开玩笑哦。那高雄市政府也一直呢在预防哦，就是高龄长者不断的走失哦，千万不要走失，很多时候呢也会容易发生生命危险跟意外哦。所以现在呢高雄市政府希望家里面的子女啊哦，或孙子们啊，真的帮你的阿公阿嬷，帮你的爸爸妈妈呢，可以的话哦，符合相关资格的话呢，真的来办一下安心手链，这是高雄市政府呢已经推动5年的，为了防失智， 推出的安心手链，有 GPS 的个人卫星的定位器哦。那这是免费提供的，完全免费提供的，而且呢也有连线警方的建制指纹的档案，也就是说你办这个安心手链的话呢，到时候警方那边呢也会建制长辈朋友们的指纹，一旦走失啊也可以更快速的联络到家人。然后另外啊高雄市社会局呢发现哦，一般的民众为什么他们推广五年了，但是呢申办率非常的低哦。原来呢有些时候疑问之下，你知道吗，有些民众认为说啊，不是要七老八十才可以办吗？甚至呢有些啊他们都说了啊，得跨已经那被炸吧吼啊，无需要他来办，真的不要，真的不要吼。尤其呢已经有为失智的状态，这些走失的风险真的都已经造成基层家庭的未报单了。所以高雄市社会局呢他们也希望哦，主动关怀哦，曾经有走失过的长辈朋友们赶快来帮助他申请安心手链或者是卫星定位器哦。另外呢也结合了中央办理独居老人的需求补查，未来呢也会结合民政系统哦，第一时间呢也会先主动的哦，就是相关资料交叉完之后呢会主动的去辨识这一户的独居长者应该有可能有需求，然后会主动的去关怀，去帮助他们齁，是不是要有这样的安心手环的需求。因为现在独居长者高龄长者真的也很多了，独居老人真的很麻烦也很危险，那现在也希望呢能够协助他们呢真的能够早一点办卫星定位或者是安心手链哦。然后接下来呢他们会更加强电视的跑马灯啊，脸书粉丝团啊，不同啊 电台啊齁，还有这些电视的推广呢，让更多高雄市民朋友们，我们这些子女啊或者是孙子辈的啊，别忘记了帮家里面的阿公阿嬷，尤其曾经只要有一次走失的记录的长辈朋友们，你就可以真的完全免费哦，去跟社会局说申请，去跟社会局做申请，希望呢让每一位长者哦，真的在不小心迷失的过程当中能够快速的回家，而不至于造成更多的交通意外，或者呢是有更遗憾的事情发生哦。再次提醒哦，高雄市政府每一年都有编列了10万块左右，都在制作安心手链，提供失智者、智能障碍者或精神异常者，或者曾经就是有走失的倾向记录的，或者哦，真的你觉得有需要的，不用客气，真的直接拨打1999，直接拨打1999高雄市民专线，转社会局询问哦。这些呢，绝大部分哦，真的社会局到做基本的评估完之后呢。真的让你的家里面的这些失智者或智能障碍者或精神异常者哦，走失的家人呢能够多一分保障哦，多一分保障。那补助呢当然也有相关的名额啦，所以麻烦大家哦，如果有需求的话哦，真的就不用客气，直接询问高雄市社会局，直接拨打1999，直接拨打1999询问就可以，或者呢也可以亲自到思维中心还有凤山的行政中心呢都可以询问社会局哦。好，关心完长者呢，接下来我们也来关心哦，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呢，你觉得人行道重不重要？你觉得人行道的平稳重不重要哦？那么现在呢，在所谓的市区之东高雄哦，就是黄线施工的沿线啊，真的最近民众啊，包含了也恳请民代呢去好好的整理哦，因为沿线的黄线最近有很多地方都开始施工了嘛，然后挖挖哈这边呢也可能要做整理，那边呢也可能又要改道路等等的，那再加上呢有些地方哦，真的就是年久失修的人行道哦，坑坑洞洞的，然后再加上有些地方啊居民啊，他们真的觉得哦，加上当时轻轨通车哦。现在呢又陷入第二次的施工的交通黑暗期哦，所以像澄清路啊、五甲路啊、南京路啊、建工路啊、三多路等等哦，这几年呢只有完成南京路那一段人行道有改善，剩下的道路进步缓慢，但是呢有居民哦，他们真的觉得这太危险了，你知道有很多都是在地的长辈朋友们哦，啊如果走那不平整的人行道真的很容易滑倒哦，老人最怕跌倒， 老人最怕跌倒，所以现在呢都希望相关的单位捷运黄线工程呢在新建之前啊能够先预先呢、哦、把人行道的工程做好，不要等到到时候要完工了才来做好施工。我觉得当然这跟经费也有相关，然后是不是之后要再盖的跟捷运的、哦、这些站体呢变成一体成型比较漂亮。可是确实哦，在这个过程当中哦，黄线也要盖好几年，我觉得再怎么样用最基本的柏油路、哦、把它或者说呢用比较不同的颜色辨识哦，水泥的部分至少要抹平，这件事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那希望呢捷运黄线在新建的时候呢真的也可以同时的启动刚刚这几条路的人行工程哦，真的不要等到完工再次施工哦。议员有陈情了，然后相关的交通局啊捷运局这边呢他们也会做更多的考量哦跟执行哦，因为有太多路段的人行道残破不堪了，有的甚至没有人行道，这些真的很危险，真的很危险。那公务局的道工处他们也回应说呢，国土署这边呢目前是有暂定2.4亿哦，要建公路人行道的环境改善部分啊，未来这边呢也会做，然后接下来呢包含了刚刚提到的建公路啊五甲路啊三多路啊澄清路这一块呢也会早一点哦，让它是比较完整的，因为真的台湾步入超高龄化的国家了，更何况哦在夜晚哦真的很容易道路不平的话呢更容易酿祸。而且有没有发现台湾真的有很多 old bike 很喜欢骑上人行道啊，这些呢更会快速的破坏人行道的、哦、一个平整度之外呢也容易撞上行人。所以真的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家就是住这附近的话，也麻烦他还没有铺平之前呢留心注意一下你脚下的安全、哦、特别留心注意一下你脚下的安全哦。9:51了，我们先工商服务一下，待会回来看屏东。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什么声音？
2: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2: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3: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4: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3: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5: 妈、嗯、还记得小时候我最爱吃的香帅蛋糕吗？
6: 当然记得啊，你每次都会跑过来抢第一口呢。
5: 我今天也带了招牌芋泥卷回来了，赶快来吃。
6: 哇，这芋头香气还是一样熟悉。
5: 返家送礼首选香帅蛋糕，把家的温暖带回家。
7: 大家好，我们是
8: 真不幻蓝小熊、
7: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9: 红心自会邀您伸出援手，
7: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9: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7: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自会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0: 南台湾之声。
1: 我的节目当中，阳光城市，我是小露。最后来看台南跟屏东的讯息哦，看一下家里面呢有没有需要太旧换新的 Odobike 哦，尤其是二行程的机车啊，太不环保了。来吧来吧，台南市政府、台南市环保局呢，希望能够持续的推动净零排碳哦，让台南市少一点 Odobike。但是很矛盾的是，逛台南最方便的就是 Odobike。那台南市环保局希望大家啊，真的尽量买哦，就是不会污染的，不会污染环境的电动车。台南市哦，台南市政府环保局呢，他们就邀请大家，如果家里面尤其有二行程机车的，早就要太旧换新了。太旧换新的案件呢增加哦，而且呢补助真的非常的不错。如果你太旧换新，真的买了相关符合的这些环保的电动车的话哦，台南市环保局他们说了，最高能够补助哦3万块钱哦，真的是一笔不小的钱哦。申请新购的电动机车呢，补助呢可以享有月租费的免费优惠之外呢，再搭配加码的方案呢，最高可以补助到2万多块，然后再加上呢，真的是老车换新车，太旧换新呢，环境部中央的环境部在媒合哦，相关台南市环保局呢还有1500元的收购价金哦，然后还可以申请台南市政府自己地方的市府的补助哦，真的，一台旧换新的 Odobike 哦，最高真的 total 可以补助到32000块钱哦。台南市环保局呢，再次提醒大家，因为呢，到上个月底哦，到4月底呢，台南市的媒合哈，就是他们每一年的预算是有限的。那今年呢，到4月底呢，目前还是有2900多辆的申请额度哦，所以台南市，如果你是市民的，或者你本身呢也符合了台南市这些补助的相关哈，尤其是老车要换新车，换符合法规的环保的电动车的话，一台真的最高哦，吼，真的再加上中央地方的补助呢，会到30200块钱。更多的资讯内容呢，都可以直接查询台南市政府环保局哦。最后看屏东了，来来来，这是要讲话，家里面有猫吗？屏东县农业处呢，他们要强化家猫的源头管理，然后提升动物的福利哦。屏东县政府呢，从5月1号开始推动了家猫登记的绝育送好礼的活动哦。你只要上网登记的话，而且真的绝育的话，可以获得500元的超商礼券啊。不要错过了哈，这个领养不要弃养的原则，善尽雇主照顾的原则哦。5月1号哈，上礼拜放假呢，已经开始了推动家猫今年登记绝育送好礼的相关活动。更多的资讯内容啊，直接上屏东县政府农业处的官网就看得到喽。
2: 音乐全主打，
3: 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Can I Can》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这座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 Sideways。

0: music.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 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0: 现在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坚持军购案3800亿加 N 版本，今天接受中广新闻网千秋万事节目专访时表示，国民党不可能空白授权，如果大家担心有压力，就把这个锅甩给他，他来扛。关于国民党副主席纪凌莲日前在中常会发言剑指立法院长韩国瑜，郑丽文表示纪凌莲发言过激，党中央事前完全不知情，不需要阴谋论。
2: 纪凌莲副主席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脱序的冲动的谈话，大家都非常的傻眼，事先也都没有人知道
3: 有什么阴谋论、啊、
2: 有人在那边
3: 各种，
2: 没有什么阴谋论，不需要在这边扩大。那么纪副主席当天会有这样的谈话，起码中央党部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呢，后来听说什么，他有跟媒体讲，因为我们中常会都有媒体嘛，他有事先跟媒体讲说他有要讲话，但事实上我们真的不晓得。所以当时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过于冲动的过激的发言，实属意外。中常会结束之后，我也第一时间致电给韩院长，因为怕引起误会，也不希望对韩院长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当然纪副主席的讲话是说他不相信韩院长会做出让大家不能接受的事情，如果做出来的话他就要怎样怎样怎样因此他并没有在他的发言里头去咬定韩院长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就事论事，我们绝对对事不对人。
1: 总统赖清德正出访史瓦蒂尼，他拜会王母恩同璧，表示国王及王母的热情接待让他如同回到第二个家般温暖。总统说此行有助于两国未来合作更密切顺利，诚挚邀请王母再次造访台湾。总统府指出，赖总统在恩史瓦第三世国王陪同下参观了国际会议中心。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即将展开自由计划行动，协助受困船只撤离荷默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4号起派遣驱逐舰，并且出动15000名军事人员支援这项行动，目标恢复荷默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同时将继续维持海上封锁。负责美军中东事务的中央司令部在社群平台 X 声明，支援将包括出动飞弹驱逐舰、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军机以及15000名军事人员。中央司令部司令古博表示，我们对这项防御性任务提供支援，对区域安全和全球经济至关重要，同时我们也将维持海上封锁。一名美国官员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自由计划不是护航任务。美联社报道，自由计划协助的对象是数百艘船只和大约20000名船员。近期部分地区为了因应鼠患大量投放老鼠药，环境部长彭启明今天说，未来不排除会要求台北市政府公布投药点，也再次强调要减少老鼠，仍然要回到环境清洁的工作。彭启明今天受访时表示，许多市民对于北市府投老鼠药有许多反应，投药一定要有规范，一定要在药盒里，不能让其他动物、宠物等接触到。未来不排除会要求北市府公布投药点，避免宠物等受到干扰。彭启明说，之前他家也有老鼠入侵过，后来发现很多家庭都有老鼠，因为老鼠会缩骨弓，地方政府应该跨局处统合，因为老鼠可能跑到夜市、餐厅、公园下和水沟等地方，建议地方首长都应该要亲自开会督导以及和市民报告，要对症下药和决心才能杜绝鼠患。台北股市指数今天开高，早盘大涨1300点，站上40000点大关。全网台积电2235元，上涨100元。目前台北股市上涨1438点，涨幅3.69%，来到40364点，成交金额4945亿。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06点，涨幅3.13%，来到680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12点，涨幅1.99%，来到2628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6点，来到4939点。中国劳动节假期股市休市。 今天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部山区和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以上新闻，戚海伦编辑播报。
3: 伊娜，上次面试官问我会不会用 AI， 我完全不懂啊，怎么办？
4: 别担心，现在报名劳动部多元职前训练 AI 商务应用课程，让 AI 再也难不倒你，还有训练费用补助和生活津贴，心动就赶快行动。
3: 居然这么好看，我现在才知道还有好多实务训练课程可以报名，快点传给我连结。
4: 搜寻多元职前训练课程，好事马上发生。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5: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6: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奥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5: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6: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7: 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基因健康跟基因事业都要靠脑袋哦。今年我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做健检，超音波、肠胃镜全部都过关，别忘了健康也要定期随堂考。 I can live better。
8: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0: 春吗？哇，这真的是也是另外一组青春杀哦 ，Boyzone 男孩特区当年合唱团呢带来的 No Matter What。
1: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you got to strut.
0: 论如何？回到节目当中了，第二小时的阳光城市，我是小鹿。刚刚有预告了哦，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的劳动节连假，你做了哪些娱乐呢？我进电影院去看了《女魔头》。

这一部在20年之后呢，原班人马主要的这些主角们呢，真的全部的再度的聚首回来了哦，继续呢上演着20年前的情谊啊。20年前你几岁呢？这一次啊，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啊，在去年，其实他们在去年，我觉得这一次呢，他们的全球的时尚宣传做得还不错。哎，我好像昨天啊前天看到，你知道吗？就是梅丽史翠普、梅姑、梅姨，好，梅姨跟安海瑟薇呢，他们也来到亚洲宣传了啊。我最近呢，除了看到一些呢，就是英文非常不错的网红们有访问之外呢，还有他们也到了首尔。还到了首尔呢去做媒体的记者招待会哦。梅丽史翠普跟安海瑟薇呢再度的相隔20年之后呢回归到了时尚圈哦。那么我觉得如果你有看过第一集的话呢，你应该很清楚知道呢，其实他们讲的就是职场的残酷，对不对？就是说当尤其在这种时尚产业呢，真的是杀到血流成河，就是他们是更容易，像我们说在娱乐圈啊，你都会看到很多的明星们呢一夕之间呢，真的有人可以随时爆红，然后甚至呢爬到人家说的就是一个最人气最旺的，包含最近像竹玉啊这么的红哦。你就会知道张凌赫他也不是今天才演戏，他是从大学毕业之后呢，然后也不顾家里面的反对哦，演了好几年呢，突然间在今年演了竹玉的这一部，而且是前年底就已经杀青了。这一部竹玉呢突然间人气大爆红哦，然后再加上田曦薇，我真的在这一部我才真的有注意到这一个可爱的女生呢。好，那回到电影啊，回到电影的时尚圈哦，确实呢在娱乐圈，在时尚圈，我觉得时尚圈某些程度就是更残酷哦。第一集的话呢，其实都在提到说职场上面的明争暗斗啊，还有在时尚的这个部位呢，他们有这么多哦，就是前数一数二的这些知名的时尚杂志，还有这些时尚的高端品牌的公关组，他们如何去操作，还有就是呢去引领潮流哦。那当时呢这个梅丽史翠普呢，他演的就是 Vogue 杂志当中呢大家指标性的这一个算是执行长 CEO 哦。在这一次呢，因为我昨天看完之后才发现哦，他们其中有一场大秀，就是米兰的大秀呢，哎，真的在前一阵子哦，如果你有看新闻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呢，确实他们在现场哦，就是真的是年度盛会，时尚圈的年度盛会。然后他们除了取景之外呢，也真的也拍到了非常多呢大咖到现场去哦，就包含了现在听到的这一位 Lady Gaga 女神哦。那这次呢，就是后半段听到梅丽史翠普呢又在专访的提到她之外呢，那当然还有一开始呢就也一直有听到Lady Gaga 的这一首主题歌哦 Runway。没错，时尚圈时尚舞台有分秒必争，而且呢很多时候呢上一秒走上去呢，你真的不要再管哦，下一秒呢会发生什么事，就算跌倒。然后 Lady Gaga 女神呢这一次怎么会客串呢，是梅姨的一通电话，梅姨的一通电话哦，她就是她的朋友，那她就觉得说呢她能够完全胜任呢在时尚舞台上面再结合了这些优秀的歌手们哦，就是现在时尚圈的一个不一样的呈现方式哦。所以 Lady Gaga 女神呢，梅丽史翠普说她最感动的是什么，就是当她打给 Lady 的时候， Lady Gaga 的时候呢， Gaga 是马上哦，没有问说呢，例如说我到底要演什么啊，然后呢我到底有多少的曝光镜头啊，然后当然啊经纪人可能会再有更实际的就是酬劳的部分，但梅姨说呢她很感谢的哦，就是她打给 Gaga 的时候呢， Gaga 只说好，你打电话叫我去演我就去演。然后呢我看到他客串的其中那一段呢，就是在时尚舞台上面呢模特走秀，然后再加上呢后来的主角这一位主要的要角呢女歌手要出来演唱的时候，Lady Gaga 女神呢真的，因为她我觉得是不是有可能她早就演过她自传式的，还记得吗？ Lady Gaga 女神也有自己的这一部自传式的电影哦，所以我真的会觉得说呢在舞台上，你不要看梅丽史翠普这位老戏精啊齁，这一位呢真的就是磨到真的炉火纯青的影后，然后再加上呢里面有很多的硬底子齁，包含那一位齁也是一直没有办法升官的光头总监有没有，然后安海瑟薇呢在这一次
次哦，也因为整个纸业媒体的衰弱呢，他不是在第一集嘛，最后就是他决定呢要离开这一个让大家呢觉得五光十色，然后也是很多的年轻妹妹向往的非常不错，而且要当米兰达的助理的话，秘书的话，你知道吗？每次的履历表呢都是上千上万封的，能被挑选到的女孩，你可是万中选一啊！但别忘记了，在第一集呢，后来安海瑟薇呢，就是在短短的一两年之内呢，然后也经历过了女魔头的洗礼之后，然后再加上呢去走了跟着她一起到欧洲呢去参加这些时尚大秀，完之后拿回了非常多的战利品。可是呢，是不是第一集呢，安海瑟薇就决定了，其实呢来时尚圈当助理呀、秘书这件事只是一个过渡期，因为她最终呢她是想回到新闻圈哦，她想要以一位记者为荣哦，而且她觉得呢这些奢侈食品呢，这到最后呢，米兰达也有告诉他一件事哦，你不要看说，因为他那时候不是穿了一件蓝色毛衣嘛，就让米兰达嫌弃嘛，然后他就觉得说啊，我要上班而已，我为什么还要穿得很 lady 或者是很 fashion 呢？但是米兰达就给了他一句话哦，就是你现在穿上的这件蓝色的衣服毛衣哦，你可能只是以为说呢，它就是一件毛衣，但是呢，他是要告诉你，你现在待在时尚圈的话，任何的一件衣服，任何一件的设计，其实它就是代表着一个时尚的经济产物哦，甚至是当时的一个人从穿着上面呢去展现出来的经济体哦。所以他认为呢，他真的用很狭隘的角度呢进入这个时尚圈哦，甚至他是不是在第一集呢毫不避讳的就会批评他啊，然后说他不会穿之外呢，还有给了他很残酷的做人跟职场上面的一针见血的一些金句，有没有？讲当中啊，不是提过说一个配件呢代表一个人的形象、也展现着你的个性哦、所以呢到第二集呢，真的耶，他回来之后他很开心哦，然后他也去跟光头总监呢打招呼哦，光头总监看到他的那一件呢非常有品味的外套，哇，马上就耳了他，就说哇，这件外套很好看哦，他马上就告诉他什么牌子，但是呢因为他当时在这边一年呢有学到了，所以他说呢他很聪明哦，他有在这边呢知道他给他的一个算是时尚的经典技巧哦，因为再怎么样，尤其进入媒体新闻圈哦，大家的薪水都不会很高，但是他知道呢，待过时尚圈哦，你怎么让自己呢穿得有味道，然后穿出有质感的时尚的搭配哦，他就说了一些经典的配件之外呢，还有就是你要有一件好的外套哦，然后再加上你自己散发的独特魅力跟气质的话呢，那真的就是无敌啦，真的无敌无敌呀。Ladies with an attitude, fellas that were in. 然后他回去的时候呢，真的看到光头总监跟他聊天的时候呢，然后耳了他的外套之后呢，他也特别提到，就是这个牌子他也很喜欢。然后呢，他说他特别呢到了一些二手精品店呢，挖到了这一件宝哦。然后他还告诉他说呢，这件外套哦，反正就是跟原价呢至少差了十几倍的价差，但是呢他很开心哦，在二手店呢他知道怎么去挖到宝，而且挖到呢非常能够增值的宝，然后也适合他的品味的一些好的服饰啊。说到了这一部恶魔回来啦，女魔头回来，暌违二十年哦，找回了原班人马哦，帮故事呢写了新的篇章，也更实际的，我觉得他在诠释哦，像我也待在媒体产业，对不对？电台呢是另外所谓的传统媒体哦，然后这一次呢，真的在看这一部电影当中呢，女魔头他们的时尚杂志啊，真的也是面临着时代的变迁哦，然后他们也谈到了 AI 哦，还有就是呢这个颐指气使啊，吼，这个狗眼看人低啊，然后这个看人呢都下巴抬得高高的女魔头呢 Miranda 呢，她竟然在续集当中呢，她发现了 Oh my god， 除了她原本的 Emily 一号吼，那个有没有那个女助理，在安海瑟薇还没有去之前呢，一号的Emily 的那个女助理呢，后来就是到 Dior 杂志呢去担任甲方广告主的这一个接头哦，然后他们这一次呢就再度的身份变换之后，然后还有里面呢就是到后半段呢，女魔头这个时尚职业呢面临了前所未有的一个广告的一个大量流失的
严重的危机了，然后甚至呢造成了集团的庞大亏损，这该怎么做？其实在老板的眼里呢，就是你很多时候呢，当你严重亏损的时候，你不要再跟我谈你的灵魂，不要再跟我谈你的愿景，不要再跟我谈你的，就是他讲了很多，我不能爆太多雷，因为我也是希望大家真的也回去看一看，因为每个人都在职场上面，只是我在媒体看到的感受，我觉得安海瑟薇或者是女魔头说的话会觉得更有感。那重点就是呢，他们也是在传统的媒体职业上面哦，现在谁还买杂志啊？其中有一句金句哦，真的他就安海瑟薇就觉得不可思议耶，你怎么会跟广告主低头啊？然后呢接受这么多以前你根本不会答应的事哦。他就告诉他，那上车之前他真的就告诉安海瑟薇最新的一句名言，就是当时尚杂志呢它的页面数呢薄的都可以剔牙的时候，这就是你知道你该就是妥协的时候，甚至某些成分我不能翻译成妥协，就是你应该知道在什么时候呢应该柔软了。所以啊，在第二集的过程当中呢，真的注入更多时代变迁的思考啊，就是把这些新的科技领域媒体啊，然后呢集团这么大的亏损呢，甚至 AI 到来啊，他们在开会讨论商量啊，还需要摄影部吗？还需要设计部吗？还需要创意部吗？还需要企划部吗？这些 AI 通通都可以写啊，就是企划文案它可以写得越来越好啊，然后为什么还要拉拔到了这个大峡谷啊，还要拉拔到地铁啊，这个真人实时拍摄啊，甚至还要运这个特效机啊，然后机器啊，然后等待光影啊，大批人马啦，还有时速交通的部分啊，这些都是不断产生大量成本的事。所以呢真的后来新的老板就决定这个砍这个砍这个不要了那个砍给 AI 做，然后呢以后这个报销就是你的职场上面的这些相关的公关费啊，然后出差旅费啊，不可以再给我做商务舱啊等等的。米兰达女魔头呢竟然去做经济舱啊。所以啊，在第二集当中哦，我觉得当然不仅仅是一上时尚大秀哦，更重要，他依旧在谈着残酷的职场，然后谈着呢，就是更残忍的，传统媒体的新寒冬呢，会更加的明显哦。比起啊，可能你自己人生的外在挑战哦，很多时候呢，你在大环境改变的时候，而且更来的迅雷不及掩耳的时候呢，除了突破自己呢，更需要拿出呢什么是抉择的勇气哦。然后另外就是呢，当你要引导或者说你愿意呢想要重新的再找回你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产业的价值的时候，那如果你是女魔头，你拥有这样的时尚撼动的地位哦，可是你的老板其实呢他也会觉得你现在呢是不是只有价格高但是价值不高呢？听懂了吗？就是在利润面前，在大量亏损的这个数字面前呢，真的樱桃给哦，他的老板后来小老板接任之后来找他谈呢，真的很残酷哦，看的在他眼里就是你到底只有价格高还是你的价值也高呢？那第二集呢，当然绝大部分呢还是会比较偏向探讨女性哦，如何在残酷的现实在职场当中共处哦，还是呢活在理想当中呢，你觉得乌托邦其实呢也可以让你想象就活下去的啊。来吧，现在听到是穿着 Prada 恶魔的第一集，当时我真的看完20年前了，马上去买电影原声带。这一部电影呢，真的不仅仅呢带我们重新重温了时尚的殿堂的悸动哦，也刻画出真的职场的生存之道哦。第二集跟第一集一样哦，真的也有蛮多的经典。我记得第一集呢还有一句经典语，对不对？因为那时候米兰达呢，安海瑟薇想要挫折，只要被女魔头啊，例如说她做得很好，女魔头没有称赞她，她也会觉得很失落。然后呢，有些时候真的是被米兰达盯到的时候呢，她觉得很失落，需要充电的时候，她不是都会去找那个光头的时尚总监吗？你还记得吗？时尚总监不是有一句话给她吗？因为她就觉得说呢，因为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跟我男朋友啊，因为约会啊就闹翻了啊，等等。然后他觉得他不要这样的人生啊，他为什么只是一份工作，然后他把自己的私生活将近要毁了。
你还记得吗？在当时的这一段过程当中呢，时尚的这个光头总监就跟安海瑟薇讲了一句话，他说呢，如果呢有一天哦，你的私生活全毁的话，他说那我要告诉你，你离升职真的真的不远了。可是我相信哦，在第一集二十年前呢，我相信职场的你我他哦，我们会觉得对啊，有些时候呢鱼与熊掌很难兼的，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一句的台词呢拿到现在哦，你去问现在尤其千禧年之后的孩子们，我为什么要把私生活毁了，然后只求那一份，我觉得也不是很稳定，也不是我想要的升职，甚至也没加多少薪呢。

现在听到是一首 Here I Am， 是第一集当中电影原声带的歌曲哦。如果你有看过第一集的话呢，对这一首歌应该也不陌生呢、哦。那第二集呢，在放连假之前呢，全球包含台湾呢都正式上映了、哦。我真的觉得不管你是看你的青春还是呢在职场上面呢，有些时候你也觉得需要女魔头呢给你一记当头棒喝或者来点金句的话，还是我觉得还是蛮值得去看的、哦。然后另外呢，我都花了一点钱呢看了剧目厅呐、啊、哈、哦、剧目厅呢真的它就是延伸了你的所谓人类的余光，有没有，就是它两侧呢两侧也都是荧幕、哦、所以呢那个时尚大秀在走的时候啊，声光啊影音效果下去的时候就有点像什么，就是我们那个手机在拍全景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如果说这个范围人很多啊，地方很宽大的话，我们都希望呢把它全部的人跟景色都拍进去的话，你是不是会开启全景。我尽量诠释就是剧目片剧目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它包含到旁边都是白幕的时候呢，尤其他们在走时尚舞台啊，然后呢还有在国外取景的这些河岸的美景啊，然后还有一些呢比较时尚的大秀的一个大场面的时候啊，包含记者会啊，包含星光熠熠的啊，所有的巨星走红毯啊等等的哦。确实啊，那个剧目厅呢两侧人类的余光都看得到的两侧呢，哇，整个视觉效果非常的不错。你知道我看到一半呢、啊、我就想到一件事，我说哦，我真的如果可以的话呢全面启动，那也是十几二十年前的电影了，但是有看过全面启动的人应该知道它就是梦中梦中梦，对不对，它不是层层叠叠的梦，对不对，就是里奥纳多嘛。那我都觉得这个全面启动真的也很适合在这样的电影剧目厅里面看，因为呢你真的更会觉得里奥纳多他们进入的梦境应该会更立体，然后更有这个沉浸式的感受。那当然呢我就推啦，如果说男生对这一部时尚秀没什么兴趣的话呢，如果最近你也觉得天气很热的话、哦、你可以去看什么寒战，有没有，当年郭富城跟林 Sir 梁家辉呢长达了5分钟的互相各自骂各自的话，没有间断的这一段哦。然后这一次呢他们重新的原班人马呢再度的上演之外呢，还有再加上了一些新的演员，这当中还包含了我们台湾的影帝吴康仁，也有到这一部寒战的1994都可以去看看，都可以去看看。哇，这些资深熟男们虽然老归老，但依旧都还是有他的帅度。

在听到歌声呢，在这一次也客串哦，虽然短短几分钟出现哦，然后唱了半首歌的 Lady Gaga 女神哦，也有创作了，帮电影量身定做了这一首新单曲啊。然后恭喜啊，除了原班人马呢，满足我们的青春梦之外呢，还有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呢，上礼拜有在全球呢上映才几天呢，确实创下了亮眼的票房了。光北美哦，光北美的票房呢就7700万美金哦，全球呢在周末假期加持完之后呢，也高达了2.336亿的加持啊。

是逢甲大学商学学士学位学程主任黄敏秀。本学程分整合行销、智慧永续及创新创业三大课程模组。业界

0: 长。
1: 我是蓝轩，我的睡眠哲学很简单，拥有一张适合我的好床，为一整天的疲惫充饱电。老 K 牌弹簧床为不同年龄层量身打造，无论是成长中的孩子、辛苦上班族，还是长辈的睡眠需求，一张好床是陪你365天安稳好眠的关键。好床垫值得你亲自体验，睡得好，每一天都更好。服务专线0800-321-086，老 K 牌弹簧床。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2: 侯世奇不得不推荐。
3: 你还在寻找一道适合夏天的开胃小菜吗？千万别错过纳鲁湾的冷冻凉拌川儿，免切免调味，退冰即食，超方便。Q 弹爽脆的凉拌川儿，轻轻一咬，这种冰冰凉凉、微酸微辣的滋味，绝对是最棒的开胃菜。夏天里的冰箱必备小菜，纳鲁湾冷冻凉拌川儿就在好物市集等你来品尝。
2: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我的节目当中阳光城市，我是小鹿，今天回来上班了，还是有人继续在放假。好了，恭喜你，但我们真的跨进五月份了哦，回来上班了，今天已经是五月四号了。待会来看一下五月份还记得吗，要缴综合所得税，要去报综所税哦。那另外呢，我们国家五月份呢也有一些新制度上路啦。五月到，来听五月天。我先送上出逃听呀，待会来看一下，五月已经来啦，新制度有哪些呢？记得要遵守。

五月天天团带来的出逃天涯，五月份呢是缴税的天涯，多准备点现金啊，当然啊刷卡也是可以的哈，或自动扣缴呢，最后一天5月31号之前补进去呢也是可以啦，不一定要真的用现金缴哦。五月份到了，五月份到了，来。国家呢，在五月份除了大家熟悉的综所税，在每一年的五月份呢，就是开征了。每年的5月1号哦，到5月31号。那今年呢，5月31号是礼拜天，所以呢，就是从5月1号到6月1号呢，都是不会产生滞纳金的哈，也都是呢，可以在安全的时间点呢。记得赶快去报你的个人114年度的个人综合所得税的申报时间，5月1号到6月1号哦。那上个礼拜呢，大概4月28号哦，如果放的连假呢，或者你对于很多事情呢，你想要提早办完呐，哈，或者说呢，你是可以退税的人呐，你反而在最近呢，赶快先用相关的电子申报缴费的服务网哦，你真的就是在7月底之前呢，是第一批可以收到。如果你可以退税的话呢，你就是第一批可以收到退税的人哦，千万不要错过了，千万不要错过。那今年呐，有些人是说以前都是劳动节劳工放假，然后银行啊公家机关没放假都可以去办理相关的业务，但是从今年开始呢，各地方的国税局呢也不再提供哦一些领柜服务哦，所以上礼拜呢大家都放假，所以想第一天报税的朋友们呢，真的应该是走网路申报了，那还没有的话呢，今天开始恢复正常的营业了，所以也可以到各地区的国税局都可以领柜缴纳或者询问哦。那这次的综所税的申报呢，有基本的生活费呢是有调高的，比去年哦再调高了几千块哈、哦。个人呢基本的生活哈、哦，基本生活费也有，就是扣除了是有21.3万。然后另外呢，如果家里面哈、哦、家人啊朋友啦哦这些长辈朋友有所谓的长照的话，也多增加了长照扣除额呢，提高到18万哦。提高到18万。然后另外呢，少子化的关系哦，政府也鼓励哦，多多的一些适合生育的夫妻还有女性哦，可以进行人工生殖的医疗相关费用呢，都纳入了更多的列举扣除额的项目咯、哦、在今年的五月份。然后另外呢，还有线上报税呢，新增加了无障碍的操作模式哦，线上报税的话呢，都增加了新障碍的无障碍的哈、哦、这样的一个新的操作模式。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你做自媒体的人，你不是现在才知道你要缴税了，你应该在去年底的时候呢，陆陆续续，尤其有一些知名的指标性的网红呢，还有一些自由媒体工作者哦，你确实呢。收入也是非常不错的话呢，从去年开始呢，国税局相关的人员就开始有寄文件给你啊，要辅导你哦。然后另外呢，这些网红跟内容制作者、创作者的话呢，通通哦要纳入，在今年哦都已经开始纳入了课征范围之内了，要课税的哦。哈、哦，这些网红们、内容自媒体的内容创作者。应该、哦、之前有被通知呢，有注意到这一条吗？要记得哦，在今年呢，综所税、哦、新制应该说五月份本来就要报税，然后有这些微调的事情之外呢，还有这些新媒体、哦、串出来自媒体的网红跟内容创作者的话，要记得开始合法的要缴税了、哦、这些都是在课征的范围内容当中啊。好，那说到五月份呢，除了综所税已经正式开跑了，家里面有没有六岁哦，就是已经要上准备要上小学的孩子们了，来吧，现在哦，政府要帮你一起养啊，还要教育哦，所以啊，教育部呢也推出了六岁以上的国人哦，当然包含我们这些成年人啊。希望大家活到老学到老，教育部推出了终身学习的票券哦，今年继续续办哦。那管所的通行证呢，5月1号也都开始开放登记了、哦、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要自己主动去登记哦，听清楚了吗？哦，这个终身的学习票券呢，今年继续办，那登记的时间呢，就是从即日起，哦，从5月1号已经开始了，然后到5月21号，都已经开始开放，家里面有6岁以上的孩子们也都可以，爸爸妈妈帮他们登记，都是具有国民资格的，都可以登记哦。那他们这一次啊，教育部说了，今年的补助额度呢，大概可以抽出54000多张哦，54000多张的终身学习券。好，那这些可以做什么呢？来，我先简单说，如果你已经去年、前年有抽过，你是旧生的话，再抽到至少还是有1000块。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的话，有抽中的话呢，到时候是1500元的终身学习的票券哦。这些可以做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在你的社区大学呢，有秋季的课程班呐，或国立的空中大学啦，或30家以上的大学啦，哈，或者你年满55岁了，来，你有抽中这个终身学习的票券的话呢，也可以参加乐林大学的课程，乐林大学的课程。获奖的名单呢，在5月22号教育部会公布。然后另外呢，还有管所的通行票，到时候也会抽20000张。中签的话不限次数哦。那抽中可以干嘛呢？可以完全免费参加全台湾哦11间指定博物馆的常设的展览哦。所以如果说你喜欢看展的，这一张抽到真的，你也会觉得有一种畅行无阻的感觉，不用钱哦。哎，欸，这两张真的都不错，哎，都不错。尤其家里面有长辈朋友们的话哦，也欢迎他呢多多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哦。不管是去做社区学习，或者说呢在家附近啊，或者说呢像台南、高雄啊或屏东哦，也没有那么远哈，哦，就是隔一个城市而已哦。都欢迎长辈朋友们呢，也可以抽这样的一个管所通行证呢，啊，要抽出20000张哦。中圈的话是不限次数的哦，听懂了吗？无限次数的哦，一年的扣打，不管你去几次呢，反正你就是有那个年度券的话，通行票的年度券的话，无限次数完全免费参加，在全台湾高达11间指定的博物馆呢常设的展，你都可以去看，完全都不用钱，完全都不用钱。那如果说呢你是第一次听到的话，什么终身学习票券呐，啊，管所通行票券的话哦，你真的不知道哦，这个有的推5年了，有的推2年了。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你也觉得还不错，或者你已经退休了，但是你希望活到老学到老的话，别忘记了，这是政府给民众的福利政策，好好的使用它哦，也让自己呢每天有新的不同的身心灵的一个健康的课程，然后去抖一抖，去做一做，然后去跟社会还是保持着基本的互动哦。想要了解这些票券的操作啦，都可以上教育部的官网，都可以上教育部的官网。那也可以打关键字哦，终身学习票券，终身学习票券，或者是管所通行票，管所通行票都可以。每天上午19点到晚上10点钟。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10点钟呢，还有任何问题的话，也都可以打电话询问。都有管区齁，教育部上面相关的人员呢，都有接听的客服人员呢，可以拨打02-7756-5157，02-7756-5157转201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呢你是想要在网上呢先了解这两张券啊，第一个要登记才有哦，才有资格抽奖。然后抽中的话呢，或者说它可以使用的范围啊，齁，然后还有它的额度扣打啦，怎么用的话，你想要更清楚了解哦，甚至帮爸爸妈妈了解，齁，然后帮他报名，齁，有抽中的话呢，到时候就是拿着相关的电子的这个核发的通行的它的一个认证码啦，齁，或票券就可以去使用了，真的蛮方便的，也很不错，台湾步入超高龄化的国家了。不管你几岁，青壮中壮本来就要动起来之外呢，也邀请更多的高龄长者呢终身学习哦。还有任何问题呢，教育部说了，早上9点到晚上10点呢，都可以直接拨打02-7756-5157，02-7756-5157转201查询哦。那还有什么样的要提醒大家，就是你爱养宠物吗？你爱养什么一些奇珍异兽的动物吗？
欸、真的哦，从5月1号开始你真的要特别留心注意了，因为台湾呢越来越多的外来物种呢入侵，然后呢也伤害了本土的一些相关的动植物，甚至呢农田的残害，对不对？来，要告诉你哦，农业部呢在之前有公告修正了指定禁止饲养的输入或输出的宠物名单啊，动物名单呢包含了更多更多，之前呢可能有允许，现在呢规范的会更严格，不允许了。这当中呢包含了蝙蝠蛇科的眼镜蛇科，哦，这个不 OK 了，然后还有蝮蛇科，蝮蛇科，然后另外呢还有河口鳄，哦，这样的鳄鱼也不可以，哦，河口鳄也不可以，哦，还有浣熊，哦，浣熊在这一波新的农业部公告修正的指定禁止饲养，也不可以输入也不可以输出的动物呢都增加了这几个是具有高度攻击性或剧毒性的物种哦，一旦呢，啊，它逃脱啦或弃养啊，这些呢真的容易造成在国内环境的公共安全的威胁哦。那从今年开始呢，特别在5月1号呢，严禁一般的家庭来饲养哈。那现在呢，如果你已经有饲养的雇主的话呢，麻烦哦，你要在各个所在地的县市政府呢。第一个你要主动通报，然后呢你要上农业部的官网哦，齁，去做相关的禁养宠物登记，就是你已经前面早就拥有的话，麻烦你主动的齁，先到农业部的官网去登记哦。再次提醒大家，那从即日起呢都不可以了齁，都不可以哦。那么已经有养的，前面已经养的呢一定要备查，一定要上网登记备查哦，才能够继续合法续养到动物终老，到动物终老。那如果说呢你还是不去登记哦，你就说那我之前就有养了，不好意思哦，到时候呢被相关单位发现的话呢，你的宠物呢一定会被没收，一定会被没收，还会遭到罚款，最高会罚到25万元哦。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Venice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ice 小卡，再送 Converse 替代哦。
2: Kobayashi 小林眼镜，
3: 大家好，我是儿童过敏免疫学会理事长姚宗杰医师。在台湾，每九名孩童就有一名罹患异位性皮肤炎，八成在五岁以前发病，皮肤长红疹又全身瘙痒，让宝宝连睡个好觉都是奢侈。这背后可能与第二型发炎有关，孩子成长不能等，出现症状请及早至儿童过敏科或皮肤科接受正规治疗。医务宝宝已经有生物制剂可以选择，期许未来健保能扩大给付，别让红疹与瘙痒偷走孩子健康快乐的童年。
4: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5: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4: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5: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4: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0: 南台湾之声，
1: 南台湾之声，欢迎在节目当中，阳光之声，是我石小璐，准备跟你说再见了。好，今天呢，我分享了一下，我去看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哦，除了回味青春，然后还有职场的残酷啊，真的随时，尤其在这种 AI 时代到来呢，在时尚圈更是残酷哦。复古了一下，回味了一下，最后呢，我们也来复古一下。这些歌曲呢，都经由时间的淬炼之后呢，依旧存在，所以变成了经典。送上爵士 Michael 的歌声，时间交给主播啦，关心整点时事要闻，音乐 DJ 庄你要上场啦，礼拜一上班，大家辛苦啦。好啦，我要下线了，祝福你平安健康快乐。我是小璐，明天早上九点钟，阳光城市，我们在空。

0: 吸水系列金捧毛巾，日本最新技术比海绵还吸水，越洗越蓬松。金捧毛巾 NONNO 浓浓。
1: 嗯，专家说吃鱼比吃肉好，煮个鱼汤给老婆和妈妈补一补。哎呀，
2: 看你手忙脚乱的，疼醒我们就用日方真传脆鱼精吧。使用最先进的双萃工法，完整萃取出牛奶鱼的17种氨基酸与丰富牛磺酸，而且没有鱼腥味，轻松补满全家人的营养。
1: 感恩辛劳的母亲，日方真传脆鱼精0638422277。
3: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爱机会的长期陪伴让我们看见改变的希望。红叶国小的孩子热爱棒球，让他们头痛的数学在爱机会协助夜间克服，有系统性的辅导下也能获得学习的成就感。教育是偏向孩子最大的底气，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0: 现在时间上午11点整。
1: 高雄警界爆发性骚案，一名女警去年调到某分局上班，遭到无性已婚警官盯上，以话术单独将她约出，诱骗到温泉会馆开房泡汤。女警严厉拒绝，事后向分局提出申诉，将近半年没有结果，再爆出职场霸凌。六龟分局今天强调，跟骚和霸凌调查成立，针对涉案人员免职，并且移送法办。六龟分局指出，分局前无性主任涉嫌跟踪骚扰案，5月3号经过调查属实，报请地检署依法侦办，并建请合并性骚为师，予以无性主任一次记两大过免职处分。台南亚太国际棒球场先前发生球迷动粗事件，49岁蒋姓男子3月29号晚间观赛时不满离场动线引导，竟然当众掌掴20岁蔡姓场馆攻读生，造成对方脸部受伤。台南地检署侦缉之后，依伤害罪嫌提起公诉。迎战年底地方首长选举，蓝白两党启动整合机制。宜兰县长民调今天出炉，国民党立委吴宗宪胜出，将正面对决民进党宜兰县长参选人林国章。不过吴宗宪和民众党前立委陈婉慧民调都不如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林国章。吴宗宪坦然面对民调劣势，他稍早说这代表自己要更努力。陈婉慧说感谢宜兰乡亲肯定他过去两年来努力，而民众也肯定吴宗宪的即战力，他就是蓝白整合选出的队长。行政院长卓荣泰透露，民进党立委林月琴将被征召参选苗栗市长。林月琴今天表示，苗栗几乎没有改变，应该要改变。苗栗市艰困选区，越艰困越需要有人承担。如果乡亲需要他的专业，他说，我当然义不容辞。赖清德总统出访我邦交国史瓦蒂尼，外交部和民进党立委把此行定调为 ATA， 也就是抵达后再公布模式的外交突围。国民党桃园市议员林涛今天质疑，赖政府为创造外交红利便宜行事，总统甚至搭乘其他国家飞机出访，堪称史无前例。但赖总统怎么安全回国，外交和国安团队有必要向国人说明国安 SOP。 国民党前立委总统府前发言人陈李信则表示，前总统马英九时采取过 ATA 模式，当时却遭到民进党立委攻击，这些人都欠马前总统一个道歉，但恐怕他们早就得了政治失忆症，其实这就是双标。国民党上周内部传出立法院长韩国瑜支持8000亿版本军购案，遭到党副主席纪凌莲在中常会呛虾开除，引发党内不满。媒体人赵少康要求纪凌莲下台，受访时批评，那我如果讲3800亿是中共的走狗呢？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受访时说，这件事已经翻篇，有人故意要把这件事扩大操作，有谁想要变成打击主席的战场不得而知，只有少数国民党立委受到美国人意见影响而支持8000亿，但国民党要选县市长的人多数都是支持党版，对年底的选举又没有直接关系，不需要东拉西扯跟扩大矛盾，甚至对党主席领导威信有质疑。花莲县马太安溪堰塞湖去年溃决溢流，造成光复乡19人罹难、5人失联的重大伤亡以及财产损失。罹难者家属向林保署、水利署、花莲县政府及光复乡公所提起国赔。目前除了县政府还在审议，其他3个单位都拒绝赔偿。台北股市目前上涨1776点，涨幅4.56%，来到40703点，成交金额6672亿。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60点，涨幅3.95%，来到685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21点，涨幅1.63%，来到2619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2点，来到4945点。美国职棒老虎队今天继续在底特律主场迎战游击兵队，台湾好手李浩宇7局下挥出1分打点安打，带动这半局4分攻势，帮助老虎拉大到6分领先，中场是以7-1获胜，不但2胜1败赢得系列赛，本季战绩18胜17败也和守护者队并列分区第一。 今天白天水汽稍多，北部、东北部地区和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以上新闻，戚海伦编辑。
2: 优福停看厅，交通安全公布栏。
3: 随着科技进步，现在购买的新车大多配备了 ADAS 辅助系统，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国道事故与驾驶不当使用辅助系统有关。由于目前台湾市售车辆的辅助驾驶系统属于 Level 2等级，具备 ACC 主动式定速巡航、 LKA 车道维持辅助及 LFC 车道至中等功能，但它并不是自动驾驶系统。虽然对行车稳定性有帮助，但对路况变化的反应仍有相当局限。尤其高速公路环状匝道线形变化较大，导致系统很容易会对路况辨识失败。由于辅助驾驶系统高度依赖雷达侦测及前置摄影镜头对车道标线的辨识，而高速公路环状匝道的弯度往往超过多数 Level 2系统的设计极限，当匝道的弯度过大时，会导致辅助驾驶系统无法及时正确辨识前方物件，车道维持辅助及车道至中设定都会终止。驾驶如果不立即介入操作进行方向修正，就有可能发生事故。辅助驾驶系统只能提供安全操驾协助，而非取代驾驶操作。在进出高速公路环状匝道时，千万记住不可以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一定要全程握好方向盘，保持专注及高度警觉，遇到突发状况时才能立即应对。最后还是要再次叮咛驾驶朋友，开车上路时如果将双手离开方向盘，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开罚6000元到36000元罚锾哦。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Jump Blue 幻蓝小熊。
6: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7: 红星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8: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9: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10: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
11: 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都像一颗，连一颗塞，其实连一颗沙子都称不上。所以我们真的不要觉得人类，甚至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很多人觉得自己很

一件事情，蝴蝶居然是叫做奶会飞的奶油，哎 ，butterfly， 会飞翔的奶油。

butterfly， 我居然会为你这只花蝴蝶感到疯狂。Mr. Andy， Mr. Andy Williams， 安迪威廉斯。

是从电影 Deadpool 死侍里面听到这首歌，那死侍又是在哪里听到这首歌咧？我认为 Deadpool 应该是在 Golden Girls 黄金女郎里面听过这首歌，那黄金女郎们又是在哪里听到的这首歌咧？你知道凡事的时候有它的源头。

0: 性别放送，
1: 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Kana Kana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这座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 Sideways。Die for me.

0: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0: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2: 下次见哦。
3: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4: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5: 本周第五名831，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6: 第四名陈以诺，后生人。
5: 第三名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6: 第二名卢广仲， Lost You Twice。
5: 第一名周杰伦， I Do。
4: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优酷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南台湾之声 FM 一零三点九，中台湾地区 ZFM 八十九点九，北台湾 FM 九十二点一。

是一首名曲，然后取出一个样本，是法国的音乐家，法国的音乐家叫做 Dario G， Dario G 把它改编成 Sunshine。

每天和你一起跳跃在各个不同的音乐的宇宙和星球。

Post Malone。这首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不是有一集蜘蛛侠，就蜘蛛人的主题曲 The Sunflower。I'm like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日本 QB 专业团队设计的软质餐点，让舌头无力压碎、切断食物、喝水容易呛咳的家人也能轻松进食，美味营养，加热只要5分钟，省去买菜熬煮的时间。现在给您成本价的体验组共8包，额外再送日本营养汤2包，只要888元，免运送到家，现省将近400元。快拨02-2362-1968。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2: 给喙齿若袂知，有时阵会卡着菜花油啊无？今来用保丽金好稳固假牙粘着剂，有双重功效，12点钟等好稳稳固条条，搁靠5号来阻挡菜花油啊，让你给喙齿稳达达、麻麻麻，安心吃好料。今嘛，咱就来去各大药房买保丽金关心您。英商和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本市卫计管字第15030348号，卫署一期书一字第001416号。保丽金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验测试报告支持保丽金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really no good for me. 他们的名字叫做 The Prodigy。Prodigy 就是超凡入圣。天才。不是比天才还要再天才的那个叫什么，比天才还要更天才的那个字怎么讲，我不会讲。

超厉害。Too classic to be good. Too classic to be true. Miss Barbara. 芭芭拉史翠珊。如果你不认识芭芭拉，你不知道什么叫做 woman in love， 那不行哦。Get to know Miss Barbara Streisand, woman.

0: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1: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0: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1: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2: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嗨，我是萧同文，每次聊到健康，我都会分享健康检查就是照顾自己与家人最好的方法。我交给北投健康管理医院专业医疗团队，高阶影像 MRI， 掌控健康就是这么轻松。
0: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4: Men's Non Non 凉感男士内衣平口裤销售量冲破百万，穿过都满意，回购 No.1 NONN。

0: 现在时间中午十二点整。
1: 总统赖清德成功突围出访史瓦蒂尼，不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表示，外交面临困境，我们被逼到墙角，过程大费周章，只为了赖清德的面子，只是让国际看笑话。请听 AI 报道。
2: 郑丽文指出，就是因为民进党不卸马政府外交休兵，不接受九二共识，引发断交浪潮，必须严肃面对外交困境，不然这样的戏码还会持续上演。
3: 虽然去了，但是这整个过程是谁把自己变得如此窘迫，被迫逼到墙角？所以任何国家的制度尊严，终归到底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是为了总统的面子。大费周章的结果到底换来的是什么？让国际看笑话。
2: 郑丽文由衷希望赖总统能够早日平安回到台湾，而520就要满两年，他也希望赖清德可以跟国人说明至今无法过境美国的原因。郑丽文也喊话，总统府和国安会必须深思如何让中华民国走得出去，实质扩大国际参与，但也语重心长指出，他们大概听不进去，那就只能期望2028政党轮替。
3: 虽然我已经讲过 N 遍了啦，但我也知道他们大概是听不进去。听不进去没关系，我们2028政党轮替，这种总统就是应该早一点把它换掉，台湾才能够得到安宁，中华民国才有尊严。
2: 以上新闻曾武清编辑 AI 播报。
1: 针对郑丽文批评，民进党立委范云回应，国民党不乐见台湾走出国际，难道是要跟中共站在一起吗？
4: 那从这两天我们看到，不管是洪秀柱前主席或者是国民党现任主席郑丽文，似乎他们都不乐见台湾在国际上有突破，那不乐见中华民国的总统顺利出访，那我想这是国民党自己要面对的问题哦。那你不乐见，那难道是要跟中共站在一起吗？那我想台湾是在这个国际的环境中面对挑战最多，但是不断的展现我们的韧性的一个国家哦。那总统代表2300万人走出去，而且我们是用对等尊严跟友邦做朋友，彼此互惠的方式，在发展我们的价值外交。那我想这是我们2300万人民都乐见的哦。那我们会继续走出去，不畏风雨。
1: 另外，国防特别预算条例持续在立法院卡关，朝野六号将四度协商，郑丽文今天再坚持要3800亿加 N 原始挡板，范云在喊话支持强化国防的蓝委勇敢一点，不要让郑丽文党团总召傅昆萁主导。
4: 包含我们看到的，不管是台中市长卢秀燕等等那他们都没有办法接受3800亿了，所以还是奉劝国民党内的多数立委，你们是人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那台湾有超过60%的民众支持赖总统的1.25兆，那也请你们对选民负责，而不是对党主席负责。我相信有部分的委员是强化国防跟人民站在一起的，那请你们可以更勇敢一点不要让傅昆萁跟郑丽文主席主导了这一场最后的决定。那连赵少康都公开怀疑说国民党内部是不是有中共的代理人，那我相信民众都会睁大眼睛看到你们礼拜三的决定。
1: 台北市近日鼠患问题遭民进党猛攻，另外今年已经出现2例汉他病毒，引发民众忧心。疾管署提醒，汉他病毒症候群是人畜共通传染病，如果发现鼠类排泄物时，要先佩戴口罩、橡胶手套以及打开门窗，并以市售漂白水和清水1:9稀释后泼洒在可能被污染的环境，等消毒作用5分钟后再行清理。台股今天开高走高，加权指数最高来到40730.15点，大涨约1800点，是台股史上最猛盘中。台积电最高涨150元到2285元。台北股市目前上涨1797点，涨幅4.62%，来到40724点，成交金额7810亿。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88点，涨幅4.36%，来到688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38点，涨幅1.7%，来到2621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7点，来到4940点。以上新闻由林映瑜编辑播报。
5: 啊，来，快快快，绿灯剩几秒而已，我们赶快走过去。
6: 阿公，这样危险，不行啦。
5: 没关系，车子会让我们啦。
6: 不是啦，阿公，这样冲过去，万一驾驶反应不及没看到我们，很有可能会发生意外耶。我们等下一个绿灯就好啦。
5: 嗯，你说的也对啊。
6: 嗯，对呀，等一下比较安全，平安才是最重要的呀。
7: 秒数够，安心过；秒数不够，下次再过。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8: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9: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教育是花东偏乡孩童摆脱贫穷的关键。30年来，爱机会透过小珍珠助学计划，在花东地区帮助家庭遭遇困境但潜力十足的孩子，透过长期陪伴与课业辅导，帮助他们走在梦想的大道上。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8: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小董的飞碟午餐来了、哦、那各位朋友可能、哦、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碰到了大雨对不对，但是没什么关系、哦、接着以下了以后天气比较凉爽一点、哦、本来这两天天气非常热、哦、所以它让我们的、哦、温度感觉比较舒爽一点、啊、有时候当然很多事情、哦、你要看好看坏啊，其实春天多下雨对很多农民是、哦、很有帮助的，那很多人只是觉得出入不方便、哦、那当然也一样，譬如说像小董骑机车、哦、机车族你碰到下雨都很讨厌，鞋子就湿了，你穿什么碰到大雨其实用也没什么用、啊哦、我当然我们会有雨衣会有雨鞋或怎么样，但是你碰到大雨有时候、啊、照样湿啊，因为它很多东西 会渗透进来啊，渗透、哦、其实是非常厉害的、哦、一个字眼、啊、在台湾也有非常多这样的情况、哦、不管你在选举、哦、或者在、哦、整个政府的政治里面、哦、政治里面渗透很多东西啊、哦、有人会假装是这个阵营然后出来跟你讲东讲西啊，然后小董看了、怎么样怎么样、哦、其他可能是青鸟啊对不对，他假装在被演出啊、哦、像我的留言板也常出现这样的人，但我毫不在意啊，好、哦、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要听，不本来就是，但是啊、哦、这样啊、哦、装的人非常多啊，青啊、哦、青鸟最会装嘛，好、哦、装成自己是深蓝的，我讲怎么样怎么样，那有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就这样出现了啊、哦，国民党的3800加 N 和8000亿的版本。有何不同？它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呀、啊。曾立文主席讲的啊，3800加 N。那有些立委啊、哦，被曾立文讲说啊，那是少数了，少数立委啊。啊、哦，那少数立委啊、哦，主张8000啊、哦，这个就是所谓赵少康的啊、哦，或者谁的啊、哦，他们都主张觉得8000比较好。那其实讲这东西就变成内斗了，哦，内斗当然党中央，哦，尤其曾立文，哦，就讲，那就是党中央版本为主，哦，我们这个版本就是党团的版本，好、哦，那党团有人有其他意见呢、啊？那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啊，因为他们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他明天要开会嘛，你就开放让党团他们觉得哪一个版本就好。我讲两个版本是一样，可是它里面中间有一些时程的情况是不一样。好、哦，我等一下分析给各位听，很多人听不懂啊，然后讲述人家就每天骂人家啊，你就是谁的走狗啊，怎么样怎么样？哦，那种垃圾跟畜生就不必理他了啦。各位朋友，大家要听小董讲新闻，小董虽然骂人骂很凶，但是我会讲一个道理出来嘛。你听那些垃圾肮脏的人讲那东西，他是没有道理，他只有谩骂。小董会骂人，但是我从来不是谩骂的，我谩骂不需要嘛。因为我要告诉你，为什么这东西那么可恶、那么可耻？就好像我骂那些检察官嘛，台大学生迁入口来投票给柯文哲，你们为什么不敢抓、啊？猪狗不如的检察官比比皆是嘛，对不对？哎，小董，你骂他猪狗不如，那为什么金门人常被抓？这20年来有几千个金门人都被办了呢？为什么只办金门呢？我的道理很简单啊，所以我说。猪狗不如嘛，对不对？碰到台大那就不敢抓，因为学生，哇，学生那些学生很凶的，会我们检察官都不敢惹他啊。现在为什么敢办柯文哲？支持柯文哲的人，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敢抓？因为柯文哲那时候跟民进党是合的啊。小董，你这样讲就不对了。柯文哲选台北市长的时候，马英九是总统，马英九当总统，司法还是立的啊。司法什么时候难过啊？马英九当总统，他也去告很多人，因为很多人说马英九收钱，马英九去告都输啊。马英九当总统去告人家告民事都告输啊，大家忘了吗？对不对？马英九去告周玉蔻，告刑事跟民事，哦，那个刑事，啊、哦，那个法官啊，就跟周玉蔻讲啊，我是政大法律系毕业啊，我过去上过马英九的课、啊。所以马英九是我的老师啊，周小姐啊，
你可以申请回避啊，就是我是马航九学生，马航九现在告你，你要申请回避啊。周一扣都聪明的人啊，我才不回避，我就要你打，对不对？就你来打啊。这法官叫李明义啊，刑事哦，周一扣说马航九收钱。他判周一扣无罪啊，周一扣多聪明啊！你已经这样的，你在跟我求饶，你知道吗？你这法官在跟我求饶，我偏偏不放过你，我偏偏不放过你，我不要申请回避。法官跟他提醒，你可以申请回避，我就可以不审这个案子了。他当然知道这个案子刑事绝对应该成立啊，怎么可能不成立？你今天讲一个总统，一个最高公务人员收厂商的钱。凭什么无罪？我请教一下，凭什么无罪？我们整个司法都在开脱啊，都在开脱。你只要是利营的，我尽量让你无罪，我一定要找一个理由让你无罪。就好像张淑坚的案子，现在审判长一直要让他无罪啊，对不对？你只要去看他开庭，你会觉得这审判长会不会太明摆的是这样的态度？不怕人家讲他是利，没有错，利色审判长啊。他是这样啊，你要听他那些对话，你会怎么会有人敢公然这样？司法他也很多人不怕你，因为你不讲他名字。这个审判长叫侯廷昌啊，张淑坚刑事案的二审审判长。我为什么敢这样讲？因为你看他来在法庭上那对话，你会觉得不可思议耶。我相信现在全台湾不管蓝或绿，你都会同意啊，不管你要多生蓝或多生绿，对不对？你都会同意。张孝炎，蒋万安的爸爸蒋孝炎，他有外遇，他的对象绝不是张淑坚。我相信不管你是蓝或绿，你都知道这是假的嘛，对不对？他被民事还有啊、哦、周一扣自己的那些媒体讲了一个礼拜啊，每天都讲事，他跟蔡宜珍两个就讲事，那人家张淑坚去告了。这种东西其实没什么悬念的、啊。我讲是四年前告嘛，对不对？现在四年后蒋万安又要选了，那时候蒋万安第一次要选市长嘛，好用这个来打他嘛。那打东西你要打谁都可以，东西问题就是要争嘛。小董我常被告啊，但是告我讲东西我是真的啊。哦，那大家可以看到，你就是要争，你不能去编嘛，不能去造谣嘛，造谣你如果拿不出证据，那就是输啊，对不对？造谣就不会有什么证据啊，这这么简单的道理。各位，可是你可以看到，你能够相信台湾的司法吗？我不相信啊。各位，我现在讲东西是一个简单道理。马航九那时候告周一扣，李明义法官。好、哦，一直提醒周小姐，你可以申请回避。我是马航九的学生啊，周一扣才不会放过你、哦。这个最好啊，为什么？因为你不敢判我有罪啊。你判我有罪的话，你就是在讨好你的老师，当今总统马航九。所以我太清楚你会表达这样的话，我太清楚了，所以我绝对没有罪。果然就判没罪啊，各位。那为什么没罪？李明义法官收钱嘛。到处收钱嘛，对不对？我在节目上公开讲啊，李明义，你去告我啊！哎，你怎么讲我收钱？我明明没有收啊！马航九明明没有收，你都判他不成立。那我现在收你有收啊？啊，怎么样？你去告我啊！小董，你有什么证据？我没有证据啊！我就指控你啊！哎，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那我请教一下，你当法官的时候，你手上握碗的权力时候？你那时候权力比马航九，原告马航九大，那你为什么是判无罪？你告诉我啊！各位知道，我小董讲新闻，我就是这样啊，我就指控你有啊！你栽赃我，别人在栽赃马航九的时候，你为什么判无罪？我请教你啊！你手上有权力耶，你可以让这个人有罪，他必须判拘役多少天，罚金多少钱，或者好严重的时候可能要去坐牢，对不对？你在手上可以决定这个时候。你有权利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用？我小董没什么权利，我就靠一个嘴巴骂人啊。各位，这差别这么大，
当你们有权力的人胡搞乱搞，每天向绿色妥协的时候，请问正义在哪里呀？我们司法的正义在哪里？你们没看到那个天平吗？蒙着眼睛的司法女神吗？没有。你们那时候去读法律系，你们去考司法官，不管检察官或者法官，你们内心是有憧憬。这憧憬就是怎么样？我要伸张正义。你们有伸张到吗？我请教你，你会不会觉得很羞愧啊？我是考不上法律系，当不了法官、检察官，但是我每天在做你们应该做的事啊。小董每天骂这些东西，我讲的东西有哪一样是错的？不应该这样啊。各位朋友，有个东西很简单啊，我们媒体就是只能只能去讲去说，可是在法庭里面所有讲的东西都被录音录影，你知道吗？很多坏的检察官或者法官啊，这先关掉，然后告诉你啊，这个和案情没有关，我告诉你，那时候就在作假。你应该是虔诚啊，各位，我讲你应该是虔诚录音录影，将来如果有什么纠纷，把这个录影带拿出来播给大家看，就是这样，对不对？还没有，这没有录到。这种检察官比比皆是，最可耻，最不要脸。他们都跟绿色阵营有关。我们现在司法就是利到这种地步，你这简直匪夷所思。一个司法官可以不要脸到这种地步，可以啊，很多啊。我讲这个，我其实是但我认识很多检察官或法官都会有。我有亲戚也干过检察长啊，我有时候咬牙切齿跟他讲，他说你讲的是对的啊，但是有时候我们进入这个行业开始是有憧憬有理念啊，可是进去以后你发现很多事情很困难。我说如果连司法这个都很困难的话，那你怎么办？一般老百姓怎么办？对不对啊？真的就这样啊。所以小董讲到司法，我是都非常的激动，因为我知道那跟老百姓最相关的就是这个一个人无缘无故。为什么我们的诈骗集团只要讲我是检察官或者怎么样，你已经怎么样，哇，你就吓到了。为什么？因为检察官随时可以把你收押，你就害怕到了，对不对？那你钱就拿出来了。现在诈骗不就这几种吗？骗你投资的是一种，骗你我是检察官一种，然后骗你说我是个美女，我来跟你谈恋爱，或者我是个帅哥，我在中东是美国的军人军医，我好想你哦，我想到台湾去看你啊，你要汇多少钱来，不是吗？各位朋友，你今天看到台湾无处不骗啊，政府是最大的诈骗集团，他就

元终于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奖肯定，空降全球数位榜单收听冠军，追梦少女奥利维亚最新单曲 Drop Dead，

0: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防检署提供。
1: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三 C 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首领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2: 啊、哦，眼睛好累，滑手机滑到眼睛要脱汤了啦。
3: 那就把手机放下，我们用这一台三进数位收音机一起听广播吧。
2: 哇，不用盯着萤幕，眼睛舒服多了。
3: 三进数位收音机 FM AM 都能收听，想听音乐听节目都行，还能把常听的电台先存起来哦。在家里插插座，想带出门只要装个电池就 OK。
2: 这么好用的收音机，我要马上买一台
3: 三进数位收音机。订购就到好物市集02-2362-1968。

요 会长感谢啊，回蝶午餐，回蝶午餐，董志生时间。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些新闻啊，国民党啊现在的风暴啊啊，就是正党中央版的是3800+NE啊，这个金购条例的钱。那啊，有人提出了啊8000亿啊的版本啊，洗脚心他们啊，很多人有这样的看法。所以他现在就变成说党团版跟党中央版是不是不一样，没有，党团版还没有出来，只是有人有这样的意见。那基本上因为作为一个在野党，基本上党团是自主的，不是党中央一个口令你就要做什么，他不是这样的。那党团明天会开党团大会，我觉得就是两派，你认为郑丽文版的好或者徐小新版的好，没关系，在党团里面大家做辩论，辩论以后那就表决，反正哪边输了就要服从另外一边，我相信国民党这一点大家做得到。但是这表决有一点很重要，这表决以后应该是不记名表决呀，好，不记名你做，国民党有52席嘛，那你52席里面52席里面就做52个签，就你自己勾选哪一个，也不要记名，就是盖你的章或者打个勾勾就好，然后再回收，就是不记名表决，要不记名表决才会让人家觉得说至少党中央不会秋后算账嘛。你说党中央会这样难讲啊，对不对？如果大家这么不信任的话，互相在较劲的话，那当然会啊。你说小董你这样讲不对哦，那当然服从党中央，你讲的是对的话，那为什么朱立伦当党主席大家不服从他，每天跟他唱反调？小董要讲实在话，朱立伦也是打败好几个人当选的，他的选票也过半了。大家知道他最主要的对手是谁？张亚中吧？大家忘了吗？那他选上啊？为什么他的那个党中央天天被修理？我是一个公道的人啊，我跟朱立伦其实没有特殊交情，我们这辈子见面最多也不够5-6次啊，最多，我真的不骗各位朋友，你可要不相信你去看所有怎么样的场合，那里面当然很多场合是选举的场合啊。就我去帮这个人他也来帮忙啊，他当党主席啊要碰到了，就这样啊。但我讲这个并不是说我北京或怎么样，我必须讲公道话，就好像我在节目上讲公道话，这30年来对赖清德老家万里，新北市万里功劳最大就是朱立伦啊。他当新北市长他发明了一个东西叫做万里蟹啊，对不对？然后现在大家冬天到了，知道到万里去吃螃蟹、吃海产呐、啊，就是这样，一个小渔村就活络起来了。我讲这实在的话，当然很多人讨厌他，我也很清楚；深蓝很讨厌他，我也很清楚。你讨厌归讨厌，但是你不能不就事论事嘛。从国民党失去政权，哪一个主席打的选战赢的次数最多？还是他嘛？国民党现在怎么变成第一大党？是他当党主席时候啊，对不对？我讲实在的话，就这样，大家不愿意听公道话，我也没办法。但是我跟讲，一个主席好或不好啊，最主要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最主要的评判标准只有一项啊，只有一种，你有没有办法打赢选战？其他讲的漂亮都是假的呀、啊，你有没有办法打赢选战？这些年来我接触到国民党很多不管是主席或者一些选将地方，哎呀，如果是提名我早就当选了，结果提名他还是落选，输了更多，然后从此人间蒸发。国民党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啊，反正我选输我也没什么损失啊，但是对老百姓来讲，对国民党来讲还要再等4年，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啊。他们选输哇，大家很惆怅，痛哭流涕，怎么样怎么样？我告诉你，选输的人变得很有钱啊，你知道吧？你们都不知道，选输人每天，如果提名我，我一定当选。那
那如果提名你没有当选怎么办？啊，都别人哦扯我后腿，怎么样怎么样？别人为什么要扯你后腿？奇怪的，你选举本来要面面俱到，对不对？我讲就像国民党就一堆这种人呐、啊，啊，为什么他敢这样？因为国民党这些人太好骗了，太好去松哦去锁死了，民进党就很难呐、啊。赖清德说我现在要用核三核二要重启，你看，民党有人出来跟他干攻毒骂啊？没有啊。要出来缓他缓得很那个吗？没有，国民党就会啊，对不对？我讲一个实在话，我不是国民党党员啊、哦、当然我周遭的朋友都是，而且都是深蓝啊、哦、那我你要看的话，一个国民党为什么这选战常常不好打？因为里面自己意见多的人一堆啊、哦、而且这些人他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尤其深蓝啊，你不听我的，我就扯你后腿，非常普遍嘛。侯友宜不就是这样吗？他每天修理侯友宜比民进党修理人还凶啊，对不对？总统大选，国民党一堆是挺柯文哲的呢。各位，你们都忘了吗？国民党一堆挺柯文哲的呢。他说：“哎，不管是前立委啦。”或者哈、哦、怎么样，大家可以看到国民党挺柯文哲的人非常多啊，说侯友宜不行啊，对不对？侯友宜多么没有天天喊中华民国啊，对不对？大家不这样讲吗？是啊，可是当国民党最后选，他虽然没有选赢，他还是第二啊，他比柯文哲多了100万票啊，各位。啊，那些人讲柯文哲会当选的，柯文哲那时候要操作杠杆、哦、他认为国民党里面很多挺他的、哦、公开的挺他的人、哦、的确会弄很多票来挺他，所以柯文哲选总统他的想法认为怎么样？我操作气保啊，气保侯友宜我就当选了、啊、他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啊，对不对？既然侯友宜没有被我骗，他骗侯友宜都很清楚啊，他跟郭台铭联手要骗侯友宜，好、哦、在境内啊，好、哦，然后就你不要找公正人马英九来，也不要找你们的党主席朱立伦了、啊，你自己来就好了。然后柯文哲这里部署大军，黄珊珊这些人都在，哇，就侯友宜你就接受当我的副手，我们就那个柯文哲只要碰到侯友宜哦，在那件事情的前半年，只要碰到侯友宜就羞辱侯友宜。啊，你给选袂掉，你让选下啊，下下就羞辱他、霸凌他，然后现在说啊，头跟他服哎，你做我的副手。柯文哲是一个无耻政客，各位朋友，柯文哲是言而无信的无耻政客。他明明民调输了，他说你们的民调不算，我的才算啊。为什么？因为我这家民调公司最准啊，他叫求真啊。啊，各位朋友。他只相信他的民调，别人好几家民调他都不相信，然后我的民调就是做我赢、哦、那这家民调公司现在是国民党的最爱啊，国民党都找这一家，所以我在节目上很不爽啊，打中央去打电话去党中央抗议，党中央就变成那段时间没有人接电话，这什么党中央啊？各位朋友，你们这么感谢柯文哲跟他的阵营还有他的民调公司吗？都莫名其妙嘛，我觉得匪夷所思，你知道吗？哎，我也是跑国民党记者，我也很熟啊，国民党里面很多人我也都熟识啊，但我想我从来没有碰过这种情况的，到底在演哪一出啊，对不对？我想我真的我完全想不透他到底在演哪一出，你们到底想怎么样？从来的选举，我大概这么多年来、哦、支持的大概都是国民党啊，对不对？那时候连战要选举、哦、我坐第一班回去、哦、跟我老妈讲啊，跟我妈讲、哦、因为我们就是回到那个等于李办公室那边投票，我说你把票准备好，我的印章我在金门也有印章嘛、哦、你帮我都准备好，那我陪你一起去，我们去投票、哦投连战嘛，结果我到机场啊，哦，
基党都是人，金门人跟马祖人、哦、他们最爱国、哦、就要去投票，要投连、哦、连战。结果那个基党、哦、碰到我这个经理，董哥，我们的选举专机出发了，我不讲哪一家、哦、大家可以看到、哦、我们选举专机出发了，我们这一家、哦、就是国民党蓝营，我们要打赢这场选战，我不骗你啊、哦、然后那个机长哦，机长他是特地走到，其实机长平常不会到卖票的这个地方嘛，哦，这个柜台这里，他特别这样讲，还跟我，哦，敬个礼，你知道吧？哇，全场那金门人都很感动，哇，好，哦，那当然金门人认识我的比较多嘛，一看到机长来这边表，其实机长平常不会，他直接上飞机就开走了，他是要来看，哇，金门人怎么都坐第一班要回去投票，我这投完票，我马上掉头就走回台湾，因为我台湾还有很多评论呐、啊。哦，各位朋友，我们是这样做的，来回机票、时间什么都那个，对不对？我们是这样做的啊。有谁有像我们那么坚强？可是国民党都在骗我啊。国民党跟我讲说，以后不必再啊，因为我跟他讲，为什么不在籍投票嘛？为什么你们不立法就不在籍投票？哎，我认识的立委都答应我、啊，没有啊，他们没有在修啊。现在这一届。立委已经当一半了，他们有在，对不对？到21号就已经当一半了，两年多了。没有啊，没有在修啊，连我都在骗啊。那我这些年来付出这么多，原来很多人都在骗我、啊。各位，我讲就是一个实际的情况。你要修这法有什么困难呢？全世界都在做啊。多数的国家都在不在籍投票，为什么台湾独独不能做？哎、欸，真奇怪！不知道你知道在台商哦，在中国大陆会那个哦，会受共产党控制来影响，那我们就摒除大陆的台商嘛，从共。

0: 你一天开50班，你能载多少人回去？5000个人，我一般算你100个啊。其实没有啊，我们飞机平常小飞机、大小飞机轮流开啊，哈，其实大飞机才100出头啊，小飞机70个人左右啊，大概就这样。你能载多少人回去？对不对？各位想想看嘛，你一天也不可能开50班啊，怎么可能开50班？所以我在讲哦，该做不做，需要你的时候，每个人，哎呀，董哥，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基本上都会支持，但是你不能老是用骗的这一套，国民党很会骗的、啊。哦，对我来讲，我是超级不爽、啊、我在节目上或私底下我碰到他们，我都会反应啊。讲半天，那你们每天在搞什么？是啊，我们要搞经过啊。啊，经过，那你搞出一个东西给我看呐、啊？我说我刚已经提出方法了，明天开会，不管是党团版或者郑丽文版都可以，没关系，大家来嘛，投票嘛，不记名表决。要为什么要不记名？敢做敢当，那马英九当总统，又当党主席，为什么你们立法院都是不记名？你还欺负马英九吗？马英九是党中央啊，而且他还是现任总统，他要推的法案，你们不是这样跟他否决吗？他要推的人选，要同意前的时候，你们不是跟他否决吗？沈富雄不是监察院副院长吗？不是国民党团把他否决吗？你够办呢、欸？各位，我讲，哦，很多发生过的事情，我是心知肚明啊，但大家拿出来讲啊，不是你们做什么都可以啊。或者谁谁谁当主席，大家就必须绝对服从啊，对不对？他不能有其他意见吗？大家可以看到了嘛？哦，好，那不要每天讲党团自主了，哦，讲得那么好听啊。国民党党团自主，党团自主的意思是怎么样？我们党团哦，觉得说这个案子对国民党比较有利，我们就以我们党团为主啊，党团自主，哦，那不要讲那么好听嘛，对不对？好，那我来讲哦，其实这两个版的版本，它殊途同归是一样的。国民党3800加 N 是怎么样？美国再有发价书来，请政府要求政府马上再通过另外一个法律来让我们通过。各位朋友，那8000跟3800加 N 它其实是一样的，8000它其实就是。我知道你有花家书要来，哦，那这个花家书前几天小董在节目上讲过了，美国已经同意给你花家书的是111亿美元同意卖这些武器给台湾，他还有另外一个145亿，哦，这个在川普桌上，等川普批了以后花家书也来，所以把这两个部分加起来就是8000左右了，因为你要有一些不可能刚刚每个数字刚刚完完全的啦，为什么？因为有些东西会涨价，哦，那有些东西它其实还包括了，哦，譬如说保养训练，哦，很多武器来你要会训练，要会使用啊，哦，你要请人家来训练啊，对不对？或者你派人去美国学了以后，他当种子教官回来教大家啊，这些东西都要都花钱，在武器之外的钱，各位懂了吧？所以这就是一个实际的情况，两个案子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就是一个等花家书，一个不等花家书。那会不会有花家书？早晚会有事。
1: 间谍放送。TC Back 第8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从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Play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大家好，我是儿童过敏免疫学会理事长姚宗杰医师。在台湾，每9名孩童就有一名罹患异位性皮肤炎，80%在5岁以前发病，皮肤长红疹又全身瘙痒，让宝宝连睡个好觉都是奢侈。这背后可能与第二型发炎有关。孩子成长不能等，出现症状请及早至儿童过敏科或皮肤科接受正规治疗。医护宝宝已经有生物制剂可以选择，期许未来健保能扩大给付，别让红疹与瘙痒偷走孩子健康快乐的童年。
3: 是 Jumbo 幻蓝小熊。
4: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3: 红星智慧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4: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5: 小朋友，所以现在国民党在吵什么？郑丽文版的就是啊，党、哦、中央版的3800加 NE 啊、哦，这就是党中央。那立法院有人提出了8000亿啊、哦，所以说，哎、欸，这是党团版的，没有，党团还没有成为版啊、哦。党团毕竟明天开会，我就建议说吴季明表决，现场啊、哦、来表决，谁多数谁赢啊？哦，那看现场来多少人。不会通通到了，我告诉你，国民党52席哦，不会通通到。那看国民党到多少，只要够半数嘛，对不对？52席，你只要到27席就够半数嘛，哦，到27席，那大家来表决，表决通过了就是党团版哦。我们的会议形式就是这样，全世界都一样，哦，就是一样啊。好，那只要27席就够半数。用这个来做表决，表决够了，52席通通要接受。你说27席才就可以开会？没有错，27席开会啊。那27席里面，哦，哪够半的人，他只要14席就赢了。你说14席怎么可以代表党呢？啊，你不来啊，不来就代表了。为什么？我每一样都代表啊。我够半数是27席，52席有27席来就可以，党团就可以开会。那如果表决，我有14席，14×2就28，我够半数，这个就是党团。你说不能代表，怎么代表？你不来，你就放弃了自己的那个啊！各位朋友，任何会议形式都是这样的，从立法院到地方议会开会都是这样的，都是我讲的这样，你知道吗？都是我讲的这样，就是以够半数为主啊。好，那投出来了是怎么样的话，党中央就要接受啊，因为党团是自主嘛。你既然讲党团自主，我讲这个是很公道的，没有办法。哦，那大家现在讲来讲去，我刚已经讲了，哦，党中央郑丽文版的就是3800亿加 N，N 就是等美国有花加速来，花加速来以后，国民党要求怎么样？他花加速来，你必须在。定一个法律过来，让我们立法院审，审了这个特别条例的法律以后，你再编预算。那现在的8000亿版是什么意思？就我知道你的花加速未来，我一股脑就编给你，这个比较快，哦，比较快，哦。那如果美国有花加速来，你再哦，请行政院哦送这个。法律的草案，特别条例的草案，然后在我们通过以后，他再编一下，我们再过，那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如果美国给你花加书，你就马上接受嘛？你说，哦，行政院，哦，赶快送给我们立法院，我们立法院也不审，我们也不会删除，我们就给他通过。那也是美国人养的狗啊，有不一样？我老实讲，各位，你现在就听懂了吧？所以不管大家怎么去讲， 3800加 N 或者8000 E、哦、这些两个版本都是美国的走狗嘛，有何不一样？我讲这个大家听了很伤气，对不对？要是我如果是立委，因为我不是立委，我如果是立委，我连审都不想审。我要求行政院要我审之前，把过去立法院通过的法律通通执行，不然老子我就是不审。凭什么我们立法院通过还要一个、哦、不入流的行政院长附属，然后、哦、那个像老鼠一样的、哦、那个总统不发布，我们要等他发布？天底下有这种事情吗？这叫民主国家吗？台湾有任何一项是民主吗？台湾我们的民主，你民主你怎么会去斯瓦蒂尼呢？斯瓦蒂尼是不民主了。我那天在节目上就讲，我出示给大家看，连中央社、连民事、连公事啊，民事没有，连公事、民事也有了哈、哦。公事，我讲客家电视台，这些都是亲民进党或者公家的吧？他们国王他不民主，老百姓上街头被他们，他要求军警开枪啊，打死一堆。斯瓦蒂尼的老百姓，国王下令开枪啊，他会是民主吗？你来听得气，你要跟人家哎，我们签约什么？你是民主同盟吗？你怎么讲得出口？你不口罩也是民主，供应链也是民主，对不对？每一样你都是民主，好像台湾都民主，台湾不民主啊？立法院通过的法律，你都不执行啊？你那么多个不执行，你凭什么要我来审？我就跟美国人讲，我没办法审啊，因为我审了还要看他的脸色，那我们算什么立法院啊？法律通过了，连总统都要遵守的。总统说我不发布，所以我不用遵守。那这个叫赖皮总统啊，对不对？这个恶心啊。各位朋友，你有碰过这样的吗？没有啊。台湾不是民主，中华民国现在民进党在执政，它不是民主国家，它怎么会是民主国家？国民党，你要去告诉全世界啊，对不对？你有钱去请人家来做民调，收郑丽文都了不起，都行。那你为什么没办法到美国去登个广告？美国中央的报纸登个广告？我们台湾的民主是这样，请大家看清真相啊！民进党会反驳：哎，你通过那个法律是不公平的，是怎么样的？我通过的法律公不公平？我代表多数民意啊！你要民进党只要不想做了，就说你那个法律是违宪、是不公平的，是怎么样就可以拒绝吗？天底下有这样的民主吗？40%的人决定台湾所有的东西，我想做就做，我不想做就不想做。你通过法律也没用，你说警察很辛苦，军人很辛苦，给他加薪，我拒绝，我民进党拒绝。这法律已经通过那么久了，各位，我讲不是假的啊。消防员他们退休金、哦、希望能够提高，因为他比较辛苦啊。我们现在没有打仗的话，这些警察跟消防员比较辛苦、哦、那他们在退休里面，我们的所得替代率比别人高，好不好？立法院通过，民进党不遵守啊、哦、不要给军人加薪，不要，这两个法律都很明显了、啊、民进党就不执行啊。各位看到了，我们今天在台湾哦，讲很多东西很无奈，因为民进党拥有大量的媒体，还有哦那个没有羞耻心的司法，他在这边为所欲为啊。然后国民党自己不争气，国民党很多事情其实是没有那么难做了。民进党过去也在野的时候，可是他至少他是一个。好、哦，大家有共同想法，共同往前推进。其实民进党里面很多人对于党中央很多事情，他很不满，但他一定会去回去推动。那党中央讲的东西是不是都是100%？不是，他也是看党团。好、哦，那党团要怎么做？党团就跟国民党对抗。所以你今天所有讲说啊，国民党做什么做？民进党最没资格讲的，因为国民党现在做的反对你的东西，不到你过去当在野党时候的1/10啊。如果一个官员在立法院说谎，或者在里面辱骂立委， 有没有藐视国会？有啊，民进党在野的时候，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他们天天要求修法，谁在立法院说谎，谁就有刑事的罪，谁在里面咆哮，就有藐视国会的罪，这都是过去民进党提出来的、啊。现在国民党跟民进党提出来，有他们说，哎，这违宪，然后就违宪啊，就有一堆大法狗官就去把它弄成说就叫违宪啊。那你现在要相信的是谁？我请各位朋友，你要相信是谁？民进党缓和缓了40年呢，从他在党外时代就缓到现在，民党成立还没有40年呢、啊。民党成立，啊、哦，小董是非常清楚的、啊。我在干这一行的时候，民党还没成立啊。民党是民国75年9月28号成立啊。我在干这一行的时候，他还没成立啊。所以我从过去党外，我就认识很多前辈，民进党的人跟我也很要、啊，对不对？不管是黄新杰这些人，江鹏坚啊、哦，大家可以看到，不相信你去问谢长廷，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嘛。但是你看到台湾的哦这些变化、成长或怎么样，你现在越看越回头了。我们今天啊，40%人选出来，他是一个独裁的政权，他不民主啊，他们只想捞钱、贪污，只想这样啊。现在没有人讲话，但你在野党，在野党有很多东西让人家失望，失望在哪里？我觉得是私心。我是没有私心的，各位，我从来不选举，我也没有加入政党。国民党很多人选举啊、哦，把马英九选举，我会捐钱。国民党会给我什么吗？不会啊，不会给我，有没有获得什么好处？没有啊，对不对？然后讲的，哎，你就是走狗，怎么样怎样？当然会讲我那个人，他其实才是真正的走狗，他自己很清楚。当你要打选战的时候，是谁跳出来？你们要被罢免的时候，是谁跳出来自掏腰包？啊，你们在讲大话的人在哪里呀、啊？我告诉你，现在国民党最怎么样？国民党现在最需要钱了、啊，没有钱。你们这些人，郑丽文有6万多票，每个人把那1万块捐出来给党中央就好了嘛。我已经讲好几次了，有没有捐？嘴巴在讲，哎呀，我都爱国民党，你爱了国民党，我也爱啊。我都老实讲过很多次，台湾这三个政党来讲，国民党还是里面最好的。虽然你对他有很多、哦、不满意啊，但他还是最好的，对不对？你看今天选出来吴宗宪，我虽然认为说，哦，陈软会来选比较好，但是老百姓党内初选他出来是吴宗宪，那宗宪跟我也很熟啊，我觉得也不错啊，但我是觉得说，哦，因为他过去没有像陈软会在宜兰经营这么久嘛。那现在出来了，我们很清楚蓝白合的情况，新竹嘉义是由民众党提名的人来选，那现在国民党、哦、就剩一个选区、哦、本岛就剩一个选区彰化，现在党中央显然不想解决呀、啊。那党中央什么都有兴趣去管，为什么这里不去管？因为不想得罪谢家，彰化已经完蛋了啦。其实现在找谁出来选，几乎用途也不太大。好，因为你把它搞烂了嘛，就搞烂了啊！现在怎么办？没有办法怎么办啊？你敢开除谢典林吗？不敢。为什么不敢？你连韩国瑜都要开除了，谢典林你不敢开除？立法院长韩国瑜不分区第一名都想开除了，不敢开除一个。选举时候力挺郭台铭，不挺自己人，而且自己说我退党，啊，为什么不给他退呢？各位说这很奇怪啊！你是跟彰化谢家有什么瓜葛吗？你党中央是有什么瓜葛？讲出来听嘛！各位，我讲他都讲自己要退党，为什么不给他退呢？对不对？哦，所以他想拉下国民党嘛。我们。国民党的彰化议长想拉下国民党的县长候选人，他姐姐本来是党中央规划好谢益凤，他想拉下他嘛，所以他去游说民进党以前彰化市的市长，他叫邱建富啊，因为他也高过我，建哦建是建设的建啊，哦富裕的富啊，哦富贵的富啊，各位朋友可以去上网，他鼓吹他，你去代表，你找柯文哲。找民众党代表民众党选，我来相挺。后来邱建富不敢了、啊，因为他是民进党，他当过彰化市的市长啊。后来又去游说蔡壁如， 你们民众党提名人出来，我支持你啊。他支持的话，民众党也选，国民党也选，那当然就更会落选了，对不对？各位，这是什么心态？这样的人，哇，国民党扒着他不放，你是扒他不放的理由在哪里？我完全看不出来啊。各位朋友，我讲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我相信谢典林是很瞧不起国民党啊，哦，国民党就像一个公共厕所，我在里面拉屎拉尿还嫌你臭啊，你拿我怎么样？对不对？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公共厕所啊！大家看这一幕，你会觉得很气。小董，你这样侮辱我们！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6: 永续城市情报站。
7: Hello， 我是 Maggie。永续城市情报站分享新北市政府提供最新资讯。今天邀请到新北市政府环保局许佳琪股长来跟大家聊一聊科技怎么让回收变简单。佳琪好
8: ，Maggie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网络购物发达哦，不出门现在也可以买到各种生活必需品。可是啊，家里的纸箱、塑胶袋还有各种包材堆得跟山一样高哦。请问新北市有没有什么科技工具可以帮帮大家呢？
8: 没错，现在包材种类真的非常多，像是有些快递袋是复合性材质，或者是沾了胶带的纸箱，都让民众常常虎摇什么是资源回收物，什么是垃圾。如果分类错误，其实还会增加后端处理的负担。因此新北市环保局自109年就推出全国首创的回收物品一查通网页版，这就像是回收界的 Google 一样，提供民众便利的查询服务。
7: 嗯，那这套系统里面包含了多少东西？听说新北市全台首创的秘诀哦，可以让民众一秒看懂怎么分类。
8: 我们目前已经收录超过1000笔常见的日常用品回收资讯，无论是化妆品的空瓶、旧衣服、电子产品，甚至是大型家具，只要在网页搜寻框输入物品名称，系统就会立刻告诉你正确的处理方式。不单只是告诉你可不可以回收，还会提醒像是电池要先取出或纸箱拆开压扁后再交付回收这类的细节。
7: 嗯，那截至目前为止使用状况如何呢？
8: 累计查询人次已经突破了150万人。透过科技的辅助，我们能让资源真正回到循环链中。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源头减量是最重要的哦。比如自带购物袋，减少使用一次性塑胶制品，才能为地球减轻负担哦。
7: 有了这套回收 Google， 分类不再是难事。谢谢佳琪。
6: 新北市政府与您携手迈向幸福的永续城市。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9: 我是张金芳，想跟妈妈说，吃饭吃慢一点。
10: 我是王道文，想跟妈妈说，妈妈我好爱你，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母亲节快乐。
7: 广生堂幸福燕窝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1: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12: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整。
3: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卓冠廷服务处传出遭检调搜索，前助理被调查后已经以60,000元交保。卓冠廷办公室稍早证实，新北地检署上周确实有约谈已离职同仁，并请办公室同仁一同配合调查。卓冠廷本人不是调查对象，不应询问案情细节，但卓冠廷表示，团队不管现任或前任成员面临司法案件，办公室会全力配合司法调查，他不会回避身为老板的责任。据了解，是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廖宜坤服务团队在今年一月发现自家竞选刊板照片遭人用 AI 恶搞，廖宜坤发现后报警提告，检警经深入追查后才发现是卓冠廷的黄姓女前助理所为，检方拘提黄姓女前助理、王姓男子以及陈姓男子到案，复讯后依违反个资法加重诽谤罪，谕令黄姓前助理以60,000元交保。民众党高雄市党部荣誉主委庄宜亮日前发文指称，自己的轿车疑似遭人安装 GPS 追踪器，还强调时间点敏感，怀疑恐怕和自己表态参选高雄市第四选区市议员有关。不过事后警方初步厘清，认为这起事件偏向私人因素，庄宜亮下架原始贴文，后续再扯出他恶意欠债。庄宜亮对此反控，爆料者是高利贷，整起事件有前因后果，我不是外界听到的单一版本，他已经报案提出重利罪告诉。彰化市中华西路和小洋路口今天清晨发生一起死亡车祸，造成一对新婚夫妻天人永隔，请听李和熙报道。
4: 警方表示，这起造成2死2伤的重大车祸是5月4日清晨4点多，发生在彰化市中华西路小洋路口。根据初步调查发现，一辆由高姓男子所驾驶自小客车，沿着中华西路往东高速的行驶，不料因故先追撞由吴姓民众所骑乘的机车，之后又失控高速冲撞翁姓女子所驾驶的自小客车，造成四人身受轻重伤，现场更是满目疮痍。经由19救护车紧急将四名伤者分别送往彰基以及秀传医院抢救，之后其中翁姓女子与吴姓骑士都因为伤重不治宣告死亡，而涉嫌肇事的高姓男子以及翁姓女子的失信丈夫都因身受重伤还必须住院的治疗，
5: 造成重机车及对向自小客车驾驶经送医急救后不治死亡。
4: 至于这起造成2死2伤重大车祸的原因，警方并不排除有酒驾或者是毒驾肇事之嫌，除了已经采取高姓肇事者的检体检测之外，报请检方进一步侦办，希望能够调查厘清肇事真正的原因之后再行追究刑责。记者李和熙在彰化报道。
3: 母亲节前夕，儿福联盟今天发布2026年台湾妈妈育儿调查，发现有高达65%的母亲不信任父职的表现，只有 22.1% 的人觉得在台湾养育小孩是容易的，呼吁企业落实职场友善，家庭也应改善亲职劳务分工。请听 AI 报道。
6: 儿福联盟对全台近800名母亲进行问卷调查，9成26%认同孩子应该是生活的中心，8成75%更认为在学龄前要先帮孩子寻找最佳教育机会，这种不能输在起跑点的焦虑成为许多妈妈生活中重要的压力来源。调查也发现，家庭的劳务分配包括备餐、家务、辅导孩子功课，妈妈仍然是主要的负担者。 65.7% 的受访者觉得父亲在育儿方面的表现不如母亲，即便 75.9% 的妈妈将配偶分为神队友，但回到食物满意度却只给出平均6.3分。儿福联盟说，这种非妈不可的心理标签造成母职过劳，34%的受访妈妈直言被亲职的责任压得喘不过气。以上新闻由黄丽凤编辑 AI 播报。
3: 台北股市目前上涨1757点，涨幅4.52%，来到40684点，成交金额9000亿。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07点，涨幅4.66%，来到690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17点，涨幅1.62%，来到2619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9点，来到4942点。日本黄金周今天是绿之日，股市休市。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 收31.642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0.6分，成交金额8亿1400万美元。以上新闻由林映瑜编辑播报。
7: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8: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奥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7: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8: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9: 我们是 Jump Blue 幻蓝小熊、
10: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9: 红心自惠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10: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自惠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11: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12: 我是 Linian， 想跟妈妈说，看到你现在这样每天运动，然后活得越来越开心，我也非常的快乐。谢谢你一直在我的身边支持着我，我爱你哦。
13: 部委食疗企业社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4: UFO Superstar，
15: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飞碟有一点。
1: 知识、勇气还有成长的信念，这些都是被选来制造完美人类的必要成分。但是玛丽马克不小心在调制的配方里多加了一种成分，化学物 UFO。 因此飞碟有一点就这么诞生了。发挥他们特殊的超能力，玛丽马克献出了他们的一生，打击无序，还要对付邪恶的坏蛋。
2: 今天你有点无聊吗？
3: 有一点兴奋吗？
2: 有一点难过吗？
4: 有一点想睡觉吗？
2: 有一点散散吗？
5: 有点状况吗？
6: 飞碟有一点。

Yo, yo, yo. Super Blue. Radio number one, number I. 1:10，I'm say， 欢迎来到今天的飞碟联播网，飞碟有一点就爱电你 UFO。今天的你过得好吗？一个星期的一开始。

power.今天你说要帮帮忙吗？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现在欢迎大家可以到 Telegram 群组里面跟大家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只要搜寻 D E A R M R C Y， 是在那个 Telegram 里面搜寻哦 ，D E A R M R C Y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聊天室啦，一起来嗨嗨。

然是一个新奇的一开始，但是今天的天气就是你知道风吹来就凉凉的，又不会太冷，哇，这个天气很适合睡觉呢，整个人都有点闲闲的感觉。你今天有点闲闲吗？你今天睡了午觉之后就再也爬不起来吗？觉得想回家吗？

上周末去Joey 朋友在松烟附近开的咖啡厅，然后那天就周末就人很多，在里面的时候呢，刚好有一对日本夫妻进来就来挑啤酒，然后我就看那个老板在忙着用翻译，就是要打给他听，就有点不知道怎么说。我就想说，哎，那我去帮忙看看好了。哎，靠近，什么忙都帮不上啊！关于啤酒很多单字我根本就不会。我就说，哎，你是要跟他说什么？他说，哦，我要跟他讲这个啤酒花什么？我说，啤酒花，啤酒花，哈哈，谁会啤酒花？然后他们在挑那个店内的啤酒嘛，所以就是啤酒有很多的名词，我可能是不太懂的。我现在突然也有点想不起来，他是要什么？IPA 吗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啤酒的种类，什么气泡还是什么精酿啤酒有关的三个英文单字啊。然后他就说，哦，这个跟那个像不像，然后什么的，然后就说，哦，像不像，像不像，我会你得了你得了。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这一对日本夫妻，他们已经是连续四年，每年的黄金周他们都会来台湾，然后就是第四年都会来这个咖啡厅，所以他们其实彼此认得。每一年呢，我的那个老板娘都会说，我会学日文的，我会学日文的，明年等你们来。他就说啊，我一直都还没有学。

在群组里面很多人叫我赶快去看一下我的那个股票账户啊，一直 cue 我。有人说看到自己的股票，发现同事今天的酸言酸语好像也没那么酸，觉得整个心情很好。

0: 你现在收听是飞碟有一点在立马帮帮忙的时候，我是玛丽。
1: 嗨，我是欧马克。
0: 02-2363-9955，2363-9955。

心灵魂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寻找哪里才是最适合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慢慢开出了花。请听环球陈以诺车站八点档。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
3: 我们一致推荐
4: 小林
5: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6: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2: Kobayashi 小林眼镜。
7: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8: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9: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10: 好事奇不得不推荐，
11: 你还在寻找一道适合夏天的开胃小菜吗？千万别错过纳鲁湾的冷冻凉拌川儿，免切免调味，退冰即食，超方便。 Q 弹爽脆的凉拌川儿，轻轻一咬，嗯，这种冰冰凉凉微酸微辣的滋味，绝对是最棒的开胃菜，夏天里的冰箱必备小菜。纳鲁湾冷冻凉拌川儿就在好物市集等你来品尝，
12: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13: 我是熊仔，

0: 1:26，继续回来飞碟有一点，在飞碟联播网。
1: 爱点你 U F，
0: 我是玛丽。
2: 嗨，我是欧马克。
0: 您今天开局过得好吗？
2: 不好。
0: なんで？
2: 最近就是没办法好好睡觉。
0: なんで？
2: 睡觉。
0: 从连假开始吗？还是已经一段时间了？
2: 一段时间了吧。嗯。我一直觉得
0: 你心还在北海道，是不是？
2: 就是滑雪回来摔到了之后，然后我的肌肉反应太慢了，可能隔了一个礼拜以后才开始反应，就是那一个摔这样子。嗯，对，然后所以开始酸痛，非常痛。非常痛。
0: 彻夜反复辗转难眠。
2: 对啊，就变得很容易醒啊。你有看过我的 Garmin 记录吗？就是平常的我，
0: 你在北海道100，
2: 就是一整夜全部都是没有醒过，没有清醒过，任何一分钟都不会清醒的那一种。嗯，但现在就变得很碎啊，就是转个身就清醒，转个身清醒。然后我自己在睡觉的时候也有感觉，就是我会一直醒来，一直醒来，一直醒来，很痛啊，一直很痛。
0: 啊，你不是要去找那？
2: 现在我的睡眠分数都只剩下30-40分，每天每天只有30-40分。睡醒了之后都告诉我说没有恢复效果，然后睡醒以后的体力值，就是那个能量值，都才40几。每天瞬间一下都到10，然后就用光，
0: 就归零，
2: 对啊，就用光啊，归零是怎样？但我是要死掉。
0: 归零，
2: 对啊，
0: 归零就是要关机休息嘛，
2: 很惨

0: 你有看到那个有一名可能有点问题的男子在民生社区到处按人家门铃？
1: 按阮经天啊，干嘛啊？因为阮经天的声音太好认了吧？
0: 对，大家都说第一阮经天的声音好认，第二就是啊，声音真好听。
1: 对啊，
0: 你是谁啊？就是有一种他音长那个。有种魄力的感觉吧，就从那种镜头背后，就真的是好像，如果是以动漫来说，好像会有个什么黑色漆啊，这样哇，那种往前。
1: 桂林啊，你也敢按，你也敢弄？
0: 你知道我谁吗？
1: 哎、欸，对，还问这一句。
0: 但是我猜他问这句是不是他觉得这个人是知道他是谁，故意要一直按他？应该不是那种很拽说
1: 哦，不是那种大头症。
0: 对、啊。
1: 但后来发现他会按到处的。
0: 我每家都按啊，
1: 每家都按，而且还会直接走进人家一楼家，坐在那边玩手游，
0: 真的很可怕、欸，
1: 超怪的、欸。然后最妙就是他的对答也是，我不知道啊，干嘛、啊？你为什么按？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那你叫警察来嘛？他会一直告诉人家叫警察来、欸，哎，
0: 就是有一些状况那样，我不知道啊，
1: 疯了。可是他的目标其实就是警察，
0: 他想见警察，这什么海龟汤吗？
1: 他其实锁定了民生社区那附近的警局当中的其中一名警花，
0: 好可怕哦！
1: 他其实就是想见他，然后用这种方式。关于那个影片呢？其实最吸引我的，当然阮经天是非常非常吸引人啊。嗯，但视觉上面最吸引我的，
0: 不会是他的 T 恤吧？
1: 是他的大头T，是他的 T 恤。
0: 上面那个是谁啊？
1: 哎，我不知道，我就马上联想到是不是喜欢这种类型 T 恤。
0: 那一件我没有喜欢，我也有注意到，但那件我没有喜欢。
1: 你会不会开始也在绿线附近疯狂的乱按其他人的电铃呢？
0: 有事吗？
1: 好担心你啊！
0: 喂 ，Classic，Are you imas？

0: brand new classic, baby.
1: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2: 有一个很奇怪的帮帮忙，这个帮帮忙实在是，昨天侄女在 TikTok 收到了讯息，问说你要手机还是脚踏车？你就把 SIM 卡寄给我吧。所以对方应该是要用这个 SIM 卡去做一些坏坏的事情、就犯罪的事情。然后后来就去报警了。警察说什么？警察的应对方式我也是充满问号。警察说你把对方的 LINE 跟寄货币的照片通通删掉。
3: 那不就没有证据了吗？
2: 对啊，警察在干嘛？
3: 还是他觉得你目前没有任何的，他已经寄给他了。
2: 他寄啊，他寄啊。
3: 那我删了，你要怎么帮我追回这个东西？
2: 对啊，对啊。为什么可以删这个东西啊？为什么 ？Why？ 为什么？
3: 所以他删了。
2: 他没有写有没有删掉啊？然后这个侄女呢，也把阿嬷的电话号码给人家收验证码，LINE账号也不见了，全部都被盗了。怎么办？怎么办？让你账号删掉，重办一个，是不是资料就没救了？那当然，那当然。
3: 哎，如果他有电脑版的，可以载回手机吗？
2: 好像会不行。我记得不行。

我们来听听真正客观或是比我们人类更聪明的 AI 要我们怎么样处理。嗯，首先这个 AI 也是说，警察叫我把所有证据删掉，

0: 然后提供你的电话号码、注册资料跟被盗时间，不一定就得回，
1: 但
0: 就
1: 不一定，
0: 但就申请吧，嗯，这样子。接下来就开始所有检查你自己的账号，有哪些账号是有危险的，改密码，用双重验证登出所有的装置，然后再来你就是通知所有亲朋好友说，所有 LINE 所有家人说，不好意思，我账号被盗了。
1: 所以侄女是还小，所以有个人问她说：“你想要手机还是要脚踏车？只要把 SIM 卡给我，就有机会得到。”她就真的寄了 SIM 卡。哎，
0: 我天哪！
1: Momo and Osamu Fukuzawa， 这首歌曲叫做《Blue Dream》。1:37，每个星期一到星期六的下午1:00到3:00，飞碟有一点陪你度过2个小时的时光。

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园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gh》。

0: 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日本 QB 专业团队设计的软质餐点，让舌头无力压碎、切断食物、喝水容易呛咳的家人也能轻松进食。美味营养，加热只要5分钟，省去买菜熬煮的时间。现在给您成本价的体验组共8包，额外再送日本营养汤2包，只要888元，免运送到家，现省将近400元。快拨02-2362-1968。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2: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3: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

0: 要接电话时阵，伊那无去呀？
1: 有啊有啊有啊。
0: 那去那打？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去打。你好。
2: 嗨嘛，干嘛？你好，我是东哥。
1: 哎，东哥，东哥，鹅黄色日文被安讲。
2: 鹅黄色，
1: 嘿嘿，
2: 欸，我要查一下，因为我刚才只会说，我刚才只会说黄色的。
1: 你说 kilo？
2: 对啊。
0: 那你就讲 yasashi kilo，
1: 大家听得懂吗？
2: 但是阿瓦伊吧，就是比较淡的。
1: 阿瓦伊 ok， 阿瓦伊 k， 阿瓦伊 k。
2: 对，但是他应该有一个专有名字啊，就是要再去查一下。
0: 哦，我们不要随便干扰那个东哥的 podcast 时间。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对，好，就是我前几天看那个推举直播，然后听到一个蛮有趣的故事，想要分享给两位。
1: 嗯，五岁起的，
0: 五岁，
2: 五岁，五岁也也可以，就比较淡的黄色。嗯
1: ，cream 一的。
0: cream，
1: 嗯，
0: 你不要一直干扰东哥的 podcast 时间好不好？他要分享有趣的故事。
1: 哦、oh. ，
2: 对，就是
1: Pastel yellow。
0: Pastel 是什么意思啊？
1: 应该是调色盘吧 ，Pastel。
0: 哦、oh. ，
1: 我猜。好了，对不起，东哥，东哥你没用、
2: 就是、
1: ，AI 比你快。
0: 你跟听众道
2: 歉，
0: 你跟他道歉，但是他的专属时间。
1: 东哥 podcast 时间。
2: 对，就是好，反正那个主播就是一个日本的性感女演员，
1: 嗯，
2: 然后她反正游戏结束还有点空档，她就在闲聊，然后就聊到了她的工作遇到的一个状况，
1: 嗯，
2: 对，她就说她去，反正前几天她去拍片的时候，然后他们租的那个地方的后面是个商店街，然后。嗯，商店就刚好有活动嘛，就是反正他们在录影，那结果就是遇到那种行进乐队，然后外面就很吵，
0: 嗯，
2: 那他们就讲，然后导演就讲，嗯，那这样子可能不能够拍一些对谈的戏，然后就直接拍到那个就是主要的场景这样。对，那结果开始拍了之后，那个外面的歌就突然变成不是乐队，就变成是不知道是舞蹈比赛还是怎样，然后反正音乐就变了，
1: 嗯，
2: 然后变成在放那个红豆面包超人的歌，
0: 嗯，
2: 对，然后因为他们在拍戏，就是不能够有那种版权、
1: 哦、
2: 有版权的东西的露出，
1: 嗯，
2: 对，所以然后他就可是外面又放那个歌，然后他又有点没办法专心，他就想说，那我要想办法把它盖过去，
0: 嗯，
2: 对，他刚好他在拍。还有演奏乐器的场景，所以他就吹得比较大声，
0: 嗯
2: 嗯，然后结果就是故意发出很大的声音来把它盖过，
0: 嗯，
2: 对，然后后来就是当那个歌就是面包超人，然后他因为日文的嘛，他有一句歌词是啊昂胖芒，
1: 嗯，
2: 然后要想不行，但如果出现那个词的话，就是大家
0: 太明显了，
2: 那个对那个就绝对不行。然后就比平常更，然后比平常更大、更用力的，就是演奏乐器。然后那个导演好像这时候就喊卡了，就是不行，因为那个如果真的出现的话，他们就整部片整部那个片段就不能用。
0: 嗯，
2: 对，就对，他就说，反就是他就分享了这个，然后他就说。而且那个导演算是比较体恤演员的，就是他不会让他们拍很多戏，譬如说120分钟的影片，
0: 嗯，
2: 然后他可能只拍个124分钟左右，然后就只有4分钟左右可以剪，然后说到时候那个片万一后背景声音有被收到的话，不知道就是导演要怎么去剪那个片这样。
0: 嗯，
2: 对对对，
1: 东哥在讲这个影片是 A 片吗？
2: 对。我前面還故意吧，
0: 你讲那么久就在讲 A 片的事情。
2: 玛丽没听出来，
0: 我没有哎、
2: 欸。哦，对啊，反正我怕我要让、這個、
1: 那你说女优在吹奏乐器的时候，她吹的是真的乐器吗？
2: 当然是马克想的那个啊。
1: 哇，
0: 那她怎么可能盖得过去？
2: 我不知道，他就说弄得很大声啊。
0: 我刚才想说他是在吹什么萨克斯风还是什么小号，还是会要发出很大声音吗？
2: 就是、 口水的声音就会比较大声啊，就是说要把它盖过去的。
0: 也很天真哎、
1: 欸。I'm I'm pump man。了解了。东哥 podcast 你今天十八禁哦。
0: 难怪我想说今天的故事就是为什么他笑得这么开心。我想说这个
1: 你没有前提嘛，你没有进入到那个情境当中。
0: 我就想说他可能真的很喜欢这个女演员，所以就是他讲什么故事他都会。
1: 东哥你喜欢这个女演员吗？
2: 我还不错啊。
1: 番号已经出来了吗？
2: 我应该没，我不知道他那部可能还没有，因为他说是
1: 刚拍的，
2: 他是前几天讲的，就是他说他最近拍的时候遇到的事情。对，然后我觉得那种百工百业的，就是工作甘苦谈还蛮有趣的。
0: 工作甘苦，百工百业的工作甘苦谈，我拳头都硬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他说的没错啊。
0: 对，说的没错，可是我是觉得很搞笑。
1: 对呀、啊。
2: 对，这个就是蓝白兔可能没办法体验到的。
1: 他哎，你怎么知道？他愿意的话，他也可以去体验啊。他可以去当场记啊。
2: 对。
1: 好。谢谢东哥，
2: 好，两位谢谢，拜拜，
1: 拜拜。

12:52，待会呢我们要准备进个整点报时啊、我们两个都蛮期待下个小时的开箱，因为饥肠辘辘，这个下个小时是来得刚刚好，所以下个小时呢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直播，我们来开箱一些会让你口水直流的东西咯。整点报时之前先为你送到这首歌曲，刘恩君再加上了小雨的和光同尘。

0: 全主打。
1: 暌违三年终于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将

0: We love music. Music.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Hello Taiwan, we are Michael Learns to Rock. We can't wait to see our amazing fans in Taiwan.
3: 丹麦传奇乐团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回来了，从 25 Minutes 的遗憾深情到 Sleeping Child 的纯真感动，7月5日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与 MLTR 一起唱出青春 Encore， 购票请洽拓元售票。
4: 大家好，我们是
5: 告五人，
6: 就说

0: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1: 台股今天再创新纪录，加权指数中场大涨1778.51点，是史上最大单日涨点，并且以40705.14点作收，同刷史上收盘新高，全日涨幅4.57%，成交金额1兆068亿。今天台股盘中最高达40755.52点，是史上新高，最低39238.39点。台积电盘中最高上涨150元，来到2285元，中场上涨140元，涨幅6.56%，收在22075元。台股热度持续升高，在指数站上40000点之际，投资人参与度也同步创高。证交所今天公布四月证券开户人数已举突破1420万人，达到1420794人，单月增加98558人，再创历史新高。以台湾总人口约2300万人计算，普及率已经超过60%，几乎呈现全民买股现象。不过台股三月重挫，拖累了劳动基金获利表现。劳动部劳金局今天公布最新劳动基金绩效，今年三月单月亏损3786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记录。请听 AI 报道。
2: 劳金局今天公布，今年到三月底为止，整体劳动基金规模8兆1874亿元，收益数4344亿元，收益率5.76%。不过三月劳动基金收益明显下滑，单月亏损3786亿元，不止刷新2020年三月单月亏损记录，更一举超越2022年全年亏损3529亿元，堪称一个月赔掉一年。其中，新制劳退基金前三个月收益数减少到2881.9亿元，收益率5.47%。以目前参与收益分配的有效账户计算，平均每一名劳工可以分红的金额缩水到大约22000元。劳金局表示，回顾三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主要受到美伊冲突影响，波动显著提高，全球主要股市呈现震荡走弱，债市同步修正，市场起伏剧烈，影响到短期基金收益率。不过以长期成果来看，整体投资绩效依然稳健。以上新闻由刘富瑜编辑， AI 播报。
1: 护理人力流失，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出席活动表示，拜托考试院题目不要出太难，一席画 IP。 媒体人赵少康稍早发文表示，卓荣泰根本画错重点，很多事不懂就不要一直开口。全台约有 30.8 万人通过护理师考试，但真正执业的只有18万，问题不在考试难不难，而是为什么考上了不想做。答案很清楚，护病比过高，工时过长，压力过大，薪资又不成正比，结果政府不去改善工作环境，不愿调整制度，不肯面对薪资问题，反而由行政院长出来讲这种外行话，难怪第一线医护直接炸锅。赵少康说，国民党主张由卫福部每个月直接汇给18万元职业护理师每人至少10000元津贴，并减少不必要的行政负担，让护理师回到专业本位才是真正解放。合理的薪资，正常工时，基本尊重，如果连这些都做不到，还谈什么解决人力不足？台南南区新乐路昨天上午发生惊悚暴力事件，一名83岁新姓男子疑似因为家庭纠纷情绪失控，涉嫌纵火后还持斧头攻击到场救灾的警消和民众，造成3人受伤，更趁乱开走救护车逃逸。警方展开围捕，最终在地下停车场将他押至逮捕。台南地院今天裁定新姓男子涉犯杀人未遂等重罪，而且有逃亡及再犯之余，裁定羁押。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2号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造成4人受伤送医，其中一名25岁男子性命垂危，枪手还在逃。枪击事件发生约1小时后，警方又接获报案，指称附近街区发生持刀袭击事件，一名33岁男子多处受伤，生命垂危。警方正在调查两起事件是否有关联。今天台积电收在2275元，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11点，涨幅4.72%，来到691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91点，涨幅1.52%，来到2616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6点，来到4948点。今天中国劳动节假期股市休市，日本绿之日股市休市。以上新闻由林映瑜编辑播报。
3: 事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检署提供。
4: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5: 爱机会三十，点亮每一颗珍珠。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拥有翻转未来的机会。在爱机会第一线工作团队的背后，还有一群无私奉献的支持者，偶尔出现在课堂，以实际行动撑起花东偏乡孩子追梦的可能。谢谢所有捐助人。捐款爱机会支持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4: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6: 我是陈奕迅。

0: 先 blue 换蓝小熊的 cow cow cow。2:08，第二个小时的飞碟有一点，我是玛丽。
1: 哎，我是欧马克。
0: 你们要考考考吗？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是？
2: 你好，全是玛丽吗？
0: 哎，是，你是谁？
2: 我是杨蓝毛。
0: 杨蓝毛，你好。
2: 你好，我们现在在泰国的在机场，我们要回台湾了。
0: 好快哦！
1: 哇，
2: 对对对，
1: 5天4夜如梦似幻的初恋之旅。
2: 对，还有那个就是恋爱巴士之旅。
1: 恋爱巴士，请问凑队有凑成功吗？
2: 你可以再问另外一位，你可以再问那位小姐，她用另外一个耳机在听。
1: 真假的？
2: 对，
1: 那她愿意说话吗？
2: 她刚刚有 hello， 没有听到吗？
1: 她可能要过一阵子才听得到吧？网络的话，要过一阵子才听得到。
2: 是吗？哎，等一下，我不要用，我不要用那个什么蓝牙，我用扩音。
1: 扩音会不会很吵啊？
0: 对啊，
2: 不会啊，不会。我们在机场。
1: Hello，Hello，
2: 快点。
3: Hello。
1: 嗨嗨嗨，你好，怎么称呼？
3: 你好，我是杰西。
1: 杰西，请问一下，满意就是这一次的男伴吗？隔了这么久，
3: 还不知道，信号不好。
0: 讯号不好，这个时候突然讯号不好。
2: 对啊，讯号明明很好，好不好？对。
0: 如果男伴在旁边，你问他这个问题太直接了啦。
1: 哦，是哦，对不起。
0: 你应该先问说这一次泰国玩的好不好玩之类的。
1: 哦，对不起，对。杰西，请问这次泰国玩的好玩吗？
3: 好玩。
1: 哦，这个回答很快。
0: 那如果还有机会再一起出游，还想一起带大家出去吗？
3: 还可以哦。
0: 那如果回国之后他约你单独出去吃饭约会，你会答应吗？
3: 也会有啊，现在还有在规划下一次的旅程。
1: 哇，
2: 他们本周日要出去了。
1: 哇，
0: 那你会希望你的朋友就此停止对你的观察，还是要给你点空间比较好吗？
2: 应该再给空间比较好，我以后不会再观察他们两个了。
1: 这次你们有换房间吗？
2: 没有啦，没有换房间啦，我们就一直都是同一个房间啦。
1: 哦，那没什么好问的了。
2: 对啊，
1: 好哟。
2: 对，好了，哎，anyway，反正友谊的小船还在，没有翻船。
1: 好的，再见。
0: 祝你们飞行顺利。
2: Okay, 拜拜，
1: 拜拜。

0: 哎，你那嘴角比比较扯，这是怎样？
1: 怎样？
0: 你好像进行了，就是你的脑中无限泡泡展开。
1: 我不能活在我自己的幻想世界吗？
0: 领域展开，
1: 对啊，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嘛。
0: 色气领域展开，
1: 跟现实世界不一定要有关联嘛。反正他们这个在我的脑内平行宇宙当中，他们已经搞得乱七八糟了。
0: 请你尊重我们的 Colin 好不好？
1: 哦，对不起。
0: 他们是很真实在分享自己的人生。
1: 是啊，是啊，是啊。
0: 这个素材，如果你要用这个素材，就放在心里。哦，
1: 不能讲出来。
0: 不要讲出来。
1: 不能说出来。
0: 对对对，尽量先不要。
1: 对不起。

0: 大哥，你刚，大哥，你是笑到吐吗？
1: 不是，为什么会有人收集这样的连成词语的图啊？你有看到这个连成词语的图吗？
0: 没有，那什么东西？
1: 就是小学生的国语习作或国语作业簿吧。哼，就是有一个是像，有一个是唱，有一个是泥，然后它都是注音的啦。像唱跟泥，然后下面有一个是秋，一个是棋，一个是歌。
0: 象棋？
1: 哦，是象棋吗？
0: 对啊。
1: 然后嘞，唱跟唱歌吗？
0: 唱歌，象棋唱歌。
1: 然后泥秋这样子吗？但是小朋友把它连成了象棋、唱秋跟泥歌。
0: 好糟糕、哦！
1: 网路看太多就会变这样啊！
0: 这很糟糕哎、欸。
1: 对啊，
0: 这很不正确、欸。
1: 对啊。

0: 为什么按我家电铃啊？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也不知道啊。
1: 其实你也适合及时做一些影片跟歌曲的 remix， 哎、欸，这是一条血路。
0: 洪于晏也住民生社区哦、啊，
1: 他不是，我以为他住内湖哎、欸，
0: 他也住的哦，嗯。
1: 哇，如果一个男的按电铃，可以引出所有的帅哥出来，
0: 引出所有的影帝，引出所有，太疯了，太疯了。
1: 历史上的影帝还有谁啊？张震有当过影帝吗？
0: 太疯了，太疯了。

0: 谁吗？真可惜，阮今天歌太少了。
1: 哦。阮今天没有这种节奏歌可以可以 mix， 对不对？3, 2, 1, let's get it.

0: 他是帅哥彭于晏，非爱不可。2:16，待会儿呢要麻烦大家移驾到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频道了，欢迎大家来看看我们的直播，让你哇，现在很多的字我都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念，一样是吮指大动嘛，
1: 吮
0: 指大动，
1: 吮，这个怎么会记错呢？我叫什么名字？吮指嘛。

0: 歌金曲。
1: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假牙不稳固，常常卡食物残渣吗？快使用保丽净好稳固假牙粘着剂，它有双重功效，12小时长效稳固，更有效阻隔食物残渣，让你的假牙好稳固、好密合，安心享美食。现在就到各大药局购买。保丽净关心您。英商和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疾管制第15030348号，卫署一期书一次第00141165号。保丽净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疫测试报告支持保丽净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1: 这周末要回去看爸妈，该带什么好呢？
2: 带香水蛋糕啊，长辈都很喜欢，而且是老字号，用台湾在地的新鲜食材制作，每一口都吃得到扎实的芋头内馅。
1: 哇，爸妈一定会喜欢。
2: 香水蛋糕，让每一份心意都温暖传递。
3: 金吸水系列金捧毛巾，日本最新技术，比海绵还吸水，越洗越蓬松。金捧毛巾 ，NONNO 浓浓。
4: 我是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梁成超医师。AI 时代来临，健康检查也不能马虎。大肠癌有90%是由息肉发展而成，人工智慧大肠内视镜揪出潜藏息肉危机。
5: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6: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0: 你想看到孩子们最纯真的笑容、最快乐的反应，欢迎现在可以马上到飞碟的网 YouTube 频道看我们的直播开箱。当然，我们的广播也是在同步当中的。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有一点，我是玛丽。
1: 嗨，我是拥有纯真笑容的欧马克。
0: 对，今天呢，飞碟有一点的星期一直播开箱要开箱什么东西呢？连锁素食炸鸡新风味。
1: 好的，有 KFC、肯德基，然后接下来有韩国的 BBQ Chicken 跟 Nene Chicken。我觉得 BBQ Chicken 是我们前一阵子很常在韩剧上面看到植入的。
0: 对。
1: 然后 Nene Chicken 最近在台湾有开始努力的扩点。嗯。肯德基就很熟，大家不用讲了嘛。那我们今天呢，这个三家都有一些新口味。嗯。首先呢，我想要先从就是我自己个人的期待感比较低的肯德基开始吃。
0: 好，肯德基呢，很新很新哎，4月14日的新品叫做爆脆无骨。爆脆无骨鸡腿霸，
1: 然后鸡腿霸
0: 霸是那个霸主的霸。他说他不是普通的鸡柳条，后面竟然给我打惊叹号。
1: 哦，对，他是鸡柳条啊，
0: 他是去骨的整块鸡腿肉后切，所以如果你很爱吃鸡腿棒棒腿的话，它就保留那个精华的部位，外面再裹上独家的超爆脆。我跟你说，待会大家现场安静，就让大家听听看有多脆。
1: OK OK， 除了肯德基，因为其实肯德基啊，基本上不是卖炸鸡的嘛，它主要在卖的应该是蛋挞嘛。嗯，所以这次呢，它的蛋挞也有新品。它的蛋挞呢是开心果脆粒蛋挞。哎
0: 呦，哎、欸，好跟上风潮，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突然就是好流行
1: 开心果。你知道为什
0: 么吗？为什么？
1: 杜拜巧克力。
0: 可是，在杜拜巧克力之前，我觉得就好多人好迷，突然的迷开心果耶。
1: 就是杜拜巧克力，看起来就很像杜拜巧克力。
0: 他以前小时候过年，阿伯阿姆迪他在吃开心果剥壳时，我妈妈看大家拢在吃。
1: 哎，对啊，可是这是一种复古潮流啊。
0: 嘿嘿啊，我妈妈在，然后很多人还说、开心果到底那个开心果什么味道？我想说小时候吃那个
1: 开心果就是开心果味道，
0: 就是那个味道啊，
1: yeah,
0: 这样子。
1: Yeah.好，我们现在呢就先吃这个爆脆无骨鸡腿吧。无骨就是给赞啦。
0: Johnson 说，在聊天室里面 ，Johnson 说大家安静，然后还说阿志音效全部拉掉。
1: 无骨就是给赞，无骨没有骨头的，要来喽。
0: 好烤哦。安静。
1: 哇，这个哈，
0: 它刚炸好，一定更好吃。
1: 这个哈，就是平常你去肯德基，你点那个鸡米花，你点鸡米花大份的，你还是吃不爽，你就需要吃这个，它就是鸡米花的味道，但是口感就是可以更充满你的嘴巴里面，你可以咬的更多，更咸，更好吃，
0: 而且不辣，真爽。
1: 哦，对，因为你怕辣。
0: 对，
1: 好吃哎、欸，
0: 真好吃。有人说，可恶，好香，你怎么闻到的？
1: 好吃哎、欸
0: 欸，你怎么开隔壁家饮料啊？
1: 这是隔壁家、啊，肯德基也是配百事的啊。
0: 哦，是哦。
1: 对啊。
0: 好的，这个咬下去真的就是我喜欢，因为我就是一个爱吃鸡腿的人。鸡腿就是好吃。有人说他戴的是入耳式耳机，完全能感受到 ASMR。
1: 哦，真的啊。
0: 有人说更咸嘛，因为你刚刚有强调那个更咸。
1: 对啊，就是比鸡米花，我觉得口感再重一点点，但是很好吃。
0: 好，那你要吃看开心果蛋挞吗？你又把它盖起来，什么意思？
1: 我个人是没有，我不是开心果的粉丝啦。
0: 那搞不好你如果吃的就是，要么就是
1: 你想要吃吗？
0: 我也不是开心果粉，现在想没有，可是就是要吃一口给大家看一看吧，就是开心果味道浓不浓啊？
1: 你 OK。
0: 哪里口嘞？那个声音真酥啊！
1: 因为他们酥皮就是改版过嘛，
0: 好酥哦！哎，他说中层还有开心果慕斯，哎，
1: 水准之上，跟就是像，就是他之前出的那什么黑糖玛吉啊，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开心果这个蛮好吃的。嗯，
0: 肯德基里面拿那个。中间那一层，就是好吃，
1: 接下来，Nene Chicken 是不是有骨头？
0: 那天就算有分有骨头跟没骨头，但昂得说这个没骨头，
1: 真假的？嗯，今天都买没骨头了。哇，我今天是什么幸运的人啊？
0: 那你要先吃内内还是 BB？
1: 先吃 BB。哎，等一下、哦、，BB 有很多种口味。
0: 对，
1: 内内只有一种。嗯，先吃内内好了。
0: OK。那一天就我非常期待，因为它叫做奶油波波明太子炸鸡，我就是爱明太子的人呐、啊。哦哦，它里面，
1: 它里面有放可乐，
0: 买我几罐可乐啦，
1: 小罐的。
0: 这个我恐怕是
1: 怎样？
0: 我怕拿出来会，大家看到那个明太子了吗？
1: 哦，它是红色，整个裹进去啊，
0: 好像是零。不知道是裹在面皮里还是它淋上去这样子。
1: 你要大块还是小块的？
0: 我要吃一块。
1: 哦，你自己要吃一块。
0: 嘿，莫吉隆。
1: 好，那我吃这块。来。
0: 但我之前吃内内曲肯，我觉得内内曲肯萝卜的味道有变过。哦。早期我觉得内内曲肯萝卜比较好吃，后来有一阵子突然觉得它萝卜不太一样了。怎么样？有很明显的。明太子
1: 嘛，明太子会非常明显，
0: 人很浓哎，很像，就很像是你去面包店买明太子的那个法国面包上面那个明太子。
1: 嗯，它一开始入口的时候，跟后来咬到后面的口感，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是，它是满足度是越来越高的，它到后面的时候那个。风味越来越出来，很不得了。
0: 我刚刚还有点瞧不起那个明太子扒在皮上的感觉，因为就觉得那个，嗯、因为你光看有讲说这是轮皮还是怎么样？
1: 它后面的鸡肉越咬会越有风味，哎，很厉害耶，
0: 明太子也好吃哎。嗯。
1: 就是如果刚刚我们就是拿那个肯德基的爆脆无骨鸡腿霸跟它来比较的话，就是我们。如果比一个，你只能咬下去的一秒钟，你马上就要评谁比较好吃，嗯，那可能会是它，
0: 嗯，因为它那个皮这样卡、
1: 哦。但是如果你要说没有，你就把它咬到全部都吞下去以后，你觉得谁比较好吃？我觉得会是它，嗯嗯，厉害，
0: 内内 my friend，
1: 接下来 BBQ 了
0: ，BBQ 呢？从四月份开始上市。四个口味，里面呢有韩中日三酱融合 mix 酱蒜风味炸鸡，还有一个呢是奶油爆米花风味，那是偏甜的。
1: 不得了了，那个酱！
0: 还有一个是韩式 BBQ 的王牌
1: 韩式炸鸡的酱，
0: 还有一个是牙买加比较辣的
1: 牙买加，油油亮亮，哇，都在发光哎、欸，这也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刚刚。韩式炸鸡其实本来就是这种酱炸的鸡嘛，
0: 就裹在上面那种啊。
1: 所以刚刚打开以后看，这群黏在上面的人好像跟以前想的不太一样。
0: 有人说听广播感觉太好吃，所以要点开直播来看。我跟你说，吃播就是这样子，不止听，你还要看
1: 人家吃，看人家吃。
0: 最近有个小弟弟，他也是超常吃一些东西，那直播很吸引人。然后他都没有讲话，都是那种字后上，比如说他就说我前出去就爱点什么，爱吃什么什么，他就这样好，然后这样。看这个就是很疗愈哎，
1: 就是很享受我在吃东西的样子。
0: 对，然后他们这边呢有四重奏，就是这样 mix 在一起，然后也有那个腌萝卜，然后有这边炸年糕，然后还有饮料，这样一起配给你。
1: 我应该要先吃什么呢？
0: 哇，其实一打开就是慢慢，我就越来越闻到那个味道是奶油爆米花，很抢
1: 戏。真假的？
0: 我一直闻到一个甜甜的味道。
1: 我先吃。王乐牌风味炸鸡就是这里面最深的这一个
0: 韩式 BBQ 灵魂风味，這個、他说咸香浓厚哦，
1: 咸香浓厚。
0: 哦，你怎么看出来哪一个是哪一个？
1: 这个啊，这個、应该是你闻一下你就知道了吧？这是不是乐牌味？嗯。你要跟我分一个吗？还是你要吃一个？
0: 怎么有点去巴厘岛吃烤乐牌的味道啊？嗯。这也都是无骨的，得说、
1: 都无骨，很脆耶。
0: みなさん， 辣辣的，
1: 它有点辣辣的。
0: 嗯，还以为自己是 IU 呢。
1: 嗯，好怪哦。
0: 还是炸鸡为什么它裹那么多酱之后，它的皮还是可以
1: 这么脆，
0: 这么有口感啊？
1: 嗯，
0: 怎么弄的？
1: 嗯，
0: 有人说忽然有点饿。如果你中午没有吃饭的话，现在看这个直播跟听这个直播，你应该觉得有点痛苦。
1: 我今天可是
0: 这半个有点太辣了，我先放下。
1: 接下来牙买加辣酱是这个还是这个啊？我就不太确定了。
0: 我也是分不出来，有葱的不知道会是哪一个。
1: 对，有葱不知道哪一个。我先吃这个上面有芝麻的，
0: 嗯，
1: 有白芝麻的这个，我觉得它闻起来比较像牙买加啦，比较。
0: 他说辣中又带香，
1: 嗯。
0: 有人说真是个煎熬，肚子饿了咕噜咕噜叫。
1: 哎、欸，口味很不一样哎、欸。
0: 你说牙买那个就是牙买加对不对？
1: 嗯嗯。
0: 有让你吃的想跳舞的感觉吗？
1: 嗯。
0: 不晓得大家，你如果去买，不管是 BBQ 还是 NH， 可能自己最常吃的口味是什么？最爱吃的口味？
1: 好像是原味跟起司。我自己
0: 你喜欢吃那个有雪花的那个吗？嗯、白
1: 有粉
0: 粉雪还是叫什么的、
1: 嗯？对，嗯。
0: 接下来，
1: 我觉得厉害的是它的那个酱会改变它整个口味。哎，
0: 你说转弯转得很明显，这样。
1: 对对对对，因为你吃这个，虽然它叫明太子，它的确有点明太子风味，可是你进去以后，你咬的都还是炸鸡的味道。
0: 嗯，
1: 这个进去以后，那个炸鸡的那个鸡的感觉会整个被外面那个皮的酱的风味改变了蛮多的。接下来是，mix 的酱蒜风味炸鸡，我猜是这个有葱的这个、
0: 嗯。哇，中间一个炸鸡，再配一个萝卜，再配一个炸鸡。
1: 它上面其实是有很多葱的啦，这个很多很多葱。哦，你要吃那个、啊？
0: 怎么了？
1: 你不想吃有葱的、啊？
0: 我不一定要有葱。
1: 那我也把葱放下了。吃这个
0: 蒜风味是不是？
1: 嗯。B B Q 主打就是它的酱之外，它里面它选的鸡的部位炸出来，真的都是很脆的。
0: 仙女这样看着我是很想吃的意思吗？还是觉得我们俩吃

0: 请教子阳老师了。
1: 好的，没有错，因为在 LINE 上面我们会常常会发送一些不错的资料给各位。
0: 对，没错，索取
1: 大家想要的股票啦，想要的一些报告啦，对，我们会做一个分享。
0: 没错，
1: 那一样之前我们因为我们长期都在友台啦，那五月份开始来服务更多的广大的听众朋友。
0: 对，真的，
1: 那大家会发现我们的节目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们永远都会事前先预告，
0: 对，领先市场。
1: 那因为你唯有真的事前先预告，你之后得到才是真实的了。
0: 对，
1: 你如果说说突然我跟你说什么股票很强，涨停板如何如何的，你要打问号啊。你要打问号就说，真的吗？
0: 是，
1: 很多人都会常常问，这是真的吗？那是真的吗？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我个人认为，你就是应该去确认这是真的吗。可是如果我从一开始我就提前先预告了，你根本不用问是真的吗？
0: 对，
1: 就是真的。
0: 对，你有听节目的都知道，
1: 什么股票可能要涨咯，我们都先预告了，我先跟你预告什么样的方题材，什么概念股你要去留意咯，什么样的标的题材基本面。
0: 对，
1: 之后股价真的喷出了大涨了，我们就正式公开，你就发现真的当时都讲过了。
0: 是，
1: 所以你根本不用去质疑说问说是真的吗，因为你知道这都是真的。
0: 对，
1: 所以我做节目跟别人不一样，是我不喜欢去跟你讲事后的那个大涨的热门股。
0: 对，
1: 我喜欢跟你提前先预告什么可能会变热门，什么可能要涨了，你去留意一下。
0: 对，
1: 那我们会在我们的 LINE 上面去发送一些我节目中所预告这些标的。所以你加 LINE 可以拿到很多好处。
0: 是，
1: 今天一样又涨停了。
0: 对，
1: 而且今天又一样，我们的节目中所预告的过的标的
0: 是
1: 都是接棒一个一个涨停。
0: 没错，
1: 首先先看一下雪崩光电二极体。讲到这个，如果你是友台长期听的节目的听众朋友就知道，
0: 对，我们的粉丝
1: 他是谁，他就是2426的鼎元。
0: 鼎元，
1: 鼎元当时我们在讲，对，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雪崩是什么意思，还有为什么矽光子非他不可，我们都讲过很清楚了。那他是 APD 雪崩光电二极体，他就代表性个股就是2426鼎元。当时我们在讲鼎元的时候他才19块，
0: 对，
1: 今天他又涨停了已经63块。
0: 对，
1: 也就是说一个鼎元我们已经累积可以拿到2倍多，200%，两倍多的获利，光是一档股票，当初19块跟各位预告。
0: 对，
1: 你在 LINE 上面有拿到资料等等，拿到报告的，你应该到现在你是非常之开心。
0: 对，
1: 你根本不会去想说今天大涨1000多点，那你的股票有没有涨？你的股票真的有涨，鼎元涨停板，
0: 没错，
1: 你赚2倍多。
0: 是，
1: 好，这是我跟节目中19块还没起涨的时候，市场没有人在跟你讲鼎元的时候，我们就先讲了。
0: 对，
1: 结果呢，现在全市场都认识鼎元了。
0: 对，而且我还记得老师那份报告还让大家自己免费来索取哦，有加LINE的人通通都拿到资料了。对，
1: 那之后我们会陆续放送好东西给大家。
0: 是，
1: 好，那鼎元今天又涨停了，已经2倍多啦。一样不用追，听我节目都知道，我不会叫你们去追股票。
0: 对，绝对不追高。
1: 你只要看我们的节目，听我们的节目，你就发现什么股票是新的，你去掌握新的就好了。
0: 是，
1: 好，那再来呢，台股的五霸主。对不对？五霸主之前提供的给各位这份报告，
0: 对，
1: 直接跟各位讲的五档股票，
0: 是，
1: 你随便挑一档都赚很多，
0: 都赚钱。对，
1: 文茂啦、森达科、德宏、莱德跟华通。
0: 对，
1: 今天呢，五霸主休息几天之后，陆陆续续今天又开始发动了。
0: 对，
1: 今天涨停的股票，
0: 对，
1: 森达科涨停了，
0: 对，来到1705了，
1: 对，莱德涨停了，
0: 对，
1: 华通涨停了，
0: 都涨停了，
1: 他们休息大概半个多月，
0: 对，
1: 现在又开始动了。那我们在休息过程中，其实像森达科今天涨停嘛，
0: 是，
1: 他拉回休息一个接近一个月，我们也有做低阶了，
0: 对，
1: 再低阶一次，
0: 恭喜大家，
1: 今天又涨停板。
0: 是，
1: 然后今天我们发扣讯，五霸主3491森达科强攻涨停，暴牢继续赚下去，是继续大赚下去啊，
0: 没错，
1: 森达科今天是第5根涨停了，
0: 对，
1: 好，那莱德光电今天也涨停，
0: 第6根涨停了，
1: 五霸主德宏已经7根涨停了，
0: 对，
1: 文茂也7根涨停了，
0: 对，
1: 华通今天再涨停，就是波段第4根涨停，
0: 是，
1: 可是这些所谓的4根涨停、几根涨停的过程中，有涨个3%、5%的，我们都没加进来，所以如果你要算趴数的话，可能都已经都就超过60-70% 以上的，
0: 对，
1: 所以你看发现这五霸主当初有听节目的，你在友台。有听到我们节目有加LINE的，
0: 有加LINE的，
1: 你现在画面上所看到这份资料，
0: 全部赚钱，
1: 当时就送给各位的，
0: 对，没错，
1: 直接送给你5档股票，
0: 对，
1: 你随便挑一档你喜欢的，你看得顺眼的，你起码都是5-6成获利，5-6成、6-7成以起跳，
0: 对。
1: 这就是我送给各位的，
0: 是，
1: 甚至像是莱德光电涨6根涨停的，
0: 对，
1: 德宏7根，文茂7根，这个都
0: 好多
1: 都翻倍了啦，
0: 对，都翻倍了，
1: 资料送给你之后，到现在都翻倍了，
0: 对。
1: 刚刚的鼎元2倍多，
0: 对，
1: 这五霸主都接近1倍了，甚至1倍以上，
0: 是。

0: 那再来呢，五倍数增长怪兽这张股票，
1: 嗯，
0: 好，当初一样分享资料给各位，
1: 对，
0: 我说 FOPLP 基本上它是关键在哪里，你的晶片导线 要精准，否则全毁，
1: 是
0: 导线精准，那所以呢它的技术已经能够打进这个日系国际大厂供应链的公司，这家公司是谁，当时跟你公开了嘛，我预告完之后，五倍数增长怪兽这张股票，我预告完之后呢，
1: 嗯，
0: 你都买好了，我们都布局好了，
1: 嗯，
0: 攻涨停，
1: 对，
0: 3580的友威科，
1: 对，恭喜大家。
0: 对啊，攻击涨停板之后呢，它可能慢慢的向上推，休息休息又向上推，它没有涨停，但它一直向慢慢
1: 一直涨不停，
0: 一步一步向上爬，
1: 对，
0: 会一直向上爬，对吧？有买盘进去嘛？
1: 是，
0: 那买盘为什么买它？
1: 嗯。
0: 报告都讲得很清楚
1: 了，
0: 因为它的技术，因为在 FOPLP 的相关里面，像它就是被低估的，
1: 嗯，
0: 所以当时我节目中讲过，我说在台北股市第二季你要赚大钱的，你必须要随身携带 FOPLP，
1: 是，
0: 你要有相关的受惠的股票在身上，
1: 嗯，
0: 你第二季做台股一定赚钱，
1: 是，
0: 那其中像是五倍数增长怪兽友威科就是当中之一，
1: 果然，
0: 今天呢，嗯，你看慢慢垫高垫高垫高之后呢，今天又涨停了，
1: 对。
0: 又涨停的两根涨停的，
1: 对，
0: 可是两根涨停，其实它涨幅早就超过两成了。
1: 对，没错，
0: 因为过程中有涨
1: 很多的涨不停，
0: 慢慢向上推的，我们都没有加，
1: 对，一直推上去。
0: 我今天不是跟你算趴数，
1: 嗯，
0: 我们是跟你讲，我讲完之后，预告完之后，
1: 对，
0: 它发动到今天是你要看涨停的话是第二根的啦。
1: 嗯，
0: 啊，如果说你要算趴数，已经大概三四成的啦。
1: 是，
0: 所以这又是给各位的。
1: 对，
0: 刚刚看到这一份报告，
1: 嗯，
0: 也是给各位的。
1: 是，
0: 有加赖都可以拿到了。
1: 真的，加赖很重要哎，
0: 加赖可以拿好多东西，
1: 很多的福利。而且这些会涨的个股都是有凭有据哦，子阳老师都帮你把报告都做好了，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追踪起来的话，现在可以把手机拿起来 YouTube 帮我打开，搜寻股海飞扬四个字，然后呢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你可以帮我按赞开启小铃铛追踪起来，之外在我们的 YouTube 的这个画面上呢就有 LINE 的 ID， 直接帮我加起来，随时随地跟上来就可以了。
0: 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另外一个重点哦，
1: 嗯，
0: 好，很多人会说，那老师今天涨了1600点、1700点、1800点，
1: 今天大涨，对，怎么办呢？还有什么个股？
0: 很多股票都涨啦，
1: 对，我们都不追高，对不对？又不要追高，那一定会有起涨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买什么？
1: 对啊，标股在哪里？
0: 其实很简单
1: 哦，
0: 你们真的有去看盘面，你有一些盘管不错的话，你大概就知道接下来重点是什么。我说第一个前提是我们不要去追那个已经上去的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个已经过已经上去的不要追，
1: 嗯，
0: 那不要追，那代表说我要买的是什么位阶相对低的，
1: 准备起涨的，
0: 对，或者是已经拉回主底，嗯，短底都可以准备涨上来的，
1: 懂，
0: 你去接这一种。
1: 是，
0: 可是问题是那接这种股票也蛮多的啊，
1: 嗯，
0: 啊，就说有拉回之后都还没涨的也有蛮多的，
1: 对，
0: 那代表所有的拉回都可以买吗？那当然不是，嗯，今天涨1600、1700、1800点过程，有没有股票跌？也有啊，
1: 也有，
0: 那代表都可以买吗？当然不是，
1: 嗯，
0: 你要买的是接下来正要涨的，
1: 是，
0: 而且它有大题材在后面，那也就是它涨上去有可能会像我们之前讲预告的这些标的一样，可能会给你50%、60%、70%以上的获利的，
1: 是，
0: 我说波段的，
1: 嗯，
0: 啊，要几根涨停都有可以期待的，
1: 是，
0: 那什么样的标的？
1: 欸，
0: 你要知道这件事之前呢，你先看一档，一个画面，
1: 是，
0: 啊，我说。如果你是听广播节目的看不到画面，对不对？
1: 对，
0: 请你加我们的 YT，
1: 对，我们 YT 股海飞扬四个字搜寻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这个画面的分析了。
0: 你看到画面之后，你看到我可以看这张画面，
1: 对，
0: 就是 Intel 的一个股价的 K 线图，
1: 嗯，
0: 你会发现它最近今年从40多块飙到近期已经来到100了，
1: 嗯，
0: 从40涨到100， Intel 从40涨到100
1: 已经涨了翻倍了，
0: 每个人都说台积电Intel 你要追过台积电你追不上的啦，
1: 嗯，
0: 你还早嘞，你技术还差好几个世代等等大家都会这样讲，
1: 嗯，
0: 啊，所以台积电一路涨一路，台积电这个所有的 NVD 啊等等大家都抢要它的产能 Core 的产能，嗯，已经不够了，对不对？满载了，
1: 嗯，
0: 那这么好，那 Intel 怎么办？
1: 嗯，
0: 如果它真的不好，为什么股价最近从40几飙到100？
1: 对啊，
0: 是最近开始的，最近这两个月哦，
1: 嗯，
0: 最近这一个多月两个月它从40飙到100，为什么？那不是不好吗？不是台积电已经领先群雄，它第一了吗？那直接排到后面的 Intel 啦，三星等等怎么办？
1: 嗯，
0: 那为什么它最近这一两个月 Intel 突然上来了？
1: 对，
0: 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知道，
1: 好，嗯，
0: 当你知道之后你就发现，
1: 嗯，
0: 那这当中一定有人受惠了，啊，
1: 嗯，
0: 那个受惠的就是最新准备要你可以去布局的新的，哦，新的题材新的受惠的股票，
1: 是，
0: 好，那 上礼拜我有预告一档股票，
1: 对，
0: 然后我们已经赚了三根多四根多了嘛，
1: 嗯，
0: 但是那个标的就是8027的这个泰森，
1: 泰森
0: 封装界的变色龙，
1: 对，
0: 对不对？当时我就说了，他是同时通吃的 CoWoS、FOPOP 玻璃基板相关的题材都有，
1: 嗯，
0: 而且我在上面有提到，目前 Intel 针对设备的采购量比去年足足多了50%以上，这件事情代表受惠的什么？泰森会受惠，
1: 嗯，
0: 啊，所以泰森我们跟你预告完之后呢，已经四根涨停了，今天继续冲，
1: 是
0: 泰森已经四根涨停，今天继续冲，逼近接近五根涨停了，
1: 嗯，
0: 这个标的也是各位错过的，
1: 好，
0: 但没有关系，
1: 嗯，
0: 我已经讲过，错过没关系，只要你的做法正确，
1: 对，
0: 你永远都能够持续找出最新的准备起标的股票。
1: 好，
0: 泰森已经四根多涨停了，
1: 嗯，
0: 原因是因为它是 Intel 的相关的受惠的股票，
1: 嗯哼，
0: 那我刚才讲过了。它 Intel 从40几飙到100，最近这两个月的时间，
1: 对，
0: 突然飙上来了。
1: 嗯，
0: 那为什么？受惠的股票，封装界的变色龙泰森已经涨给你看了，
1: 对，
0: 所以是会动的哦。
1: 嗯，
0: 啊，是新的会动会喷的股票哦。
1: 嗯，
0: 一个叫泰森，那还有没有？当然有。
1: 欸、
0: Intel 它会飙上来，因为它代表它的良率，
1: 是
0: 它也有它的先进的封装制程嘛，先进的封装的方式。
1: 嗯，
0: 那。目前来看的话，它的先进封装的模的一个方式，一个制程、
1: 嗯，
0: 似乎良率已经提高了。
1: 是，
0: 哦、那甚至啦，好、哦，那目前大家业界都在看的就是，
1: 嗯，
0: 它基本上开始，因为很多的 CSP 的大厂，它要下单给、哦、台积电，可是问题是它没有产能给你啊。
1: 嗯哼。
0: 那所以，因为它台积电没有空出来的产能，所以呢，就不要的不下单了吗？那个单子会往哪里走？嗯，就是 Intel 嘛，更何况 Intel 它的自己的一个研发的一个先进封装的一个制程，已经良率已经提高到90%以上啦。
1: 嗯，
0: 所以呢，接下来它就会开始真正的去拿 AI 的一个相关 CSP 大厂的等等的一些订单了。
1: 嗯，
0: 那所以呢，这件事情一旦发酵出来之后呢，最近一两个月 Intel 的股价是不是大涨了？
1: 嗯，
0: 那既然它真的开始要，我们可以讲分食啦。台积电接吃不吞不下去的单，它几乎可以全吞了嘛？
1: 嗯，
0: 那几乎可以全吃的话，那为什么它不能涨？所以它涨给你看。那既然它既然 Intel 这样好了，变好了，那相关的 Intel 相关各个领域里面会受惠的，你要去了解喽。我给各位暗示了，好，如果你不是我的会员的话，嗯、你不知道要买什么，对不对？
1: 嗯，
0: 我给你暗示。
1: 好，
0: 那 Intel 的先进的封装的技术，
1: 嗯，
0: 制程是什么？那里面会受惠的有哪些？
1: 是、嗯、
0: 你从那里面去想，
1: 嗯，
0: 就发现啊，其实台湾里面真的有几家公司有关联性呢。
1: 嗯，
0: 好、哦，那其中之一呢，我跟你上周这边先一个预告了，封装界的变色龙，
1: 有
0: 听节目的，你看已经四根多涨停板，
1: 对，没错。
0: 那泰森之后呢？
1: 嗯，
0: 一样跟 Intel 有关联的
1: 是
0: 在哪里？
1: 嗯，
0: 那。去思考一下，
1: 是
0: 啊，如果真的想不出来的，
1: 对
0: ，line 上面，
1: 对，
0: 等着去看，
1: 对，
0: 我们会跟你分享。
1: 老师已经把报告做好了，
0: 很多东西我会跟你分享，
1: 嗯，
0: 但是当我跟你分享的时候呢，
1: 是，
0: 你不要跟我说老师，他还没那个股票会涨吗？他会涨吗？
1: 嗯，
0: 其实一路以来啊，我们所预告的标的啊，
1: 对，
0: 很多人拿到报告了，很多人看到我跟你推荐的时候，
1: 嗯，
0: 没买，为什么？因为你不认为它会涨。为什么这样？嗯、因为它还没涨，我就先跟你讲。
1: 对啊，我们都领先市场
0: 了、欸。我刚才讲的为什么情况我跟别人不一样，就是我先预告、嗯。
1: 对啊，
0: 我预告说就还没涨，
1: 对，
0: 所以你会质疑说真的吗？那个什么什么股票很强、嗯，为什么我们不去买那个？你要跟我推荐这个。嗯，
1: 对，
0: 结果事后证明其实应该是买我，
1: 没错，所以我常常就说嘛，老师是在标股起涨点的分析师，常常都是在那个起涨点的位置。老师也跟大家讲了，我们上车位置点是在乏人问津，不是没有人去讨论它，而是我们先领先市场，我们已经坐在起涨点了。所以为什么家族成员常常不是一个家，哎、欸，我们是我觉得好像都五六个家起掉吧，
0: 好像五六只涨停
1: 掉，对啊，青云是18个家，哎、欸、哇，然后再看看鼎元是几个家了，
0: 我这
1: 也是十，对啊，也是超过10个家了，所以我觉得可以成为子阳老师的家族成员真的很幸福，哎、欸，所以这一档呢个股老师已经把报告准备好了，对不对？
0: 准备好了，好，那标的我们大概会陆陆续续提供给客户、
1: 嗯、
0: 提供给大家 你可以提前卡位的，你就要去做这件事情。
1: 是，
0: 因为台北股市来到这种位阶啊，
1: 嗯，
0: 你真的真的要让你的钱去买在一个已经涨了好几倍的，
1: 嗯，
0: 最近有一个，最近很多人会跟你提醒，哎，什么什么股票本益比已经几千倍了，
1: 对啊，
0: 本益比已经几百倍了，
1: 对，
0: 那。市场为什么会有这种话题、
1: 嗯、
0: 因为大家心里内心深处其实觉得说
1: 会怕
0: 会不会涨太多了，
1: 对，会怕怕的、啊、
0: 那我还能买吗，
1: 嗯，
0: 涨这么多了，
1: 对，
0: 当你们会这种会讨论本益比几千倍几百倍的时候，代表其实你自己内心深处都自己觉得说很多股票真的涨很多了，
1: 对，
0: 尽管有题材、
1: 嗯、
0: 可是问题是你会觉得合理吗，
1: 对，
0: 如果市场发现市场一冷静下来了，市场一冷却之后发现不合理，那个向下修正是相当可怕的、
1: 啊、对，是相当可怕，
0: 所以我说聊到这种位阶啊，
1: 嗯、
0: 你一定要维持原本我们操作的逻辑，
1: 选
0: 股逻辑一致，
1: 没错，
0: 不管怎么样，
1: 对，
0: 你就是找那个准备起涨的，
1: 董老师的意思、哦、反正、就是、
0: 这是最安全的，
1: 好，稳稳坐在起涨点是真的最安全的，不要跟着大家就是疯狂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拼了命的去追高，
0: 因为这种事况最容易让人家忍不住
1: 真的
0: 就追下去了，
1: 好，
0: 然后你会发现只要一追下去，
1: 对，
0: 好像跟你做对了就不涨了，
1: 真的，
0: 然后每一次买点都是在乏人问津的时候是买点，
1: 好，没错，
0: 那我就专门告诉你什么股票现在虽然乏人问津可是准备起涨，
1: 准备起涨的这份报告也准备好了，标股密码就在免费的官方 LINE 里头。股海飞扬在飞碟，我们这个礼拜很新鲜哦，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五月的第一周，最新鲜的第一个礼拜， Amy 已经帮大家争取好了，直接把我们的免费官方 LINE 加入之后，你帮我点下点我卡位四个字，今天加码150个名额，你可以来索取这份报告，而且标股密码就在里头哦，所以免费官方 LINE 现在赶快加起来，手机拿起来 LINE 打开，在 ID 的地方帮我打上小老鼠 YAYA168， 小老鼠 YAYA168， 加入之后在上面画面上就有一个点我卡位四个字，记得一定要点进去才能够索取哦，记得这个四个字很重要，点下去。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加入 LINE 的，你也可以在我们等会的广告时间有专线电话，直接打电话进来就可以了。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大来国际投顾的叶子扬老师，
0: 谢谢大家。
2: 财经风向球，股海飞扬，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叶子扬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3: 音乐全主打，
4: 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Can I Can》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这座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 Sideways。

0: We love music.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当市场充斥着各种杂讯，你是盲目跟风，还是能冷静的洞察先机？投资最重要的不是操作频率，而是在关键的转折点做出最正确的决定。我们团队深耕产业链最前线，从半导体的前瞻布局到全球 AI 科技的最新脉动，我们为您过滤市场波动，只留下价值的核心。我们不只看数据，更懂产业背后的逻辑。我们深知每一份资金的托付都是您对未来的期待。投资不该是冒险，而是精密的布局。现在就让专业团队成为您资产增值的最强后盾。想要领取第一手产业深度报告吗？想要掌握明天的获利机会吗？请立即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YAYA168，小老鼠 YAYA168，或是直接拨打咨询专线02-2365-9333，02-2365-9333，专业引领，获利随行，我们在线等候您的咨询。
1: 投资市场变幻莫测，总是抓不到进场时机吗？大来国际投顾叶子扬分析师以专业盘势解析，协助投资人掌握关键转折，不再盲目追高杀低，跟着叶子扬分析师稳健布局每一次投资机会。立即加入大来国际投顾02-2365-9333，2365-9333，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You Moon Shiny Star, Shiny Star。
4: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铁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3: 今天清晨发生在彰化市中华路两死两伤车祸后，经证实肇事的31岁高姓男子是毒驾，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后驾驶 BMW 轿车高速撞死64岁吴姓机车骑士后逃逸，再撞翻一辆白色轿车，导致24岁新婚的翁姓女驾驶身亡。吴姓骑士的女婿哽咽表示，太太即将临盆，岳父却抱不到孙子，事发至今也没有接到肇事者或家属任何一句道歉，被撞的那对年轻夫妇也说没有，哪来的道歉，呼吁司法一定要严惩毒驾，求法官给被害者家属一个公道。台股五月第一个交易日气势如虹，集中市场指数盘中最高触及40755.52点，中场大涨1778.51点，涨幅4.57%，收在40705.14点，双双改写盘中和收盘历史新高，成交金额1兆068亿。今天外资及陆资买超669.76亿元，冲上历史第六大买超金额，成为推升盘势的关键推手。投信买超21.18亿元，自营商买超89.41亿元，三大法人联手买超780.34亿元。拥有超过150,000股民的绩配型主动式台股 ETF 主动群益台湾强棒00982A，今天公告最新配息，每股配0.64元，以今日收盘价22.05元估算，单次配息率约2.9%，年化配息率高达11.61%。00982A除息日落在5月19号，最后买进日为5月18号，6月12号入账。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今天上涨92点，成为24384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16点，成为809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25点，涨幅1.26%，成为2610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8点，成为4941点。中国劳动节假日股市休市，英国五月银行假日股市休市。今天是114年报税零柜申报第一天，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说明，截至下午2点20分，综合所得税全国申报件数已经达到108万件，其中手机申报比例高达65%，高于去年整体平均的43%。另外，盈利事业所得税申报数则约为38万件。美国与以色列联手攻打伊朗进入第65天，伊朗军方作战指挥部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4号提出最新警告，如果美军或任何外国武装部队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姆兹海峡，伊朗将会发动攻击。多家外媒指称，伊朗表示美国试图改变现状的举动只会让情势变得更加复杂，危及区域船只安全，并警告美军远离霍姆兹海峡。法国总统马克宏和美国总统川普再度杠上，川普宣布即日起展开自由计划，协助中立国家受困船只撤离霍姆兹海峡。马克宏表态，法国不会参与。请听 AI 报道。
4: 川普宣布自由计划从中东时间4号上午起实施，美方出动飞弹驱逐舰，超过100架军机及15000名军事人员，目标除了要恢复霍姆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协助中立国家受困船只撤离，也将继续维持海上封锁。美国官员说明，这项自由计划不是为商船提供直接护航，而是透过军事存在与支援，提升整体航行安全环境。对于美军的最新行动，法国总统马克宏继日前批评川普处理伊朗战争的方式，这是人命，不是一场表演，应该要认真对待，不能每天自相矛盾后，明确表示，法国不会参与这项计划。以上新闻由黄丽凤编辑 ，AI 播报。
3: 根据中央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资料，今天下午2点59分，宜兰县南澳乡发生瑞士规模4地震，震央在宜兰县政府南方17.0公里处，深度5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这起地震观测到的最大震度为4级，出现在宜兰县苏澳。 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天气高温炎热，白天台南市地区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高雄以及屏东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白天各地气温，北部21到23度，中部26到28度，南部27到32度。以上新闻由林颖瑜编辑播报。
5: 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80%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37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30%定金、70%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
6: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7: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8: 本周第五名刘恩君，和光同尘。
9: 第四名陈以诺，后生人。
8: 第三名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9: 第二名卢广仲 Lost You Twice。
8: 第一名周杰伦乡间的路。
7: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优酷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6: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10: UFO Superstar，
11: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财经关键晚报，
1: 股市波动大，进出难以掌握，别再让自己成为市场韭菜。跟着拥有超过20年股市分析经验的分析师苏立芬，精准解析每一波股市动向，掌握真正的赚钱机会，帮你避开风险，轻松赚取回报。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股市女王。《财经关键晚报》股市女王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苏立芬提供，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欢迎收听股市女王，我是节目主持人 Amy， 在我身边的是 AI 无敌系统发明人，有20年的股市分析经验，并且是股市大脑炼金术的发行人哦，大来国际投顾股市女王苏立芬老师。立芬老师好。
2: Amy 好，亲爱投资朋友大家好。
1: 一个连假回来，完全验证你说的一模模一样样，大盘个股全部照着你说的在走。
2: 哎，
1: 今天已经来到41000，最高来到多少？我看一下，
2: 40730
1: 了。哇，而且今天高价股都涨上去，真的买不到了
2: 啦。联发科会跳空的吗？
1: 对啊，买不到了，买不到了。
2: 好，联发科我没有，但是我有什么创意？
1: 对，
2: 也是创高。我跟你讲，这个从开始听我们节目到现在哦，我跟你讲，高价 IP 都赚1500，现在4685，
1: 对，
2: 正式迈入220%，
1: 好强、哦，
2: 爱普也是哦，
1: 哎、欸，真的，我跟你讲。
2: 350买924创高了，
1: 小资族现在跟着你都变大资金的，哎、欸，真的。然后赚钱，刚才老师走进来就说赚钱拼速度，
2: 哎、欸，我感觉到了，拼速度、啊，
1: 真的那个速度很快，哎、欸，小资族今年还不到，今年还过不到一半吧，现在才5月，你们都已经从小资族翻身变大资金的耶。
2: 我们要回推，就是之前不是那时候什么战争有没有？
1: 有，3月那时
2: 的情境啦，
1: 还说帮大家抄底，有没有？
2: 4月29，
1: 对，
2: 那是4月29，不是啦，
1: 3月啊，3月
2: 跌到3月吗？
1: 对，3月说要帮。大家抄底嘛，
2: 那时候最低点不是美国就中东危机嘛，32000的时候嘛，
1: 川普放话嘛，
2: 我不是天天我们在这边鼓掌的呢，
1: 对啊，
2: 那时候32000的时候很低，我也跟大家说什么，今年台积电外资上看3030，
1: 大家不要怕，
2: 贡献指数，我说指数，我指数是看，我说45000嘛，对，好，那我说如果3030，其实换算下来指数有大概差不多46000，
1: 对，
2: 那我又说张喜就是那个多头总司令说台积电会到5000，
1: 对，
2: 5000换算是60000，
1: 对，
2: 对不对？好，那今天的头版，国内券商说台股到50000点，
1: 对啊，
2: 哇，所以高的时候大家都很高，
1: 对、啊、
2: 但是在3月的时候。大家就是很担心，我也是说上看45000，给大家信心嘛。
1: 对，
2: 我们不是今天涨到最高哈，史上涨1700，我们说啊，我多厉害，没有，我们是一路不断的，
1: 对，
2: 给大家信心，
1: 对，然后告诉大家
2: 跟上。
1: 我永远记得老师一直在三月的时候，那时候气氛很低迷，但老师就跟大家讲，今年最怕就是你投资太少。
2: 我还是那一句话，对，投资太少，你会怎么样？就陷入一个叫相对贫穷。什么是相对贫穷，你知道吗？好，我先来讲。我记得以前我们如果小学的时候说中个统一发票，200万，可那时候200万百万富翁嘛，200万就可以退休了，你知道吗？可是现在200万能干嘛？
1: 现在2000万都很难退休。
2: 所以好，再来这一波，你知道台积电，
1: 对，
2: 它创造我说无数个上亿富豪嘛，
1: 亿万富翁，对，
2: 对，那。很多人还是相对保守，其实我从上你的节目不管大涨大跌我都还是讲，
1: 对，
2: 今年最大的风险是你投资太 少，对吧？
1: 对，
2: 那相对贫穷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好，我100万好了，我从这个1月到现在5月，我很保守，因为我觉得中东危机我就惊啊，它指数3万我就惊啊，我就很保守，我不买股，我放定存。你知道吗？当台积电涨创高之后，整个联发科涨，创意涨，代表什么？就是东西都变贵了。
1: 对啊，
2: 所有的东西都变贵，那你的100万都不动，变成什么？你购买力下降了，你知道吗？好，我们来讲我的会员，好，当时 好随便啦，新唐啦，
3: 你真的是
2: 随便，你用100万我们用，他可以买20张啦，
3: 对啊，
2: 120万我60块买的，对吧？1月27，
3: 对啊，对，
2: 也不到3个多月，我会员20张，他资金他的财产变什么？变300万，
3: 对
2: 对，那你的100万来买新唐，你只能剩下买9张，就说相对贫穷的概念，就是说你什么事都不做，就被通膨，
3: 通膨就吃掉了，
2: 就被通膨给吃掉了，
3: 对啊，
2: 但是呢。如何不要变相对贫穷？就是说，很多人他就会冲动，他现在到41000了，他会觉得说啊，我没有跟上，我现在随便进去买，他会紧张买什么，他就会买，比如说他就会买好了，就现在最高好，他就会来买联雅，他觉得
3: 就不小心追高了，
2: 就会追高，
3: 对对。
2: 所以现阶段你。就是说你不要恐慌，你一定要就是
3: 稳一点，
2: 右下角的，
3: 懂？
2: 那右下角要买什么？机器人
3: 啊、对，
2: 还有
3: 什么？今天机器人也很强，对，
2: IC 设计这都是右下角的，
3: 对、
2: 所以不要因为说啊台积电什么，你看到今天联发科涨停、你恐慌了，
3: 对，
2: 变你追高，所以这就是我不断跟大家讲、跟我就是稳，
3: 对，
2: 我可以不断复制什么右下角翻倍标的，
3: 没错，散户最怕就是追高杀低，嗯，
2: 值得
3: 这一档，哇，真的是。
2: 礼拜四
3: 来来来，这是4543，哎，不是四五四，是
2: 1597
3: 的值得。
2: 我三天也获利，对啊，我那一天现买现涨停，
3: 它三个灯
2: 了
3: 耶，
2: 对啊，3天就获利了25%，
3: 对，好快。
2: 然后我的蒙利也是机器人嘛，右下角翻倍标兵，
3: 也是右下角翻倍标兵，
2: 45%，82买，
3: 对，
2: 这档送的嘛，
3: 对，就直接只要有留电话的都有，对。
2: 他也45%，所以如果你什么事都不做，你依然每天听我节目，你依然觉得、老师好好，我好羡慕你会员哦什么，但是什么事
3: 没有上车就没有、
2: 你就会陷入我说的，你的财富、你的财产就被什么通膨吃掉，
3: 没错，
2: 你贬值了嘛？
3: 对，
2: 不要觉得这5个月没贬值哦。
3: 嗯，
2: 你看我们用股票。你知道那个什么周年庆今年卖得很好，为什么？大家刷卡刷得很，不是周年庆，母亲节、刷卡刷得很凶，因为股票赚钱了，
3: 对，
2: 所以变成大家敢消费，
3: 敢消费，
2: 那敢消费如果以店家的立场，我会涨价，
3: 对啊，涨价就多赚啊，
2: 我会涨价啊，
3: 对啊，
2: 你知道我那时候啊就去度假村，去普吉岛，好，就是在我常出国，然后去度假村普吉岛，然后他是卖我是参加那个万豪的会员嘛，好，然后他都会要你升级，
3: 对，
2: 然后那个卖商品万豪的那个业务他就是大陆人，
3: 好，
2: 就是，然后他说我们现在最喜欢你们台湾来的怎么讲，说因为你们那个台积电涨很多，股市涨很多啊，就很敢消费啊，所以来的每个都会升级，所以就是这样，我是说
3: 因为大家都拿多余的钱啊，不痛不痒啊，是不是
2: 股票赚钱就敢消费，但如果你现在静下30秒想，你敢消费吗？
3: 对，
2: 你消费有没有觉得无痛消费，刷卡刷得很开心？假如有，那恭喜你，
3: 对，
2: 假如你还是要想一下不太敢消费，那就是说你可以来找我，其实
3: 赶快先把你赶快先把丽芬老师免费官方 Lite 先加起来，免费的投资工具都给你了，还不好好利用，而且很多的标股密码都在这个免费官方 Lite 里面，老师刚刚讲了机器人 IC 设计，
2: 我每天写在 Lite 里，
3: 对，右下角翻倍标兵，很多人抓不到标股，你就是跟好跟紧就好，
2: 对，
3: 所以我赶快免费官方 Lite 先跟大家说一下，把手机赶快拿起来快打开，在 ID 的地方帮我打上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 KING588， 加起来之后要干嘛？要赶快跟着丽芬老师啊，因为有上车才是开始赚钱的开始，当然最快的方式就是成为家族成员，直接把老师带在身边最快，因为第一手的消息第一时间一定第一个通知你，三个第一都让你拿到了，对不对？就是我们家族成员还是最幸福的，
2: 然后就可以圆梦了，
3: 对，真的，而且是很快的速度哦，
2: 买东西不看价钱你就可以想出国就出国，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3: 买东西不看价钱，
2: 真的很，母亲节，
3: 对啊，
2: 真缴税，5月份大家开始缴税，
3: 又要缴税了，对啊，好快哦，对，那你就拿着你投资多赚的那个，真的就是无痛缴税，无痛花费，无痛消费，对，真的
2: 还可以买房，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会员跟我说了，他说老师，我还创业1500买， 你知道今天不是4685他赚了一张，就是说十张赚3000多万嘛，然后他假日就去订了一个预售屋，竹科的啊，他就说他就
3: 他买房子怎么像在买青菜一样？
2: 对，就是我跟你讲千真万确，他说因为哈，现在的房子哈，
3: 对，
2: 我跟你讲，或许如果说假实话，如果他没有跟我买创意赚3000多万，试问用薪水他会觉得房子很便宜吗？
3: 很贵啊，要赚多少多少年才买得起房子啊？
2: 所以他竟然跟我说，老师，我跟你讲，我假日哈，
3: 对，
2: 他去看预售屋，然后就定了，然后他太太就说，
3: 聪明，
2: 他太太不。他太太很惊讶，说：“你可以倒行情，怎么想定就定。”他很，他太太很惊讶，你知道吗？他就说：“我创意赚3000多万啊！”
3: 对，赶快拿去买房。
2: 对，所以就是说，这就是
3: 用钱滚钱。
2: 我说你，我们不要陷入相对贫穷。你看，
3: 对，
2: 有跟上我创意的啦，爱普的，对不对？这都是千真万确。
3: 我还想特别讲一下连雅那个投资人，投1000万变6000万的那位投资人，
2: 对，
3: 他都可以买豪宅了，1000万变6000万，他用5000万去做无痛的消费，5000万可以做无痛消费，你想想，
2: 20张，
3: 对啊，
2: 变6000万，所以
3: 对啊，
2: 所以我就说，你如果跟我，你买高，而且今年刚好是什么？我跟你说过，我最强项是操作什么 IC 设计，对，我讲过，
3: 没错，对，你的强项，
2: 我说挑战千金，我们是天天讲，
3: 快了快了，对，
2: 我没有因为跌或涨而不讲，我
3: 你时时刻刻都帮大家追踪。我们节目中都有讲啊，一直都在追踪、啊、
2: 我讲实话，我客户买房跟我没关系，因为我也没办法去住、
3: 对，
2: 但是呢我突然间觉得
3: 很有成就感，
2: 对，我就觉得我可以帮助我身边的每一个人，然后运用我的强项，
3: 对，
2: 其实助人为快乐之本，
3: 对，让大家一起赚钱，真的这是很棒、
2: 他竟然觉得老师现在处就凶的没贵啊，他说竟然便宜耶，然后他太太也觉得说，
3: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买房子很便宜，
2: 对，而且很快一进去就签了，他太太很惊讶说：“天哪，怎么跟
3: 你怎么可以这么
2: 一样？
3: 对啊，
2: 好事多，超市太都结账，你知道吗？对，这就是股票赚到钱，
3: 是
2: 你想要买房，
3: 对，
2: 不然赚钱要干嘛？就花、花掉嘛。那他更厉害，他是把股票赚的钱，然后再去
3: 滚钱
2: 资产，
3: 对，
2: 所以
3: 不动产，
2: 你知道预售屋他先买，买着买着等盖好就赚了，这叫什么？1+1=3嘛。
3: 对对，很聪明哎，人家都大于二，他大于三呢。
2: 因为房子也会赚，那你股票赚到钱要干嘛？去买房，
3: 没错，
2: 股票赚到钱。对自己好一点，吃东西不看价钱。
3: 好了，老师，我们接下来要靠你了。而且你看哦，我们刚刚都还没有提到，对不对？廉价给大家的这个，等一下我们要好好来聊一下，现买现涨停哦。所以要恭喜在廉价前有跟上来所有投资人，今天还有什么好康呢？今天一定要好好大大争取粉丝福利了。等一下期待第二段节目喽，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4: 间谍放送。
5: 做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看那看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制作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 Sideways。Die for me.

0: 弄弄凉感男士内衣平口裤，销售量冲破百万，穿过都满意，回购 number one N O N N O 浓浓。我是大来国际投顾股市女王苏丽芬老师，我最大的兴趣只有一个，抓标股，跟着我独创的 AI 策略选股，就能踩对投资节奏。现在就加入我的免费官方 LINE， 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 KING588。瑞声光电67买到现在获利 438%， 值得三天获利 25%， 创意获利 212%， 爱普获利 164%， IETKY 获利 404%， 鼎元获利 152%， 太多翻倍的机会了，现在开放让你索取标股先赚再说。 LINE 留言加一，我的 LINE ID 是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 KING588， 最快就是直接拨打我的专线索取福利哦，02-2365-9333 02-2365-9333 23659333。
1: 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2: 我是 JJ 林俊杰。

0: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在我身边的是大来国际投顾的股市女王苏丽芬老师。这一段要来发放粉丝福利了，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免费官方 LINE， 现在赶快把手机拿起来准备好 YouTube， 帮我打开搜寻四个字股市女王，然后呢在我们的 YouTube 画面的右下角有 LINE 的 QR code 跟 LINE 的 ID 都在画面上，赶紧加起来。然后刚才呢我们在休息时间呢，哇，好多投资人打电话进来，然后就听了我们这个故事，说老师我也要成为那个可以买房像买青菜的那位投资人一样，我也要学他的这个精神。但是这个精神谁能做得到？这丽芬老师做得到啊，所以大家就开始敲碗了。今天的粉丝福利粉丝福利，当然我们粉丝福利前哦，我们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要让大家验证嘛，我们在连假前不限名额全部都上车咯，对不对？给大家的这一档可以讲吗，老师？
1: 可以，冲泰
0: 5474的冲泰，
1: 很熟，
0: 现买现赚。今天
1: 对、我前一波买冲泰也是没多久，它3.多亿的股本，没多久就涨翻倍。
0: 对，
1: 这档也是小标股。好，那其实值得，你有没有印象？我那时候值得有跟大家解说为什么我要买它，因为它有机器狗，又跨入什么？
0: 对，就是它的题材很多，
1: 先进风不是 CPO 的设备都出货。
0: 对。
1: 所以我买值得嘛？那连续2天跳空涨停，那我常说我买的点是最好的点哈、好，来，那我值得也是获利25%左右。好，那冲泰呢？先讲蒙利好了，蒙利哦，蒙利再拉啦！我跟你讲，那一天蒙利。哎，我真的觉得我知道讲到股票我就很嗨很自豪，因为我的
0: 真的，
1: 因为我很有热情，
0: 因为你真的很准，你真的，
1: 我只能说有热情，
0: 然后很精准，
1: 就是超级好玩，
0: 对，操作起来就是很有成就感。
1: 对，你知道
0: 你的家族成员都跟你一样好乐观。
1: 鼎元嘛，涨停，你知道鼎元25块在这边报的吧？
0: 对，
1: 你知道。没错，一张25000变63000，
0: 对啊，
1: 对不对？250万
0: 直接翻倍，
1: 630000，
0: 对啊，翻倍再翻倍，
1: 也没多久啊，
0: 对。真的
1: 一个多月没有多久哎、
0: 欸，你的个股真的档档都很强，
1: 值得不要讲了。
0: 对，
1: 讲冲泰为什么我看好它？因为它是，其实它跟黄仁勋是，它已经打入 NVIDIA 供应链。它之前有一年机器人在飙的时候，好像就是黄仁勋概念股，它涨到300多，然后又修。其实它之前最高350，2020年，然后整理了5-6年，所以在这5-6年当中
0: 对
1: 没有信心的跟停损的都没了，那现在筹码很集中，
0: 很干净，对，
1: 那它本益比才30倍，那它在做什么？它是给机器人，就是说大脑眼睛所以你知道，如果以后你家里有机器人，好，机器人现在大陆很便宜，家里有机器人它也需要眼睛跟大脑，因为你可以给他指令，帮我折衣服，帮我煮菜，帮我干嘛，倒垃圾，去楼下倒垃圾，其实都需要他的东西。好，那重点呢，他从300多跌到160几，也跌了65%，我算过了哈。他最低132啦，所以再跌有限了，这是右下角。好，那他的指标，你这样看它指标，你觉得
0: 对？
1: 哎，它很低，它才刚站上所有的均线，你怎么看都觉得很低嘛？
0: 对，
1: 好，
0: 右下角，
1: 对，右下角。我现在带大家的是右下角翻倍。
0: 对，
1: 然后它是红三兵，红三兵代表指标代表什么？就是最强的。就是多头讯号。我跟你说，你不要跟我说，哎，老师，嘿，刚三百贵，我跟你讲，我不需要到300多。很多投资人，哎，哇，十趴我就谈，我就欢喜呀，对不对？他现在看下来最差也有200多，对，而且今天出量
0: 是
1: 昨天1000张，今天估计量3000，其实他低档买盘很强。哎，今天机器人都很强，
0: 哎，你看高峰涨
1: 停，值得涨停，
0: 对，
1: 那。我到5474现买现赚160，到现在现买现赚，
0: 就跟着你一直在赚钱呢、欸。然后每一集我只要看到你，对，我看到你我就开心，你都比我更开心，因为你的家族成员大家都赚钱，真的，我跟你讲。大家都说想要学那个买房像买菜的那位投资人，
1: 一个会员，就是大资金，现在去南美旅游，哎，南美洲，哎，钱赚一赚，他利旺一张赚 100多万嘛，他四星也赚，所以他说老师我刚五月，他到五月中不会回来，他去南美，
0: 真的
1: 南美洲、
0: 欸、大资金的赚起来很过瘾，但是老师对老师也是会顾及我们这些小资族，对不对？我们也要无痛缴税啊。那大资金也想干嘛？想要学那个投资人买房，可以像买青菜一样轻轻松松的买了一间房子，
1: 大家可以帮我做见证啊，哈，我们的创意高价 IP， 我是说。今年你的资金要翻2倍3倍，在哪里高价 IP？
0: 高价 IP
1: 价嘛，
0: 有对，真的上去，
1: 天天
0: 直接涨
1: 下来了。
0: 好，反正你的个股都很强，我们现在就是要跟上来就对了。
1: 就是强，我非常有信心。
0: 今天礼拜一，
1: 对啊，你又要跟我？
0: 当然啊，当然一定要的、啊。
1: 就是我已经抓到你的套路，你就是让我一直讲很嗨，说多厉害多厉害，然后你听你就说，
0: 我们要验证一下，
1: 好棒，
0: 对对对，我们要验证一下，我们一定要来锁这一档，这一档翻倍的，一样是右下角翻倍标的，帮
1: 我
0: 们准备好。
1: 有，我今天有找到，它是。边缘 AI 的现在五字头、
0: 是
1: 好、哦、它股本很小，那时候黄仁勋站台飙到100多，它还是赚钱拼速度型的，
0: 是
1: 二开头2XX7，
0: 好，给大家这一档，就这一档，
1: 就这一档，五可以到
0: 100个名额，好不好？点头，就今天给100个名额，赶快把免费官方 Light 加起来，直接来索取这一档右下角的
1: 翻
0: 倍标
1: 兵，对，机器人，
0: 免费官方 Light ID 是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KING588，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大来国际投顾的苏丽芬老师。
1: 最快的方式直接拨打电话到我公司索取福利哦。那我们就明天再见，拜拜。
2: 财经关键晚报股市女王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苏丽芬提供，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3: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4: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6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1: 我是大来国际投顾股市女王苏丽芬老师，我最大的兴趣只有一个，抓标股，跟着我独创的 AI 策略选股，就能踩对投资节奏。现在就加入我的免费官方 LINE， 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 KING588。瑞声光电67买到现在获利438%，值得3天获利25%，创意获利212%，爱普获利164%，IETKY 获利404%，鼎元获利152%，太多翻倍的机会了！现在开放让你索取标股，先赚再说。LINE 留言加一，我的 LINE ID 是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 KING588， 最快就是直接拨打我的专线索取福利哦，02-2365-9333，02-2365-9333，23659333。
5: 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6: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7: 嘿嘿，我是吴宗宪，想跟妈妈说，亲爱的妈咪，生日快乐，每天都是你的母亲节，对我们来讲，你的身体健康，我就万事如意了。 I love you, 妈咪。
8: 英特力劲，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9: 小老鼠小 V 17888，投资人的好朋友股市帝国来了，掌握股市脉动，锁定股市契机，找到获利奇迹， 赶快加入张志成老师的 LINE at 小老鼠小 V 17888来加入 LINE 粉丝团，现在就把老师的 LINE 记下来，小老鼠小 V 17888，加入后每天都有惊喜哦。
10: 大华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102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5号，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魏魏佳莹。

0: 第005号，本节目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飞碟联播网，我是主持人白毛。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现在您听到节目是投资关键晚报股市帝国，由我们知名的股市名师大华投顾的张志成老师来带领大家拆解盘势、剖析产业，找出影响股市的核心关键。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手，都有机会在这个节目当中找到专属于你的投资启发。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呢，也随时可以透过我们老师 LINE 的粉丝团来跟我们老师联系。那我们粉丝团要怎么加呢？小老鼠小 V 17888，小老鼠小 V 17888就是我们老师 LINE 的粉丝 ID， 也可以透过 LINE 来加入我们老师的粉丝团。同时呢，我们老师 YT 的频道呢也是小老鼠小 V 17888，一样搜寻这个小老鼠小 V 17888就可以找到我们志成老师的频道。那看影片扫 QR code， 千万不要忘记了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来了解每天最近盘势跟未来的趋势。好，开始今天节目内容，带你走进市场的核心脉动。今天台北股市呢开高走高，大涨了，收在40705啊，大涨了1778点，成交量呢是1兆068亿。哇，老师，今天这个大涨爆量快1800点啊！啊，上个礼拜还在担心记忆体，今天表现的真的是不错，尤其是南亚科今天是涨停了嘛。
2: 哎，
1: 那可是老师，我其实最近一直有注意到，你有提到一个族群叫做卫星。
2: 嗯，
1: 哎，这个卫星好像真的很不错。那老师，你有没有对于卫星的部分，有没有哪一些股票是可以再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做一些分享的呢？
2: 好，
1: 嗯，
2: 我哈今天其实整个节目啊，
1: 嗯，
2: 我已经逐步性的把一些重要的未来投资的主轴定掉呢，我有点调整。
1: 是
2: 我最近把 CPU 先摆一边。
1: 嗯，
2: 是什么原因呢？一个 CPU 呢
1: 都太高了，
2: 那些股票高价的
1: 是
2: 目前已经跟我们以前曾经操作的时间差距一大段啊。
1: 对，差非常多。
2: 当然我这当中可能有些股票我会有一些价差以后可以运作。
1: 嗯哼，
2: 可是对于能够以一个投资角度来讲的投资人，
1: 是
2: 你可能不适合让我这样子告诉你专解的重点。
1: 嗯哼，
2: 那先好讲到联发科啊，今天涨停啊，很多人老师啊就不菜。
1: 嗯，
2: 以前联发科那么棒，你买的几率是最低的人了。
1: 对啊，
2: 啊怎么后来联发科就这样子？我想说，啊，股市不就这样子吗？
1: 对，
2: 你就是一套钱，该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像你们有些老师，对不对？
1: 嗯，
2: 一天到晚买了这么多档，
1: 嗯，
2: 那我请问大家，你们加起来，你也是赚，怎么赚也是那10%嘛，对不对？
1: 对，
2: 1000万赚10%也是那100万，你怎么可以1000万？买个因为买十档或买个一档就有所差别，对不对？那还是一样啊。
1: 是，
2: 所以联发科我当时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高点这个可以获利，我去换。
1: 嗯，
2: 可是呢，我相信联发科的路，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老师啊，今天外资吓死人，那个目标价多高，对不对？
1: 对啊，高成5000呢，他目标价居然是5000呢。
2: 各位投资人，你们其实回想起我曾经第一次告诉大家，有一天
1: 是
2: 联发科一定股价要超越台积电的时候，
1: 嗯哼，
2: 当时很多人都在我的那个 LINE 上面哔哔叭叭哔哔叭叭，
1: 嗯，
2: 老师台积电是神山呢，那联发科是什么？没差那么多，对哈。结果呢，后来呢，我证明给大家看，对不对？
1: 是。
2: 那现在高盛喊得这么远，对不对？
1: 嗯。
2: 那我也曾经跟大家讲过，有很多 CPU 曾经很高价的公司，你比来比去，比来比去，比不上谁。
1: 比不上联发科，
2: 对，
1: 嗯，
2: 但你有一天你会看到的，
1: 嗯，
2: 可是我真心的希望它不要比得这么快，
1: 嗯，
2: 用飞的，
1: 嗯，
2: 有没有可能会稍微好一些些？
1: 哎，
2: 各位，我今天在我的 LINE 就可以提醒大家，
1: 嗯，
2: 其实联发科的第二季的一个财务预估啊，
1: 是
2: 大约是负6%到比上一季持平而已。
1: 啊哈，
2: 那你会想说奇怪了，这不是利什么利空吗？那营收又没有成长，对不对？
1: 嗯，
2: 啊，那难道这样子糟糕了？那联发科怎么这样还有办法飙涨停？
1: 嗯，
2: 我告诉大家，其实联发科今天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好像是我等一下晚一点会跟大家提到友达，可能很多人上礼拜看到那个法说会之后，哔哩吧啦又讲，老师这个又变法会了，
1: 对啊，要有行不行啊？怎么办呢？嘿。
2: 各位，连八个都没有变法会了。那你友达压个低，对不对？本来股价是躺在那里了，
1: 是，
2: 对不对？
1: 嗯、
2: 我也跟大家讲，我友达，我上礼拜我公开我卖掉一些些，
1: 嗯，
2: 用意是为了要去买其他的股票，
1: 是。
2: 因为我趁着大盘有休息的时候，我要去衔接股票，我讲得很清楚，不是说友达以后再也没机会了，友达把说。

0: 会，你们很多人讲说就会变法会，结果没有，今天一度还拉起啊，虽然最后是震荡下去，对不对？
1: 对。
0: 可是我告诉各位，这个已经产生技术上的背离了。还有嘞，哦，记忆体来，各位又更厉害。
1: 是，
0: 我今天其实我要严格讲的话，对不对？
1: 嗯，
0: 我上周是跟大家强调，想要跟我们胜利小 V 啦，胜利嘛，对不对？
1: 对，
0: 啊，一起要888的人
1: 是，
0: 请一定要记住，我现在盘中都有提醒大家事情。我上礼拜第一次盘中提出来提醒一些东西的时候，那些股票，
1: 嗯，
0: 各位你发现得到，几乎你看得到的，我说过了，我不可能我所有的客户哦，全部每一个什么都买啦。
1: 嗯，
0: 我不是那种杂货店啦，我也不喜欢像市场上有些人一样，总是都是。只讲好的啦，啊，我不是那种人。
1: 嗯，
0: 真的严格讲起来，上礼拜就一大堆股票都表现很好啦。
1: 对，
0: 来各位我们看快一点，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效应？难道还有记忆体最重要的？今天怎么突然之间，哎，都好起来了？
1: 嗯，
0: 这个不是突然之间好起来的关键，而是在为什么上礼拜一定要让大家这么痛苦，然后现在开始整个起来了？
1: 嗯，
0: 今天这个起来有没有什么关键的地方？有，我要告诉大家很多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哦。
1: 是，
0: 好，各位来打波，我们先马上进画面。第一个大盘，我四月七号清明后，我跟大家已经预告，其实清明之前就是市场大家认为盘最糟的时候。
1: 嗯，
0: 因为去年就是清明过后，全市场发生了美国那些事情，
1: 对，
0: 结果崩了，
1: 对，
0: 所以在清明之前，太多太多别家的投顾公司啊，
1: 嗯，
0: 分析师啊，好多都在跟你讲说不行，要怎么样？那时候确实盘看起来一副就是摇摇欲坠，
1: 对。
0: 可是我当时就跟大家在清明后回来第一时间，我说很多人前面都已经看错了，你们不要再硬要从那个角度去看，你们看周 K 就知道答案了。
1: Uh-huh.
0: 我当时告诉大家会精涨到让很多人不敢信，
1: 是。
0: 然后上周也很多人涨到是不是周 K 收黑？
1: 嗯，
0: 周 K 收黑，我也跟大家强调说那个周 K 的缺口一定要补的原因，我也教过各位。
1: 哎，是。
0: 哦，我说光这件事情，很多小年轻啊。
1: 嗯，
0: 那个是再学个五年也不见得学得了这个关键啊。
1: Uh-huh.
0: 但是我已经教给大家，你自己去体会吧。
1: 是，
0: 我没有把关键的重点怎么直接判断教给你。
1: 嗯，
0: 但是你要经历过一次、两次、三次，你会训练出来一个重点的。没办法，哦，原来就这么判断。原来上周为什么那周黑要补？
1: 嗯，
0: 啊，但是上周就因为补了以后，很多人就开始说什么啊，不对啦，那强势的公司怎么，那强势的大盘怎么可以补缺口呢？对不对？
1: 嗯，
0: 那日 K。还讲到背离啦，背离啊，背离啦，要小心啊。那我上周我们跟大家提醒，周 K 都在多头时间呐、
1: 啊，
0: 都在多头时间。我从四月七号清明后就告诉大家，当时横向整理几周，突破了八周以后，后面你还有一个多头时间还很够。
1: 嗯，
0: 那我当时有没有告诉大家，跟你讲明白？
1: 嗯，
0: 我不是用讲的，我是用分析论述的。
1: 是。
0: 这样你才能跟我一起拼，对吧？哦，如果今天我永远都告诉他，我用讲讲什么好？各位讲永远比不了做，很多人也会讲南亚科啊，很多人也会讲记忆体，很多人讲联发科啊，对不对？用讲的讲说啊，我以前哦，在我之前在几月几号啊，人家干过什么事，对不对？
1: 嗯哼，
0: 各位证据要拿出来，证据真的很重要。
1: 是，
0: 就好像我今天还要特别需要拿南亚科，我是不是买卖的证据给大家，或是我买进去给大家看吗？不用啦，旁边的白毛都已经
1: 看很多遍了，
0: 问我摩擦看很多遍，看到已经
1: 是。我说老师摩擦怎么办？
0: 啊，已经看到眼睛都已经快死，已经快要已经眼睛摔掉了啦！
1: 啊，
0: 怎么这么好笑？明明就技术盘就已经快要冲过去了，对不对？
1: 是。
0: 那搞半天又上礼拜又杀到几乎快死掉。
1: 哎，
0: 各位你看哦，我四月三号当天跟大家提醒，
1: 是
0: 我说这些借券空单，我说其实他默默在补
1: 回来了。嗯，
0: 其实，在上个礼拜那一根以前，
1: 嗯。
0: 你知道吗？所有听我跟你报告，我强，我终究有一天会让大摩认错的。
1: 嗯哼，
0: 甚至有一天会逼迫大摩调升南亚科的平等。
1: 嗯哼，
0: 甚至有一天我跟大家讲了，你不要觉得外资是神，他们是有能力操弄。
1: 嗯，
0: 可是如果你看得懂这些外资为什么在廉价前杀低，
1: 是
0: 各位来。今天南亚科攻上涨停的时候，
1: 嗯，
0: 我上周连假前我敢公开报告，不要乱杀落入外资圈套，
1: 嗯，
0: 各位投资人，你知道这两个交易日你们差多少吗？如果有跟随我们在努力的朋友，
1: 嗯，
0: 你去感受一下，那短短的十张就好了，
1: 嗯，
0: 你知道差多少钱吗？那当今天来涨停的时候呢，当然你们上个礼拜会看到外资也是卖超。
1: 嗯，
0: 然后呢，这当中的过程可能还有很多，还是一直拿那个大摩讲看不好南亚科怎么样等等的理由，对不对？
1: 嗯，
0: 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今天要告诉各位，我还是再强调一次，终究有一天 你会看到我今天的节目标题叫南亚科真金不怕火炼。
1: 嗯，
0: 有一天你们会发现到我一直在强调这些机体的东西，它叫做先进的制程在发生的
1: 是，
0: 然后呢你光是这两个交易日没有杀掉或者今天拉起来、嗯、各位你所差距的，这就是我团队要我坚持做好几件事就够的原因在这里啊。
1: 嗯，
0: 其实南亚科各位你今天还感觉没有什么大不了啦，
1: 嗯，
0: 你等他那个整个这一次那个均线的底型整个抬起来的时候，对不对？
1: 是，
0: 我告诉大家也许就从明天过后，你不要等到全市场大家都在流行南亚科的时候，
1: 嗯，
0: 你才告诉我老师南亚科又怎么样啦。
1: 嗯，
0: 哦，来，我今天盘中我当时有跟大家讲过我最近开始会给大家盘中的一些分享，
1: 是
0: 我今天早上嘿嘿第一件事情跟对照大家对照一下两天以前提大家注意的，哎，华通有没有在涨停边缘、
1: 嗯、有
0: 汉磊，
1: 嗯，
0: 几乎快两只涨停，
1: 是
0: 我汉磊还写了好几家，其他家我就不特别说了，
1: 嗯，
0: 然后我前日才刚预告都没涨过的兆赫，因为我说大家最近都流行机器人国家队，对不对？
1: 哎，对。
0: 那我其实看到有个卫星国家队最近在动起来呢。
1: 嗯。
0: 那你跟我讲说，老师上礼拜华东你就先涨了，算了，我们不看好不好？
1: 嗯。
0: 不看不要看没关系呀、
1: 啊。
0: 那你看完全都没涨的兆赫2485，研究一下如何？我不能够告诉大家你要做什么。但是我突然间告诉大家，各位研究一下如何？
1: 是。
0: 哎。哎，来来来，给大家看一下，各位来这边。
1: 嗯，
0: 兆赫4月30号，
1: 是
0: 我短线10:4360.5是这样买进。
1: 嗯，
0: 今天5月4号兆赫布局卫星又更早。
1: 嗯，
0: 今天某个价位又是买进，而、啊、今后来涨停板了。
1: 嗯，
0: 各位投资人，其实这个兆赫这卫星的事情，关键在哪里？你知道吗？关键在我等一下要讲友达，这个很重要的关键、嗯、
1: 是。
0: 好，那我今天重点，我早上还特别把机体。我知道上礼拜记忆体又大概被很多人就已经又那么唱衰一大堆了，
1: 嗯，
0: 可是我今天为什么特别还要关心记忆体的人，
1: 是
0: 我盘中又特别强调，我10点那时候，哎，我看一下，哦，10:11，
1: 嗯，
0: 是太早了呢，各位，我是是有点太早了一点，对哈、哦，
1: 开盘没多久而已啦，
0: 但是如果我不早一点的话，对不对？
1: 哦，
0: 你们很多人今天你会聊到历程为什么还在那个还没喷上去涨停的时候，
1: 嗯，
0: 我赶快分享给你说明说，你们有没有先了解为什么历程喷起来啦？
1: 啊哈，
0: 我有没有公开的分享给各位福茂哥一副也快要突破的样子？
1: 有，
0: 结果福茂哥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1: 涨停了，
0: 当当当当，对不对？所以我盘中我其实有的时候我不是说不想分享给大家东西，
1: 啊哈，
0: 是有时候我一分享
1: 是
0: 哇，我根本都不知道该要怎么。去讲，那有的人如果你自己不小心搞错边了，
1: 嗯，
0: 哎、欸，那你千万不要搞错边嘞，你不要搞成我讲的是，你去把它放空
1: 嘞，就把它放空，
0: 哦、那糟糕嘞，
1: 对，
0: 哦，各位，所以其实今天历程跟福茂科，我盘中提醒大家的事情，就是我现在盘中我终于可以说了，
1: 嗯，
0: 因为一定是先进的低润的一个制程的部分，它要开始动起来的啦，所以。整个获利重要的结构，南亚科也好，群联也好，只要有先进制程的内容，有没有？我是跟大家强调，第一轮是要进化的。
1: 嗯、
0: 那一天白马，我在跟白马在共同在录制节目的时候，
1: 嗯，
0: 我跟白马讲说我的电脑有点卡卡的。
1: 哦，
0: 白马跟我讲说老师，你看一下你那个你的那个苹果的笔电是几枚的。
1: 哦，
0: 我说哎、欸，我那时候也买没有很久啊，
1: 不是几 G 的，
0: 几 G 的，对、啊欸，几 G 的，
1: 对
0: 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后来白马看讲说，老师现在那个已经慢了一步了，
1: 你八、欸、对八 G 的，你现在这你16G 的能够，你没有，你只有八 G 当然会卡。
0: 对 啊，那我就跟白马讲说，
1: 啊，
0: 那这样子苹果的也没办法更换，对不对？
1: 啊，
0: 那以后呢怎么办？以后我现在 AI 的功能用得多，什么用得多，对不对？
1: 是。
0: 那以后16G 也不够，谁都不够，那怎么办？也没办法升级，说一次就要到位，对不对？
1: 哎、欸、哎、欸，对
0: 啊，那这样第一轮不就是就又更怎么样？各位，你觉得呢？
1: 哦，
0: 你总不可能更新更大的 G， 然后结果价钱比小的 G 还便宜、嗯，
1: 还便宜，怎么可能？
0: 所以无意之间，我上礼就正好在跟白毛聊这个事情，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
1: 嗯，
0: 你们眼睛不要只有看说那个很高档的 HBN。
1: 嗯，
0: 因为当时群联董事长就讲过这件事情了，未来很多东西你如果记忆体的那个记忆能力不够，对不对？
1: 嗯，
0: 你那个不是遇到以后的产品啊，你的东西会失忆而已，
1: 嗯，
0: 它是会整个宕机的啦，
1: 是
0: 宕掉， 所以呢，429我特别再报告一次，群联我觉得，它是长强，最近领先先突破颈线强起来，但我说休息时我要敢做，
1: 是
0: 30号的时候我就跌下来。我告诉大家，因为我判断前几天为什么我说要休息才敢做，因为我看前几天融资增加比较多，所以融资杀出的时候，我就会来做好准备，我会请大家跟我做好准备，记住我一定在下跌时间才会去大买股票，对不对？
1: 是。
0: 那各位群联昨天有没有？你一看融资有没有减少？
1: 有。
0: 啊，融资一减少就反弹了。但我今天提醒大家，买点最好是在哪边？就是这两天 K 棒的下缘，而且是未来不破两天低点的时候，这就漂亮了。因为这两天的 K 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K 线，我到时候再告诉大家，这两天 K 线它不只是一个所谓未来怎么样判断买点的事情，甚至可以判断未来的目标在哪里。
1: 哎呦，
0: 这个就是未来大家一定要听的内容了。
1: 是，
0: 如果你想又提前盘中了解，那我们的 LINE 麻烦一下。
1: 是，
0: 那友达呢？我上周跟大家4月30号特别说了，我为什么要获利一部分，卖掉一些？
1: 对，
0: 因为我写得很清楚。
1: 对，要买别的，
0: 我要买其他股票。
1: 是，
0: 各位，你其实上周我盘中10:57，卫星国家队、华通、稳茂、全新，我说放假前在热身。
1: 对，
0: 赵贺大家。我真的就写大家觉得研究参考如何？
1: 对啊，
0: 各位就很有怎么说老师这样写呢？为什么要写研究参考？
1: 研究看看，研究看看，
0: 研究看看嘛，对不对？好，各位你们研究看看，其实大家都研究得很开心，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哦，我们不止研究，我们还只要是我的团队成员，各位看到了吧？
1: 是。
0: 哦，那当然还有其他家，我没有办法每一都揭露。
1: 对，
0: 我们就自己默默的开心好了。那各位啊，再来友达。我今天早上早安快讯给大家讲的重点，有答有人认为第一季财报亏损利空，但我特别提醒大家，股价早在超卖区多天，未来共封装的题材是在哪里？他已经说明了，我跟我 Apple POP 是卫星对象哦，是卫星的对象哦，
1: 是
0: 啊，虽然说机显示的部分、显示器的部分、面板的部分会因为机体价格的关系稍微会微掉一点，对不对？但不好意思，你如果万一卫星这个东西是起来的时候，我请问大家，友达，你看看今天的样子，有像别人说那样完蛋吗？
1: 也没有。
0: 对呀，啊，如果今天我张志成是在很高价，在20几，告诉你一直买，那我错，那我不是啊，我是在高点告诉大家干嘛？我第一段完成将近50%，
1: 是
0: 下来来，我守株待兔了几天。又有人给我赖上，不是赖啊，在那个哪里，我们的那个 YouTube
1: 上面，
0: 就直接讲说，老师啊，你怎么守株待兔而已，马上就又解码了一些，对不对？可是我不是守株待兔一天而已，我是守株待兔3天了嘞，那现在有新东西，我当然要赶快去做一些新的机会嘛。
1: 对，
0: 就好像说各位，你可能觉得说什么叫新的机会，我告诉大家，新的机会不是叫你要什么追，新的机会未来也许是赵贺第二，
1: 是
0: 现在就有像华邦电这样子，没有人像我这么愿意，帮大家帮你解套兼赚钱，这么执着，一路执着。
1: 是，
0: 我在执着什么？因为我要执着是，我不希望你们总是把辛苦积蓄的钱，那大部分人家都叫你去杀掉一堆你这个股票低档的杀掉了，去追强的，
1: 是，
0: 那结果你自己的钱在哪里？你有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吗？我希望是你们越来越多。我们就是一直往这个方向在努力。
1: 是，
0: 如果你认同我们这样的理念，记得哦，随时来到我们的 LINE 来告诉我，或者说直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要跟我们一起来努力。来，在我们的钱变大，来一起888，明天再会，拜拜。
1: 是的，如果你对于今天节目有任何的问题跟指教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赶快透过小老鼠小 V 17888，不论你是用 LINE 或者是用 YouTube 的，都可以加入老师的粉丝团来询问今天的任何问题。同时锁定我们财经关键晚报股市帝国，我是主持人麦猫，我们明天见喽，拜。
2: 财经关键晚报股市帝国由大华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张志成提供，102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5号。本节目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3: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阿仔啊，恭喜哦！ 新婚都买新厝，双喜临门了。听人讲吼，搬厝都要买新床，也要安床，暗都足无用诶。
4: 嘿呀，为了新厝甲买床吼，我做足侪功课诶呢。我有 CNS 标准的老 K 牌弹簧床，台湾制作优质床垫，好睏个舒适，老人囡仔都满足介意
3: 诶。安尼我马上来去买老 K 牌弹簧床。
4: 对啦，
3: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您，充足愉快的睡眠能开启活力的一天。老 K 牌订购专线0800-321-086。
5: 股市是一座瞬息万变的战场，没有策略，没有领导者，你只能任由大盘起落，被市场收割。但现在你不用孤军奋战，张志成老师就是你最大的战略指挥官。赶快在 LINE 中搜寻小老鼠小 V 17888，小老鼠小 V 17888，加入张志成老师粉丝团，加入小老鼠小 V 17888，老师将用最深度的专业、最犀利的观点，让你逐步打造属于自己的投资帝国。记住，机会稍纵即逝。立刻打开 LINE， 搜寻小老鼠小 V 17888，小老鼠小 V 17888，或拨打专线电话02-2365-8000，来加入张志成老师的行列，一起在股市战场上所向披靡。
2: 大华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102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5号。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6: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飞碟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下午5:00。
3: 部长龚明鑫3号在美国华府出席 Select USA 华府酒会，对于美国启动232/301调查，台湾是否能够争取到更好的条件？龚明鑫受访表示，台美双方的共识就是要维持原有台美谈判的成果。如果美国和其他国家谈出更好的条件，台湾也可以比照。他强调，在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对等关税无效之后，美国政府要启动其他法令依据，请大家再等一段时间。龚明鑫也透露，台积电在美国建厂非常顺利，第一个厂已经开始获利，第二、三、四厂启动建厂也非常顺利。随着台积电产能扩大，供应链在美国建立的机会也越大，双方政府都希望台积电能够顺利落地。美国花生即将以零关税进口，对国内产业可能带来冲击。云林县政府今天在虎尾镇农会召开座谈会，呼吁中央跟地方尽速建立分工合作机制，守护本土花生产业的发展。请听庞清莲的报道。
4: 美国花生将以零关税，而且免除特别防卫措施进入国内市场。由于云林县是全国最大花生产地，种植面积占比超过70%，首当其冲。云林县政府召开花生产业座谈会，与会代表建议中央应该紧速提出完整配套，包括规划300亿农业安定基金运用方向，强化边境管理与进口标示，推动产地标章制度，提高转作奖励，降低生产成本，以及加强农机补助等等。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既然政策已经无法改变，大家就应该收拾起情绪，理性面对未来所面临的冲击。张立善强调，中央跟地方必须携手合作，提出具体措施保护农民权益，减缓进口的冲击。此外，面对市场竞争，与会者也呼吁推动国产花生品牌化，由中央提供制度与资源支持，地方则强化产销履历与在地品牌行销，提升消费者辨识度跟产业竞争力。云林县农业处指出，未来将持续整合第一线的意见向中央反映，并建议建立常态性的沟通平台，守护国产花生产业能够永续发展。记者庞清莲，云林报道。
3: 劳动部今天公布劳动基金最新绩效，三月份单月亏损3786亿，创下史上单月亏损新高。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表示，外界认为三月获利回吐的数字不小，但是四月的状况会让人觉得天花板都看不到了。他说，因为四月股债齐扬，对基金贡献很大，尤其台股四月单月就大涨了22.71%。至于是否可以超越今年二月4184亿元的单月收益记录，他说绝对没有问题。刘丽如并指出，目前劳动基金持股前十大，电子股大约占了70%。以台股全部上千档股票来看，其实有60%以上的股票是下跌的，所以要慎选。台股最近交投热络，今天成功站上40000点大关，盘中收盘跟涨点都创下历史新高，成交金额也再度突破兆元。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日前抛出建议，将部分证交税用来挹注健保。财政部次长陈永胜今天受访表示，初估今天的证交税将突破20亿元。不过对于证交税挹注健保的规划，财政部的立场还是要多听听各界不同的声音，强调还要再讨论。德国法兰克福指数现在上涨33点，成为24326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43点，成为807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9点，成为4931点。香港恒生指数收盘上涨319点，涨幅1.24%，成为26095点。英国五月银行假日股市休市一天，台北股市今天收盘大涨1778点，涨幅4.57%，来到40705点，成交金额1兆068亿。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今天以 31.61 元兑换1美元作收，台币升值 3.8 分，成交金额 14.51 亿美元。明天白天北部18到22度，中部21到24度，南部24到30度。以上新闻由刘富瑜编辑播报。
5: 嘿，你看我刚买的微电车，帅吧？走，我载你去吃冰。
6: 等等，难道你不知道微电车不能双载吗？
5: 啊，真的吗？
6: 不止这样，还要使用合格车辆、挂牌、保险才可以上路啦。
5: 原来这么多规定哦，那我还是先去挂牌好了。
6: 对呀，先好好遵守规则再出门耍帅嘛。
7: 微电车要挂牌，守规矩才安全。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8: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乔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9: 眼睛好累，滑手机滑到眼睛要脱汤了啦。
10: 那就把手机放下，我们用这一台山进数位收音机一起听广播吧。
9: 哇，不用盯着荧幕，眼睛舒服多了。
10: 山进数位收音机 FM AM 都能收听，想听音乐听节目都行，还能把常听的电台先存起来哦。在家里插插座，想带出门只要装个电池就 OK。
9: 这么好用的收音机，我要马上买一台。
10: 山进数位收音机订购就到好物市集，02-2362-1968。
11: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色新闻。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适合听什么颜色的新闻？我是陶晶莹，畅快聊影视，轻松说时事，欢迎收听桃色新闻。

0: 思，今天来现场了，欢迎茂茂哥。
1: 为什么要不好意思？
0: 今天就是可能有很多人
1: 是
0: 对在礼拜二等，然后不知道礼拜一突然干嘛，就因为明天刚好我有个录影调到礼拜二，不好意思，下周我们也是礼拜一。
1: 是，
0: 对，就是常会这调来调去，请大家习惯一下啊。
1: 好，
0: 好，我们其实今天一开始要讲一个蛮感人的新闻。
1: 嗯，你今天跟我讲说想要聊这件事情，然后我去看了那个影片，嗯，十二分钟的在告别式播放的影片，我看得泪流满面。
0: 对，
1: 嗯，就是林奕馨的爸爸过世了，他是因为射护腺癌的末期，然后是73岁。那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他是在办完告别式之后才告诉大家。
0: 因为他们家的感情都很好，所以其实就有很多累积了很多影片跟照片，最后把它集结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爸爸从孩子还小的时候，不管是带在那个公园跑来跑去啊，或者是陪着小孩啊，不管是练小提琴啊，一起过生日啊，然后累积到最后，爸爸可能就是因为离癌的关系，没有办法连站立都没办法站立，可是还是坚持着，不管是要陪儿子拍一张毕业照，或者是就是女儿那时候献上你是我的天空，是不是这首歌？
1: 你说歌名
0: 献给爸爸，然后写了那些，然后爸爸一边听一边哭啊，你就会看到我好像每一个人的人生缩影，就是会觉得说，哎，好像你不要等到有一天我们有空再去吃饭，或有空再去相聚，有空再跟爸爸妈妈说我爱你，而是随时。然后他们的爱一直在网络上用各种形式，就是影响了很多人。
1: 对，因为林奕馨去年办婚礼，其实那个时候大家也还不知道
0: 爸爸已经，
1: 对，就知道好像行动不太方便啊，腰痛啊这样，那整个是好像5年的抗癌过程，对，还蛮辛苦的。因为看到那个影片，多数的时间啊，多数的片段，林爸爸是腰裹着那个绑带，对，然后他都是斜躺的坐在椅子上这样。
0: 而且其实后来我还有看到另外一个影片，就是在那个病榻前，然后只有拍到爸爸的手，然后就一直女儿也很不舍，女儿后来就说，是不是因为我一直叫爸爸要加油，所以爸爸就舍不得走，但事实上爸爸已经很痛了，我觉得林奕馨还算很年轻哦，其实我们都去经历过这些，就是双亲可能到了晚年啊比较不舒服，有很多不同的病，然后像我自己是进进出出医院很多趟，不管是每次妈妈要抢床位咯，然后要这个又有不同的并发症咯，就是然后我们又要顾到可能小孩出生，所以那个你是身心俱疲，然后又不希望心爱的人这么快离开，可是你看到那样的拉扯在病床上的那种，他也不舒服，然后你也很累了，然后你又希望他能够一直陪着你，但是你又希望他不要再受苦了，那种那种拉扯跟挣扎，
1: 到那后面的那个时期会变成是让他痛苦少一点，那思念跟难过的伤痛就让我们年轻的然后留在世界上的人来承受这样，虽然心里有那个念头，但我想陶姐也知道当这件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那个痛苦真的很难以承受。
0: 对，因为这个我在看，就是好像说爸爸给女儿的阿星星小 baby 女儿
1: 12点家书，
0: 那个时候是北上要念书的
1: 家书，对，因为他是台南人，
0: 对，然后就写了这12点，就是很细耶，就是爸爸写的很细很细，就怕女儿可能会这个
1: 被骗，
0: 碰到不好的人或碰到危险，比如说一对每一个新面孔都要先假设他不是好人，提高警戒心，
1: 这个蛮另类的，有一派是就是比较相信大家都是好人，人性本善，
0: 因为我觉得相对来讲，可能南部的朋友对于台北这个城市还是会觉得，北部骗子多，对。然后二，对于借故搭讪的人，要有技巧的避开，减少不必要困扰。对于不喜欢的人，不要让他有任何机会或误会来喜欢你。哇，这点很难做到哎，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会怎样。然后你对喜欢的人最没戒心了，对不对？
1: 什么意思？
0: 是不是你是个恋爱脑？然后什么手提包包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你看爸爸叮咛的多细心，
1: 真的。
0: 对，他说坐看电影坐车，随身重要的物品要小心。哎，有一个我觉得我很受用。
1: 你看第9点，
0: 第九点，每餐都要按时吃，注意卫生跟营养，每天都要吃水果。
1: 叮咛的有多细？
0: 对，那我很受用的是第八点，养成逻辑分类，以整理保存重要的资料或照片，免得遗失。这点我真的是偶尔没事干啊，这样很闲，因为我们现在都要看废片嘛，才会让这个哎呦，怎么跳出一张那个女儿或儿子小时候的，我们才说哦，好，把它收藏起来，好，就这样而已。但是你像你的那个手机相簿
1: 不会，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点爸爸的建议蛮好的。对，但就是越细微你会越觉得很感动啦，当然感触也会很深。
1: 十二点，紧张忧烦忧时，心中默念三遍。南无观世音菩萨。
0: 对，就是看得出来爸爸，一个爸爸对那种宝贝女儿到底有多担心，她只身北上，然后生活咯，或者是爱情咯，安全咯等等哦。
1: 然后其实有一个新闻有提到，就是他们家那个独创的，我不晓得它是什么成分，所以说是独创，就是一个薰衣草精油的那个膏。我记得我还在跑新闻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是林依行应该是推出专辑吧，发片，然后就有送的公关品就是那个薰衣草膏。
0: 那主要是不是香香而已吧，应该有一些
1: 香香，然后可能你头痛的时候，颈子比较紧的时候可以擦一擦这样。
0: OK，
1: 对，
0: 好。那其实现在我们身边也有好朋友是在为了照顾家人就辞去工作，然后也是面对这个不可知的这个癌症啊什么的，就会真的很辛苦。
1: 我知道的时候他父亲已经是末期，那到现在爸爸还在，可是真的很辛苦。我常看到朋友在他的限动里面提到，就是说除了要照顾爸爸之外，回家还要安抚妈妈的心情。加油哈，
0: 加油加油。好，那然后其实看到这个也呼那个呼吁大家一下哈，那个母亲节也快到了，照顾父亲之外哈，那个母亲的感受，
1: 因为我们豆豆小龙要听哈，
0: 他们两个我们明示了那么多，到时候再说。来，
1: 下个礼拜，
0: 下个礼拜就是了。我女儿赶不及，她再下个礼拜才回来。希望她记得。好，我们来看看蓝心湄怎么说。
1: 我吓一跳我是不知道说。常常听到他讲蓝妈妈，蓝妈妈，
0: 对，
1: 我不晓得不是亲生妈妈他前几天发表了一个影片，然后就是说他的妈妈是在心湄姐13、14岁最叛逆的时候，接纳了他，然后那个时候妈妈才30岁，等于他们相差
0: 18岁，
1: 桃姐知道这件事吗？
0: 我知道啊，然后可是。心湄在就是事亲至孝这方面，我觉得就是常常都是爸妈一起出动，很多 party 都是他们一起来。然后那时候蓝波还在的时候，就是大喝特喝，然后蓝妈也是很开心。她也常安排，就是除了 party 也有就是吃饭聚餐，然后出去玩，她都有带着。
1: 我对心湄姐最大的印象就是，因为她早期不是动感歌手嘛，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餐厅秀在流行，那他赶场常常是那种开场的歌手，然后很热闹的唱完几首歌之后主持人才会上来，然后稍微比较红之后才有访问，对，一直到不是中期做了女人我最大，有一阵子他还是运动品牌的
0: 对主理人。
1: 这一路上的发展我觉得就是可以让爸妈非常的荣耀这样。
0: 对，而他真的很孝顺就是常常安排家庭的旅行啊什么的，对，都照顾得好好，不只是他家人，他身边的人他都照顾得很好。然后他讲了一句还蛮感人的话，
1: 你说母女之间的那个，
0: 对
1: 你讲啦，这个我会比较不行。
0: 他影片的最后，心湄姐对着镜头向母亲深情告白，直言虽然母女俩已经一起看遍了世界，但在他心中，妈妈，我的世界只有你。就其实真的，我觉得孩子有啊，你知道像张凌赫啊，人家就问他说母亲节你要送，
1: 谢谢你转这个话题耶，真的。
0: 他说你要送妈妈什么？因为大家会认为他现在那么成功，都住在横店拍那么多戏，你知道他真的是很暖心。他就讲了一句说，陪妈妈好好聊天。他说他很久没有回家，然后他说陪妈妈好好聊天非常重要。对啊，所以你在偷擦眼泪吗？
1: 没有，妈妈会不会比较想跟片酬聊天？
0: 他妈每年织一件毛衣给他
1: 手工，
0: 对呀、啊，嗯，就是而且他们好漂亮哦，嗯，对呀、啊，嗯。
1: 我在出门前有看到新闻台有一个新闻、嗯啊、什么台版张凌赫，
0: 谁啊
1: 不要这样子，
0: 谁
1: 好像中部有一个那种咬冰饮料店的，然后他是那个老板的侄子，留着那种中分的头发啊，头上低低的，
0: 是阿志头吗？
1: 什么是阿志头？
0: 你不知道吗？待会找给你看。
1: 然后后来真的有正面有露出来，他是一个混血的帅哥，是蛮帅的啦。
0: 但是张凌赫吗？
1: 啊，不是，
0: 嗯，不要乱讲，尤其是梁鹤群大哥。
1: 哎、欸，你举了一个最极端的例子，
0: 你到底要染指多少人？染指？
1: 对，每次就是常常看到一些新闻，就是说哦，那个神似谁谁谁，比方警察啦，或者是卖豆花，哎、
0: 嗯欸，还什么云林斗六里里人嘞，会不会混起？对，然后最近政界人物不是说什么像张孝全的姓张力，什么是？
1: 还有选美，没有那什么小张柏芝、小林志玲的一堆，嗯，哎、欸，你们的眼睛视力是有问题。
0: 我没有这么说。好，就第一个先提醒大家，这个母亲节要到了，然后再来就是刚刚讲到是孝亲这一部分，然后还有名人有一些小小事件，我刚看到我笑死哎、欸，就是有人跑去正面的刚，就是说你知道我是谁吗？然后就是因为有人一直在按他门铃。
1: 我今天早上起床看到这新闻的时候，真的太好笑了。
0: 他就直接去跟人家不爽，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为什么来按我的门铃？这样、嗯，结果那个人就是
1: 桂林啊，桂林仔。
0: 对啊，你居然敢去按他，然后那个人居然就回答说：“哦，我就很呛啊。”好像说你为什么不按别人？他说我都有按
1: 你整排。
0: 对，嗯，那但是我觉得艺人有时候真的还是不要太冲动，因为他你如果现了真身，他看到他就对你印象更深刻。
1: 对，下次他也知道哪一户是他家了。
0: 他对呀、啊，嗯，我觉得桂琳娜可能真的蛮生气的、哦，嗯，因为你一直按电铃真的很骚扰人、啊，
1: 嗯，尤其是如果真的还没有睡醒的那个起床气。嗯，
0: 对，
1: 更讨厌。
0: 嗯，而且人家铃声如果很难听的话，你会更被惊扰，那种叮那种，你就会很受不了。
1: 好，但也有另外一种暖心的艺人回来再来聊好了。
0: OK，、嗯、然后在现场。嗯，

年终于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奖肯定，空降全球数位榜单收听冠军，追梦少女奥利维亚最新单曲 Drop Dead。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2: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3: 我是吕允，我想跟妈妈说，您永远是我最强大的后盾，谢谢您一直支持着我。祝你母亲节快乐 ，Love you。
4: Aconfit 午膳，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5: 我是白安。
6: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 UFO。
7: 欢迎回到桃色新闻，我们刚刚是呼吁说，其实不止公众人物啦，大家就小心一点，不要太快的，就是面对一些
8: 动怒，
7: 对，
8: 起纠纷，
7: 有时候反而会真的，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事情哦，可能因为激情的场面太多，就是看演唱会也会打成一团。
8: 嗯，首先要讲的是那个前几天在澳门的一个拼盘演唱会，算是音乐节，
7: 对，
8: 然后里面的两大卖点，就是 GD 跟大声，然后总共吸引了30,000的歌迷入场，台上非常的热闹，台下也相当热闹。
7: 对，它叫 K Spark 拼盘演唱会，然后台下就居然就看到女粉丝互殴，然后一直拉着头发打来打去，然后打到那个椅子都倒地了，然后也是一直扯一直扯。
8: 那个影片真的很可怕，但是最妙的是就是。后面这边在打架，前面一两排的也还是拿着手机在录这样，
7: 因为在演唱会有时候那个声音太大了啦，他可能也没注意到。那当然跟偶像比起来，当然要排前面了，对不对？
8: 哦，也是。
7: 对啊，你当然后排的。
8: 我好奇要看一下后面吧。
7: 我很怕打到自己。哎，那个场面，你看到很多女歌迷在抓头发的时候，我都觉得哇，你们战斗力好强哦。
8: 就是没有在客气的。
7: 然后我也看过很多那种什么，在比如说大众运输系统上，就是女生打架真的很难打，因为比如说像我，只要被扯到头发，我就没办法动，所以几乎女生打架都在扯头发。真的啊，你看那么长，你扯我就被你拉过去啦。
8: 哦，而且如果是用力的话。
7: 他们都
8: 痛，你只好跟着他一起走，
7: 死命的用力，他们没有再客气耶。
8: 你个人是有被拉头发的经验吗？
7: 没有，没有，当然没有，因为我现在留长发，我就会很害怕啊。对啊，除非是假发。
8: 还有看到一些那种公车啊、客运上面的这种纠纷的新闻，打架也很恐怖。
7: 对啊，就大家有时候会打到，就是内裤都露出来，我觉得算了啦，就是没有必要。但我们不知道他们当场发生什么争执，而且我在想，就是如果你是台上艺人，是不是你看到了要假装没看到吧？对不对？对啊，因为要不然你能怎样？你现在正在唱，然后他们打架，你就不要唱，不要唱，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这一首歌也过去了。
8: 如果是个人演唱会，
7: 个人演唱会不允许，非常不允许。
8: 唱到可能一个段落，就这首唱完的时候，我觉得会需要停下来耶。
7: 对，
8: 但拼盘的话，可能就。
7: 因为他也没看到 ，GD 其实也没看到，但那时候他正在唱歌。然后还有
8: 我觉得媒体的描述很有趣，他说舞台的中央变成格斗场。对，然后还有除了你刚刚讲的拉头发之外，还有拿手机 K 耶。
7: 然后刚刚又看到的一个那个
8: Stray Kids 的影片，他是因为。可能现在每次不同的活动都会有一些规定，比方说你可能不能带什么相机，不能带椅子。那这个新闻是女歌迷，她就拿了，她有带板凳，被保全抢走。
7: 发现，
8: 韩国人有些人不是个性都很火爆吗？韩国保全很凶，韩国的女粉丝也没有再客气，
7: 超凶的。我们听一下那个声音。摔保全，
9: 你在干嘛？我们先
5: 跟他送个条要滚
9: 啊！谁家都出来了，给谁家？
7: 对啊，所以就
8: 好，桃姐口译，
7: 口译没有啦，反正就是吵架啊，说你先打我的啊，你怎样？对，你是流氓哦，然后。哎呀，我觉得这些场面不要这样子。但是当然我知道很多粉丝是可能很累了，排队排很久了，然后脾气也不好，然后又真的花钱带了一些东西，他觉得被收走什么。可是你不按规定就不行嘛。
8: 哎，我记得有一个几个月前的新闻，也是一个啊，去大巨蛋看谁的演唱会啊，然后他的那个大镜头被大炮被拿走，
7: 对对对，嗯，对。这个也不知道可不可以，要看人家的规定，就是你还是要守规矩啦。那但是我们真的是看过那种，就是粉丝像那个红海这样分开的一个原因是，有些真的是太红太红太红，然后他要走下来的时候，粉丝全部挤上来要摸他，嗯，然后我们是真的看到很如同漫画般，嗯，那些很壮的保全就一个一个抓起来往外丢，所以你就看很多人
8: 往外丢，
7: 对，
8: 丢粉丝人哦，
7: 对，嗯，因为没办法不丢那个前面堵住了，后面没办法走，他就一个一个抓起来丢，嗯，那你就会看到咻咻很像漫画一样这样丢出去。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家小孩或是现在很多妈妈都是你知道妈妈粉啊，嗯，保持安全，拜托！因为有时候真的你真的摸不到他的啦，你不要想。
8: 你有看 GD 的那个大巨蛋演唱会？
7: 嗯，有看到片段。
8: 除了小那个蔡依林有绕场之外，嗯，GD 的最后一趴也是要，嗯，也是有绕场的嘛，在那个摇滚区的地方。嗯，那我们那一场，嗯，等超久，嗯，据说就是为了要确保粉丝，嗯，不会冲出来，嗯，然后因为也有广播，嗯，一直在讲说就是。呼吁，确认好大家都不会做到的时候，他才开始那一段。
7: 嗯，你知道，而且我们在讲这个安全的这个问题啊，嗯，我刚好看到有一位，应该也是啦啦队成员，
8: 韩国的啦啦队，
7: 哎，不是，台湾的，在后台啊，然后有一个男生就进来了，嗯，然后他就拍到男生的，他先拍他的脚，嗯，然后男生就说啊，这我不知道不能进来，他说不好意思，那可以请你出去吗？嗯，然后就讲了很久以后，这个男生突然说：“那你待会有空吗？我们待会可不可以去吃饭？”然后这个女生就非常非常的害怕，
8: 心悬，
7: 你知道吗？对，就是，嗯，就大大的进来
8: 了。就是，休息室的安全需要注意。
7: 对，嗯，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主办单位没有把休息室关好，我们也有那种，我们去上个厕所，然后我的化妆室被关门，然后我就说：“哎，嗯，这不好意思。”然后就居然有就
8: 是溜进后台，
7: 他就进去我的房间换他的衣服。然后当然当场的那些保全什么就很生气，说你怎么没有看到上面是什么，比如主持人或什么什么，你就进来，嗯，就是会有时候会碰到，
8: 啊，有些冲上台的我也不知道那种维安是怎么做的，
7: 那个很实在是很危险很危险。不过最近因为 Michael Jackson 的自传电影上了以后，嗯，也有人去比较，他只要有粉丝上来他都是报警人家的，都是报好的，像刘德华也是这样子，嗯，
8: 但是刘德华有一个很恐怖的新闻啊，就是粉丝潜入他的床下，
7: 哎，这跟布莱德比特也一样，嗯，有一次布莱德比特是回家，那个人全裸躺在他床上。你知道国外更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那种山庄什么都很大，而且国外不像我们就什么都要锁上嘛，有时候就觉得说我住那么高山什么什么，然后院子那么大应该不会有，他们就爬进去了，
8: 好荒谬，还全裸，他想得到什么呢？
7: 感冒。好，真的是非常吓人。对，这个 Ring Ring 你有在看哦？就昨天而已，超级吓人，真的，我觉得那个好恐怖哦。他身边的经纪人或者是现场的保安，真的要注意一下哈。
8: 讲到啦啦队，
7: 好
8: 啊，你要先讲那个。
7: 对，我想讲那个卜宝健呐，他也是一个。我不知道他是一个情绪这么稳定的人呢，欸，他好像是说他飞到哪，意大利还是哪里，结果呢，
8: 他的行李
7: 飞到另外一个地方
8: 了，杜拜
7: 、啊，他人在比利时啦，然后他的行李飞到杜拜，嗯，可是他第二天要做的一件事，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在看刚看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反正艺人很有钱，如果是衣服的问题，一下就解决了嘛，嗯，对不对？嗯，那我们得知几个讯息，第一个，卜宝健把洗漱用品在背包里也有，嗯，所以他说他不担心这个，嗯，第二个他最担心是什么，因为他要弹钢琴，嗯，然后他说那个钢琴他没有用过，他们把他运过来他房间让他练习，嗯，但是他说他的那个耳返就是要听自己弹的声音的在行李箱里， 所以他最担心的是那个。可是他整段自己在房间里录这整段的时候就说，啊，怎么办呢？
8: 像我们一定急死啊，气死啊，
7: 气死。然后那个东西因为是定制的，你如果就算临时搞到一副耳机，还有可能你边弹它边掉下来，因为耳洞不合。所以那个是最，
8: 我觉得他应该是批人才会比较放宽心。
7: 我们其实后来有几次考虑，像如果我们要到外地去演唱，有时候我就会说，哎，那那个先放我包包里，那个不要放行李箱。
8: 相对于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7: 好，非常那个耳返只要不见了，我们就疯掉了，就不能唱了，就什么都听不清楚，就对了。好，然后若慈说好像是预录的，不是，真的是直播。有啦，天亮无尽。
8: 说我们啊，
7: 对，他说我们是预录的。
8: 我们跟他对话一下。
7: Hello， 若慈，天亮无尽。好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宝剑真的情商非常非常高。
8: 宝剑有两件事情很感动我，一个是他前几上礼拜上上礼拜，他得了针眼，然后就这一眼就是贴着，他还是照常工作，看到好心疼哦，
7: 很心疼。
8: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看了他有一个外景的节目，是去某一个国家，那个节目就是以每一个艺人大概做三集，然后去一个国家，去假扮那个人，交换人生啊，三天，然后他在那里面包括去看他扮演的那个人的父母亲，然后他就是像去看自己的父母亲这样，
7: 他就是一个很 nice 的人，
8: 很暖，
7: 对，真的，好，来，我们接下来要聊到，你是上周还是上上周啊？反正就是接触了很多艺人，其中
8: 四月份，
7: 其中有一个你接触了两次，
8: 对，我很少一个月里面做到
7: 两次他的活动，
8: 对，李多惠，月初有一个寿司的活动，月底我的那个活动是人生的动影。结束之后，他还有什么花莲大西瓜，跟一个
7: 西瓜节是吗？
8: 对，然后还有一个台中的巧克力跟公益单位合作的，真的很红难怪之前在那个寿司记者会的时候，有记者问他说你接了多少广告，他说20支，我想说20支是三年来台湾的这三年接的还是一年？不是，好像是一年
7: 他的影响力很大所以大家就讲说啦啦队的这个运动经济其实是在这几年在台湾是非常大的一个经济体。
8: 像我们以前蔡依林是少男杀手，在他之前是什么军中情人、校园情人，
7: 对，
8: 然后后来接下来就是童颜巨乳的咬牙，那个叫宅男女神，
7: 宅男女神，
8: 对，然后也有的时候是写真集的女郎，
7: 对，
8: 现在就是啦啦队当道，
7: 对，真的，那其实呢，这个 Fans World 的粉丝窝主办的2026人气啦啦队女神票选公布排名了，是哦，结果是，
8: 我们刚刚讲李多惠，她并没有在前两名哦，
7: 对，前两名是李珠莹跟李雅。林珠莹就是林珠莹，就是有一个他的代言，就把林珠莹念快一点，就是林珠莹的意思啦。然后
8: 是哦，
7: 对啊，你没有看过那个广告吗？ 然后，但是同时我要讲的是，好像说那个什么 IG 付费什么订阅的，有人超越李珠莹，你知道是谁吗？
8: 王丽人。
7: 对，杀出了一位女艺人这样子。好，那
8: 我之前有订阅过 IG 一个。男生的网红，因为他就一直叫大家一定订阅他，订阅
7: 那个订阅要钱是不是？
8: 要钱，
7: 多少钱？
8: 450块一个月吧，我在猜每个人可能不一样。然后因为他就是一个身材很好，然后又穿内裤拍照的，然后想说订阅之后看有没有
7: 什麼，每天都可以看
8: 啊，每天就看内裤，说还不一样，你平常就看得到啦。
7: 但是可能他会针对你的要求去做一些表演。
8: 没有
7: 啊，没有用什么胸肌夹气管这种，没有吗？没有硬的要求让你就送他一些什么礼物？没有，
8: 所以我一个月到期之后我就退订。
7: OK， 好，那李多惠的代言，你看他已经有20多支了。然后西瓜节他是
8: 花莲的。
7: 还有台湾精品巧克力。
8: 对。
7: 对，
8: 但是因为代言很多，前一阵子也有一个争议，他被厂商控告要罚633万。
7: 为什么？
8: 据经纪公司的说法是他们双方的认知有不一样，但是
7: 对产品的属性是不是？
8: 有可能吧。嗯，但是强调的是他已经履行完他的工作。嗯，他的代言费也从刚来台湾的40万，嗯，到现在是250万。哇哦，难怪他想要常住在台湾，在台湾买房子、啊、
7: 好像已经买房子了，不是吗？嗯、对，
8: 房还没买，再看。哦哦，因为他说
7: 很熟。啊、跟多慧很熟，
8: 还好、啊。他说我有钱、嗯、但没有非常有钱，所以台北很贵。
7: 而且李多慧很厉害的是，他会拍一些这种很入境随俗的影片、嗯，比如说你是台湾人，台湾人会讲 B 1 B 2到 B 3就说 B 3你不知道这件事吗？就是他会去
8: 变成国语，
7: 对他就是会把台湾人的一些就是很台的，他说这样够台吗？嗯、这样就是把这些次文化都拍出来。
8: 而且你知道他在做联访、嗯，就是电子媒体联访，那画面有多有趣吗？嗯、一般不就是艺人拿着麦克风、嗯，然后周围是记者吗？嗯，啊他。虽然会说中文，但是他没有说的那么好。嗯，他的经纪人还是翻译，嗯，就是站在他身后，嗯啊，比较小，比他小只，嗯，所以就很像那种
7: 柯南
8: 黄，
7: 柯南啊，有没有拿个那个领结在讲话？嗯，
8: 噔噔，我觉得画面很有趣。
7: 嗯、OK，、嗯、但他真的很努力，而且我觉得真的很可爱。嗯，我老公有跟他合作那个《辛亥隧道》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上。
8: 今年拍去对去年底到今年初。

0: 被队友排挤，然后听说就是压力很大，于是他选择了退出他原有的团体，那已经有台湾的经纪公司跟他招手了，这样。
1: OK， 林湘去哪里了？
0: 不知道，但是他有发了一张新的大头贴，让大家认不太出来，这个是林湘吗？这样。
1: 我真的看他们本人，我都觉得天啊，那个就是漫画的身材耶，就很瘦很瘦，腰几乎就是扁扁这样一张纸，那可是胸部啊、屁股啊什么，然后腿又长。
0: 萧蔷姐姐也是。
1: 哦，真的哦。因为我太久没看到她本人了。
0: 你要看一下浪姐吗？
1: 好，是是是是，浪姐最近，我们是要是不是快
0: 结束了？还有40秒。
1: Oh my god， 浪姐有那个尴尬场面。等一下，我们讲一下台中那个就是超巨蛋中信金控 BOT， 然后会请赛大叔来耶。对啊，真的好厉害哦！之前棒球真的还有啦啦队，就是因为你知道，中信其实对于投资棒球啊，还有这些活动都非常非常的支持，顾仲亮砸超过500亿，
0: 不是也外传他一直想要买媒体。
1: 赶快买，然后你赶快去上班。
0: 不要
1: 哦，不要再上班了，接 case 比较自在。好的，希望大家呢都跟啦啦队女孩一样可爱。
2: 性别放送。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朝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Day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远处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我是艾丽，我们努力过生活，健康却总是有突如其来的意外，那是因为没有精准掌握身体状况。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安排健康检查，人生健康事交给专业团队，轻松又安心。
3: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4: 我是万瑞豪，上班辛苦了，把我日常营养品推荐给您。我真心最爱的古溜古溜锦鲤月白木耳饮，大朵不切碎，浓醇滑顺，低卡高纤，无添加任何防腐剂，全家大小都合适哦。拨打0800-529696，我爱咕溜咕溜。
5: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爱机会的长期陪伴，让我们看见改变的希望。红叶国小的孩子热爱棒球，让他们头痛的数学，在爱机会协助夜间客服有系统性的辅导下，也能获得学习的成就感。教育是偏向孩子最大的底气，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6: 耶，我是卢广仲。

0: 全主打。
1: 暌违三年，终于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格莱美奖肯定。

0: music.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3: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2: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3: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2: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4: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5: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FM 92.1，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UFO Network。
1: 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赖清德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在当地时间3号出席恩史瓦蒂尼三世国王的国宴。恩史瓦蒂尼三世表示，台湾目前并不是联合国会员，无法全面参与所有联合国相关机构。他说，联合国强调不遗漏任何人，事实上却还是有人被排除在外，因此他要为台湾发出强烈的呼吁，希望在不遗漏任何人的精神下，联合国未来能够考虑让台湾为全人类做出有意义的贡献。恩史瓦蒂尼三世还说，台湾在半导体、高科技制造、农业跟观光等领域具备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希望两国关系能够持续深化与成长。赖总统致辞表示，国王跟王母已经答应再次访台，强调两国的邦谊永固，不受任何外力干扰影响，任何外力的介入只会让台史的情谊更加坚固。年底九合一地方大选，国民党彰化县长参选人迟迟还没有出炉。国民党秘书长李乾隆今天透露，本周应该会有好消息。对此，国民党彰化县党部主委萧景田表示，秘书长不会随口说说，应该是有所本。萧景田指出，现阶段除了已经表态的立委谢依凤、前考纪会主委魏平正，还有两位前彰化县副县长柯成芳跟洪荣章之外，他首度松口表示，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同样可能列入考量的名单。不过刘和然今天傍晚发声明表示，这段时间相关传闻很多，但是他要很明确的说，我确实没有参选彰化县长的意愿与规划。刘和然强调，他的战场在新北市，对于彰化他永远有情感，相信一定能够顺利交棒给在地的优秀人才。台泥董事长张安平今天亲自宣布，台泥已经委托3家国际投行启动在欧洲资本市场上市的评估，以伦敦、巴黎、法兰克福跟阿姆斯特丹4大欧洲金融重镇作为主要评估的地点，渴望成为台湾第一家在欧洲挂牌的上市公司。台泥总经理程耀辉表示，台泥去年合并营收1498亿，以目前的营收结构来看，欧洲占比高达44%，是集团最大的单一区域市场。另外，台湾占比36%，亚洲其他地区占20%。受惠DRAM价格上涨，DRAM大厂南亚科今天公布，今年4月份字节合并营收首度飞跃新台币200亿元大关，来到254.91亿，比前一个月成长40%，更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超过7倍之多，创下单月营收的历史新高。南亚科累计前4个月营收745.78亿，也已经超越去年全年的总营收。北韩女子足球我的故乡队这个月20号将到南韩参加亚洲足球联盟女子冠军联赛。韩国媒体分析，这可以视为南北韩重启对话的契机。请听 AI 报道。
2: 根据韩联社报道，南韩足球协会今天表示，北韩我的故乡女子队确定要到南韩参加亚洲足球联盟女子冠军联赛4强赛，对上南韩水源女子足球俱乐部。这将是北韩时隔8年之后再度有运动员到南韩参赛。南韩统一部今天对此表示，将在尊重国际赛事框架的前提下进行沟通与合作，强调政府不会直接介入。韩联社分析指出，这次北韩女足队来访发生在2023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将南北关系定义为敌对两国以及战争状态交战方之后，等同是在战争状态之下派队前往敌对地区。报道指出，虽然这次不是政府直接交流，但是体育在关键时刻经常扮演破冰的角色。过去北韩多次拒绝参加在南韩举行的赛事，这次决定参赛被认为相当罕见。以上新闻由刘富瑜编辑 AI 播报。
1: 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不过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天气稍凉。今天晚上到明天，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还可能有局部大雨。明天白天，北部18到22度，中部21到24度，南部24到30度。以上新闻，刘富瑜编辑播报。
3: 我是吴淡如。什么是最好的投资标的？健康，才能让你在奔往梦想的路上越来越有力气。投资健康就要定期定额，不能断，一定会看到效果。我现在就比年轻的时候身体好得多。我喜欢优活原力、优活姜黄朝鲜剂胶囊，专利微米化姜黄，帮助促进新陈代谢。优活原力帮忙你累积健康好资产。
4: 我们是真不幻蓝小熊
5: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4: 红星自会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5: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自会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6: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7: 我是吴文芳，想跟妈妈说母亲节快乐，辛苦啊，你是我的火金哥，我爱你哦。
8: 我是张金芳，想跟妈妈说吃饭吃慢一点。
9: Blue Seeds 舒眠首选，敬业双效，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UFO Superstar，
11: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掌握趋势的脉动，看见新闻背后的真相。
1: 我是王显秋，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我在飞碟晚餐为您抽丝剥茧，洞察台湾与世界的变化，邀请您一起飞碟晚餐。飞碟晚餐的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浅秋。今天呢，天气变凉了，路上下雨一阵一阵的，大家是不是一整天下这个阴天雨天下来一整天，心也会比较累呢？没问题，没问题。今天知知秋秋来了，让大家更开心一点。我们欢迎立委叶元之。
2: 浅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觉得很好笑我们的这个组合知知秋秋一叶知秋，那走在路上最常被朋友跟我提起的，观众朋友说我有听啊，听众朋友说听知知秋秋。很开心，很好笑。我相信这是我们可以给社会一个贡献吗？这是你的贡献，除了立委的本职之外，我们驻唱歌手也是很棒的。来，今天第一题就想请教，因为一早呢在访问郑丽文主席的时候，我可以明确知道一件事情。我相信只要有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听到这个讯息，就是郑丽文主席对于军官案的版本是无可妥协的。他说也没有其他版本，什么8000亿完全不存在，就是要贯彻党中央的意志，所谓的3800亿加 N 是定调拍板的，党团要必须遵守啊。先前讲到什么党团曾经被开放自主可以决定曾经同意过8000亿，他都说那个通通都是假传圣旨，是不存在的。所以有几位委员们或发言人们就很尴尬。好，那现在说完全只有一个版本的话，那今天是礼拜一，礼拜三要政党协商，明天是党团要先讨论，那这样还要讨论吗？不是就已经固定版本了？
2: 假传圣旨已经不是我了，因为我们还没那么高层，那要接近成风人士，譬如说文传会主委啊、发言人，对，才有机会假传圣旨，因为我们是党团的成员而已哦。那我还原一下整个过程了，因为这个事情军购案，大家有一点就是太久了，就都忘记最初是发生什么事。其实最初是赖清德总统，他忽然间跟外媒发表了一个1.25兆的军购案，8年，当时大家都傻了嘛。就讲哇，1.25兆也太多了吧？因为我们的总预算也才3兆，所以忽然间变那么多是要怎样？太夸张了啊！那大家正在惊讶当中，就希望说他可以到立法院来做国情报告，那也是他自己选举的承诺。那中间又等了半天，所以他一直不答应要来，一直没有说细节都没有讲清楚，所以就一直没办法复委。那没办法复委也拖了大概一两个月。好，那个时候民众党说要一个版本要复委了。那国民党这边也觉得说，那他赖清德看起来就是没有要来啊，对不对？来了也不会让大家发问啊，那难道我们就要卡一辈子吗？对不对？那个所罗门王的审判嘛，对不对？就是说一个小两个妈妈都说小孩是他的，那所罗门王就说那你就砍一半，真的妈妈就说那不要，那小孩我不要，所以国民党觉得说也不能一直卡下去啊，我们还是有军购需求，赖清德根本就不 care。他就是觉得反正你们就卡啊卡，我就骂你啊，就说你中共同路人啊，他根本不 care。 那我们觉得不能再这样，所以我们后来就说我们也要有一个版本复委。那至于说复委的版本是什么，我们在3月5号那一天有开一个党团大会有讨论，那个时候
1: 你说
2: 3月5号
1: 很早的时候，
2: 对，那个时候是在讨论说复委的版本是什么。然后当然党团干部那时候有拿一个3500亿的版本，那后来大家讨论完最后是加了300亿，变3800亿。那为什么3800亿呢？就是3500亿是否发价书，另外300亿是有一点空间，是台美有一些秘密的合作项目，所以就定了3800亿加 N。那 N 是什么呢 ？N 是一个江湖传说啊，江湖说法。
1: 我看到那第八条了，
2: 第八条
1: 第八条是但书，就是说授权给立法院如果有需要，
2: 有需要他可以再提，
1: 就由立法院这边再跟审查同意追加预算。
2: 就是这个叫加 N 啊，就3800亿加 N 是这样来的。好，然后那这个复委以后，复委之后，当然国防委员会他就要排审查。那排审查后来就没有结论，没有结论就送协商，就进入到一个月的冷却期。所以为什么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一直在改那个协商时间，民进党都一直骂你们不急吗？你们不急吗？然后我们就说你急什么？就是一个月的冷冻期啊！你就算早点审晚点审，你还是有这个一个月的冷冻期，是这样来的。好，那现在的问题在哪？现在问题是协商了一次两次之后， 那大家当然每个党都会提出他们的想法嘛，你总是要大家要凝聚每个党的共识嘛。所以国民党这边徐小新那时候就有讲了一个说法，就是8000亿，嗯，就是从在3800亿加 N 之外多了一个8000亿的说法。那当然，我觉得国民党这边如果主张8000亿，你民进党也要退啊，因为你民进党你不能寸土不让，一直叫我们退嘛，对不对？民进党现在就是1.25兆，他一分钱他都不愿意退。那所以我觉得8000亿这个事情是可以讨论的，就是说如果民进党他也愿意退，
1: 现在已经不可讨论了。党主席说就是
2: 对，好，我现在要讲就是这个过程，因为大家都把很多事情都简化。都像党部就
1: 我也认为应该是可以讨论，同样的版本一样是框列，那框列不执行也是一种
2: 啊。党部现在就是说没有啊，党版就已经定了、啊、
1: 一定得执行。
2: 他说党、他是说党版已经定了，所以没什么好讨论。可问题是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协商阶段了嘛？协商阶段就是说好，那3800亿如果大家觉得党内也有意见，那不然定一个8000亿，那8000亿那民进党也要退啊。然后8000亿的部分的话，就像浅秋讲的，你可以把条文写。在你可以提修正动议嘛，你可以把条文写得更清楚一点，就是说比如说美方要有发价书才能动资，其实意思是一样的，你现在只给我3500亿的发价书，你就只能动资3500亿，
1: 其实是同一件事情，
2: 即便我上限定8000亿，但你没发价书你还是没有这笔预算，
1: 没错，
2: 对不对？或者是说上限8000亿，然后不然就定一个3800亿到8000亿，
1: 然后拒绝商购就是跟政府采购，
2: 就是跟美国政府采购。
1: 对，
2: 你把项目定清楚就好。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讨论的啦。然后也不是说党版定了就不能改，因为党版定了就像我们有时候党就是你的条文复委以后，你还可以提再修正动议啊。比如说我自己修一个法，我修的法要进入到委员会讨论，我如果觉得我那个时候有些条文写的不清楚，或者是经过大家讨论之后发现哎别人讲的有道理，我也可以提再修正动议去修正我之前的提案、啊、这是常见的事情、啊、所以不是铁板一块。那所以才有了上个礼拜三4月29号、我们在党团大家的那个会，就是要讨论到底协商要8000亿还是3800亿，还是有什么折中的做法。
1: 各抒己见
2: 啊，如果都已经定案了就不需要开那个会了嘛。那一天我是咨询啊，然后结束过去啊，然后大家就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面讲半天，然后很多人都讲了10几20分钟、欸、那如果都定案了干嘛要开那个会，就没有定案嘛。然后就每个人就是合各言而至嘛，然后大概到了1点40分副总召都没讲话，然后后来最后时间到了他就说大家还没讲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讲，所以没有结论，没有结论。那就明天早上9点钟、欸、明天早上8点半又假动，就是又要党团大会，可能就是要延续上个礼拜三没有讨论完的东西继续讨论。那如果定案了就不用讨论了。
1: 其实我觉得已经不用讨论，如果按照郑主席今天早上的谈话的话就已经定案了，就是要要求立法委员们都要照办来执行了，所以看起来也不用党团内部讨论，也不用政党协商啦，因为没有协商的空间。那韩院长5月6号还要再组织政党协商，其实也就已经可以注定结局了。所以今天怎么样有趣？我早上访问的时候，有一观众朋友一派的人说，我提犀利怎么去提问很犀利，然后其实我几乎也没什么问什么问题啦。另外一派就说，哦，我被气势碾压，都问不出问题。同一个访问两种解读，其实我只是。他既然可以申论清楚自己论述的立场，那说服他的选民，那么立法委员就看大家决定了，看起来到时候也就是一个表决而已。那要不要尊重党版党中央的意见，那已经结局写在那里了，其实几乎也没什么好说了。
2: 我自己觉得3800亿到或是8000亿，其实
1: 是一样的，没有那么罪大恶极，但现在已经被污名化到一个程度了啦。
2: 对啊，就不用大家吵成这个样子。而且我只是觉得媒体过度的在放大这个事情，
1: 因为我很简单，我只是觉得我就是发那个文形容的，就是说大家伙伴们一起爬山，爬一爬呢会忘记要分享路上的风景啊，路上突然不开心就北送，都忘记我们的目标是要一起去攻顶的，这个目标是一致的，所以我也不希望再问出一些互相伤害的话啊，这个是一个大家看待的格局的不一样。那无论如何，如果是这样的结局，那郑丽文主席仍然有信心，可以对美方各种的平衡仍然可以做到的话，那其实答案，因为他说是6月初要去访美嘛，那川崎会是5月14号登场，然后赖清德也不知道哪天回来，赖总统这个 形容，我是用陈其迈形容词哦，偷偷摸摸哦，绕跑一样到其他国家去。这是陈其迈以前形容马英九的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回来看起来是袁基回来的机会最大啦。既然都搭了我们送给人家的那个所谓，
2: 可是袁基我们是跟回程哎、欸，我们是跟我们是人家回去我们搭便机哎、欸。
1: 对啊，那回来就是再多送这个，反正
2: 那要那就不是便机，要专程再送他回来。
1: 对啊，有很难吗？
2: 哦。
1: 不知道，要不然呢？要去搭客机吗？去订欧洲的转机，像李佳龙一样？
2: 还是说有没有那个谁刚好要从斯瓦蒂尼去哪个国家，就可以来我们
1: 再顺带一下，
2: 就是刚好到台湾转机，就可以顺便再搭便机回来，
1: 去巴拉圭会，然后从巴拉圭跟国
2: 家，我们就变转运站。
1: 只是有如果以后哦，就像这样的概念，如果党内的讨论，也就都不用讨论啊，大概就这样。或者是赖清德他出访以后的模式，也通通都是这样了。那通通都没有办法自己的专机出国。他们之前还特别讲很久，这个所谓的专机呢，是一个国土的延伸，很重要。
2: 嗯，
1: 那现在我们就是我们以为都出不去啦。那这个时候呢，就讲是外交突破，很棒棒，好成功。
2: 没有，我觉得没有。你如果你问我的话，我是觉得没有外交突破，我觉得外交大倒退。因为如果有突破的话，怎么会连去自己邦交国都去不了？邦交国哎、欸，去邦交国应该是最容易的事啊。然后，而且如果要突破的话，你应该是跟蔡英文比嘛。我就已经不要跟马英九比了，你就跟民进党的蔡英文比就好。那蔡英文去邦交国有没有遇到任何问题？没有啊。
1: 对，
2: 他甚至于还可以到美国的本土，跟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一起开记者会啊。这个那当这个如果你说算突破的话，那你现在赖清德出国要比蔡英文更前进啊。比如说你可以去华府啊，或者是人家已经跟
1: 所以唯一的变数是那个赖清德的政治性格。如果他都是不介输的尴尬，你说我出不去，我就要出去。你说我去不了美国，我去不了欧洲，我去了哪里，我就去给你们看，有没有这个变数？就哎、欸，他说嗨，大家好，我现在在这个德国，还是在哪里？哦、有可能
2: 吗？但是如果以他们这两三年国安跟外交的操作，我觉得不容易啊，因为他们都很粗嘛。你看这两天不是有一个外媒报道吗？他要去斯瓦蒂尼的时候，不是被三个国家取消航权？但其实这也是个罗生门。因为那三个非洲国家说他根本没申请，所以没有申请哪来的取消。然后后来去不了之后呢，去跟德国和
1: 捷克好，以前号称跟我们最友好的
2: 捷克说跟我们很好啊，然后捷克的议长还来过嘛，然后说跟我们很好、
1: 啊，花多少钱呢、啊？
2: 然后呢，跟人家讲说可不可以借我们去转机，对不对？两个小时就要对方答复，两个小时怎么答复了？两个小时公文都还没跑完，所以这就有一点，我觉得有点刻意操作、啊。就是他也不想成啊，但是就做这个动作。然后那所以你看哦，如果以我们他们操作这么粗糙啦，你说你要
1: 德国他有什么聪明的办法想得出来？
2: 我是
1: 大家是没有很抱期待啦。
2: 我没有很高期待。那我自己是觉得说这个就是外交的倒退，因为理论上来讲，你去邦交国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为什么连去邦交国都要？
3: 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我喜欢分享元气满档的生活与工作。大家常问老师要如何保持活力呢？我都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健康检查，照顾自己，照顾家人，健康事交给专业团队哦。
4: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5: 我是温生豪，上班辛苦了。把我日常营养品推荐给您，我真心最爱的古溜古溜金缕月白木耳饮，大朵不切碎，浓醇滑顺，低卡高纤，无添加任何防腐剂，全家大小都合适哦。拨打0800-529696，我爱古溜古溜。
6: Men's Nong Nong 凉感男士内衣平口裤，销售量冲破百万，穿过都满意，回购 Number One N O N N O 浓浓。
7: 我是赵少康，病后补养一年半，不少听众说我中气十足，气色红润。规律生活之外，也感谢日食一善的好友力，高单位还原型 Q10 高纯度虾红素，维持好的新陈代谢，每天一颗是我精气神都到位的养生秘诀。
8: 三大关键成分，业界标杆添加量，搜寻日食一善，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DC30 或拨02-2278-6966。
9: 飞电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UFO。
1: 欢迎回来， 嗨飞碟晚餐，今天是要讲什么？
2: 对啊，所以刚刚是广告时间哦。
1: 对啊，你不然呢？
2: 我以
1: 为还在节目上，
2: 我在节目上，
1: 你还认真分析
2: 的？我这么认真讲话？
1: 哎呀，不好意思啊，光我们叶元之委员这么熟了，把广告时间很认真在讲，所以听广告、看直播的朋友还是很划算。然后我们欢迎叶元之委员，
2: 请教好，大家好。
1: 刚问他，哎，现在一旦想谈好几个议题都可以谈，他说什么都可以谈，所以我们欢迎的是什么都可以谈的叶元之委员，还可以驻唱哈。好，在显然来，现在我们就观察了，看看赖总统究竟要怎么回国。因为当这个苏瓦蒂尼的总统说国王啊，说欢迎回家的时候，我们就想说，他的家在哪呢？那这个这一路奔波啊，十四个小时都不停的情况下直飞搭这个苏瓦蒂尼的专机去，也是台湾送的华航。如果你要看华航的航点，其实是蛮多哦，可以从欧洲转哦，中东现在相对危险一点哦，要不然欧洲很多地方转，如果心心念念想要怎么转，还是有机会哦。看看是不是真的只能原机再请人家搭便车送你回来，
2: 就是那就没有很便了，
1: 就
2: 专门送他回来了。
1: 对，那就没有意外啊、也没有特色，没有突破。那以赖总统的性格，一定要势必有所突破，要展现跟以往不同的地方。以前赖蔡英文、陈水扁都可以去的地方，他怎么能不能去呢？好，他现在去了一个这个，终于出门了，有没有去一个以前他们去不了的地方？好，我们拭目以待。
2: 要啦，要啦，要去没去过的地方才是突破啊，或者是非邦交国才是突破啊。这个是倒退啦，就是以前可以大大方方的去邦交国，现在是去邦交国要偷偷摸摸，然后所以才会被陈其迈说这种模式叫偷渡，叫跑路。所以马总统刚广告时间讲，马总统去那个吊唁李光耀，然后那时候就采取 ATA 嘛，好，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新加坡不是我们的邦交国，而且那是去吊唁，所以低调一点。所以那时候就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去吊唁李光耀，到了之后才宣布。结果这个也是考虑到新加坡嘛，结果民进党就痛骂马英九，说马英九是好像什么软骨症，然后偷偷摸摸，就连去非友邦吊唁低调都被骂那个软骨头偷偷摸摸。那我们现在是去我们的友邦
1: 对，
2: 那按照民进党标准。
1: 以后都这样的嘛、都出不去，以后都不能坐专机出去到任何地方。
2: 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这样？民进党自己人就看不下去了。陈其迈，我不知道这两天他有没有出来骂了，他一定看不下去的、然后民进党的立委
1: 把他弄掉他才有机会2028、对不对？
2: 然后民进党的立委说：“你们这些人怎么可以说赖总统偷偷摸摸呢？中共才说偷偷摸摸，你们这些说偷偷摸摸都第五纵队啊？不是啊，你讲陈其迈
1: 是
2: 不是？
1: 偷渡？
2: 为什么你们骂陈其迈？”你们为什么骂陈其迈第五纵队？
1: 陈其迈有多痒？
2: 有心结哦，有心结，有心结。
1: 因为哦，斯瓦蒂尼本来是相对弱小、需要台湾帮助的友邦哦，我们可能要在农业上啊、各种科技上给予很多的支持。那想不到是现在是还要反而他们来帮助我们台湾，我们都还出不去，感觉。不知道，我觉得好弱小，好悲伤哦。啊，赖总统可能还是很高兴啦，哈，终于可以去到。我上次访问之前住过这个斯瓦蒂尼的外交大使啊，在跟我讲说，其实斯瓦蒂尼当地的民情是所有女性都是上空的哦。那这样特殊的风情也真的可能可以让赖总统稍微可以轻松一点，在不同的民俗环境里头，然后度个假再回来看，不知道行程会怎么样。还有因为这个飞机不知道还要多送什么伴手礼，我就不知道了。
2: 你会觉得他去那边很肉麻？我当然觉得有图有趣啦，都是好事啦，我不会说他一事无成啦。我觉得有，但我会不会你会不会觉得吹的有点太过头了？
1: 就是啊，外交重大突破，然后先前是林佳龙吹成那样。
2: 对啊，他今天怎么讲他跟斯瓦季兰的关系？他是说斯瓦蒂尼啊，以前已经改叫斯瓦蒂尼，他是说啊。我们吃过他们的辣椒酱啊，他们吃过我们的火龙果啦，所以这代表大家生活在一起、我们是一家人。哦，所以彼此吃过对方的名产，就是生活在一起，就是一家人哦。对，那你这样还说我们跟中国大陆不是一家人？我们还共同的信仰啊，共同的祖先哎、共同的过痛，共同的节日哎、所以我觉得他有点吹太夸张了，然后把斯瓦蒂尼讲的。我认为啦，我们是需要斯瓦蒂尼这个邦交国。
1: 对，我们是需要他帮忙。
2: 对，因为如果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邦交国的话，
1: 空虚寂寞觉得冷，
2: 会因为如果没有都没有国家承认我们，我们就可能会少一个成为国家的元素，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有国家承认我们。在这就是，所以斯瓦蒂
1: 还是算雪中送炭的，
2: 还是蛮重要的。
1: 是是是。
2: 可是我觉得也不用吹成那样，
1: 就是毕竟还是一个很委屈之下不得不所做的选择。当然能够出去突破，那也是他想尽办法所做出来的一个选择啦。但只是真的，你会觉得很骄傲吗？至少身为中华民国的立委，看到我们的总统要这样子出去，你觉得很替他骄傲吗？替国家骄傲吗？
2: 我是觉得不会。像我前两天我就想到一个这个中国的典故，晏子使楚有没有？晏子因为长得比较矮嘛，然后他要去楚国，然后楚国就开狗门给他，说：“欸、你不要矮，你走狗门。”然后晏子就不进去啊，他就说：“去狗国才走狗门啊，然后去大国要走大门。”所以后来人家就把大门开了。这你看，连一个使者，他要去另外一个国家，走哪个门都很计较，对不对？那你说一个元首
1: 尊严的问题，
2: 对一个元首，你要出国啊、哦，不能够搭自己的专机，然后要搭便机。然后到了之后才宣布，那确实大家会觉得好像非常委屈啊。那像我觉得卓荣泰那时候去日本也是非常委屈啊，
1: 是
2: 他去日本看棒球，然后最后传出来说日本人不爽，说叫你低调，你为什么高调？就是你去，然后还要规定你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你
1: 觉得我们好小汉哦，
2: 就对啊，就是你为什么我们会把自己变成这样子？对，就是因为你，就是我们现在的外交战略就是单压嘛，然后要去抗中嘛，然后所以任何就是跟抗中阵营的人都会觉得我们好像都很好欺负，就因为你需要我啊，你需要我去抗中啊，所以我对你怎么样你就吞啊，现在就会变成这样了。
1: 刚刚 Angry Bird 我们的旁边观众朋友很介意我刚刚形容当地的服装穿着跟文化传统，我建议你可以去听啊、哦。我大概上个礼拜的那个访问是罗天红前大使，他在当地住在过，他还有很多照片提供给我们看，知道当地的服装，还有国王如何选妃，每一年都会有很多的少女年龄，然后在整个仪式里庆生啊，庆祝仪式里让总统国王去选妃，但他不是每一年都选，这个是当地的民情风俗，欢迎大家去看那一集，详细的内容跟照片资料通通都有。好，所以好，如果对于戴总统什么时候回来，因为八号还有个国王，哎，是哪个？是阿巴拉圭嘛，要的总统要来台湾嘛，他势必要赶到八号回来。然后如果川习会，马上十四号登场，还不知道对台湾影响是什么。那在立法院看起来军购案大概就这样了啦，也不用协商了啦，大概就，
2: 不要破梗，明天早上才知道。
1: 我觉得大概没机会，就是大概已经可以预见的结果了啦。那接下来就是年底的选举啦。今天比较新的是说，早上10点，正式宜兰蓝白共同推出了人选，经过民调比较的结果出炉了。最后是吴宗宪获得了这个蓝白共同的推荐。那不过呢，有一件事值得关注。当然，陈长会说接下来就会又是最。他的队友队长是吴宗宪，他就是会是未来的队友，继续支持他参选。不过根据这次两份民调里面显示，这个效果是说，如果两个人任何人出现去跟现任的民进党要推出来的参选人林国章，我没有记错的话，都是输的，这个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警讯。
2: 对啊，就是警讯。因为理论上一般来讲的话，初选民调会对那个超就是做民调那个党会稍微有利一点、啊、理论上是这样。因为大家会动员嘛，动员支持者的家里等电话，然后所以民调会相对比较高。但是现在做出来是林国章有领先，但是也不是领先很多啦，他就是等于是平分秋色啦，所以等于是选战是现在才开始开打。那我觉得也不是一定是剧烈势，因为林国章的动作很早，他在去年的时候就被提名了，然后去年底开始，包括赖清德、包括萧美琴就已经强力在帮他复选，就用了很多理由跑去宜兰，那安排都是国政行程，可是实际上都把林国章带在身边。
1: 对呀、啊，
2: 所以已经用很强大的国家资源，而且是总统级的资源在复选他。
1: 没错，
2: 那这其实也凸显，就是其实民进党是很想拿回宜兰的。民进党现在三个县市想要拿回去嘛，就是宜兰、彰化还有嘉义市。所以他们一定会在这三个县市动用强大资源来做辅选。那林国章是很早就在这样做的，所以那他动作那么大， 国家资源都已经投入了，可是现在的民调做出来是跟吴宗宪是平分秋色，所以我认为吴宗宪是后期看涨
1: 哦，
2: 对，他动作比较慢嘛。你看现在国民党的强大资源去辅选他的都还没下去，可是民进党是赖总统、萧美琴都已经强力辅选下去了，然后吴宗宪这个叫后追啦，就是说他越去跑，他的支持度可以越高。那林国璋是跑比较久了嘛，所以我认为吴宗宪现在整合成功，然后这个应该是还是很有机会的。
1: 我这样四三天跑去这个礁溪宜兰那边度假嘛，因为住宠物友善旅馆，因为我交通不方便，有没有开车，我就坐火车去的，在当地一面任何的看板都没有看过，然后我就问吴宗宪说：“哎、欸。”你都没有看板啊，不管你会成晚会都没有看到半面啊。他说因为他没有钱。所以可能就等正式推出了人选之后，他就才会开始做相关选战行动的启动啦。那也就是说启动之后再来看看后市是不是可以有机会把他追回来啦。因为这不容易，因为的确是面对民党这次势在必得要把宜兰拿回去的那样的气魄，从人选挑选就是赖意志的执行跟贯彻，加上所有的辅选行程几乎都是总统的行程夹着自己的行程，行政的优势在带领未来的民党的这个候选人。
2: 嗯，对啊，就是所以那个吴宗宪就是要第一个啦，就是吴宗宪要努力啦。
1: 嗯，
2: 然后我那现在看起来就是只有国民党现在就刚刚讲那个三个县市嘛，就只有彰化，彰化还。但彰化好像也有传出好消息嘛，就是说这个礼拜就会确定人选。
1: 嗯，
2: 那你知道民进党的党政部分是到什么地步吗？昨天那个早上，卓荣泰他去参加一个牙医的活动嘛，然后就直接看着林月琴，我刚刚看到这个新闻，他就直接看着林月琴，然后就说林月琴即将代表民进党参选苗栗市长。好，那我觉得他这样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欸、你是政务行程的，你是以行政院长身份去参加一个牙医，
1: 你所有的随扈、啊、所有的应用的国家资源，
2: 国家资源嘛、嗯哦、你是参加一个政务活动，人家也是因为你是行政院长才请你去、
1: 嗯、
2: 结果你去了呢，你去帮一个民进党的苗栗市长候选人去拉抬他，去帮他打知名度， 在那个场合讲，我觉得非常不恰当，这很明显公私不分。第二件事情是卓荣泰代表你是很参与民进党的选务，否则的话你怎么会知道林月琴要代表民进党参选苗栗市长，可能你还去参加什么辅选汇报啊，然后你常常在开会啊，帮忙决定人选啊，你才会脱口而出嘛，因为他是第一个宣布的，人家都不知道。所以这民进党就是这样的一个党政部分的政党。好，你行政院长你该处理的事情都处理完了吗？那么多国政欸，你都处理不好欸，最近才刚被护理师延上啊，跑去讲说什么护理，
1: 对
2: 对啊，怎么要增加护理师人员，是要考试考简单一点？
1: 对啊，考试考简单一点。
2: 我觉得超白目哎、
1: 欸，真的是。
2: 对啊，
1: 就像那时候叫护理人员自己做功德一样的概念，不用想着加薪，不用什么要医院给你调薪，就是做功德。那这个一样，就是护理人员人不够，我就把考试题目弄简单一点。我真的是。这是我今天听到最好笑的笑话，起床看到觉得很好笑。
2: 我跟你讲，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之前考试太难了，所以很多人都考不上。考不过啊、哦！
1: 是报考人到底有多少？你去看一下好不好？
2: 就问题就不是考试嘛，
1: 嗯，
2: 对，问题就是很多人就算考上了也不职业嘛。那为什么不职业？就是因为环境不好嘛。那赖清德自己在2023年那时候选总统的时候，也丢一个政策，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啊。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广设护理科系啊，人家就不想来做这个行业了。然后你开这科系是怎样？他就算毕业，他也不会去读、
1: 啊。你没有改善他的环境，啊、例如医护比，现在立法院还在争执呢。然后还有他的薪资待遇，整个医疗的环境，医护人员应该要受到的问题出在哪里？这个不解决啊，就是考试考简单一点。
2: 就是怎么行政院长会不食人间烟火？
1: 已经到这个地步，
2: 就是
1: 太神奇了，
2: 就不食人间烟火到这种地步嘛？
1: 嗯，
2: 对，我们现在。比如说现在像我是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嘛，我们也常在关心那个少师化，现在老师
1: 对呀、
2: 啊、然后最近师大学生会的调查、哦、要当老师之前你要修教程教育学程，然后你还要去考教甄嘛，然后他去针对那些有修教程的学生去做调查，大概很大一比例的学生他就算修过教程他也不想要当老师，不去他也不想当老师。那按照卓荣泰的说法就是没关系，我们在广我们教程考简单一点， 不是这个问题，是你要改善那个工作环境。而且卓荣泰白目到他是去护理师的场合对着护理师讲说以后我考试会考简单一点，下面都是考过的好不好，下面会讲说你根本都不懂我嘛，你都不懂我们跟你讲半天，
1: 只要拉低素质就好了，
2: 对啊，所以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还有我刚刚讲那个少师化问题解决了吗？方方面面的问题解决了吗？都没有解决，结果你都去参与那个民进党的选举，选举的东西，
1: 一切都只是为了选战。
2: 我确实很扯，而且你有没有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哦？他们现在要提名林月琴去，林月琴是不分区立委，去选苗栗市长。那你知道他们的苗栗县长是谁吗？是一个县议员。你找一个县议员去选苗栗县长，然后找一个立法委员去选苗栗市长。苗栗市是苗栗县下面的乡镇市，我也觉得好奇怪，这种操作真的是非常奇怪。
1: 他只要他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除了林俊宪他达不到以外，
2: 哦，对，所以大家现在在猜说，要叫那个林月琴去选市长，目的可能不是当选，而是在选举过程当中，因为可能林月琴他可以要得到比较多的中央资源、政策资料或什么之类，他可以当那个县长的侧翼，去攻击中东籍，就当一个，不然你这个国好奇怪，你找一个县议员，对，你找一个中央层级的，
1: 就打不过啊。
2: 中央成县议员去选县长，然后立委去选县长下面的市长
1: 啊，就自己人
2: 就好了，超奇怪。我觉得
1: 现在我已经都觉得民进党这都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他们就是这么的奇怪，我就觉得已经就是例如出访，从开始谈的所有的出访，有必要搞成今天这样的地步吗？没有一件事有必要的，但是他每一件事都已经在秀下限。但是如果这个在野党还没有办法好好团结起来，把这个政权做一个更替的话，那也只能说是台湾的国运如此，所以大家要加油努力啊。
2: 所以我讲到军购，我都说没有这么严重，好，大家不要想着暗潮汹涌，而且现在很多人都故意把它变成派系，好像说你支持八千亿就是什么卢派什么派，3800就是正反，没有，其实
1: 并不是意见不一样，就是要斗谁，
2: 真的完全没有。

0: 因为全球都是对美国不信任，以至于你看这次军购光要美国可以到货这件事情就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就变成保护费，他会保护你吗？这份对于美国的反美的心情跟情绪才会让这次更剑拔弩张。
1: 对啊，很多自拔3800亿，我觉得他也不是说真的支持郑丽文，我不是说他是因为支持郑丽文才支持3800亿，而是说认为说民进党这两年来都可能都假告告，就是完全都寸土不让。那我们为什么要跟他协商？也有人是这样觉得啊。
0: 嗯，
1: 对，所以很多理由啦，不是从派系的角度。然后说什么，还昨天还传多夸张啊，讲说我们接到电话被威胁。
0: 那你没有吗？我看到你受访说你没有接到，你接到的是那种，
1: 我跟你讲
0: 来劝你的。
1: 我跟你讲，那时候一开始最
0: 差点忘了问你这题，但是我们要进广告了，马上回来。
1: 好好
2: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3: 阿仔啊，恭喜哦！新婚购买新厝，双喜临门了。听人讲吼，搬厝都要买新床，也要安床，暗度就无用诶。
4: 嘿啊，为着新厝甲买床吼，我做足侪功课诶呢。我有 CNS 飘中诶老 K 牌弹簧床，带完这座优质床垫，好困个舒适，老人囡仔都保足介意诶。
3: 安尼我马上来去买老 K 牌弹簧床。
4: 对啦，
3: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您，充足愉快的睡眠能开启活力的一天。老 K 牌订购专线0800-321-086。
2: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5: 好市集水果报，
3: 询问度最高，大家最喜欢的花莲寿丰火焰大西瓜要来了，每一颗都分量十足，超过15台斤，清甜爽口，越吃越撒脆，数量有限的花莲火焰大西瓜千万别错过，
5: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或拨02-23621968。

0: 飞碟晚餐，我是浅秋。今天邀请芝芝秋秋时间，当然是驻唱歌手叶元芝啦。
1: 大家好，
0: 大家好。有要唱什么歌吗？我准备好了，我看你已经准备好了。
1: 没有，我等一下看讲什么再唱。
0: 哎呦，都是即兴，最厉害就是。
1: 但刚还没有讲。
0: 刚刚接电话的事情把它讲完，因为我看到报道是说你也接到电话，党中央今天这个是不是把决定好的方案就已经要求？所有
1: 没有啦，接电话这个事情我解释一下。最早讲说我们有没有接到党团电话，那个是在上个礼拜三开会之前就有消息传出来，什么暗潮汹涌啊，429要大战啊，什么两边都在动员啊，然后说都打给立委啊，有一边说要支持8000亿，另外一边说要支持3800亿，我那一次都没接到电话。所以我在想说我是边缘
0: 人，话外之名，
1: 为什么我去开会前都没有接到电话？对，然后好，没有接到电话。那有人说有接到电话，也有蛮多人没接到电话。所以上礼拜三其实没有在动员，可是上礼拜三之后，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要开党团大会了，然后知道党团大会没有结论，下次还要再开的时候，隔天我就有接到电话。我是接到黄复兴的电话。所以确实是有，
0: 以黄复兴的名义打来的。
1: 对，就是黄复兴 的人呐、啊。
0: 然后呢？
1: 然后打来之后就是说，其实他就解释一下为什么要3800亿家人。因为他的意思是说，因为黄复兴以前都做过将军的、啊他说以建军的程序来讲，理论上应该是我们先看我们的需求，看完我们的需求之后，我们再去市场上面去找寻相关的东西，
0: 这也是言之成理啦。
1: 然后叫厂商报价，发价书就是一种报价，然后那哪有说厂商都还没有报价，你根本不知道价钱的情况之下，你就直接通过预算的，所以理论上应该是先看到发价书，再来通过预算。他说这样比较符合程序，那你如果从程序的角度当然是这样。不过但是我
0: 这我们就不是正常的情
1: 况，对，我们是因为说要跟美国交朋友嘛，对，
0: 保护费嘛。
1: 郑主席讲说到底在纠结什么呢？就在纠结美国嘛，不然纠结什么？对啊，好啊，好，那我就有接到电话，但他并没有说如果我们不支持3800亿家人的话，就要给我们党纪处分，就要什么下次不支持我们，没有这一回事。我反而是看到很多有一些网友都在对我们情的嘛，就是说你如果没有，你如果让你支持8000亿，没有支持3800亿，下次就不用选了，我要支持民进党。那我其实我对于这种说法我是觉得很奇怪，

0: 因为民进党是要通过1.25兆、欸，
1: 对，
0: 所以
1: 他也没有要让
0: 他根本对啊，
1: 没有错。
0: 好的，所以我是觉得这种很奇怪，但我们党内没有这么激烈。我说真的，他就是来说明。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事情，其实我们那天在党团开会的时候，大家也很和平。大家就是各讲各的。
1: 我据说他们还有统计数字，我大概知道统计大概哪些人表达哪些意见，还有些是还在观望。
0: 对对，其实大部分都是
1: 因为压力很大，
0: 很多人都没有很强烈的说一定哪一边，
1: 一定非要怎么样不可。
0: 没有，其实，在开会的时候是很和平，可是很我们党团很奇怪，就每次在里面是一回事，然后接下来呢，就会很多媒体就会有内幕报道啊，据指出在里面怎样怎样怎样，但讲的很多都不是真的。那很多时候我觉得都是有人刻意
1: 至少我看媒体见报那个数字是错的，说好像只有很少数的支持3800，那大部分都是反对。
0: 其实发言的没有很多啦，因为他那时候不是说19个，哪有那么多人发言，你知道有的人都讲10几20分钟欸，我们那天开80分钟的会，然后可能有19个人讲话，所以那个数字也不是。
1: 其实我问了几个参与的委员啦，有人跟我讲是55波啦，啊，有一个人统计了一下，16个人表态3800，6个人表态3800，6个人表达两方意见都担忧，这样算一算，我不知道这是不同。
0: 我觉得那个没有那个
1: 贵党委员告诉我的。
0: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跟你讲的那一个他私下去问的。
1: 他说现场表达意见的时候他的统计，
0: 怎么可能？你就没有那么多人讲话？我是
1: 后面才去啊，
0: 我后面一半去，可是我后面一半去的时候，我只有听到3个人讲话，就一个人都讲10几20分钟、欸，那第一个小时也不可能有很多人讲啊。我觉得
1: 我刚刚看到的是委员几个委员给我的，然后也有人告诉我大概是55波，所以媒体上有个报道说一个很悬殊数字的，也不竟然是正确的。总之，好，如果现在是这样嘛，我们就拭目以待啦。当然郑主席说6月7日要到美国去出访的嘛，他说媒体问他说最想见到谁，他当然就提川普嘛，如果有机会的话那就见川普啊。好，那台北市你是新北的委员，那我就纳闷了，怎么突然间什么台北变成什么鼠疫横行、鼠辈横行，然后甚至还有林亮君议员直接算是做球吗？就是塞卫生局人说这里有很多老鼠啊，要来要求投药，那卫生局议员要求嘛，就去投药了，就会拍下来录下来的时候，他就说哇，卫生局台北市政府好恐怖哦，到处放老鼠药，很危险，很替我们的宠物毛小啊还有小孩担心，那就被说社局啦。
0: 我跟你讲，这就是民进党非常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们要去攻击蒋万安，要去操作一个事情，他们就会用发动网军，然后或者他们正规军就联合作战，把一件没有的事情就硬炒成有。民进党就是每天在搞认知作战。那为什么他们现在那么认知作战？因为他们的认知作战头头要选台北市长，就是沈柏洋。但沈柏洋现在要出来，一看就觉得以卵击石，所以他们现在要提早开始攻击蒋万安，就发动沈柏洋很会认知作战的招式。老鼠这件事情哦，台北市政府有询问过，就是还去询问过环境部。好，今天他们的环保局长还问环境部，到底台北市现在是有鼠患吗？就是没有嘛，
1: 米奇妙妙屋到底有没有？
0: 那老鼠到底有没有变多啊？就没有嘛。那没有为什么会炒成好像这个台北市已经鼠患很严重了？我今天看到 PTT 上 PTT
1: 就那个社群上面也是很多，
0: 税上面都是攻击比较多。
1: 啊、
0: 那 PTT 上面大家讨论说奇怪、欸，他是一个台北市民，为什么他就觉得没有很多老鼠？那但是为什么网络的世界可以炒成很多？因为民进党的操作啊，最早就是柯建铭的那个助理啊。好，然后反正现在柯建铭没什么在问政，所以他助理都很闲嘛，就开始都在攻击人嘛，就开始弄了一些假照片，他叫南鼠北送，就是弄了一些比如南部的老鼠，然后就说是台北市的老鼠，
1: 对，
0: 然后甚至于还
1: 是，我看到是发布2起汉他病毒，分别是在台北市跟新北，甚至还有1起死亡的病例，那这可就不一样了。
0: 汉他病毒其实也没有到。比就去年
1: 要被老鼠咬的几率有多高多低呀、啊？
0: 汉他病毒有医生有讲说有其他的成因
1: 啊，空气 啊，不一定是被咬到。
0: 对，我们现在、
1: 就是、说好像有其中一个疑似也没被老鼠咬到，不知道怎么了。
0: 对，但是汉他病毒也没有说跟去年一样啦。当然汉他病毒还是要克服，但是我们现在讲是老鼠到底多不多嘛？就是鼠量也没有多，然后。其实大家的感觉也没有多，就只有民进党觉得多。那民进党觉得多，就弄一，就他就营造出来，比如说南部老鼠来剖，然后甚至于就是 好像也是刚讲那个同一个人，他弄了一个 APP， 就说哎、欸，大家如果有发现老鼠的话，就是
1: 林亮君啊。
0: 那林亮君
1: 可以自导自演哦。
0: 林亮君的部分是这样，你知道吗？他是也是在翠上面，就反正翠上面就到处都有老鼠，就对。然后呢，他就在翠上面说看到哪一个地方有老鼠，就传给环保局的人。嗯，然后环保局就说好，那议员你既然说那个地方有老鼠，那就去投药。所以林亮君是知道这个事的，可是他们投药呢？他那个他要投药的地方其实是有个高台啦，然后那个药是会藏在比较里面，但是为了要拍给林亮君看，所以还把那个叶子拨开啊什么的拍给林亮君看，就林亮君说哇这么明显啊，虫会误食啊什么什么，还有就是现在老鼠真的很多啊，这个你们到处都是，台北市现在已经到处都是老鼠药了啊，那这就什么
1: 感觉，你叫人家放然后就说人家到处老鼠药，
0: 这是什么感觉你知道吗？譬如说浅秋你掉了一
1: 千，不是仙人跳吗？
0: 你掉了一千块在地上，你说哎，袁志帮我捡一下，然后我好心去帮你捡了一千块，结果你马上反咬我一口，
1: 哦、你偷
0: 了
1: 我
0: 一千块，大概就这个意思，大概就意思、
1: 哦。
0: 对，好，那你现在弄我，对不对？好，可是林亮君，你弄的是谁？你弄的是环保局的基层公务人员，
1: 真的，
0: 人家是因为你是大议员。哦，你今天网路上找一个东西，然后他觉得他要告诉议员说我有处理，所以赶快去投药。你讲他马上去处理，处理了，而且还跟你讲哦，我、哦、拍给你看是这样，就你马上倒打他一把。你不是私下提醒他说，假设你真的有疑虑，你可以问嘛。说哎呀，你这个
1: 就是设局嘛，
0: 对啊，
1: 自导自演嘛，我才说仙人跳嘛。
0: 就是这你看可以可恶到这种地步哎、欸，就是欺负那个台北市民成台北市的公务人员成这样。那这就是民讲一贯的做法，就是像那个、很多人就去点那些就是说拍到老鼠的人的账号，很多都是搞罢免的。以前我们在罢免的时候，被罢免的时候就是这样。
1: 有没有你吃过口水那个？像他说怕被小孩跟宠物误触误食，发出警告，然后谴责市政府嘛，市政府就反过来讲，你这个是设局误导民众嘛、那引起恐慌啊，那结果他被质疑说你是不是自导自演，他还说哦有空修理我却不解决鼠患。
0: 那我才要问林亮君呢、欸，你是想要解决老鼠还是想解决蒋万安？
1: 对、啊、
0: 对，我想问这个问题啊。
1: 哎呦，米奇妙妙屋里面的屋主，
0: 如果你想要解决的是老鼠的话，那环保局传给你的照片的时候，你同时间就要问他说这样好吗？会不会虫屋吃到或什么？你有疑问可以私下问，你没有嘛？你直接拿出来骂讲台北市政府嘛？可见你是想要操作，你不是想要解决问题嘛？所以林亮君你要出来喊，好像装被害人哦，你这是打人喊救人啊，没有人会同情你啦。那就是。民讲就是在那边做打手，那为什么？就是为了沈伯阳啊。
1: 对，
0: 就是为沈伯阳啊。
1: 看起来到底什么时候？五月不是第一个礼拜也应该要有结论的啊。
0: 沈伯阳今天最新的他又换了一个明星脸了，说网络上现在说他长得像金城武了。对，你怎么都没有回应？
1: 哦，金城武比较没感觉，没有。因为刚刚看到台北市政府已经正式的反击，他们的发言人出来讲话说，南署北送不就是一种认知作战吗？我考虑了很久，到底还要不要讨论军购，所以我明天决定谈老鼠，所以我明天找台北市政府的研考会主委英伟来聊。
0: 那这时候我就来唱一个跟老鼠有关的歌。
1: 哎呀。不会是老鼠爱大米吧？
0: 对，我知道。我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不断想，不敢再忘记你。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哦，太长了，
1: 没关系，
0: 直接进入副歌。
1: 副歌好，欢迎叶仁之。

0: 么的哭，好，就这样就好。原来他这首歌
1: 不用 ending
0: 这么长，老鼠只有一句而已。
1: 老鼠就那句，嗯，好好好，
0: 唱完了。哎呀，就是这么的随性，
1: 这么欢乐。这个我其实我本来都觉得袁泉唱超级好听，天籁之音。直到我礼拜五这时候访问了一个专业歌手，在我旁边唱歌，我就知道哦。原来你都不知道你那天有多痒，我就喊原来一人之在我心目中是唱最好听的。
0: 你
1: 不是第一名，那个专业歌手唱歌舞曲，对不起我想不起他名字，那个艺人人家是专业的歌手，他好像是那个五等奖，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等奖，第一个得到五等奖奖金的人，
0: 第一个，嘿，是哦，
1: 忘记名字了，对不起，
0: 你這樣
1: 待会拜托小编提醒我，我对不起人
0: 家。你可以问网友啊，知道的可以叫他们播出来。
1: 礼拜五如果你们有人看的话，
0: 礼拜五的飞碟晚餐吗？
1: 飞碟晚餐，
0: 那应该观众会知道。
1: 因为我那是一个舞台剧的演员，他唱出去啊，
0: 林俊
1: 逸 ，I'm so sorry，
0: 林俊很红哎
1: ，I'm so sorry，I'm so
0: sorry，I'm
1: so sorry。
0: 我知道，我有看他节目，他是模仿费玉清，
1: 他唱歌好好听哦。
0: 对，他就模仿费玉清。
1: 我本来觉得你是最好听。
0: 哦，他怎么看他在专业歌手比，
1: 这
0: 差很多。好不好，你这样讲，不是你这样子，就是有人家吹捧沈柏杨是金城武的感觉。
1: 没有，因为我要凹人家来宾，动不动给人家现场驻唱，我总要给人家精神情绪价值嘛，对不对？
0: 哦，是。
1: 没有啦，真的啦，袁之已经算是这个很会唱哦。不过真的唱林俊逸哦，他那个唱高音啊，那个专业啊，我，哦，那个在整个现场的共鸣就很
0: 厉害。而且他是童星吧，哦，他童星哎。
1: 嗯，他是应该这么熟，你对演艺圈很熟呢，
0: 因为我以前很喜欢看综艺节目。他应该是一开始是童星，然后后来中间可能消失一段时间，然后最后因为以前有个节目叫做《魔王超级魔王大道》嘛，就是模仿，他是模仿费玉清又再出来的。
1: 哦，哎，谢谢 Tim Chang， 刚刚那个董内我也是没念到你的，他说他台北是中山区，不觉得老鼠多，好啦，哦，好啦，所以
0: 有一种，对啊，
1: 我觉得大家没办法，下班时候还是开心点，听听叶元之唱歌，是不是会觉得今天的什么鸟气啊、不愉快啊，都可以把它烟消云散了呢？这个是叶元之带给大家的欢乐吗？
0: 谢谢你，不要再一直称赞我，称赞我就我会那个到时候被人家酸。差不多就好
1: ，会害羞就对了。好，因为我总觉得你真的很有喜感。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看《少刚的战情室》，那你是来宾，你不知道你讲完的 ending 结束，然后自己就笑了，然后就赵大哥也是回头，然后跟你笑了起来，到底
0: 那我那时候讲什么？
1: 我也忘记你在讲不知道什么东西，他就就觉得这个谐星连《少刚战情室》都可以被你融化了。
0: 我觉得最近大家的议题都是被就好笑都是被沈柏杨带起来，
1: 对啊，
0: 因为他实在太好笑，就是各种。就譬如说，民进党现在在吹嘘他的长相，然后每天换一个。
1: 我的天！
0: 对，这是一个好笑。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在问他就是对政见的看法。嗯。然后他回答那种政见啊，都很
1: 动漫式的，
0: 都就是讲了很多废话，然后感觉嘴巴有动，可是他到底讲了什么你不知道，所以我不知道台北市民有没有准备好迎接一个很会讲废话的候选人，就是你要听很久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就蛮好笑的。
1: 那我在想说我来访问他一下，不知道会不会很欢乐。
0: 欸，可以啊，
1: 他不知道会不会来。哦，大家觉得咧？袁之一个打十个是观众朋友说的啊，好笑是他的特色啊，本来就这样，哦，没关系的。
2: 永续城市情报站，
3: 我是 Maggie， 永续城市情报站分享新北市政府提供最新资讯。今天邀请到新北市政府环保局许佳琪股长来跟大家聊一聊科技怎么让回收变简单。佳琪好。
4: Maggie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网络购物发达哦，不出门现在也可以买到各种生活必需品，可是啊，家里的纸箱、塑胶袋还有各种包材堆得跟山一样高哦，请问新北市有没有什么科技工具可以帮帮大家呢？
4: 没错，现在包材种类真的非常多，像是有些快递袋是复合性材质，或者是沾了胶带的纸箱，都让民众常常虎摇什么是资源回收物，什么是垃圾。如果分类错误，其实还会增加后端处理的负担。因此新北市环保局自2009年就推出全国首创的回收物品一查通网页版，这就像是回收界的 Google 一样，提供民众便利的查询服务。
3: 嗯，那这套系统里面包含了多少东西？听说新北是全台首创的秘诀哦，可以让民众一秒看懂怎么分类。
4: 我们目前已经收录超过1000笔常见的日常用品回收资讯，无论是化妆品的空瓶、旧衣服、 电子产品，甚至是大型家具，只要在网页搜寻框输入物品名称，系统就会立刻告诉你证券的处理方式。不单只是告诉你可不可以回收，还会提醒像是电池要先取出或纸箱拆开压扁后再交付回收这类的细节。
3: 那截至目前为止使用状况如何呢？
4: 累计查询人次已经突破了150万人。透过科技的辅助，我们能让资源真正回到循环链中。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源头减量是最重要的哦。比如自带购物袋，减少使用一次性塑胶制品，才能为地球减轻负担哦。
3: 有了这套回收 Google， 分类不再是难事。谢谢佳琪。
2: 新北市政府与您携手迈向幸福的永续城市。
5: 我是逢甲大学商学学士学位学程主任黄敏秀。本学程分整合行销、智慧永续及创新创业三大课程模组，夜间授课兼顾您的事业与学业，诚挚的邀请您加入逢甲商学学士学程。
6: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7: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点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晚上7点整。
3: 优福停看厅，交通健检百宝箱。
4: 正确的驾驶姿势与紧急应变能力是安全驾驶的第一要务。很多驾驶就算已经取得驾照多年，但因为存在一些不良的驾驶习惯，像是不当的方向盘握法、座椅位置不正确，这些都可能会影响行车安全。今天交通健检百宝箱就和大家分享正确的驾驶姿势。首先是方向盘的握法，握法不正确不仅让自己随时有危险，还可能会危及其他人的用路安全。正确的握法应该是双手放在方向盘的3点及9点位置，因为手握在这两点，转向时幅度最大，灵活度也比较好。如果双手位置放错，安全气囊瞬间爆开时，盖子也容易造成手部受伤。再来是座椅坐姿的调整，正确的座椅位置是前脚掌能完全踩到油门踏板底部，踩到底时脚稍微弯曲，两个手腕靠在方向盘上时再握回来的角度，最方便进行转向操作。此外，开车时面对危险情况的正确反应非常重要。许多高速公路上的车祸意外都是因为驾驶在高速行驶中想要闪避障碍物，结果方向盘一打，做出与惯性相反的方向，导致车辆翻覆。所以遇到危险时，建议驾驶一次只做一个动作，例如先刹车，脚踩刹车动作完成后再进行方向盘的转向。尽管目前市售车辆都提供很好的防护措施，但驾驶使用正确的驾驶姿势并具备紧急情况的应对能力，才是减少车祸意外的重要关键。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6: H K 那被栽，有时阵会卡到菜霸油啊不？今来用保利金好稳固假牙粘着剂，有相当功效，12点钟等好稳稳够调调，搁靠5号来做动菜霸油啊，让你的嘴齿温达达、麻麻麻，安心吃好料。今晚咱就来去各大药房买保利金，关心您。英商科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本市卫生管制第15030348号，卫署一期书一字第00141-6号。保利金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疫测试报告支持保利金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7: UFO Superstar，
8: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接下来请收听光宇的夜光家族。
1: 其实我觉得布置一个温暖的家不用花很多的钱，给家人关心，陪他们说说话也不用花很多的时间，这一切只需要我们每天用心就可以了。

欢迎你每天晚上在这个原地一起感恩、报效、疼惜、成长呢。现在我打开门，你就进来吧。哇、wow。

0: 耶、yeah, 礼拜一三天连假之后，你气血满满吗？可是春天要结束了，
1: 你好吗？这些年
0: 你好吗？哎，这个乐团不是 Tizzy Bac 吗？
1: 有没有什么人？
0: 对， Tizzy Bac。 矛盾在 No 春天，这不是旧歌吗？我怎么在推荐新歌呢？因为 Tizzy Bac 他们要开演唱会喽。

Tizzy Bac， 他们的演唱会名称叫做说出我的名字，哎，这不是他们的歌吗？对，但是最终限定场要出现了，在5月9号礼拜六晚上8点，演出地点呢是在 Sub Life， 在台北南港区市民大道8段99号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南基地户外广场。各位，这场演唱会对 Tizzy Bac 来说是一切繁华落尽，我们要记得自己曾经有过华丽的面具，炙热的渴求，戏剧性的堆叠，但是你会留下本能的声音。

有说完的名字，希望可以在你耳边停留。所以在 TZ Back 这场5月9号的说出我的名字最终限定场演唱会，你们一定要大声地说出 TZ Back。 这里是飞碟夜光家族，礼拜一的一开始，光宇继续跟你推荐新歌，刘文君上个礼拜访问的。好会唱歌的刘文君，唱了陈建宁老师的这首《和光同尘》。

19岁的刘恩君，马来西亚最受瞩目的新生代歌手，冠军新生。和光同尘，他是跟吴杜宇、小雨。

0: 觉得很奇妙哎。访问过歌手之后呢，当再听到他们播出的新歌，特别有 feel。
1: 同一片清晨，
0: 尤其刘恩君还在现场，自己完成唱了这首歌。

好听好听，和光同尘。这里是飞碟夜光家族，我是光宇。我们每天呢，节目的一开始都跟你推荐新歌，就是要让你呢不要落伍了。就像最近如果讲说卖的最好的一张专辑是谁，周杰伦，你不知道周杰伦第16张专辑《太阳之子》

哇，这一段周杰伦的歌编曲常常很有画面感，非常电影感。歌声

0: 好听哎，这首《圣徒》，我觉得这首歌是周杰伦把20多年的音乐旅程升华成一种圣徒式的朝圣感觉。来吧，今天的新24孝，准备好了？赶快，赶快，要开始了！
1: 地球人注意，请听飞碟新闻。
0: 啊？可是没有要报新闻呢、啊？那现在做什么？新24孝，一周开始，预备，笑，哎，现在是新24孝。来，今天的新24孝，我很怕被你们说忙和糗，所以我战战兢兢的开始练笑话。哎，你脑筋要动快一点哦。打电话给乌龟，请你猜一个蔬菜名字。对啊，这就是题目。怎么样，动作快一点，打电话给乌龟，猜一个蔬菜的名字。答案是苦瓜，因为烤龟。烤给乌龟。怎么样，还可以啦齁、哦、有人说不求，好，那没关系，那再来一题。蛋黄哥退休之后会变成什么？蛋黄哥退休之后，你知道那个漫画蛋黄哥，不是漫画那个啊，就是那个插图，蛋黄哥很红哎、欸。蛋黄哥退休之后会变成什么呢？啊，答案是咸蛋黄。这是火鸡吗？这是火鸡吧？这个给给给，这很像火鸡吧？好。再来，哎，你知道历史上哪一个皇帝最喜欢吃零食吗？啊，历史上哪一个皇帝最喜欢吃零食？你不知道，你的历史好像不太好哦，还是你历史从来都没好过？答案是袁世凯。因为他是临时大总统。怎么样，还可以吗？临时大总统、欸、搞不好有些人说不会糗，他又不是皇帝，你的答案是临时大总统又不符合。好，不要那么探究好不好？接下来，哪一种果汁的名称最长？哪一种果汁的名称最长？啊，哎，这个果汁的名称12个字，好长哦，不知道吗？那我告诉你，这个果汁呢，就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果汁。有没有好欠打？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果汁。不错吧？啊，这个你还笑不出来，你的笑点真的很高哎。怎么会这样子啊，你很难被取悦。好吧，那我要使出浑身解数了。有一只狗啊，它大完便拍拍屁股就走了，当场路人很生气，就骂他这只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狗就说，对不起，ごめんなさい。 狗没有拿赛，狗没拿赛，对不起。你真的听得懂吗？你笑得太夸张了。ごめんなさい就是日文的对不起，所以狗狗这样说对不起，ごめんなさい，狗没拿赛，不拿赛，怎么样？怪你头脑没练凳啊，是不是？这就是今天的预备笑，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就是今天的新二十四孝
2: 健歌金曲。
3: 下的美的造过
4: 心灵魂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寻找哪里才是最适合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慢慢开出了花。请听环球陈以诺车站八点钟。

0: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防检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儿童过敏免疫学会理事长姚宗杰医师。在台湾，每九名孩童就有一名罹患异位性皮肤炎，八成在五岁以前发病，皮肤长红疹又全身瘙痒，让宝宝连睡个好觉都是奢侈。这背后可能与第二型发炎有关，孩子成长不能等，出现症状请及早至儿童过敏科或皮肤科接受正规治疗。医护宝宝已经有生物制剂可以选择，期许未来健保能扩大给付，别让红疹与瘙痒拖走孩子健康快乐的童年。
2: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3: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4: 我是 LZ， 想跟妈妈说，妈妈辛苦了，想做什么一定要去做，要为自己自由自在的活着。
5: 我是黄道文，想跟妈妈说，妈妈我好爱你，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母亲节快乐。
6: 广生堂幸福燕窝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7: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这个钢琴声真的太像下雨声了。今天是今年入梅梅雨季的第一道封面，下的第一场梅雨，怎么样？台北叮叮咚咚的下，中南部有吗？啊？中南部有吗？开始入梅了。上个礼拜就跟大家讲说，这个梅雨季节真的很令人讨厌，又湿又闷。哎，今天倒是蛮凉爽的耶，啊，今天就还蛮凉爽的。所以，哎，你们知道梅雨

来吧，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每年五到六月是大家熟悉的梅雨季节。这段期间呢，来自北方的冷气团和南方的暖湿气流在台湾附近交汇，形成了滞留风封面系统。这句话呢，就是它的翻译，就是冷空气跟暖空气呢两个在打架，然后就在台湾呢附近形成了滞留风。滞留风就停着，就不太动，上上下下都不太动。哎，可是你知道风梅雨季节有时候是冷风稍微强一点点，往南推一点点，就稍微就凉爽一点，对不对？有时候冷风呢输一点，然后那个就是南方的湿冷空气呢就往前推一点，那雨呢就稍微雨势就很明显。那这个有一定吗？有一个趋势，就是南方暖气团越来越强，湿暖的这个封面呢就越来越强，好吧？当滞留风盘旋在台湾上空的时候呢，常常带来连日阴雨、剧烈的降水，形成我们熟悉的梅雨季天气。这类的封面呢，常常来得又快又急，带来了强降雨、局部性豪大雨，对于生活和交通都可能造成不小的影响。不要误会哦，梅雨季并不是等于每天都是湿哒哒。事实上，这段期间的天气呢非常多变，常常出现了几天下大雨、几天放晴，轮流交替的形态。有时候阳光普照，又有时候乌云密布，倾盆而下。建议大家出门前呢，要多留意天气预报，无论是出游或者是日常通勤，都可提前调整装备与行程，避免淋雨或者因为天气突变而措手不及。那这段梅雨季的另外一个大的特色呢，就是湿热交错。湿热交错，没有下雨的时候呢，气温高，湿度也大，让人感觉呢闷热不适。但是呢，一旦开始下雨，常常伴着雷声轰隆轰隆，短时间内呢大量雨势，令人措手不及。那梅雨季呢，短时间倾泻而下的大雨，可能在几十分钟内呢造成马路积水、视线模糊、交通大乱，甚至呢淹入地下室或者是低洼地区。骑车、开车务必要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距离。步行呢也应该要穿着防滑的鞋具，避免滑倒或者是涉水危险。在居家方面呢，建议民众呢提前检查并且清理排水沟。哎，你知道这个晴天的时候呢，看居家排水沟，最近应该大家都看到完全都是干的，里面一点水都没有，哎，对不对？但是呢，你不能只有注意排水沟，阳台出水口以及屋顶落水管都要确保排水系统呢保持畅通。你知道有时候屋顶的这个出水口啊，屋顶的落水管堵住了，就上面呢汪洋一片，甚至是呢它会淹漫过去，就像瀑布一样下下来。所以一定要保持呢排水系统的畅通，然后有效的降低豪雨期间呢积水跟淹水的风险。那如果呢住家附近呢位于低洼地区，也可以事先呢准备防水沙包跟抽水设备，以提升自我防灾应变能力，降低灾害损失风险。那面对呢梅雨季节多变的天气呢，最重要的是随时掌握最新的天气资讯。建议民众呢持续关心中央气象署官方的网站。你们每天都有非常非常的关注吗？啊，都有关注吗？然后他说梅雨季节呢，出门在外随身要携带雨具，像是折叠伞或者是轻便的雨衣，既能够遮风避雨，也能够减少突发天气造成的不便。不管是晴雨，都多一分准备，少一分风险。所以你看看
五六月的时候，这个大概又要下到呢端午节前后。今年端午节是什么时候啊？啊？你知道这个梅雨季节呢，很害怕是空梅，就是啊，梅雨下不来。这怎么来？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呢？有啊，空梅耶。啊，空梅，如果雨下不来，那就影响一整年的，例如这个农业灌溉用水、民生用水的储水，在各个水库积水区啊，没有雨怎么办呢？对不对？然后如果是空梅呢，台风呢，是会非常严重吗？不知道。你知道有一个说法说什么，如果是空梅，这个梅雨降不好，结果这个夏天呢，台风就会又急又暴啊，有这个说法吗？我们来看看他是什么说的。2021年呢五月，台湾面临疫情进入三级警戒，缺水停电这些挑战，疫情要靠全民落实防疫的措施，共同防堵社区扩散。那电力呢，就需要从强化电网弹性，开发更多再生能源，多管齐下。但是面对缺水呢，除了老天爷赏脸，严峻的水情也反映出气候变迁对于我们生活的威胁。2020呢，有缺水的状况归因于降雨量明显减少，那因为太平洋的高压呢异常强大，时常呢抑制梅雨以及午后雷阵雨的发展，又再加上呢台风恰好都闪过台湾，如果没有如期的台湾带来丰沛水汽，全台各大水库缺少足够的雨水进账，缺水问题在入秋就会浮上台面。那你知道除了靠台风有进水之外呢，也要靠呢就是四五月五六月的梅雨季节。那这段时间呢，就是五月中到六月中的梅雨，此时西南季风呢开始出现，可以带来源源不绝的水汽，再加上呢冷气团在台湾上空呢长时间对峙，所以形成滞留风，为台湾持续带来雨水。那它解除旱象呢，湿冷空气跟凉冷的空气呢就在台湾附近呢就打架，这个刚刚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那梅雨呢变成空梅呢，你知道2021年就是到五月上旬，各地的降雨状况都不乐观，然后当时呢就是梅雨开始的比较晚，那雨期呢也比较短，其中五月的降雨偏少，可能不足正常值的一半。但是他说六月的上旬呢还是会有梅雨的机会，但无法判断呢这个降雨量会有多少。而六月中旬到下旬之后呢，太平洋高压会比较强盛，降雨几率呢又会降低。所以这个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空梅的状况呢？第一个，原本应该在菲律宾东侧的太平洋高压偏北活动，并且长期笼罩在台湾。第二个，北方冷空气过于软弱，造成了冷风封面无法南移到台湾，所以都一直在北方。第三呢，梅雨封面呢在侵袭台湾之前呢，结构受到西太平洋活动的台风给破坏了，所以啊，就它的结构就没有那么扎实，所以它的雨量呢就没有想象中的大。所以这个啊，梅雨真的也还蛮多变的呀。然后再来呢，又很怕它淹水，如果这个梅雨下得太多，在市区呢造成那个淹水又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麻烦啊，梅雨

湿，所以然后这个时候呢，地上就是家里面的这个墙壁啊、地板啊，如果都反潮啊，哎呦，走路走过去还要滑倒哎，啊，你们家如果反潮的话怎么办呢？有人说开除湿机啊，嗯、啊，那如果有老人家说，嗯，开除湿机浪费电，不要开，那你怎么办呢？

你们也会注意新闻对不对？啊，结果呢？你看到了？哦，这个，这真是大新闻。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 Lo-Fi Hi-Fi。

0: Hello, Taiwan. We are Michael Learns to Rock. We can't wait to see our amazing fans in Taiwan.
1: 丹麦传奇乐团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回来了。从 25 Minutes 的遗憾深情到 Sleeping Child 的纯真感动，7月5日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与 MLTR 一起唱出青春 Encore。购票请洽拓元售票。
2: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3: 多年来 ，Blueses 福同园在台东以自然农法守护土地，坚持天然无毒，只为让香草成为台湾的未来。现在我们邀请您认养一株薰衣草，加入 Blueses Park 共创计划，让柔和的香氛在生活中悄悄绽放，也在台东种下希望与新生命的力量。请上 Blueses 官网查询认养一亩香草田计划，期待您的加入。
2: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4: 大家好，我是黄俊烈，你正在收听飞碟夜光家族。

都说开冷气呀，十六级。我们家就是热到38度也不会开冷气，你知道的。我们老人家说开冷气对身体不好，浪费电，电很贵。告诉他说你身体比较重要，他说吹冷气对身体不好，所以身体比较重要，你没办法沟通的。然后开始除湿机呢也是，他觉得这样轰隆轰整天的呢超浪费电的。各位，你如果碰到你们家里面老人家是这种这么坚持，而且坚持到呢你敢开他就把除湿机拿去丢掉，那你说像这样的家庭就经常一直擦擦擦一直清扫，就到处。我刚刚看到呢那个有人说啊，这个天气啊要特别开除湿机，要不然什么包包啊什么，我跟你讲就是连包包鞋子你都有可能都会发霉啊！我跟你讲，包括呢如果你那个就是掏耳朵的棉花棒，

拿几根放在外面，就稍微放着。你放着一两天，稍微没动它，上面就发霉了。然后如果你不知道，你不小心，不仔细去看，然后你还拿着去掏你的耳朵，哎呀，你把霉菌掏进你的耳朵，你懂吗？是任何都会发霉。你知道，连烘碗机，烘碗机呢，如果你是开着的，不是，我是说把那个掀盖打开，你就用开一天，它有可能还会发霉。就这种天气呢，潮的可怕。你想想看，86、87不能再高，白痴呀，白痴，太高了。这种湿度，这真的太可怕了。哎，你们有见过？我见过最高好像88、89，好像没有到90几耶。哦，天哪，你们！什么开窗通风，窗户外面潮湿的那种空气一路就进来了，真的是很可怕。哎，会有那个吗？电流声真的很大吗？各位，你们在听，我是在播音室里面，因为我用监听的，监听有那个电流声吗？哎，各位，你们来看一下，你们现在是用网络收听飞碟联播网的 APP， 对不对？用飞碟联播网 APP 在收听，然后电流声音很大吗？啊，用监听的呢？就是如果是用收音机监听的呢？因为这两天大家都有反映说那个电流声音，可是因为我监听

这到底是啊？哦，所以真的，现在收音机听刚刚有电流声，现在又正常。哎，所以一下有一下没有，是不是？哦，然后那个衣服，如果你淋过雨，你不赶快做除湿，然后赶快把它烘干、吹干的话，你等着看好了，你就说：“哎呀，这个淋过雨，哎，这个没什么，就吊起来让它通风吧。”哎呀，明天这么热天气，还不用穿外套，就这样挂着，我要挂了两天三天，发霉，就是这么容易啊。就是这么容易。今年那个端午节是6月19，有吗？电流什么电铃声？星球上黑人说有电铃声，哪里来电铃声？叮咚，有吗？可是好像，哎，果然有安江说车上广播电流声好大。App 收听有哎，一直滴滴滴滴滴滴啊，还有滴滴滴滴滴的声音，真的假的吗？帕菲说耳机一耳会有电流声啊，还一耳聋、哦。

啊，真的有哎！你看帕菲也说有哎。哦，可爱的宝妹，她说正在肠胃炎折磨的宝妹，辛苦了。用手机听也有哎，蛮大声的。这个到底是啊？哎，独行者说我在车上听是没有了，那就表示你的背景你把它盖掉了。Phone 说有，这样到底是啊？哦 ，Deep Blue 说先生，她老公说放大器有问题，你说 amplifier 是不是放大器？低频电流声，哇，你先生是老公哎。啊，你现在那里是？你先生是做这相关行业吗？所以他当然知道，是这样子吗？所以是收音机比较稳定。那如果用网络收听，比较不稳定，会一直有电流声持续。

走过来，在那个播音室外呢，就给我瞄了一下，不知道瞄了是这个是说，他点头是说，我来处理的哈，好，还是说在进马波哈斗，啊，发声源有问题，他也这样说哎 ，Deep Blue 的先生 ，Deep Blue， 麻烦你老公打电话进来。哦，他读电机的，不得了哎！我 Margaret 说他重开手机还是听到那个滴滴滴，是那种滴滴滴滴，是这种吗？那这是节拍器吧？噔哒啦滴哒叮，噔噔滴，噔啦滴哒滴，噔噔滴哒哩滴哒滴，哒哩滴哒滴，哒哩滴哒滴，是这样吗？是这样滴的吗？尿尿不应该要用滴的，尿尿应该要哗啦哗啦比较好，用滴的表示你的排尿系统有问题，真的还是要多喝水，好不好？还是要多喝水，各位要好好的保重。F1 说他不能用收音机，他们会被盖台，用网络就好了。所以好吧，这个因为超过小弟呢，小弟很业余，不是专业的，这方面呢我是没有办法使上力，只能够呢在这儿传递了大家所听到的状况，然后工程部的同仁呢，他们会去检查，会去看一看。啊，是低。

有状况吗？看看，哎呦，他好像是要告诉我，他是要告诉我讯息。

看看哦，要看一下吗？看一下，看看是什么状况吗？哎呀，工程部的同事进来，怎么样？我来看一下哈。我来看看哦，看看这有状况吗？没有。来来，我看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没关系啊，我们的那个同事呢，工程部同事呢，正在看一下，进来也听一下。就是我想在外面听，可能跟这表示我没办法作假的，这都是真实的状况。这真的是，哎，我来看看哦，哎呦，还有录音下来哦。

0: 其实这个状况呢，上礼拜呢就陆续都有很多家族朋友呢就特别提到说，哎，这个是什么样的原因呢？然后为什么它的背景电流声音呢很大，就是那个杂讯声呢就特别的清楚跟明显，但是因为光宇带的耳机呢是播音室里面呢我自己在监听用的，我监听的不是收音机，我监听的是我们这边的音源出去的系统的声音。所以 Deep Blue 你老公说他现在正在吃饭，学电机的，说是那个什么放大器，然后是那个音源的这个状况，我现场我监听的是，他说广告就正常了，就节目有，但是广告就正常。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这个真的是要找出来。广告正常，但是呢，节目播出的时候是有问题、有状况的。OK， 哎呦，分享山边妈祖要到台中逛逢甲夜市，时间可以安排来。妈祖助驾保佑哦，真的、哦，山边妈祖哎，哇，所以好了，下雨天呢。就是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啊！啊，来来来来来来来，看到呢，最近他说公务员铁饭碗崩坏中，公务员的离职潮呢扩大，血汗过劳先大逃亡潮，你们看到这新闻吗？原来以前公务人员是，他是很。好，来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这边也会有一点脏。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3: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2: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3: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4: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金牛座最能在稳固根基中追求安定且富足的美好人生， Blue Seeds 融合佛手柑、迷迭香、快木、岩兰草、肉桂与姜的神秘能量，为金牛打造专属星座精油，让金牛身心如大地般的沉稳厚实，聚财生息。快前往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置顶 Blue Seeds 秘密花园，获得你专属荣宠折扣。 Blue Seeds 福同源，许你一世幸运芬芳，还你一生圆满清爽。
5: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教育是花东偏乡孩童摆脱贫穷的关键。30年来，爱机会透过小珍珠助学计划，在花东地区帮助家庭遭遇困境但潜力十足的孩子，透过长期陪伴与课业辅导，帮助他们走在梦想的大道上。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6: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

0: 现在时间晚上八点整。
1: 哎，怎么这么巧啊？走走走，带你去下一摊玩。
2: 嗯，你的状态怎么好像怪怪的？
1: 没事啦，别想太多，上车上车，怕什么啊？
2: 哎，等一下，你眼神飘成这样，你是不是有……
1: 哦，来来来，刚刚哈了一口，真的不用怕啦。
3: 前方驾驶，请靠边停。
1: 完蛋了。
0: 毒驾零容忍，吸毒一时，后悔一生。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4: 日本 QB 专业团队设计的软质餐点，让舌头无力压碎、切断食物、喝水容易呛咳的家人也能轻松进食，美味营养，加热只要五分钟，省去买菜熬煮的时间。现在给您成本价的体验组共八包，额外再送日本营养汤两包，只要888元，免运送到家，现省将近400元。快拨02-2362-1968。
5: 大家好，我们是 Jumbo 幻蓝小熊。
6: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5: 红星自会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6: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自会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说出我的名字，
7: 让我真的存在。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朝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TC Back《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lime 拓远售票 Life Now。
8: Yeah， 我是卢广仲。

0: 成长，那是因为我和你就是家族，朋友家人一样，我们就是夜光家族，夜里发光的夜光家族。
1: 各位，我们今天在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正在进行一段直播，那这个直播呢，里面呢有帅哥有美女，那美女呢是今天的主角，帅哥呢是来今天呢，帅哥是来敲边鼓的，还是来耍幼稚的，还是来烘托的，还是什么呢？啊，不知道哎，他们还在自拍。然后你们看到那个桌上，
2: 我以为麦还没开起来，
3: 已经开始。
1: 然后看一下那个桌上，那些都是夹娃娃机夹来的战利品。
3: 不是，这是买的。
1: 骗人！不要
3: 是买的，
1: 乱讲。在那个夜市看到你们在那边榴莲夹娃娃机，半夜不睡觉
2: 在夹娃娃。
1: 对，
3: 这空运来的，这也是等半年。
2: 还要等半年？
1: 没有，还一定要说空运来的感觉，好像比较难得，漂洋过海多辛苦的这样子。这两个人呢，好像在一起呢。我刚刚就说，这好像是青梅竹马的，就一路就玩伴，然后就长大的。他说啊，谁？没有，这两个是到底是熟还是不熟啊？我不太清楚。但是他们的默契呢，在这个歌曲里面，哇，完全的展现。但既然女生是主角，虽然人家都说 lady first， 但是呢，我今天要啊 gentleman first， 就是让你来好好郑重介绍她，然后我最后再来说你是谁。
3: 好，
1: 请问这位男士，你旁边的这位呢，他有什么样丰功伟业，做过什么样的工作，他现在有多少重身份，然后他的腿有多长？
3: 好，让我来好好跟大家介绍。
1: 你可以这样叽里巴啦叽里巴啦，反正你想到什么，你就把他所有一些面相就全部都说出来。
3: 好，
1: 他怎么样？
3: 大家好，我是严修，在我身旁这位叫做西子，
1: 是
3: 她是一位妈妈。
2: 哎，这个很严重。
1: 对，就不要乱讲话。
3: 我还没讲完，我还没说完。她今年生了一个孩子，叫做我披着世界转动。
1: 啊，老套，真的是，就是那个作品就是她的孩子。好了，但是也稍微小小有分。
3: 是，
1: 接着呢？
3: 接着我在里面有跟她的跟他生一个小孩。
1: 这个用到第二招了，就招式老了。
3: 是，
1: 对
3: 对，这首歌叫 Lo-Fi Hi-Fi。
1: Lo-Fi Hi-Fi。
3: 对，然后在未来会跟他有同框的演出，就是还在规划那个时间。对，然后就是我自己也很期待，其实你也很期待，对不对？没有，是真的很期待，因为我很久没有拍 MV 了。所以多亏你
2: 哦，太好了，
3: 谢谢，
2: 谢谢我们的孩子。
3: 对，谢谢我们的孩子。
1: 等一下，我是要你介绍他的丰功伟业，你怎么前面一开始
3: 没有
1: 讲了三个都不是丰功伟业呢？
3: 因为在今年开始跑宣传之前，其实我们有两年没见了。然后两年前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录音室。在西门。
2: 对，
3: 开会，可是那时候也不算。如果是说真正认识的话，其实是上一次在飞碟电台聊天的时候。
1: 啊、这么不熟啊！天哪，那现在嬉笑怒骂，你还敢人家说人家生孩子？
3: 这是素食爱情啊！
1: 这个还也可以转成这样子啊。好，然后呢，他做过什么事呢？
3: 你做过什么事啊？
1: 从小，等一下，他从小栽培成就是做一个全方位的音乐人。
3: 他是那个音乐那什么
1: 老师，
3: 他是音乐专业长大的。
1: OK， 他也有交情，
3: 交情
1: 有吗？
2: 我们
1: 调情，
2: 我刚才想说是我们的交情。
3: 光宇哥，你现在讲这些都有双关，我会，
1: 因为我就想说要配合你的标准，
3: 是
1: 看看有没有办法可以符合的上这样。
3: 但再介绍你，等一下介绍你自己。但我想要讲一个事情是，他的小孩很美。
1: 很美，
3: 还是在接小孩，因为认真去听他的专辑，会觉得这张专辑超级无敌舒服，
1: 真的哈。
3: 对，
1: 好，那你既然呢可以介绍他的专辑，可以这样说他的小孩作品，他有一首歌创下了就是中文歌曲字数最长的歌名，你说得出来这歌名吗？
3: 上次有讲，但是因为字数太长，我真的记不清。
2: 你应该想办法记一下，这好歹是我们。
3: 我记得上次你有讲一个那个，你讲一个简语简的。
2: 对。
1: 什么呢？
3: 我先 Google 查一下。哎、
2: 欸，没有，真的找不到。我跟你说，真找不到。
1: 怎么样呢？就是讲不出来，你只会讲出专辑名称。我披着世界转动。
3: 是你来，你讲一下，你用最快的速度，我们打那个拍子，打打。
2: 你说歌名吗？
1: 歌名21个字，来。
2: 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哟
3: 耶。
1: 哦，哇塞，好像感觉有练过，不错哦。欢迎林夕子。
2: 耶，光宇哥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夕子，旁边的是妍修。
1: 是龚妍修，你们两位呢，Lo-Fi、Hi-Fi， 你们两位的那个作品呢，我们也在节目中介绍，而且我觉得你们默契很好，可我居然真的没有想到，原来两年前你们先开会，然后到最后呢，就进录音室，应该也是各录各的。对不对？
3: 没有，夕子在我的旁边。
2: 我先录完我的 part，、
1: 哦、的
2: 然后再换妍修录。
3: 是，
1: 嗯，好，然后就没再见面，然后直到呢上个礼拜呢，又在飞碟电台呢，又碰面了，然后真的一点都不熟。可是你知道演艺圈的默契有时候很奇妙，就是当频率对了，嗯，就是三言两语之后呢，哎，来吧。就人家讲你们这是到底培养多久的默契啊，就也没有，我们不太熟，但是居然可以做到这样的。你们觉得演艺圈是不是常常是创造神奇的地方？
3: 是
1: 很迷人，对不对？
3: 因为要是一个敏感的人才能记住，碰面的感觉。嗯，有些人真的是碰了第一次面，然后说啊，我没有碰过，可是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再发生。
2: 一见如故，
3: 对，一见如故
1: ，对，不是青梅竹马，
3: 不是，
1: 不是，
3: 我们两个也差，
2: 我记得两三岁嘛，
3: 没有啊，
1: 真的不太熟哎、
2: 欸，被发现了，
3: 我八五哎。
2: 你八五，我八八，那三岁差不多啦。对对对对，
1: 差三岁。
3: 是1988哦？
2: 不是，你1985哦。1999。
3: 对，
1: 1999也是三岁这样子。
2: 对，
3: 是。
1: 所以那你们的看法，或者说是，就是这桌子就摊出了这一堆这个玩偶，这样子一出来，是表示你们就是生活啦、频率啦，或者喜好啦，就是有很多共通点吗？嗯。
3: 我觉得唱歌是一个共同点，
2: 对，唱歌、表演，
3: 雅宝可能也是一个共同点。
1: 雅宝
3: 是，
2: 对，他叫雅宝，
3: 他叫雅宝，
1: 我知道。你知道有人告诉我说这个雅宝，你看好可爱，我说哦，好丑哦。
3: 他就是因为丑才可爱啊，
2: 丑的很可爱。
3: 对啊，嗯，
1: 最奇怪，而且现在身边好几个人跟我讲了雅宝，我就看到说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你们就是因为他丑哎、欸。丑的一世独立啊，是不是？就是那种超个性化的。
3: 而且当初雅宝还没有在变成那么红的时候，嗯，我一直很希望他不要红，因为他真的、欸、
2: 会被大家喜欢吗？
3: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很难买。
3: 对，一方面是很难买，一方面就觉得他大家喜欢，我就不想要。
2: 对对对，就大家就一起喜欢，就觉得好，那个独特性就没了。
3: 对，
1: 對嗯，哦，所以
3: 这件事情不能发生在我们的事业上面，不然会很惨。對對對
2: 對
1: 等一下，你还是希望很多人很喜欢？
3: 对，
2: 一定要一定
1: 要不要好是
3: 要？
1: 来来来来，好，既然这个夕子你的作品出来，那为什么？龚妍修又确评中选跟你合作呢，
2: 这其实就要讲到就是我的老板是刘玉玲老师，然后呢他跟妍修的经纪人婷芬姐是很熟的老朋友、哦、然后呢有一天我就在跟我的老师玉玲老师老板，然后在跟他聊说嗯，我到底这首对唱歌应该要找谁来唱、嗯、然后就聊着聊着我们聊了很多的男生，可能谁谁谁哦，他的声音可能适合嗯，可是整体形象好像没那么合，哎，那个形象很合嗯，可是他的声音那个调调好像没那么合，想着想着讨论到后来发现说哎、欸，找到一个宝，老师终于从脑袋想起了妍修、嗯、他就说哎、欸，妍修勒，我就说哦，妍修，然后我们就一边看那个照片的感觉，然后听他那个声线就觉得对耶，还蛮合的耶、嗯、然后那时候就想说还是就来开会讨论看看，所以我们就见了我们的第一次面，就是西门那一次，对、嗯、然后呢就对见到之后就在那边聊啊，然后可能歌曲想法什么的、嗯、然后呢后来就想说哎，好像可以试试看，
3: 是，
2: 对，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一切，
3: 对，
1: 那结果没有想到一聊一拍即合，
2: 哎、欸，对，哎、欸，我觉得我们两个一
1: 没有迟疑吗？没有那种，比如说聊完之后回去，嗯，我们再想想，哎、欸，然后就跟人家继续讨论。那你觉得这一点他 OK 吗？这怎么样？还是没有？就 一下就是他啦。
2: 我记得就真的就那时候就哎、欸、好啊就他，嗯好啊就他，嗯好，
1: 然后就你是看到他的颜值吧。
2: 颜值哦，那时候我真有被他的帅气震折到，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偶像的感觉。
1: 他干嘛现在要戴起墨镜？
3: 一直害羞了，我怕我眼神一直往旁边拍出来。
2: 因为那时候第一次就是我跟老师，然后还有婷芬姐跟妍秀，我们就四个见面。
1: 是，
2: 然后第一次我有一种见到艺人那种艺人见面会的感觉，我就哇，
3: 认真，
2: 真的啊！我就想，天哪，有一个那种偶像还是什么？这到底算偶像吗？可他很有实力。啊，总之就是一个帅哥坐前面，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所以我就没有发现我很安静吗？
3: 你确实蛮端庄的。
2: 哦，谢谢。端庄。
1: 那时候要假装就气质挂这样子，是不是？
2: 对，没有，我本来就应该算有气质啦。
1: 对啊，就又不好，这样一直盯着人家看，对不对？
2: 对，会害羞。
1: 对，所以那妍秀，你那时候是什么感觉？
3: 我那时候，我一方面觉得他很端庄，可是一方面就是你知道双子座就有两个声音在那边打架，心里想说，因为也是没尝试过曲风，嗯，然后想说想挑战看看，可是一方面又很害怕会不会达不到你们想要的那个标准，嗯，对，但还是就是跟婷芬姐说好，我要，嗯，然后就是了，其实婷芬姐跟玉林哥才是青梅竹马。
2: 旁边好像摇头了一下，
1: 他不承认，就不承认。
3: 对，真的是因为他们才，我们才有这个缘分，其实才可以在这边。
1: 你看看各位，就是一个全方位的音乐创作者，他甚至连包括词曲编曲他都可以自己来，然后呢他就想着说要怎么样合作，就为了让这张作品一出现呢就会让大家眼睛一亮耳朵一听，这样子就觉得哇被电到的这种感觉，那终于呢他也诞生了。
2: 是，
1: 林夕子当然会一直说自己这张作品有多认真多用功，那当但是呢这个妍秀呢，你是一个稍微局外人，那你也看到他，你推荐了他的孩子这张作品，你自己说好了，这张作品里面最感动你的有哪几首歌或怎么样，就看看，就要你讲出歌名，就是记出歌名可能比较难了，但是你可以说一说，就是当你知道了这位跟你一起合作的林夕子，然后看了之后怎么样，你对这张作品你的评价评论
3: ？Stay with me。哎呦，哎 ，Lo-Fi 先不讲，因为 Lo-Fi 我没有唱，然后我知道
1: 是
3: Stay with me 这首歌很符合我最近的状态没有？
2: 真的吗？
3: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就是会比较贴近。
1: 我就顺着你的话 ，Stay with me。
3: 会，我现在是可以讲话的吗？
1: 可以。
3: OK， 他比较贴真的有在谈感情或是的那个状态。
1: 你是说别的歌没有真的在谈感情吗？
3: 别的歌，因为我没有，我第一次听你的歌的时候是你上线的时候，然后我在睡前听的。哦，所以我没有很认真听歌词。对，可是后来我在开车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好好听，加上我喜欢这种有点

0: 各位，你听到的是林旭子，一个新晋踏入歌坛，就让他见证到了，哇，他的音乐才华洋溢，然后是专业科班出身。林旭子，你要不要说一说你的音乐成长历程？
1: 是。音乐成长历程其实要回到我的小时候，我最最最最最最早其实3岁就开始弹古典钢琴，然后后来就是学钢琴的路上，大概就是学到要准备升学考试，没有办法在一直学习的时候呢，我就稍微断了一下。可是其实在学钢琴的时候，我也一直都有在学习，像是古典声乐啊，美声。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我真的比较想要去更认识流行这一块，所以呢，我就跟老师说我想要学流行，然后我也是自发性的很想要学爵士。所以我在大学时期的时候，我就自己跑去找了巫野轩老师来学习3年左右的这个爵士钢琴。
0: 对。
1: 然后后来也是有在重新的学习这个比较偏向有流行的唱法，然后呢，就一直到现在。那大学时期的时候，因为自己参加社团是词曲创作社，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它是我真正开始创作的一个开端。即便我在高中就写过歌，但是大学其实真的才是一个写的很大量的一个时期，然后也有很多的火花碰撞，然后就一直从大学开始，然后就到现在就继续累积作品这样。
0: 所以你一直音乐 stay with you all the time、
1: yes.
0: 是不是就是一直这样陪着你？那为什么是音乐？你有想过吗？是这个是因为就是第一眼一见到就音乐就你就无法自拔，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音乐都在你生命中，你永远都没有离开它，就一直要它，只是变化不同的，以前古典的，然后后来你想要流行音乐的这样。
1: 我觉得可能跟天赋也有一点关系，这样自己讲有点害羞，但我觉得这个就要回到小时候。
0: 那你有墨镜可以戴吗？
1: 谢一下哥，谢谢。那我害羞一下了。好的，
2: 欸、其实蛮适合的、
1: 哦。真的吗？
2: 对啊。
1: 谢谢。OK。
0: 我这个，
2: 哎，
0: 哎呦，哎呦，
1: 事情是这样子的
2: 啊。请说。
0: 啊、怎么样？
1: 因为呢，
0: 一定要这样吗？
1: 因为我发现，
0: 真的看到大家看直播一定会笑坏了吧？这个是干嘛呢？还要把墨镜摘下来，用那个缝这样再看。
2: 你现在是有点进退两难，因为一直卡着。
1: 对，我跟你说，他跟我的脸型有点不太合，所以他现在在我耳朵上面。
0: 好了，拿起来，拿起来。
2: Okay, 你说。
1: 好，谢谢。就是因为，哎、欸，问题是什么？
0: 就是为什么一直是音乐？为什么？
1: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只是我自己有发现说我很喜欢音乐，也是因为从小就是家人都会观察说，哎，可能小朋友是不是什么东西很擅长。那时候我的妈妈就有观察到说，她
3: 健歌金曲You got the strut。
4: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Fitnes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Fitnes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1: Kobayashi 小林眼镜。
2: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3: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奥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2: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3: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4: Blue Seeds 静致橙花润白系列，专为追求自然纯粹的你设计，每一滴橙花精粹独家萃取，深入修护肌肤肌底，抚平皱纹，保湿亮白，让你每一天都如初晨般明亮动人。立即拥有停住岁月的橙花，和我们一起启程肌肤的纯净之旅。请搜寻 Blue Seeds 芙蓉园静致橙花润白系列。
5: 我是熊仔。

0: 我们居然在那个广告中谈的啊，就是一直都很嗨的感觉。各位，我们今天在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我们正在做直播，来了两位帅哥美女，然后两个都才华洋溢，尤其是今天呢，他推出带着他自己个人首张全创作，甚至是包括编曲。 哇，他真的是all in啊，全部投入。他所有的心血都在这一张专辑里，这张专辑呢就是旁边的穿黑衣服戴着黑墨镜的你又不是林夕子，还配合的蛮有，也蛮漂亮的啦，也是，我是说真的，戴着墨镜黑衣服，旁边的这位是林夕子。是的，
1: 我是夕子。
0: 然后他们两个真的是蛮活泼，你说也一圈这件事情真的好妙，我就是说要那种凑大家在一起缘分一来了，哎， 挡也挡不住，哎，当那歌曲一出来就哎呀，你们两个真的是默契十足，哎呀，天生的一对啊，真的是超登对啊，天造的一对，地设的一双啊，怎么之类的。然后呢，等到在聊天的时候呢，哎，我刚刚私底下就是你们自己就开始会丢接，就是问题啊，你没有吗？你怎么样？就突然把我晾在旁边，
2: 不好意思，对不起，
1: 不是因为冠哥你也不在这个空间里面，
3: 好想看到你，
2: 对啊，好想看到你。
0: 我一直在找你，没关系没关系。对，但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呢，你看一谈起音乐，你们怎么到现在的这个模样呢？哎，你们都很有共鸣，就很想要分享。因为就是我们的公研修呢，就穿黑衣服戴墨镜这位呢，帅气的，不是娇美的。然后呢，他就说他有偶像 Jessie J，然后呢，他也不是说很小就开始迷他，但是一旦有一天呢，就是一迷上他之后呢，哇，
2: 十年欲罢不能，然后他会成为一个歌手或者是唱歌，他只要就是会想到他就用了他的生命在唱歌，对不对？因为一开始会因为他的唱歌很厉害这件事情被吸引，可是到后面因为他自己生活发生的事情，然后写成歌去鼓励到
3: 他的粉丝，对，这件事情，
2: 我觉得比唱歌很厉害来的更重要。然后也更有吸引力，
0: 你该不会哽咽了吧？没有了，还是再咽下口。对，但是他就很好奇说，西子你没有偶像，我也很好奇。我说学音乐路这么苦，怎么你可能没有偶像呢？来来来，西子，
3: 我觉得有非常非常非常敬仰的喜欢的那些可能创作者或者是歌手，可是经典
0: 音乐人，对不对？对，就是Celine Dion、Whitney Houston，或者是现代一点Christina Aguilera、Adele，很多很多。对，我觉得真的非常多。现在想到非常多的名字，可是说我会真的像追星那样子追，就是偶像，好像不会耶。嗯，就是可能一直以来都比较走在一个对于这件事情是比较理性的，就是我会觉得啊，
3: 我想要跟他一样厉害，可这件事情可能没有那么深植我心到，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榜样，我会因为我在努力的过程一直想到他，好像没有。所以你都是自己因为单纯喜欢音乐，然后你自己会有执着感，就是我就是喜欢音乐啊，这样子就不需要理由。因为我觉得就一般人如果有一个偶像或者说有一个你热爱的东西，他就一直牵着你，就像那个 公演修也一样啊，他就一直勾着我，就是来来来，就是往这个方向对，你就是这样子。那你没有，你怎么办到的呢？还是说我就参加比赛我都冠军？
0: 我其实很少参加比赛耶。
3: 那你到底有什么是勾引你或回报你的？还是说就是天然音乐在你心中的感觉？我觉得那是一个你想都不用想的感觉。
0: 就是音乐这个存在，它不是需要经过你的脑袋去思考，把它咀嚼消化成哦，它是一个我要努力的事，哦，它是一个让我开心的事，
3: 或者它哦，它是我的目标，我要达成什么之类的。
0: 对，它就是浑然天成，然后就是好像很像那种人的本能一样，然后它自然而然就是生活在你的身体里面。
2: 是，
0: 你就会觉得说，今天无论如何想到音乐，你不会因此而觉得说我好像是那个很有目标性。当然，现在可能另外有其他的目标希望可以达成，但是就是在原本的那个存在，你就会觉得说，因为
1: 乐就是一个你想到你可以玩得很开心，你可以听得很自在，你可以好好享受它的一个存在。
0: 嗯，原来你是这么纯粹单纯的，音乐就有够吸引你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哇，公元兄你输了，我们都一般人。
1: 哎，不要这样子，没有没有输，没有输，
2: 我是一般人。
1: 不要这样，
2: 没有啦，
0: 没有，真的，一般人都需要偶像的那种刺激、激励、带领，甚至是激鼓舞啊，不是吗？
2: 可是我觉得他这样子也很好啊。
0: 对啊，也蛮好。
1: 谢谢，谢谢。
2: 这件事情很厉害，因为我没办法想象，如果我没有一个喜欢的人，
0: 热情去牵引着你，对不对？但是他的音乐就热情啊，就单纯就这样子、啊嗯。
2: 是。
0: 所以他也蛮有，
2: 但我不会，因为我不是因为真正因为我喜欢一个歌手，所以我才想要当歌手，
1: 是因为本来就喜欢，
2: 因为本来就喜欢，
0: 本来就喜欢，对，所以，哎呦，这首歌就出现了呀，
1: 哎呦，
0: 哎，你们来评论一下，
2: 好陌生啊，
0: 宫野修，
1: 好陌生吗？
0: 宫野修，你来听一下这个男生的声音，你觉得如何？那这个女生声音如何？
2: 我觉得可能是第四十届金曲歌王。哎
1: 不错哦，
2: 开玩笑，
0: 来了，
2: 歌后。

0: 很享受、欸、
1: 很放松、啊、
2: 这两年你的声音有变吗、欸、
0: 我觉得可能有哦，
2: 对不对？
0: 应该有哦，
2: 因为我觉得
1: 因为这两年前变录的，
2: 对
1: 对不对？不然这样好了，你们现在唱，你们现在一起唱，跟着唱，然后我们大家，我把它放左右音轨，大家可以听到，一个是过去的声音，一个是现在的声音。哇！
0: 可是前面你赶快发声，
1: 别这样吧，这是雅宝的声音吧？
0: 现在帮他配音。

0: 这个假音唱得很好。来了。In the night,
1: it is cold outside. 好像没变呢。
0: 没变呢。
2: 还好。

0: 哇哦，哎，好有默契哦，
1: 还不错，
2: 真的吗？
0: 很棒哎，
2: 唱错音了，
1: 没有，
2: 没有，另外一个有吗？还是
0: 没有，没有
2: 关系啊。
1: 冠宇哥说没有，就是没有，
0: 没有，没有。主持人说没有了，一音定锤了。
2: 来，我们来三人版冠宇哥。
0: 等一下，你们刚刚的那个默契，就是像是第一天你们在录音的状态，还是今天比较放松？
2: 今天比较放松，
1: 放松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0: 因为我相信你们刚开始第一次要合作，然后进录音室，然后是在旁边，然后你唱完要换他，其实每个人都有一点压力，
1: 会紧张，
2: 一定啊，
0: 一定是，是不是？
2: 啊、
0: 然后等一下，我问你们真实的感觉。公演秀，你听到林夕子他录完唱完了，你心里面说，哇，他比我想的还要厉害。
2: 我心里想说，我会不会毁了这首歌？
0: 你那时候真的会这样觉得吗？
2: 我那时候真的有一个，就是一个想法，一个不自信的想法，觉得我很怕我的唱法，会达不到他们想要的。所以
0: 等一下，你是听了林夕子之后才有这个想法？不然你自己之前你要在练习要进录音室之前，你应该都觉得 OK 我 OK
2: 的。对对对，因为可是那是用自己的方式啊。
0: 对啊。
2: 但是等到真的进录音室，他们告诉我就是，这句好比说这句歌词要怎么唱，然后再给我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然后其实唱到几次的时候，内心会有点怀疑。
1: 应该是别人的作品。
2: 对，因为是别人的作品。对。然后你、他们有、
0: 你好聪明哦，妻子，你好聪明，就是因为他这个他别人的作品，要听别人要怎么样表达，对不对？谁告诉你这样子？是林夕子还是？
2: 这是一个内部的讨论。
0: 讨论内部
2: 在这里面。
0: OK， 我懂。
2: 对。
0: 所以你就觉得哇，惨了，我会毁了。
2: 可是录完的时候又会觉得，
1: 其实还错。
2: 对，然后就我们都有在观我内部，我们是指我，我们都有在观察他们的那个表情，就是那个微表情。
0: 干嘛？你在戴着墨镜，然后从那个余光那边在。
2: 对。那天我记得是冬天吧，十月吗？那时候很冷。
0: 十月还不是冬天？
2: 我穿帽 T， 我穿帽 T。
1: 对，你穿帽 T， 灰色的帽 T。
2: 然后整个已经是先好热哦，擦到后面在流汗。
0: 对，因为突然、
2: 可是得必须说，就是夕子是超级无敌有耐心
1: 啊，是
2: 在旁边认真，
0: 所以可以一次又一次。
2: 对，我比较怕是玉林哥。
1: 对对对，我是蛮温柔的啦。
0: 那夕子，你觉得你听到公演秀的时候，你说哇哦，他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厉害？
1: 我觉得那时候的想法好像不是说这人厉害不厉害，而是哦，他有不一样的诠释方式哎、欸。啊，
2: 对，我想起来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什么了？
0: 对，
2: 因为我那时候开完刀才几个月。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开什么刀？
2: 我去开扁条线跟那个什么旋雍锤。哦，所以刚好在录音的前两个月，我在跑我自己的宣传，然后那时候还有点在很怕自己唱歌会破音，因为唱歌的发、就是
0: 我知道。
2: 那个位置有点改变，然后要习惯，对，所以那时候唱歌的时候，我其实有大概45%或30%，我有点不确定我发出来的声音是不是我自己听到的声音。哦，对，
0: 说好，所以夕子你那时候都不知道，对不对？他那时候先按住不说。
1: 他有跟我说他开一刀，就这件事情是知道的，可是不太确定说就是这件事情对他本身的可能生理状态或心理状态的影响有多大，对他没有特别讲，
2: 对，
0: 所以这样子更珍贵。这首歌来的，而且是这么的合拍，
2: 是试管婴儿，
0: 这一来
1: 试管婴儿，
0: 一起雅宝试管婴儿吗？对啊，我就觉得哇，你们浑然天成的默契，
2: 谢谢。
0: 对啊，
2: 对，
0: 所以你看，一首歌就是在这么轻松的状态之下完成了，各位，那这首歌已经创下了中文歌曲曲名有史以来21个字最长的记录。
1: 是的，
0: 林夕子，你是故意的吗？
1: 是。
0: 真的，你就是想要写一个。
2: 你如果这首歌的年度歌曲奖，你要就是他们怎么
0: 当他的歌名还没讲完的时候，时间到。
2: 那个提示就是不好意思，歌名耽误到了你
1: 自己，耽误自己。
0: 所以你是故意真的要写一个这么长的歌？
1: 其实那时候是因为这首歌已经写好，就都已经想的差不多，它很快就被我写完了。写完
0: 之后不知道歌名啊？
1: 没错，就是不知道歌名怎么办，就很苦恼，然后就跟我的老板跟韵老师来讨论，就说老师怎么办，歌名到底怎么取比较好？所以后来老师就说，哎，还是我们来取一个超长的歌名，觉得怎么样？我说哦，好像可以耶。然后他说那我们就弄一个最长的怎么样，我就哦好啊，
0: 还去 Google 去查一下谁最长，
1: 就要确定那个宪哥的那首歌、
0: 吴宗宪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才19个字太少了，我们21个字是不是？哦，公园学听得好专注、哦、
2: 是我在想说如果要把它翻成英文的话是不是也很长。
1: 哎、欸，我那时候有翻呢、欸欸。
2: 你翻吗？
1: 我有翻。
0: 好，来我听听看。
1: 可是我要找一下，因为我忘记我把它放在哪里了。就
2: 是 I just want 还是 just want？ Just want。
0: 当然要 I just want 又多一个字啊。
1: 容我找一下下。
0: 好、嗯，原来他的英文歌名也要上下最长的。
2: 我跟你讲，你应该要把歌名英文再放在后面。
1: 太长了，已经21个字看不完。
0: 这个会很。这很欠揍。
2: 你要钱柜怎么搜你的这首歌？
1: 知悉。

0: 来用保丽净好稳固假牙粘着剂，有香中功效，十二点钟等候温温够调调，搁靠五号来做动菜把油啊，让你的嘴齿温达达麻麻麻，安心吃好料。今晚咱就来去各大药房买保丽净关心您。英商和良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生局第15030348号，卫署1期书1/00014/16号。保丽净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验测试报告支持保丽净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1: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2: 下次见哦。
3: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1: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4: Blue Seeds 福同源九年来持续深耕台东，坚持天然无毒，推动土地友善耕作，只为了在台湾孕育出专属的香草产业。我们相信香草的力量不只疗愈人心，它也能成为地方经济的动力，为土地与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在台东这片风光水土的自由之地，我们以自然农法建构香草文化的新篇章。现在我们诚挚邀请您认养一株薰衣草，成为 Blue Seeds Park 第一批共创者，一同让台湾香草发声，乘着台湾的风飘向世界的笔尖。请上 Blue Seeds 官网查询认养一亩香草田计划，期待您的加入。
5: 我是白安。
6: 来一点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 UFO。
7: 我都觉得好像那个都没有休息到，本来进广告就要休息，就进广告我们又叽里呱啦一直就觉得好像我们是抓到时间就已经赶快讲，是不是？
8: 对啊，
7: 因为太多事
8: 了，聊不完，
7: 赶快要跟大家讲。
9: 但是广告也放给我们。
7: 各位，今天呢，我在飞碟夜光家族光宇邀请到林夕子，还有他的这个合作好伙伴呢，龚延修，两个呢都是才华洋溢的人，但是一个呢声带开过刀，看看这个脸孔，谁那个什么啊开过刀的？不是叫你说开眼睛啊，你又不是开眼睛
9: 要给他，
7: 是龚延修。但是林夕子呢，从小就是做古典音乐学习，然后一路成长到现在。你能想象，如果你的声音有一天如果要开刀，你能想象吗？
8: 不行，完全没办法，因为我本来就是声音工作者，我真的完全没办法想象不能用声音的日子。
7: 我也是，我觉得龚延修你好，你活过来，你真的是
8: 你超棒。
9: 其实那时候开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会到底会怎么样，因为主要不是开声带，是开
8: 旁边
7: 扁桃腺，
9: 对，所以他们只有说 key 会升高一个，或是就是我为了是要活下去，因为我会有呼吸终止。对、
7: 哦、
9: 就是血氧很低，所以才做这件事情。但我不知道，我那时候不知道开完之后唱歌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一切都是慢慢摸，然后去摸那个发声的嘴型、口型，我怎么样唱比较 OK，、然后比较好，比较好听，对，然后也比较顺。这两年就摸这件事，摸出来了，
8: 你很棒，
7: 真的蛮好的。那林夕子，你都从来在你的声音上，或者在你音乐路上，你没有挫折过吗？
8: 有啊，有，非常非常非常有。就是其实刚刚一直跟光宇哥提到的那个唱小时候学声乐这件事情，因为声乐它的发声方式跟我们一般唱流行差超多，超级超级多。所以其实我当年因为是一直小时候先学声乐，后来学美声，这都是小时候我觉得那已经有点根深。

0: 地固的东西。然后到后来长大，我想要再学流行的时候，我真的
1: 转不太过来。
0: 对，我觉得我撞墙很久很久，而且因为
1: 那你那时候学声乐最常唱的是练唱的是哪一段作品？
0: 那时候练很多歌，都是意大利歌曲集。
1: 那你能够来一小段你
2: 来露个两首吧？
0: 那我后退一点，等我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因为这很大声。
3: 那我要后退吗？
0: 你不用，你要去哪里？你要唱吗？
3: 我怕我要倒退三步。
1: 听一下，林夕子哎，意大利歌曲 opera。
0: 但我要先说，我的歌词应该会唱错，然后发音可能也都不是很标准。
1: 没问题。
0: 好，那
1: 我们都不是意大利人，我们都听不懂。
3: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请我经纪人帮我拍一下那个 reaction 的反应，因为我也没听过，
1: 没听过，
3: 我现在在讲电话，对不对？
1: 对对对。好了，
0: 好，
1: 来，
0: 那我要准备来了。
1: OK，
0: 好，来喽。

0: 唱完了。
1: 哦，掌声！
0: 我们要唱下一句了。
1: 对，他的声音真的是很不灵犀子。
2: 对啊，
0: 就是很多不同的声音。
1: 对啊，天哪，你怎么会是那女战士的声音、
0: 啊？女战士。
2: 海亚是阿波罗。
1: 不是、啊，
0: 有这个感觉。
1: 哦，说了没有？是这个，是是。
0: 对。
1: 来来来，
2: 好厉害哦！那你用这个方式唱 lofi。
0: 你要确定
2: 哎、欸！只是徒手落发，
3: 今晚好像还不来。
1: 杀了我吧！
0: 坤哥，对不起。
1: 这听到这个马上就
0: 大家都想转台了。
1: 对，来吧，真的真的。哎，刚刚来宾有人点歌这首歌，说好爱这首《走了多久》。
2: 我吗？
0: 你是来宾吗？
1: 来吧，为什么
2: 是贵宾？
1: 为什么你喜欢这首《走了多久》？
2: 它的词就是给一种，
1: 这管乐出
2: 给一个答案，
1: 这管乐出来就让人家心神荡漾。来，这个
2: 我们等词进来，我再说。
1: 对。

0: 我喜欢这首歌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种自给自足疗愈，同时很忧郁，可是同时又是有希望有方向的那种感觉。它不是很明确给你一个人生就是该怎么样。
1: 我觉得
0: 一切都是靠自己摸索，
1: 一般人就是这样，
0: 对
1: 对不对？你有时候走走你的步伐，你也要放缓，然后你好像在阳光或者是清风微风吹拂当中，好像自我抚育一下，然后痛，然后并继续往前走的感觉。来来来，西子，你跟着一起唱。

0: 最后这段管乐拉回了现实，
1: 还是要走。
0: 对，还是要走。
2: 会走多久呢？
1: 所以他是说你爱是什么，告诉你爱是什么，其实就是每个当下
0: 不一样的感觉。
3: 对，
0: 那不然你们现在说你们觉得才知道爱是什么。来，西子，爱是什么？
3: 哇，我觉得我到现在我可能都不一定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在不同的情
0: 况。那你居然唱说你知道爱是
3: 那个情境我可以。
1: 但是我觉得这个爱这段话不是讲给就是告诉
0: 别人
1: 的一个人，是讲给自己
0: 自己听的。
1: 就是你当下感受到爱是什么，那可能就是你
3: 那个当下的理解
1: 的爱是什么。嗯，但在下一个阶段可能又不一样。
3: 对，
0: 因为人都是这样子，就是那种我清楚了，但是后来我又迷惘了，我又再清楚了，我又迷惘了。
3: 对，
0: 就是然后不断的你会往前进，然后变得就更好，更懂得去理解一些。对不对？
1: 所以才觉得有一种自给自足的那种，
0: 蛮好
1: 的，给自己的希
0: 望。你这形容真的蛮好的，
3: 好会讲哦，
0: 真的。
1: 先下班喽，
0: 来吧，这首歌西子介绍一下。
3: 这首歌其实我在大三的时候我就不是大三，我大学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歌词已经写的差不多了，因为他写的那个环境就是世新大学后面那条早餐街。哦，而是一首非常跟吃有关的，就是一直在讲说早餐吃了什么东西，然后呢 OK 早餐吃好饱，那我要来吃下午茶，下午茶没有吃到，来吃晚餐卖完了，我要吃宵夜，我怕胖，然后最后呢只吃茶叶蛋的一个故事。
1: 你有在怕胖的吗？
3: 我跟你说，我以前真的比较胖，真的，我等一下给你看照片，我私下给你看，真的比较胖。
0: 所以等一下那个啊，公研修，你觉得他不会怕胖的吗？
1: 我觉得
0: 女孩子不会怕胖，这很少吧？
1: 你们现在有20几岁有在怕吗？
3: 有啊，怕超怕到不行啊！
1: 你有为了专辑减？
3: 没有，我在专辑之前我就先瘦了。
0: 他已经先瘦起来
1: 了，已经到你的标准了，你自己觉得？
3: 对，因为我之前有曾经比赛还得更瘦，发现身体开始出状况。
1: OK，
3: 我就觉得不行，现在要把它吃回来。
1: 那这时候你就要摸紫水晶，
3: 这是什么？
0: 什么东西、啊？摸紫水晶，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
1: 对。
0: 作为这张专辑在 Outro 之后的第一首歌，吃有多重要啊？开门见山，人生就是要满足自己。
3: 没错，吃饱就好。其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虽然好像都在讲吃，就是很吃货的一首歌，但我想要讲最后就是，你今天没吃到没关系，我们明天再买吧。很多东西就是没关系，我们还有明天可以再重新的去调整，然后不要一直觉得今天的事情发生很抓着它不放，就是如此的惋惜，如此的遗憾，
0: 是，
3: 对，还是要往前走。
0: 是，各位，这张专辑呢是林夕子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其实我觉得这张专辑是很入世的一张专辑，就是每个人几乎可以投射自己，就某一天某一个时刻的那个情绪，这些歌就它对照了我，好像我也有过这种感觉，就像包括跟走了很久一样，然后再包括吃这第一首歌也是一样，就是真的耶，人生好像就是在你最沮丧的时候吃就可以解决我，抚慰我啦，是不是？哎，但公研修又没办法，为了要维持拍戏，你看要控制饮食，是不是？
3: 有没有好饿？
1: 好饿，
0: 是不是？
1: 但我本来就吃很少，对，我本来就吃
0: 是吗？
1: 真的
0: 、
1: 我是那种可能早餐、午餐两杯燕麦拿铁，然后晚餐再吃。可是我晚餐可以，如果真的硬要吃的话，我可以吃三碗饭。
3: 那你的菜呢？
1: 小吃
0: 哦。哦，天哪，所以你也蛮好养的嘛。
1: 我很好养，我不是可是我吃到饱就很浪费啊，就是
3: 我也
1: 很快就
0: 太小，
1: 对，而且加上我东西咬三下
0: 就吞了。
1: 对
0: 对啊，好，来各位，这张专辑可不要咬三下啊，就是大家就是要多听一遍一遍的听，你就会听到哎，这首歌它是不是进入到你身体某一个这个房间里面，然后哇，就是充盈你的内心。因为有一首这个歌曲入到心里面，这个对我们就生活很重要，因为它会陪伴你。各位，今天呢我们在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
4: 全主打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Can I Can》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这座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 Sideways。

0: music.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金吸水系列金捧毛巾，日本最新技术，比海绵还吸水，越洗越蓬松。金捧毛巾 ，NONNO 浓浓。
3: 妈，还记得小时候我最爱吃的香帅蛋糕吗？
4: 当然记得啊，你每次都会跑过来抢第一口呢。
3: 我今天也带了招牌芋泥卷回来了，赶快来吃。
4: 哇，这芋头香气还是一样熟悉。
3: 返家送礼首选香帅蛋糕，把家的温暖带回家。
5: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6: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播网，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频南台湾之声103.9。
1: UFO Network。
2: Blue Seas S2 月桃尤加利薄荷精油洗发露，萃取自然农法栽培的月桃、尤加利与绿薄荷，精油深层渗透发根，调理头皮健康。月桃精露洁净毛孔，强健活络发根，无人工化学添加，无环境荷尔蒙，无化学起泡剂，无石化界面活性剂，友善土地，让发丝回归自然健康。请搜寻 Blue Seas 福同源。
3: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4: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5: 本周第五名刘恩君，和光同尘。
6: 第四名陈以诺，后生人。
5: 第三名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6: 第二名卢广仲 Lost You Twice。
5: 第一名周杰伦乡间的路。
4: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优酷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3: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7: Blue Seeds 静致橙花润白系列，专为追求自然纯粹的你设计。每一滴橙花精粹独家萃取，深入修护肌肤基底，抚平皱纹，保湿亮白，让你每一天都如初晨般明亮动人。立即拥有停住岁月的橙花，和我们一起启程肌肤的纯净之旅。请搜寻 Blue Seeds 福同源静致橙花润白系列。
8: UFO Superstar，
9: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听众朋友们晚安，欢迎收听金融女王相谈室。在这一个小时，我们将与你一起探索健康、幸福与永续的领域，由金融女王 Stephanie 陪伴大家一起深入探讨个人身心灵健康以及环境与社会的永续发展。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踏上这段幸福与永续的美好旅程。欢迎收听飞碟电台，我是主持人金融女王 Stephanie。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金融女王相谈室，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的特别单元科技赋能大补帖。我们将与您一起探索科技如何改变未来生活、产业跟工作模式。当科技产业全球化，团队成员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整个跨专案的时区也要配合的时候，那真正挑战往往不是技术，是一个理解的差异嘛。那我们今天延续的我们跟 TIFF 他是来自亚利桑那州那个凤凰城这边 TIFF 王哦，他上次因为上礼拜三讲完之后，那大家都为之惊艳嘛。我们要这次来深入来谈谈他在整个高压科技场域中所观察到的一件事，就是跨文化的适应力哦。他刚才上次有讲过，就是 CQ， 你的 IQ、EQ 和你的 CQ 好不好哈？那这个跨文化的一个适应力，正在成为全球团队最重要、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竞争力嘛。那科技可以同步，但是文化是不会自动同步。我来接下来我们的特别来宾哦 ，TIFF 啊，他是目前 TIPH Consulting 共同创办人暨 CEO 嘛。他这个产业呢，在整个凤凰城这边，他横跨了这个娱乐科技、然后数位平台、医疗保险跟整个半导体产业的跨界的顾问嘛。他拥有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MBA 的背景，他也是 USC 毕业。我想说哇，那这么好贵哦，可以读 USC 好了不起。那所以要谢谢王妈妈王爸爸。
1: 对
0: 所以 TIFF 曾经横跨这娱乐科技啊、数位平台啊、整个医疗的保险产业啊。近年来他因为参与在亚利桑那州 TSMC 的这个高压科技场域的一个专案啊，也协助了组织处理的整个沟通的断裂啊、文化冲击跟管理效能的一个问题嘛。来 TIFF 跟大家打个招呼，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1: Hello， 大家好，很开心大家跟空中相会哦，还有在影音上面见到大家。然后呢，我是 TIFF 王王宇文。那我本身在跨国企业做经营管理的高阶经理人非常多年。那因为几年前带我女儿去美国读书，成为新移民，那落脚在亚利桑那州。那很幸运的，在中间的过程之中，也创办了自己的事业。那我们的事业，现在是协助非常多的台湾的台商要到凤凰城亚利桑那州投资，都会先来跟我们做咨询。那同时间我也是台积电企业讲师，然后还有一些台商的企业讲师，协助他们在员工无论是从台湾到美国如何去做跨文化的适应，还有在经营跨国团队上面的一些咨询跟分享。对，
0: 所以 TIFF 啊，你过去这五年，你看神把你派到那边去，就是等着是说，守门员我来了，你求到的时候我就给你接起来。五年他是把你规划好，让你都所有事情遇过一次之后，你就知道怎么样来协助这些事情的发生。我就觉得说，你跟菲利普在那边真的是帮助到很多人。光是我上礼拜在买保险的时候，你讲完菲利普在解释以后，我觉得说好棒，有人可以这样子解释，你就觉得说。你 feel comfortable，
1: 对，
0: 虽然你上网去买是一样，可是他跟你讲说你买这样就够了，你也不会浪费你的资源。可是我帮我们家老先生买的时候，我就说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什么身心灵或是什么样的问题，我把保险买足，我就整一趟，我就觉得说，你觉得你 affordable 的话，你就不会害怕。所以我们讲说 affordable 这些，包括就是说让你什么东西你觉得安全感很重要。
1: 对，
0: 那你在这个跨文化冲突的真正根源，很多人就觉得说，跨文化冲突的价值观不同，然后他在科技场域中常常是节奏不同、沟通的习惯不同、决策模式不一样，所以当大家都很专业，你很专业，我很专业的时候，还是卡住了。那么努力还是卡住，往往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理解模式的不同嘛。那请教 TIFF 的就是说，你在科技专案中最常看见的跨文化摩擦是怎么产生的？
1: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那我再往上延伸一提，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台商都非常努力，
0: 对，
1: 那我们台籍的员工也极度的努力，
0: 是。
1: 那但是我们都 focus 在我如何帮公司赚钱，
0: 是
1: 我如何获益。可是其实到美国，我希望大家可以切换一个脑袋，就是说，我如何做好风险管理，就像您刚提到的，你在出发前你做好了风险管理，我沿途都可以很安心。所以风险管理做好了，你才能真正保住你的获益。
0: 对
1: 对，那 同样的跨文化适应能力也是一个风险管理的一环。
0: 是，
1: 因为如果说没有事先的一些所谓的我就是说行前教育哦，对不对？我们去一个国外的旅行团，我们会开行前说明会啊，
0: 一定要的
1: 哦。那我们会不会花点时间讲讲那边的风土民情？
0: 会啊，
1: 讲讲那边那边的人的那个习惯、宗教、吃什么、用什么，我们都会讲。但是企业派员工去也是要先有行前教育，
0: 一定要啊。
1: 对，而且这个不是只是一趟的行前说明会可以解决，它必须是一个系统性的教学。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跨文化的摩擦，摩擦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不理解，
0: 沟通不良。
1: 我不理解你，你不理解我，所以我们就有了摩擦。对，那摩擦在沟通里面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夫妻也会吵架，我们同文同种，然后在一起那么久，我们都会吵架，更何况是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也不同种的人，所以要把当作这个摩擦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可是唯有我们讲的 friction， 就是摩擦，你才能产生能量。哦，我们这个物理世界是这样哦，你要有摩擦，你才有能量。
0: 所以，请问王老师，是不是以后你跟我们 training 的时候要讲说，如果你一个礼拜你有五个摩擦都是属于正常，如果没有五个摩擦，表示你跟他沟通不够哦。
1: 没错，
0: 对不对？
1: 你就是一个正向思维的人。
0: 谢谢王老师。
1: 正向思维的人就会看有摩擦，代表我们有沟通，代表我下一次再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跟你不会有摩擦了。
0: 是，
1: 对，所以不，我们讲摩擦不是去避免，不是去逃避，而是我如何面对这件事情，然后我用一个正向以及有学理支撑你的观点去解读这件事情，然后你就会比较坦然的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说啊，他们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最怕的是刻板印象，就是因为刻板印象会导致于我们很快的就跳进了，我们叫英文叫 jump to the conclusion， 就是我跳到结论，就是啊，他就是这样的人。
0: 真的不行哈！如果我在那边的话，我可能我们两个都是当做管理职，我就说那个亲爱的菲利普，这如果说他是外国人，说我来这么一个月的，你没有事情问我，你想要了解我吗？还是我的工作什么你有想要知道？我可以跟你讲我主动来找查一下，对，你不找我还是找你一下嘞，对不对？
1: 没错，没错，你就是要创造那个沟通的氛围。那其实我会觉得大家不要害怕直接面对你的跨国团队，然后做直接的沟通，因为你看到他们，就代表你在乎。因为如果因为美国人是这样子的，美国文化是我花时间在你身上，代表我尊重你，我在乎你。不然他以个人主义为主，他的优先排序他一定是 family first， 他家自己 individual first， family first， 最后才会是公司。可是我们很习惯，台湾是因为我们很认真，所以我们会以公事为主，然后其他的用其他的资源系统去配合。可是如果在这样子的顺序之下，我们就可以去理解，就是说为什么他会觉得说在专案管理上，如果我跳到专案管理这一题的话，我们常常会被问到的就是时间。我们对于时间的概念，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不一样。我们其实有看过电影嘛，你知道意大利的时间就是最慢的。然后
0: 我以为是西班牙。
1: 西班牙也很慢。
0: 对，
1: 然后台湾的时间是最快
0: 最快的。
1: 那美国可能是还好中间。
0: 嗯，
1: 可是我们除了快慢的这个都是相对性，还有时间的衡量。我是刚讲的是我是全面性的衡量还是我单点性的衡量。如果说是以美式他们从小教育的方式，是他的专案管理他是有 sequence 的，我从 A 到 B 到 C 到 D， 我有顺序，所以这个就是 SOP。 我们讲到他的 SOP 是 ABCDEFG， 单点。可是如果说我们在讲台湾的专案管理的时间序，我可能综合是 A 到 Z， 我就是一个原型。可是我可能会从 A 我突然去 C， 因为我知道我要先解决 C 的这个专案的这个点，我才能回来突破 B。 对，那我们会习惯性用这样看到，那这会跟我们刚上一集有讲到的，就是团体跟个人我看到事情的观点有所不同。
0: 因为你上一期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台湾之前在高中四年读书都是整班，讲团队精神，合唱团拔河，
1: 对，
0: 可是他们是跑班，他们就一直能力分班，你英文这种程度去那一班，数学去那一班，对不对？可是一样都是毕业，只是你在跑班的过程他是因材施教嘛，可是常常觉得说我把我自己顾好，是我没有想到团队的问题，所以常常讲说哦，分组，我在美国上过课嘛，老师给你分组，他说你不要老师你们这几个人一组，他就把我们拆掉。我说你为什么给我们拆掉呢？他说你们老师你们这一组，你就老师负责报告，他就是负责收资讯，那个人都不报告，把他丢出去的时候，他就讲说报告过人不能再报告。嗯哼，可是我不喜欢找资料，你是我的意思吗？我想说，可是我只是想要做报告。他说就是常常角色哈，要能就是扮演对方的角色来想他在想什么，这样。所以你常常在辅导的过程里面，文化差异如何影响团队的效能，你觉得？
1: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不要觉得就是一件事情只有一个答案，然后呢也不要觉得只有 yes or no， 我们永远都要在无论是跨国或是跨文化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团队里面，我们去想象我有没有第三种选择。对，因为我觉得跨国的经营团队的 magic， 我讲的 magic 就是你可以跑出第三种选择。
0: 常常在人就讲说不是赢就是输，在输赢之间的灰色地带是不是不输不赢是最好的。对不对？常常是这样讲。所以跨文化的冲突哦，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是怎么样你在工作你会觉得比较舒坦一点，就是说我彼此能够尊重他，但是你不了解你怎么尊重，所以你在帮助了解对方的时候你要愿意沟通跟碰撞嘛，
1: 对
0: 不对？刚我们讲到说每个礼拜有五次的碰撞，你没有把它碰出来，那你可能小碰撞不要，你 是遇到那种大的那种炸弹出现了，所以误解可以被减少，那是很重要，如果你愿意沟通的话。那当其中的差异有被看见，它就不再是主力，有可能成为优势嘛。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来支持认养一亩香草田哦。我们这个节目是由这个福同源 Stephanie 哦跟 Tiff 今天在讲，就是说我们科技赋能大补贴，你的初心是什么？ Tiff 的初心是到那边他遇到的问题，他知道要怎么样来协助我们台湾去的同胞不要遇到相同问题，就像 Bruce 跟我一样，就是说我们要解决怎么样环境和我们对土地跟环境的伤害，我们为了土地河川下一代，我们要做什么是更好的。所以请大家支持 Subscribe Your Bruce 认养一亩香草田。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来自台湾的庄园级精油品牌 Boosits， 以自然农法栽培香草，萃取第一道纯净精油制成，无人工化学添加，无环境荷尔蒙残留。S1 薰衣草迷迭香丰盈精油洗发露，高浓度迷迭香与薰衣草精油结合芦荟与红枣精华，深层滋润活络头皮，展现丰盈动人的发亮感。上网搜寻 Boosits。
1: 我们是 Jumbo 幻蓝小熊。
2: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1: 红心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2: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1: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2: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3: 当秋风吹起，季节交替，你需要一瓶救世主，守护你的青春与美丽。Bluesis 芙蓉园晨曦玫瑰焕颜精油露礼盒组，日夜只要一瓶，随时创造你的高光时刻。蕴含玫瑰果油、金盏花油、维生素 E 与乳木果油等多重天然成分，延缓肌肤老化，绽放年轻光彩。Bluesis 芙蓉园，圆满你这一季秋的美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世安。

0: 欢迎回到飞碟电台金融女王湘潭市的科技赋能大补帖，我是主持人金融女王 Stephanie。 跨文化适应力不是在讨好对方，这很重要，也不是放弃自我，而是能够在不同的场域中调整表达的方式嘛，同时也保持清晰的一个界限，要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它是一种高自治的自觉跟弹性的一个能力嘛。我们要请教 Tiff， 就是说在整个跨文化适应力的核心能力呢，那什么是你定义跨文化的适应力？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说找到你跟菲利普的时候是有问题有困难，然后为什么你的经验可以帮助他们在整个跨文化适应力这边，你定义跨文化的适应力是怎么样才达成呢跨文化的适应力？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就是其实不只是个人，我们辅导更多的是台商企业。那台商企业我觉得企业本身它的责任非常重大，因为他不但是把整个公司的海外分部拉到资源拉到 Arizona，
0: 对，
1: 他还要外派非常多的员工跟他们的家庭，
0: 是，
1: 对，所以企业主本身他承担的责任非常大。那这时候我觉得我跟 Philip 两个人搭建的这个服务平台，就是顾问的这个服务平台，我们主要是希望在中间担任一个 buffer 的动作，就是一个 cushion， 让大家在 landing 的时候不会那么硬，是软着陆的状态。那软着陆我们要做的努力就是，第一个我们会跟所有我们的客户分享，就是说在这里如果说你想要做保险投保，或者是你想要做任何的专业服务的咨询，其实这里的文化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会清楚的沟通，就是说在这里的经商文化是什么。那这是软着陆最重要一点，你必须了解你要着陆的地方的文化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你外派或者是你公司要把这个分支设立的过程之中，你如何，当然是第一个是语言你要如何克服以外，那你如何找到对的专业人士来协助你。那对的专业人士不是只是评估说我拿到的是这个报价好不好，而是纵观他在这个地方的经营的资历经验，他是不是有解决过什么样子的问题。所以在这部分其实我们花非常多心思的去建立了一个联盟。那我们的联盟其实有很多是美国人的公司，他们里面没有人任何人会讲中文，可是我们手把手的训练他们，告诉他们说台商是怎么思考的，然后台商会期望的服务水平到什么程度，还有就是说为什么台商企业会是这样子做，那中间跟你们产业文化有什么 gap， 我们两个如何来把它 close 起来。因为我都告诉他们说半导体的这个产业未来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你们一定要花资源下去去投资跟 close 这个 gap。所以我们的这个联盟里面呢，即使你看到一个白人讲英文，他不会讲中文，可是他现在他已经会切换，他会切换说，今天来到我面前的这个台商，他可能会是这样子想，他可能会期望他要回我们其实都蛮心急的，对，所以我另外一边我都会跟台商说，你不要给我 deadline 是 ASAP 因为你给我 ASAP， 我跟老美讲，它是一个无用无效的 deadline。你必须告诉他是什么哪一天的几点钟。对，那另外一边我就会跟我们的联盟的供应商去谈，就是说，台湾人可能会告诉你在 email 里面他希望这件事情 ASAP， 可是我翻译给你听，他的 ASAP 可能是这个意思。
0: 我可以感觉出来，我觉得 Tiff 跟 Philip 他们的 service 很到位，他在跟我讲我们要一个旅行险，然后我们不知道应该要买多少跟什么，他就跟我讲说你这个东西达到什么样的 cover， 然后你只要买怎么样就够了，然后什么时候填，那我们就上去慢慢填，那我可以直接填，我就跟我女儿讲说，你们要不要学一下啊？有问题我们你可以直接问 Philip 或是我来问，然后我们就一边填，速度非常的慢，我跟你讲说，因为我让他们填那填完一次他说这么简单，你看，因为我有对的咨询对象就是你，可是我让他们自己学习，
1: 对，
0: 他嗨上之后我就后来我们在买我先生的时候，我先之前上就讲说我头痛我干什么的，我们很怕突然就我们打电话跟你讲说Tiff 我们需要去医院，我先头痛我干什么，那时候就会很累了，我们就把那个保险把它就是说你可以多一点，我们就把它保对，就是你说的，因为我觉得说我可以 afford 这样的费用的时候，我整个旅途是很平安的，我就跟我先生讲说没关系，你如果痛我们再去医院，我们保险已经保够了。
1: 没错，
0: 我没有用到我就赚到了，
1: 是，
0: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的心态，所以我现在因为说我们把他的不是买基本款，就买了比较好的款的时候，他觉得说，哎，家人替我想到这一些，
1: 是，
0: 万一我头痛怎么办？干什么的头晕啊这样子，所以你就想说一念之间，你有时候有就觉得说，你花出多一个 cost， 你是不是觉得心安平安，然后你就自己放松了？
1: 是，
0: 我觉得是。可是之前有很重要，就是说，哎，我的顾问跟我讲他需要什么东西，所以你没有跟我讲之前，我不知道要买怎么样才是对的。
1: 对，
0: 有时候错误的旅平险还是旅平医疗险，这样就好了，对不对？嗯、因为你机票都已经刷卡了嘛，
1: 对，
0: 就有这些东西。所以在这过程里面买了之后，后来我就是有这个机会跟我女儿、跟我先生沟通说，哦，我跟你还有 Philip 这边的沟通，我得到什么？他说很棒，他们不认识你嘛，他们说，哎，这样的顾问很棒，因为出到一个地方你要问谁呀、啊？所以听众你要问谁很简单，你到那个我们那个脸书飞碟联播网哈，我们可以找到 Tiff， 你要跟听众介绍一下怎么样写信还是怎么样找到你呢？
1: 对，有两种沟通方式，你可以写信给我们，我们的 email 是 info info at tiff consulting tiffconsulting.com， 或者是我也会附上我们 LINE 的官方的 QR code、如果有机会的话，请大家都可以加入我们然后咨询。对，
0: 所以另外就是说我们跨文化适应力的核心，你刚才有讲到这些对不对、那这些能力，跨文化这种适应力的能力是可以被训练的吗？就像你去那里当他们的讲师对不对、那人那么多的讲师，为什么他们选到你？那这我就想要说，这种能力可以被训练的吗？
1: 当然可以。那我会觉得说，不要用我的方法，因为我叫 learn it in hard way， 就是我遇到了非常的多的挫折困难，然后还有就是我怎用心态去克服它，因为我一直相信，就是说，英文叫 God sent me here for a reason。
0: 哦，对，
1: 对。上帝派我到这里来一定是为了某个原因，只是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有保持着这个信念，所以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好，我只要秉持的一个我受过的这个苦，我不要白费，我要把它极大化，就是别人会因为从我得到的心得去受益，那我就可以让我的苦去稀释掉了。对，
0: 欸、很棒哎、欸！这种心态就是说，神为什么把我派到这里来？哎、欸，他让你等待五年，然后把这些 TSMC 需要你帮他做教育训练啊、文化沟通的冲击减到最少哈。你把你当初吃过的苦、菲利普遇到的问题的话，先跟大家讲说，我们不希望遇到这个问题。如果遇到的话，你可以怎么样解决的方式？像这次我买医疗险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
1: 对，
0: 所以。如果你是我的朋友，你要到凤凰城去的话，你一定要找 Tiff， 真的，因为，对的人，在对的时间遇到，你就有意想不到的这种沟通跟冲击的效果。我觉得需要这种就是对的、好的这个因子哦，互相这样来加成。
1: 对，
0: 因为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有熟悉你需要的人，他为什么熟悉你需要？因为他也知道，刚到一个新生的地方的话，怎么样来就是说让自己。降低说文化适应的风险嘛，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刚才讲说，在这种能力可以被训练，那通常来找你的三大困境，如果说他经过是你的学生之后，他有什么样的状况会讲说 Tiff 需要帮忙，他是哪三件事情比较需要你帮忙在那边？
1: 我觉得第一个比较大的common 的我们讲 pain point 哦，
0: 对，
1: 就是痛点的话，会是说我如何让我的 team member 或者是我如何带领我的跨国团队，统一往一个方向前进，那我们在讲统一往一个方向前进，其实我们可能脑袋中就会有一个 picture， 就是说，哎，老板要我去目标到那里，假设那里是个灯塔，我们台湾人哦，就是很棒，我们就是无论是我游过去啊，我租个快艇啊，或什么，我就是会想办法到那。
0: 就是终点，就是目标。
1: 对，但是我一直在告诉我的学生说，你在美国，美国是什么？他发明 Google Map， 他发明 GPS 的地方，所以你要用 GPS 去引导你的员工，你必须告诉他说，可能这里是左转，可能这里是右转，可能下个一公里的地方，你必须准备去上交流道，或是什么，你要适时的给一些 checkpoint。不然你在灯塔的另一岸，你可能永远等不到你的
0: member。
1: 对，那其实台湾的老板他们 其实就是会常常他们会跟我第一个痛点，就说我就说你好好做啊，我都好好跟他讲话，我说好好做，做什么？你有讲要他做什么吗？你要很具体，所以 specific 讲话要很具体，这件事情给指令要给的很具体。那他们就说啊都没有时间了，我说不会，你这个默契一开始一定要不厌其烦的去建立。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跨过的文化障碍。第一个，他说我们都有 SOP 了，对 ，SOP 是死的，可是你解释出来就是活的
0: ，
1: 对。然后第二个，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就是对于时间的观念，时间观念，我们倾向于我说，我们在台湾很幸福，因为我们在一个很小的岛国，
0: 对，
1: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是可触即性，是非常快、非常好的，7-Eleven 下去你什么都有啊，在美国你什么都要开车，你 copy 是去一个地方，你领货是去一个地方，你买吃的去另外一个地方，没有，我们就去一个 7-Eleven， 而且可能就在楼下而已，所以你会对于时间你会有一个偏差感，你会觉得一件事情可能很快就可以做到，可是我说因为在美国他们的我们讲 logistic 他的物流他就不是这样规划的，所以你要认知到他的逻辑就不是一站式构筑。
0: 这时候我就有一个困惑点要跟 Tiff 来聊一聊，我们台湾因为有全家便利商店跟 Seven 就很方便，那个我问老外说住在台湾很久的老外，我都说你为什么喜欢住台湾，为什么，我就问他为什么，他们讲说台湾好好玩哦，就是一个那么小岛，一下有海边，一下可以爬山，又有温泉又有什么，我说哦，然后呢他说Seven 好方便哦，就是全家很方便。我说你什么时候去全家，什么时候去 Seven？ 他说我想要 blah blah blah， 说我会去全家，什么时候去 Seven 这样子。然后都不是讲到比较，都讲到 convenient， 就是方便。
1: 对，
0: 嘿，就像你说的，
1: 对，
0: 营业也在那里，吃东西也在那里，领东西也在那里，寄东西也在那边，太离谱了，对不对？他说不止收，还可以寄。他说我常不在家，我就什么都到便利商店去。然后他跟我讲的更厉害的就是说。他虽然是外国人，他在台湾看病，他觉得就算是自费都觉得好便宜哦。
1: 对，
0: 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说我们台湾医疗应该是全世界前三名嘛，除了医术很好，然后医生的品质也很棒，对不对？就讲说为什么品质，因为大家都喜欢看医生去开刀，所以他们动刀率这种经验应该是全世界名列前茅。
1: 对，真的。
0: 对，所以我跟老外几个谈过之后，他们都移民到台湾来了。
1: 对，
0: 英国人、美国人，我问过很多，在台湾待很久，他说全
1: 世界离不开了。
0: 他说全世界比台湾友善的地方没有太多。我就说那华人地方，比方说香港啊、新加坡啊什么。他说他们说台湾人很 nice 很友善。他说他有一次问路刚来的时候。那个老太太在讲说你真的听得懂吗，他会讲英文，他说我带你去，他带他搭两站捷运站又回来，他说你为什么愿意帮我，他说因为你是外国人我想帮你，对不对？然后他说我是 senior citizen， 我搭这个有
1: 不用钱，
0: 不用钱。然后那个老太太是老师退休的，
1: 哇，难怪，所以英文很好，
0: 英文很好，所以我那个朋友他就跟我讲说他觉得他去新加坡、去香港、去中国没有到这种的
1: 人的温度，
0: 人的温度，所以我们台湾就是人就是最美的风景哈，这是常这样来讲，所以我们也期待就是说你们在那个凤凰城会遇到 Tiff 跟 Philip， 那就是最美的风景，真的。哎、欸，我觉得很重要。你到第一个这个地方之后，你遇到能够 support 你的朋友的时候，不是付费不付费的问题，是减少文化的冲击跟文化的惊吓。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的，所以在整个高科技这种高压科技的环境中哦，跨文化适应力为什么特别重要？要再次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说有两三种嘛，他说怎么带人呢、啊？有没有属于就是说在高压环境之中，还有就要处理家里的问题，太太来啊，这个问题啊，他带团队有问题，哎，我觉得他们会 burn out。
1: 对啊，
0: 你有处理过这样吗？嗯。
1: 我比较是私底下的辅导啦，对，那就是因为我有发一个心，就是说，哎、欸，如果有人需要我帮忙，我就是会私底下辅导他们这样子。然后，所以，我遇到的状况比较是觉得自己是一个过客漂泊的样子，那家里的人就会觉得说，那我要在这里，我的小孩就学怎么办？哦，
0: 对，
1: 我小孩我要设定他是在这边读两年还是读几年？对，那还是就是说我尤其是高中要准备升大学的，又是更多的挣扎。我要让他在美国读大学，还是我回台湾？可回台湾的那个路完全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花很多重点在 职场上，可是回到家你最大的支持你的力量就是你的家人。
0: 对，
1: 那所以在家人的适应或不适应的状态，像刚你有提到就是开车，有些眷属可能还来不及学开车就来了，那哇，那就会没有办法出门，或者是没有办法怎么样，那怎么去克服这件事情。
0: 嗯，
1: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整个 supporting system 非常重要。其实我会觉得说要融入美国很重要，同时间我也不在意我有一个台湾生活圈，因为我就会觉得好安全
0: 啊。
1: 所以我觉得不用有一个黑白的分明，因为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哎，你到美国你就要想办法融入啊，你干嘛一直跟台湾人混在一起。我就说，哎，没有哦，如果我可以在职场跟美国很融入，我也有美国朋友，可是同时间我知道我又有一个台湾生活圈来支持我的，我在亚利桑那凤凰城的所有的食衣住行，我的幸福感会大增。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来凤凰城投资这些所有的所谓的 lifestyle 的东西。
0: 我在想说你们的问题，我前30年前在加州遇到，你剪头发你要剪什么样的发型，就我是那个香港师傅剪的那样子，我跟他沟通，他广东话不是皮不是公啊，就是我就说你怎么给我剪这样子呢，他说你没有说要剪怎么样的，就是没有先沟通嘛。
1: 对，
0: 是很多那时候早期在省活社的剪发师傅都是香港人，你知道吗？
1: 对，
0: 然后开洗衣店都是韩国人。你知道那个情况吗？所以后来呢，我会带着我想要剪的发型跟他讲说我想要剪这样子，他跟我讲说这个我不会剪，那我说那我不会剪，我想要类似这样，他说那我会剪的是这个样子。所以讲会在那几年期间，我没有换过太多的那个美容院。就有一天我的同事带我到帕拉托去，他跟我讲说这边是老外的那个洗发跟剪发，你跟他讲讲看会是怎么样。天哪，剪出来根本跟我讲的完全
1: 天南地北，
0: 天南地北。可是这是一个经验，然后还要给小费。我后来我就骂我的那个朋友跟同学，他说这时候你觉得香港店长，我说不错，
1: 一切都比较出来的，
0: 就是，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对不 对,
1: 对？
0: 那价钱差那么多，所以说你再回到那个香港店去，就觉得你真棒，你真好，
1: 我好珍惜。
0: 对，就是这样。所以你们如果说在那个凤凰城这边，你可以找到我们 Tiff 跟 Philip， 然后他们的公司是 TIPH Consulting 哦。那很重要就是说，东亚环境里面，他跨文化学习有时候遇到挫折啊，哈，他真正成熟的一个领导者哦，就是说你们也可以找 Tiff 来聊一聊，有点类似王老师信箱，就是说不会只是懂一种文化，而是在多种文化中保持稳定跟适应力啊，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管理的一个基本。我们要送个礼物啊，哈，因为今天 Tiff 来，我们小编我们今天来抽6支财富精油，然后我们的答案就是你只要写景致号啊，写出 Tiff 他们公司的正确的名称，那我们抽出6位送财富精油哦，很重要啊，就是说让你在出国的时候得到一份很安全的一个 guidance， 就是说，哎，我到了这个地方，我要创业，我要留下来。然后那个 Tiff 跟 Philip 他会觉得说，在你这个跨文化、跨领域的沟通跟整个文化的学习的时候，减少这种learning curve， 这很重要哈。好，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Bluesis 福同园自创立以来的九个年头里，在台东这片土地上默默耕耘，以自然农法守护每一寸土壤，坚持天然无毒，只为了让大地能够自在呼吸，也让人们能安心享受香草的疗愈力量。这一路充满挑战，其实并不容易，但因为有您的陪伴与支持，我们才能一步一脚印走到今天。今年我们发起 Bluesis Park 共创计划，怀抱着愿景，期望在台湾种出一个香草产业的未来，一个不止疗愈人心，也同时能守护土地的永续环境。台东有风有光有水，也有自由的气息，是香草最美的家园。我们愿让这片土地成为东方的普罗旺斯。现在我们诚挚邀请您认养一株薰衣草，成为 Bluesis Park 第一批共创者，参与香草文化建构工程，让这一抹温柔的香氛走进日常，也在台东的阳光下一起种下希望，让土地绽放出属于我们的未来。请上 Bluesis 官网查询认养一亩香草田计划，期待您的加入。
3: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4: 我是周慧，想跟妈妈说，要做快乐的自己，照顾自己，好想好好爱你哦。不韦食疗企业社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5: 我是全敏妹妹，

0: 能大补贴。我是主持人金融女王 Stephanie。 未来的科技团队将更加分散，更加多元，那这个远距的协作会越来越多嘛？那跨国专案混合办公室成为常态，就是常常说干什么的意思，他说、哦、我在印度办公室啊，我在新德里还是我在什么东京啊？这意味着这个管理模式必须要升级，因为你常常讲说为什么设这个时间，为什么是我半夜、
1: 嗯、
0: 为什么老是我半夜在看call，他说不然你过来你外派嘛，你要不要，对不对？所以在整个全球科技团队未来的管理模式，未来全球科技团队常常强化的是什么，要你帮忙的比较多，常常就是说哎，我机台有问题嘛，对不对，台积电嘛，那我这边是我是台湾人，我在教这边当地的美国人或是墨西哥人或是印度人，因为我知道的，可是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还要 call back 回来台湾，那台湾还要连线进来，可是我的美国那个凤凰城的白天跟那个台湾差15个钟头、欸、因为 我这次啊居然也适应一下，说因为我的客户有在英国，然后有在美国，又然后我台湾嘛，对不对，
1: 三大洲，
0: 你知道我把它全部放在那个气象那里，然后我就开气象，我就知道每个人是几点，然后说哦对不起现在半夜时间给你看扣，他说没关系，你只是偶尔出差，我心里想说我快来设公司了
1: 不是偶尔了，
0: 我不会偶尔了嘛。那未来全球科技团队最需要强化的你觉得是什么？
1: 嗯，我觉得就是人才的移动力。
0: 那人才移动力，
1: 对，人才移动力，我觉得就是说，刚有提到时差是一个我们想象的屏障哈。
0: 对。
1: 可是其实真正在跨国经营的时候，人才是不是具有具备所谓刚一直在强调的跨文化适应力？就是人才移动最核心的能力。
0: 对。
1: 那我觉得跨文化适应力，它讲的不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沟通的部分。其实它是更是一个我们英文讲 mindset。一个心态的快速切换、那这个心态快速切换，它有点像我们重训练肌肉一样，所以跨文化适应力也是在练你心智的肌肉。那你这个心智的肌肉练好之后，你遇到一个困难或者是在一个跨国的专案在整合或是危机处理的时候，你如何去快速的运筹帷幄去切换，那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未来可以放眼具备的能力。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文化不只是国籍的文化，我们文化讲的层面非常多，宗教信仰观点，食衣住行娱乐，其实这些都还是最基本。那更多的是 AI 也是一个文化，
0: 这怎么解释啊？为什么说 AI 是个文化呢？
1: AI 自己会形成一个文化，
0: 它是被我们 train 的、欸、还是被我们一直问一直 train？
1: 但未来它会 evolve， 它会形成一个自己的文化。对，然后它自己，因为现在是我们 train 出来的，
0: 对
1: 对，但是我们 train 出来的面向不是只有一个面向，它有很多面向。那很多面向之后，它会 organic 的生长，它会自己有一个 organic 的成长，那它已经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种了。所以而且它会可能未来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所以我们未来讲的跨国团队已经不只是国籍跟人种的不同，还有就是我如何跨科技维度的合作。那我觉得练跨文化适应力的部分，就是说最重要的一点，你看到一个不同背景文化跟不同的东西挑战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是选择打还是逃？我们不是打或逃，我们现在是我如何了解你，我跟你合作。
0: 你这样讲我觉得是蛮奇特的啦齁，然后我就在 AI 的严重性也存在。我昨天回来在飞机上面齁，我就是因为我在民传要开那个微学分，然后我开的是那个全英文，然后教那个国际企业的全英文微学分，然后讲品牌其实很难。可是我也是迫使自己跟这些国际学生在一起哈，
1: 对，
0: 把公司的品牌讲得更清楚。那我为什么会讲说这个困难度跟 AI 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在飞机上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说：“哦，你针对这个东西的话，我问了 AI 一些你应该做什么更了解。”我说：“对不起，我是老师，这是我的学生，他不能要求我这么多，因为我是学生要。”我是学生，我要是准备，而且我上课我讲说不准用 AI 查东西，你爱查一切是零分，而且微学分是3小时6次就结束，每一次上完当天，如果我是4点上到7点，晚上12点之前他把作业交出来，作业交出来是只能有一页 A4 跟录音档，录音档只能有2分钟，你今天的作业你是2分钟你给我录完，然后一页的 A4， 我上多少课不重要，你是只能这样做，然后每2次就考一次事情。 然后他到现场我们的香草田去，我就跟他讲，这我出的题目，然后我的朋友跟我讲说，哎，你这里不够什么不够什么，我说 AI 都会帮你讲你这个有什么东西会更完善，可是实际上在竞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随时拿个电脑来辅助你说 AI 告诉你什么，也是常在开会的时候老板哪有让你拿手机跟电脑的机会，就是问你而已嘛。那就是说人当开始一直仰赖这个我们讲说 AI 啊，还是一些我们讲说不是自己想到的答案，是别人讲你建议这么做的时候，我觉得在弱化自己的生存竞争力，这就是我很担心的问题。就是说你很会问，我说好，那你这么会问，你把电脑跟手机问下来，你开始跟我对谈，他不会问。这个就是那个我觉得大脑思考力也在
1: 弱化，
0: 那这就是我很担心的。就是说如果大家都问 AI 这个问题，他都给你答案，但有一天他给你错的答案的时候，你是不是照这样去像 GPS 这样子做进去的，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觉得说有人有温度的地方，就像他找到你跟 Philip 在讲说、哦、我的文化适应力的时候，你会跟他讲，然后你可能会跟他预测，就是说可能遇到什么样问题，有什么样的 checkpoint， 你提供是你要考量是什么样的 checkpoint。 所以跨文化的差异常常就是说他被伤到的时候啊，他不知道
1: 对，
0: 什么是标准答案？可是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啊，
1: 没有标准答案。
0: 所以当他们来找你，就是说，哦 ，Tiff 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帮他解决的时候，通常你会怎么样来着手说协助他们处理这种管理跟文化适应上的挫折？
1: 因为其实我们大家现在啊，如果很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大家都会讲说，哎，预防晕血嘛，
0: 对
1: 不对？我怎么去预防一个、我不要等到疾病发生了我才去做什么事情？
0: 对，
1: 其实那个要花的成本就是更高。
0: 对，
1: 然后所以我觉得企业在跨海经营也是一样、就是所有东西你必须先计划，你必须先做功课，先了解。那我们顾问公司提供的这整个平台的服务，就是我们会协助大家去对接，所有需要或适合你的相关的专业服务，因为在美国是非常注重专业服务，而且是专业服务是有价的，所以就是在适合你的部分，可能适合你的会计师，
0: 对，
1: 那如果你的公司架构它是跨国的，那我们就可能必须帮你找到一个懂得设计跨国税务架构的，
0: 哇，很重要、
1: 对，然后或者是律师、那如果说你的产业是特别是在假设是半导体的某一个类别、那我们就要帮你找到商务的律师、他可能有这样子的经验、然后还有就是说其他的一些像保险风险管理的部分，像我们协助很多就是做商业保险，
0: 对，
1: 那商业保险就是如果说你在经营层面你没有把这个安全网建立好的话，可能你辛苦赚了几年的利润就被一次的没有预防好的风险全部吃掉、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安全网拉起来。那同时就是说医疗保险也非常重要，因为并没有全民健保在那里，所以我们如何让员工有个基本安心的一个方式可以在那边好好生活，那就是提供他们医疗保险、那其实如果说要聘请美籍的员工，其实美国人很多人工作不夸张，工作都是为了要有医疗保险，
0: 真的哦，
1: 对，所以他们你看到哦，年纪很大了还在工作，因为他们觉得医疗保险很重要，只要我有工作公司就会给我医保
0: 还有牙医保险，
1: 对、对
0: 对，
1: 所以就是在这些所有的安全的计划跟策略你都有做好，然后在出海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一个战力满满的一个团队，而不是到 landing 到那里发现、很多地雷，可是其实那些都是可以预防的。
0: 所以如果你是未来科技领导者，或是你准备要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去的话，你可以找到 Philip， 找到那个 Tiff、找到他们的顾问公司，可能针对你的需求和了解后，把你介绍比较好的会计师、律师，或是医疗保险，或是那边的医生，就把我们的商业的风险降到最低。有可能你是跨国企业，你的这个税务风险的话，先把它 cover 掉。你是个人的还是公司的？还有没有这种 transfer pricing 的问题？它 这个税务机关要刁难你，所以是机会很多，因为它又是一个解释文字的一个文化在那个地方，所以整个跨文化的敏感度啊，真的是要有当地的比较熟的，应该讲说老师来帮助你，所以我们有一点像替补老师的来帮助你啊，所以我们今天谈的不是制程技术而已哦，也不是商业模式，而是一个科技背景最核心的力量，就是你要怎么样了解跨国文化的沟通，所有的软实力跟管理能力是不是经由跟王老师上课之后，那你了解到说当你要雇我们这些外国的员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能够沟通达到你要的一个所谓的管理能力嘛？这在成为全球科技场域的这个隐形实力，如果你的管理能力能够更到位的话，我觉得会事半功倍嘛。所以我们真正关键不在于比谁强，是谁能够成为沟通的桥梁，桥梁在这里，所以你们可以找到 TIFF 科技可以连接世界，但理解才能让世界跟你合作嘛。很谢谢 TIFF 今天的分享，也感谢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科技赋能大补帖请锁定金融女王湘潭市，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谢谢，拜拜。

0: 渴望深层一夜好眠吗？ Boosies 独家安眠复方精油，自然农法栽种香草，天然无负担，带你深度放松，帮助入睡。薰衣草稳定心神，搭配马月兰舒缓紧绷，佛手柑减压镇定，远离生活繁忙与干扰，让植萃香气轻柔环绕，陪伴你找回宁静安稳的夜晚。上网搜寻 Boosies。
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2: 创世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3: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4: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飞碟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晚上10:00，
3: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4: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5: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4: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3: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6: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7: UFO Superstar。
8: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健康不走弯路，与幸福有约，陪您养生一辈子。本节目由广盛堂幸福燕窝集团独家冠名赞助播出。
1: 今天是一个礼拜的开始，礼拜一，但是在台北呢，这个天气有一点阴阴凉凉的。赶快欢迎这个月晨来跟我们分享，在这个礼拜天气会怎么变化，今天有哪些重要的新闻。月晨晚上好。
0: 慧盈好，与幸福的听众晚上好。
1: 看你长袖也出来了，前几天还穿着短袖呢。
0: 那中央气象署有指出哦，周二呢，我们北部宜兰花莲地区天气会比较凉哦，那中部以北的地区会有短暂的阵雨，还有局部的雷雨，大家雨具要准备好哦。那气温大概是如何呢？大概是21到23度，中部以及台东是25到27度，南部呢则是29到30度。那周三的话气温会回升，周三周四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
1: 除了天气之外呢，今天台北股市受惠美股创历史新高的带动，指数今天又是开高走高，而且突破了40000点的大关，最高来到40755点，中场收在40705点，上涨1778点，哇，又是一个历史新高了。
0: 没错，真的非常厉害哦，成交金额为新台币1兆68.87亿元。那我们的全网台积电收为2275元，上涨了140元。
1: 那因为股市表现亮眼，所以劳动部今天也公布了最新的劳动基金的绩效。劳动基金在去年2025年的投资表现非常的好，收益数大约有新台币7469亿元，刷新了2024年6989.7亿元的最高纪录。所以呢，我们有钱可以进账了。
0: 劳保局他有说明哦，收益分配不是以专户的金额乘以收益率去做计算哦，而是以你的贡献度分配给个别的劳工专户。
1: 怎么说呢？
0: 意思就是说呢，依照每位劳工他个人专户提缴的期间还有金额去做计算基础哈。那由劳保局将当年度所有基金的收益数依贡献度分配给个别的劳工专户，并非直接以收益率乘以专户金额的方式去做计算哦。
1: 啊，可是这是因为股市表现得很好嘛，那如果没有这么高的收益该怎么办？我的本金会不会受影响啊？
0: 本金不会受投资的盈亏所影响哦，这个不用担心。那分红的部分呢，则有保证收益机制。那从劳工开始提缴到领取退休金之日止呢，期间收益不得低于当地银行2年定期存款利率计算之收益。那如果有不足的地方呢，则由国库的去补。
1: 好，不过呢，劳工实际上是不能马上把这些分红领出来的，要等到你满60岁才可以领出你劳退账户里面的金额啦。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台湾哦，最棒就是我们有很好吃的水果，尤其夏天到了，很多人爱吃芒果。今年台南的爱文芒果有便宜的价格可以吃到咯。
0: 台南是爱文芒果产量啊，是全台最高，那今年开花很顺利，结果率非常的高哦。那果农为集中养分，有较往年提高蔬果的作业次数啦，那预估产量会较去年提升2到3成。那农民预期可能会出现价格崩落的现象，所以现在呢，台南市就着手准备啊，规划6月的产季加强行销还有加工的工作。
1: 那台南市农业局呢，就特别有讨论说今年因为产量这么大嘛，所以他们拟定了一些行销计划，要加强内销跟外销的市场。
0: 那加工的部分呢，则是会联合我们的辖区各个水果的加工厂，优先收购台南产区的芒果，做成果干、果丁还有果汁去做贩售，照顾在地的果农。
1: 接着来关心一下这个油价，因为美伊战争开打之后，3月份因为油价暴涨嘛，所以4月国际航空的燃油附加税大涨， 哇，大家都担心五月份会再涨吗？
0: 大家不用担心，根据中油最新公告，四月份航空燃油价格虽然有上扬，但是幅度不大，经换算后五月的机票燃油附加费不会有调整。
1: 哦，所以很多人要出国呢。讲到出国，国人出国动能持续扩大，根据统计，今年哦第一季我们出国就达到了536万多人，年增19.42%，而且人数又创了历年同期的新高。另一方面呢，来台的旅客223万多人，增加4.85%，但是恢复的力道还是有加强的地方。
0: 那大家会很好奇哦，我们最喜欢去哪里呢？当然第一名一样是日本哦，那较去年同期增进40万人次，稳居第一。那其次呢则是中国大陆。那整体看来呢，除了越南比较下滑以外，其余市场呢都是全面的成长。
1: 那疫情过后，很多人出国就想说，那我既然出去一次就要玩个够，所以很多旅客都是采双点以上的行程，就一次至少去两个地方，像去日本就要去东京啊、京都、大阪一起玩。
0: 那成长的速度啊，为传统单点旅游的两倍哦。也有业者指出，旅客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最大化的体验，一趟旅程多种节奏已经成为主流了，兼顾城市探索还有度假放松。
1: 刚刚讲到的是出国的部分，那入境的部分呢，第一季来台旅客还是以日本人最多，比去年同期呢虽然减少，但是他们还是第一名啦。那其次是韩国，再来是香港、菲律宾、美国以及大陆人。那讲到这个出国旅游啊，行李箱里面呢有些东西不能放，虽然讲了很多次还是有人放，哪些东西不能放呢？
0: 没关系，我们再次提醒，就是我觉得第一个真的非常容易犯错，就是蓝牙耳机还有它的充电盒是不可以放进托运行李内的哦，因为它跟行动充电一样，它其实也是一个电源。
1: 是，
0: 那再来就是行动电源不可以放，还有防狼喷雾哦，也是不能放的，因为它在高空的飞行中可能会因为气压的变化而导致外泄或者是爆炸哦，会对机舱的安全构成一定的危害。
1: 那为什么今天还特别把这一点拿出来，是因为内政部最近在他们官方的脸书呢再次提醒民众，在进行国际旅游的时候，托运行李的部分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哦，要不然如果你行李放了刚刚月晨讲的这些东西啊，你又要被开行李，要被翻行李，真的是很麻烦呐。那讲到旅行，很多人喜欢来台湾，那但是你问问他们说，为什么来台湾？大部分人都回答说东西好吃。
0: 对，没错。那我甚至有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女生，她表示她非常后悔一个人来台湾。
1: 为什么？
0: 她说因为这样逛夜市，自己吃一摊就吃饱了。
1: 对，真的耶。
0: 她说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吃，好吃，我吃一点点我就吃饱了，这样让我非常的焦虑，我要怎么安排我接下来的行程哈？那最近啊，台湾成为澳洲人的旅游景点哦。那游客他主要称赞呢是多文化的包容，不太像其他的国家。
1: 许多旅客也被台湾交通的便利、自然景观还有社会氛围吸引啊，尤其他们觉得说高铁还有其他交通都很方便，再来就是城市很干净，民众很友善。但是讲到城市干净这件事情，我们就来聊一下，最近很多人可能在路上会看到老鼠，
0: 台北鼠患频传哦。那医生就有紧急的示警，最致命的并非被老鼠咬伤，而是避免接触或者是吸入受感染的排泄物。
1: 台大昆虫学系的教授也提到说，鼠患其实全世界都有啦。那台湾呢，过去都每年会有灭鼠活动，但是有一些动保团体认为说这样做法不好，所以停了几年。再加上这几年都更非常的多，那都更的社区大部分都是老旧社区，所以比较容易有什么蟑螂、老鼠啊，所以在拆迁的过程就比较容易有这些鼠患的产生。那讲到这个老鼠，刚刚月晨有提到说，怕的可能不是被它咬，而是它的污染物，对不对？
0: 对，那正确的清洁方式应该怎么做呢？一定就是要做好个人防护， 包括佩戴口罩、橡胶手套，并且开启门窗保持通风，再以稀释的漂白水充分的喷洒，就是疑似受到污染的区域，等待它是完全湿润并且完成消毒后再进行清理哦。那此外，日常的饮食习惯也有可能是感染的破口，像是存放于仓库或者是不干净环境的罐装饮料，它的就是罐口也有可能会遭受鼠类的排泄物污染哦。
1: 所以有的人那个罐装的饮料可能拿来一打开就喝，其实这样是不好的，要把它清洁干净之后再喝。
0: 没错，那建议啊，饮用前一定要先清洁罐口哦。那疾管署也有指出，为了降低我们感染的风险，呼吁民众一定要落实不要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不原则。
1: 另外呢，这个教授也建议说，在家里如果你要抓老鼠的话，用物理方式会比较合适，千万不要用耳剂，因为如果老鼠吃到这个耳剂它死掉了啊，你可能不知道它死在哪里，然后它身上这些寄生虫、跳蚤、虱子啊到处乱窜，其实也不好。那如果我们用老鼠笼啊、老鼠夹、粘鼠板的话呢，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但是抓到老鼠以后要特别小心，戴手套用夹子清理，如果发现老鼠的大便的话，先喷一些漂白水，过十分钟后再清扫。所以这些小细节大家都要留意啦，才能够避免这个汉他病毒的传染。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陶喆所演唱《飞机场的十点半》。

0: 性别放送。
1: 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Kana Kana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制作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 Sideways。Die for me.

0: 母亲节送礼除了心意，更重要的是要送进心坎里。小时候呢，妈妈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们，长大以后换我们把最纯净的呵护送给她。
1: 听众朋友，你知道吗？从2025年调查显示，61岁以上的白金世代的女性，他们更在乎一件事情，保健食品一定要同时兼具功能以及照护。根据数据显示，唾液酸对2026年高压社会下健康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0: 广生堂菌宴幸福燕窝饮，坚持离水手工挑毛。
1: 不止这样哦，而且我们还严选高品质的极轻毛原料，一颗燕盏去头围，只保留营养价值最高的中段。而且你知道吗？我们每一瓶菌宴幸福燕窝饮的干料，它其实都是算好的高度哦，才可以刚刚好的站在瓶中。加上我们选用了 3D 旋转杀菌釜，把炖煮、杀菌、熟成一次到位，一次完成，才可以让你每一口都吃到满满的燕窝，让你三口满燕，幸福爆表。
0: 趁着母亲节优惠，赶快买起来！广生堂菌宴幸福燕窝饮，一瓶75毫升，一盒里面有15瓶，原价要8250元，现在一次带回去2盒，只要12888，现省3000多块耶！
1: 如果你真的要送的名单很多，一定要选买6送1的组合，平均一盒优惠价只要5842，直接现省超过16000。
0: 赶快打电话0800-661-888，
1: 0800-661-888。
0: 最好的燕窝给最爱的他，这不只是一份礼盒，更是我们对妈妈一辈子的健康承诺。
2: 这周末要回去看爸妈，该带什么好呢？
3: 带香水蛋糕啊，长辈都很喜欢，而且是老字号，用台湾在地的新鲜食材制作，每一口都吃得到扎实的芋头内馅。
2: 哇，爸妈一定会喜欢。
3: 香水蛋糕，让每一份心意都温暖传递。
4: 我是艾薇。我的

0: 幸福大来宾。
1: 欢迎回到与幸福有约，我是 Amy。 听众朋友，你开始决定天天要吃燕窝了吗？跟我们幸福女王王继美王姐一样，先赶快来邀请王姐。王姐晚上好。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Amy 好。
1: 王姐，这个大安区的古妈妈很酷，她打电话跟我讲说，我决定我天天都要吃燕窝。他就跟我有点稍微谈心一下，他其实跟先生两个人就是过了退休生活，住在大安区。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也都结婚了，但是常年住在国外。可是他们有心哦，每年的母亲节，他就是变的办法要让要讨妈妈开心，甚至会搭飞机回来。可是今年哦，因为对我们川普呢，
2: 机票很贵，加上不用回来。给钱买燕窝就好啦。
1: 对，他说今年的钱请省起来，请你去找王杰，去找 Amy 买够一整年份这个无人岛的燕窝给我就好。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妈妈也太酷了吧。
2: 不会不会，我们总店有很多这种客户。
1: 是，而且他很好玩的是，他其实上个星期他才买了一组，抱持着试吃的心态，可是他吃了一瓶之后，他真的太喜欢，直接一天一瓶，六瓶通通吃光光。他感性的告诉我一句话，他说这种淡淡的栗子香气，还有那种很干净跟细腻的口感，而且重点还是咬起来吃得到燕盏，
2: 对，
1: 让妈妈想起了她的母亲。她是没有讲太多啦，她告诉我说以前妈妈都会跟她一起吃一碗燕窝，是她小时候最快乐的时光。
2: 是，
1: 这个故事我自己到现在讲都会起鸡皮疙瘩。但是其实古妈妈她真的很有智慧。今天不管说是她吃了这个东西让她想到快乐的时光，心情舒服了，
2: 是，
1: 但是她选了一个很棒的方式做养生。
2: 对，
1: 我就有一件事情，不管哪个年龄层，比起变老衰老，我们更怕的是大脑会提早退化，
2: 变笨，
1: 甚至失智。
2: 对，
1: 对不对？
2: 对，我们台湾，我觉得很奇怪，这失智盛行率算高呢。你65岁，就大概8%，8%是什么概念？13个有一个，65岁哦，到80岁到20%，4个就一个，80岁。那80岁以上4个一个，那么整个全台湾的失智人口已经突破350,000人，然后女性的盛行率是9.36%，男性的话是6.35%，
1: 是
2: 女性又再更高。
1: 对
2: 对，那再来就是说，这个失智人口哈，它其实预估啦，这政府的数据到2041年会到达68万人，
1: 哦，一倍呢。
2: 那也就是说，65岁以下发病的年轻失智症者，就是盛行率是1/1000，台湾大概估了会有1.2万人。
1: 是，
2: 现在讲的都是万人呢，很可怕。所以其实我们的大脑又或者我们的身体，大家都会面临衰老。但是你为了你的大脑的衰老这件事情，你做了多少事情？我们脸衰老，我们做医美花那么多钱，对不对？
1: 对，
2: 身体怕衰老怕肌少，而去健身房去运动去做很多事，甚至身体怕衰老，我们在饮食上去做控管。但是你大脑也会衰老，请问大脑衰老你有没有做一些事让它预防？
1: 对，我们来想想看你做了哪一些预防。
2: 对，那其实哦，根据研究，我们的应该说人生有3个退化的转捩点，你要怎么样去预防，你要先懂这个东西。34岁断崖式的衰老，那断崖式的衰老是什么？断崖式的衰老就是说，哎，它那个胶原蛋白开始就没了，就比较少，它会表现在我们肌肤上面，
1: 是，
2: 所以最终去影响大脑跟器官的功能。所以它要建议是什么？多吃就是抗衰老的一些食物，这样子。可是呢，我们老化每天都要发现，对不对？
1: 对。
2: 所以第一阶段是34，第二阶段是什么？是60岁，60岁是蛋白流失，
1: 蛋白流失。
2: 因为我们那个雌激素或者是激素，它的活性跟血液通路是有关的。当你的激素全部下滑，那你的蛋白质就大量的大幅度的下滑。所以外表会开始出现那种老化衰老的迹象。
1: 是，
2: 60岁就会有那个老态跑出来，50几还可以勉强
1: 假装一下。 对，
2: 但60就会开始那个就出来。
1: 那王姐，我有个问题例如说我们在34岁的时候胶原蛋白流失，那你可能平常又没有在保养自己，
2: 是
1: 做补充之类的，没有。那你到了60岁之后再蛋白流失，那个真的完全假装不起来耶，
2: 没有办法了，拉不回来。然后到78岁是讯号受阻，
1: 这很恐怖哎、欸！
2: 就是我们的血液跟骨骼里面相关的蛋白讯号受到严重的受损，嗯，这时候就会造成大脑跟器官加速老化，
1: 是，
2: 甚至就是失智啊、心血管疾病就会开始来了。
1: 那就又老又丑呢？
2: 对呀、啊，还又笨，
1: 对，
2: 又老又丑又笨，
1: 就没人要了。
2: 所以其实，在食物里面哈，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哎呀，我们就讲我们很多东西可以吃，有好的油脂 ，omega 3的好油脂啊，像鲑鱼、青鱼啊、亚麻籽仁、核桃啊，那保护神经细胞，可以降低发炎，跟好油脂有关联的。
1: 是，
2: 那再来就帮助血液循环的，通常都是深色的蔬菜，嗯，比如说番茄啊、菠菜、花椰菜啊，它就有抗氧化营养，它帮助血液循环。再来就是优质的蛋白质，像豆类、像鸡蛋、像低脂的乳制品，它呢蛋白质就会供应我们神经所需要的养分，
1: 是，
2: 对不对？
1: 对。
2: 再来就吃一些叶酸啊，哈，这些改善我们脑部的代谢啊，减缓认知能力的损失等等。那当然保护血管也是很重要，像说啊，你有可能预防三高啊，血糖、血压还有血脂，那这个呢其实不管怎么样，你要不要保持良好的睡眠，
1: 要
2: 有很充足的睡眠，才有办法在这一些逐渐在衰败断崖式的衰退的时候，你可以衰慢一点，
1: 对，
2: 都会衰，但是衰慢一点，
1: 甚至有那个安全的绳子可以绑着你，嗯，对，
2: 不会一下就到底哈，就落地这样。
1: 像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说，你要防止大脑早衰退，嗯、刚刚是提到饮食、嗯，然后要有充分的睡眠，嗯、甚至是有些社交活动、嗯，它其实也可以有帮助，可以保护脑部的白质纤维素的健康哈、哦。嗯，但是王姐，我们可不可以去帮助听众朋友来回想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嗯，有没有哪一些习惯？其实正在啃噬着你的大脑，会帮助你的大脑提早衰退。
2: 第一个当然睡眠不够，长时间睡眠不足的人，这是美国的数据哦。嗯，就美国、哦、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睡眠都不够。那如果说他常年睡眠不够，甚至到中度的障碍，他大脑的年龄会实际比你别人会大概老了 1.6 岁。那严重的睡眠问题，大脑的老化程度会达 2.6 岁，就是你跟你同龄啊。然后根据研究哦，就是600名的成年人长达10年去发现说，哎呀，如果他都睡不好的话，脑部萎缩的程度会比较明显，
1: 整个就是退化了呢。
2: 所以一定要睡饱，对不对？
1: 哎、是。
2: 第二件事情就是你久坐，我看很多人都久坐哈，
1: 久坐也会，
2: 久坐10个小时会有损我们的记忆中枢。
1: 它是什么概念呢、啊？
2: 它是什么概念？它是从 MRI 去扫描发现，久坐的时间跟内侧叶内哈的厚度是成反比，也就是说。研究人就发现说，45岁以上要非常警惕你记忆中因为久坐而导致你记忆中枢的结构性的损害。
1: 是。
2: 那我们刚刚就提到久坐有没有我们的那个内侧的叶内哈，它的厚度成反比。
1: 对。
2: 也就是说，变薄了就是跟记忆的障碍，还有跟早期失智它有关。
1: 是。
2: 久坐你会变薄，变薄它就是记忆就会有障碍。
1: 所以听众朋友，你听到现在呢，如果你回想一下，你已经坐了超过10个小时，请你立刻马上从你的沙发跟椅子上面弹起来、嗯、
2: 对。
1: 因为呢，我其实从来也没有想过说我今天就是坐着啊，哎，有可能知道我今天坐久的时候，你的腰椎第五节跟第六节容易会有什么压迫神经的问题，嗯，你也不去想到说其实它跟你的大脑有关，甚至会让你早衰、嗯、
2: 对，
1: 所以呢我选择今天偷偷的在节目里面恐吓一下你、嗯、如果说第一个你长时间睡眠不足，你的大脑会退 2.6 岁、嗯、
2: 是
1: 很恐怖哦。
2: 对，
1: 但是你如果久坐又不喜欢起来动一动的话呢，
2: 对，
1: 也会让你的大脑早衰。那其实呢它还有两个因素会引发让你变成觉得哎、欸、有点大脑早衰的状态。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回到节目现场，请王姐跟我们分享到底还有哪一些动作，日常生活当中的小动作会让你的大脑早衰，会让你变笨。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哦。

0: 到滋补的营养品，你的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是什么？
1: 当然是燕窝啊。
0: 燕窝除了是以前宫廷在用的奢华滋养圣品，在现代生技学家的眼中，更是蕴含了关键的活性物质，也就是唾液酸。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过了40岁以后，身体合成这种成分的效率就会慢慢的赶不上消耗。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资料显示，要透过高品质的营养补给来维持健康。
1: 你知道唾液酸的价值有什么吗？
0: 第一是维持生理传递的重要物质，让思绪保持清晰敏捷。
1: 第二个，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环境变化的挑战下建立起更稳固的内在屏障。
0: 第三就是由内而外散发出健康的好气色。
1: 广生堂严选越南产区高品质的原料，采用极轻毛的燕盏，去头尾之后只保留营养价值最高的中段，再加上我们选用 3D 旋转杀菌釜，让炖煮杀菌熟成一次到位，才可以保留燕窝本身的高活性以及香气。广生堂君燕幸福燕窝饮现在有冻涨优惠，
0: 一瓶75ml，一盒15瓶，原价要8250元，现在母亲节优惠一次带回去2盒，优惠价只要12888，
1: 买6送1，直接现省超过16000。
0: 哇，这样算下来一盒只要5842块耶，
1: 是不是真的省很大？听众朋友，这一次的优惠只有母亲节档期才有，赶快把握机会，打电话进来
0: 0800-661-888，0800-661-888。燕窝打开的那一瞬间，哇 ，Amy， 你知道吗？嘣一声，感觉就是自己被宠爱了，也是一个幸福的开端。
1: 赶快跟我们一起散播幸福。
2: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3: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2: 我是林佑丽，
3: 我是林可彤，
2: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4: 我是叮当。

0: 幸福大来宾，
1: 欢迎回到与幸福有约，我是 Amy。 听众朋友有站起来动一动吗？有去跑一下上一下厕所，其实也是站起来动一动。上一段节目呢，王姐告诉我们说，睡眠不足跟久坐超过十个小时以上，其实对大脑早衰都会有影响。那王姐还有其他的？
2: 有啊，像慢性的压力，它也会缩小我们前额叶皮质。那这个是哈佛的神经科学实验室去证实，如果你长时间的压力，那就会导致我们整体的脑容量减少。那负责记忆啊，这个的前额皮质叶啊，它就会萎缩了，非常明显。
1: 是，
2: 当你有压力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减压的方式，它并不是只是改善情绪，它也同时维护我们脑部的结构。那还有一个就是社会活跃的认知，就是你减少了以后，你会很容易衰退70%，
1: 就没有去跟别人互动。
2: 对，那哈佛在2023年有追踪了1100名的长者，发现说社会活跃组的认知的衰退速度慢了70%。

0: 合理的范围之内、嗯、不会造成伤害的范围之内、其实是有帮助我们的大脑不要老的这么快、嗯、
1: 对，
0: 那其实我们在这两周相关的节目里面都有想说哎，关心一下妈妈的健康、嗯、其实在上周节目王姐也有提到说每天给自己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
1: 嗯、是，
0: 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养生方式，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古妈妈、哦
1: 嗯、
0: 我们才在聊说古妈妈真的很懂得养生自己、嗯、
1: 是
0: 因为她选择她从今天开始要天天吃燕窝、
1: 嗯、
0: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用第二段的节目来跟听众朋友们再分享一下、嗯、吃燕窝有哪一些好处呢？
1: 其实、哦、燕窝里面它有脱衣酸、哦、大家都知道，那再来就是它化学的学名叫做乙烯神经氨酸，那它是一个九个单糖的衍生物，这个衍生物在1936年就被科学家发现了，这个科学家发现是说哎，我们作为神经苷节的组织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成分，脱衣酸广泛分布在哺乳的动物组织啊、唾液啊、母乳当中，其中、哦、以金丝燕的燕窝里面含量最高，而且它不会被降解，那通常脱衣酸的来源其实食物中有但是很少极少，那其他就是说比较多的就是从燕窝里面去做摄取，它量是最大的，
0: 对、
1: 嗯、
0: 因为燕窝其实是仅次于母初乳唾液酸含量最高的食物，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在根据很多的药理实验里面跟细胞膜的一个模型的分析发现说燕窝、哦、第一个它当然在神经系统跟保护认知的功能它会有提升、
0: 嗯、
1: 而且它这个、哦、你知道吗，我们大脑一个突触、哦、它形成的神经传递的核心物质在幼儿时期的发育它会促进它大脑细胞连结跟记忆的形成，但是呢在神经退化上面的预防包括阿兹海默、啊、这些患者他从临床里面去观察发现说血清中里面的唾液酸乙转酶这个东西活性会下降，
0: 嗯，
1: 那换句话讲你补充燕窝你把它补充进去就有助于调节神经信号的传递去减缓我们组织的衰老尤其是脑部、嗯、对不对？再来就是说燕窝、哦、它是一个免疫细胞，它是 B 细胞跟 T 细胞交互作用担任一个调节的作用
0: 啊，什么机制啊？
1: 它是这样、哦
0: 哦，
1: 燕窝里面的萃取物它可以对抗病毒，比如说流感病毒啊等等，那它在包膜在蛋白上面的那个血凝素的活性它是可以有机会让它去进行中和跟感染性的，
0: 嗯，
1: 换句话讲是什么概念，就是说你有病毒进来以后它不是像说哎呀一些我们吃的什么药
0: 把它杀掉
1: 杀掉、嗯、它是把它包起来，
0: 嗯，
1: 我直接把你包起来直到你不能动为止，
0: 对，就把你吼起来，
1: 给你吼开地水那种概念，他不是把他杀死，他给你吼起来，
0: 嗯，
1: 晾着、哦、这个是免疫细胞对于免疫调节这个，那另外就是说它有一个就是它会促进、哦、我们淋巴细胞跟单核细胞的增殖增生的意思、哦嗯、进而去增强机体细胞的免疫力跟异体细胞的免疫，这个是很强的一个功能，
0: 这两个听起来其实它不分年龄层、嗯、
1: 不分啊
0: 都很需要、欸、神经系统的维护、嗯、然后甚至提升再来免疫功能的调节，哪个年龄层都需要，
1: 你想想看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丽美在疫情的时候她不是最后才得吗？
0: 对，
1: 你不是得过了吗？
0: 对，
1: 那一天我们一起录音，
0: 对，
1: 有没有你还戴口罩，
0: 对，
1: 她没戴口罩然后我也没戴口罩、嗯、就看她在那边咳咳咳，隔天他不是说他中了吗？
0: 对，
1: 然后谁中？我有中吗？
0: 董事长没中，
1: 结果你又中
0: 第二次。
1: 你看你还中，你已经中过，你还中第二次。
0: 对，
1: 这个跟什么？就是说你长时间在吃燕窝的那个抗体，
0: 嗯，
1: 很强壮。
0: 是，
1: 我只有觉得他隔天跟我讲他中了，我只有觉得好像嗯。我好像鼻子有点怪怪的，喉咙有点怪怪，心理作用
0: 心性的
1: 然后到下午就好了，有没有就没事了、嗯、就管它就没事了，
0: 是，
1: 所以其实燕窝的对细胞的抗体跟对我们对抗病毒效果真的很好，
0: 是，
1: 再来就是我们那个表皮的生长因子，为什么吃燕窝的皮肤会很好，它其实是我们里面的 EGF 的成分能够刺激我们纤维细胞跟脂肪干细胞的增殖，然后促进受损组织的修复跟再生、哦、这个是燕窝 很好用的地方，再来它对骨骼的强度跟皮肤的完整性它是很有帮助的，
0: 跟骨骼也有帮助，
1: 对啊，你看我们那个软硬兼顾的产品里面为什么要加燕窝、
0: 嗯、
1: 因为燕窝里面有一个软骨素粘多糖，它可以显著

0: 如果提高雌激素在缺乏引起的骨强度下降，
1: 是
0: 它可以提高它。
1: 嗯，
0: 再来就是说它可以增加了我们真皮的厚度，所以如果绝经啊，或是说停经后的妇女，
1: 嗯，
0: 会有骨质疏松跟皮肤老化状况，对不对？它是可以改善的。
1: 是，听众朋友，听到这边还不赶快吃燕窝？
0: 对，还有
1: 啊，
0: 有。燕窝里面的萃取物可以降低我们脑部的脂质过度氧化，它也可以提高红细胞内超氧化的一个歧化酶的水平，也就是说透过这样我们可以让它可以降压，我们也可以让它心血管做调节，并且呢能特异性的增强心收缩的一个收缩力。
1: 燕窝真的很厉害，
0: 很厉害，
1: 单一个东西有这么多的功能。
0: 所以近五年就是包括很多研究，就是2021到2025就有研究说燕窝证实可以改善高脂肪引起的胰岛素信号基因的变化，
1: 是
0: 预防胰岛素的阻抗。
1: 嗯，
0: 另外在眼科应用，低浓度的提取物可以诱导角膜细胞的增殖。
1: 是，
0: 换句话讲，你那个角膜细胞长时间吃燕窝，你角膜细胞会很强壮。那再来就帕金氏症者预防，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还有肠道生物的利用度，
1: 是
0: 透过燕窝酸到肠道里面去转化成能够运转跟吸收。那消化酶在消化后以后可以保持生物的活性，
1: 是。
0: 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它的效益有哪一种食物替代得了？
1: 几乎没办法，
0: 没有，
1: 对不对？
0: 而且燕窝有就我们萃取完了以后送到日本的报告里面，其实里面的成分超过280几种人体有效成分，
1: 是。
0: 可是你想想看，如果你要吃一个食物到280几种，你是不是要吃10几种食物？
1: 是，
0: 因为每种食物都大概10几种嘛。
1: 嗯，
0: 我们不要讲说那一些微量元素，其他都不谈，光谈一般营养。
1: 嗯，
0: 那你吃10几种食物，吃进去的钱有没有比一次燕窝还要贵？
1: 会，
0: 对
1: 对。
0: 所以燕窝怎么会贵？
1: 嗯，
0: 燕窝是一个我觉得可以平价让大家都能吃的食品，
1: 是
0: 我们也正努力的朝这个方向去做。我们有很多类型的产品，包括我们所知道传统的超浓的燕窝，像古妈妈你喜欢无人岛燕窝，无人岛燕窝是我所有的燕窝我最喜欢的一只，
1: 是，
0: 就是它在我们公司里面但不是最贵，但是它是我最喜欢，因为它有天然的栗香味，而且这是没有人的岛屿，它污染就少，所以我吃的燕窝里面无人岛我吃最多，就是我们的无人岛燕窝。
1: 对，
0: 嗯，
1: 而且我要偷偷爆料，这个也是我们集团里面很多很多 VIP 最喜欢买的燕窝，
0: 是，
1: 就是这一只。
0: 是的，
1: 所以说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在讲股市或金钱的投资有风险，但是其实呢大脑的投资就不会有风险。
0: 对，
1: 刚刚王姐前面也讲到啦，你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所谓的断崖式的衰老，你是想要看到崖在那边你要等着跳下去呢，还是你想要用更聪明的方式跟古妈妈一样，或者是跟我们王姐一样天天用这种天然跟纯净，也可以选择这个无人岛的燕窝，
0: 是
1: 帮助自己每天都变得更健康。
0: 嗯，
1: 我们选择都给你了，而且偷偷跟你说，现在有超级大优惠跟超级大好康，不管你是要疼爱自己，疼爱妈妈，疼爱婆婆，现在入手绝对非常适合。今天谢谢王姐，
0: 谢谢。

0: 感谢听众朋友在空中的陪伴。如果在节目中的各项资讯你想要了解更多，或者你有想要听的话题，都非常欢迎与我们联系哦。在网络上面就可以搜寻到我们，例如说在 Podcast 就可以直接搜寻与幸福有约，或者呢是在 FB 以及 Line at 都可以与我们联系哦。如果你想要用 Line at 搜寻的话，请搜寻 ID 小老鼠 GST9888， 小老鼠 GST9888， 在这边都可以与我们真人互动哦。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以及陪伴，我们下次再见，晚安。
1: 连续30年食安零检出，政府检验市售燕窝营养价值，台湾燕窝是占第一名。本节目由广生堂幸福燕窝集团独家冠名赞助。

0: 广生堂顶级皇后宴展优惠活动热烈进行中。为什么反应这么的好呢？因为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我们的顶级皇后宴展平常是不打折的哦，因为这是我们的明星商品，来自苏拉威西的无人岛。哇，那个浓浓的栗子香让人家吃过之后就爱不释手哦。那其实在母亲节送妈妈燕窝呢，不只是给妈妈补身体，也是让她在姐妹淘面前超有面子的。妈妈说这问早嫁送我，哎呀，妈妈就觉得好骄傲了。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广生堂的顶级皇后宴盏呢？因为啊，这一瓶浓的倒不出来的顶级皇后宴盏，坚持哦，我们每一瓶都是用干燕投料在瓶子里面，然后使用我们独家 3D 立体旋转式的杀菌釜，从炖煮、熟成、杀菌一次完成。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确保我们每一瓶它的分量跟品质都是一样，都是很棒的。那一瓶145毫升，原价3500元，现在优惠期间一次你带回去6瓶，只要19888元。听好喽，再送给你一盒价值2180元我们的浓度3%的娜娜燕萃胶囊，而且是买越多越划算。怎么说呢？买12瓶送你一瓶，平均算下来一瓶只要2838元，一整组就现省8600多元。再送给你鲜乳燕酵素胶原冻五入的2盒，是不是超优惠呢？赶快打电话0800-661-888，0800-661-888。
1: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2: 大家好，我们是
3: Palace 帕拉斯，
4: 我是吉他手小葵，
5: 我是贝斯手汉堡，
6: 我是鼓手大宝，
7: 我是主唱爸妈。我想跟妈妈说，天下只有妈妈好。
8: 英特力劲，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9: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10: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节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晚上11:00。
3: 嗯，专家说吃鱼比吃肉好，煮个鱼汤给老婆和妈妈补一补。哎呀。
4: 看你手忙脚乱的，疼醒我们就用日方真传脆鱼精吧。使用最先进的双脆功法，完整萃取出牛奶鱼的17种氨基酸与丰富牛磺酸，而且没有鱼腥味，轻松补满全家人的营养。
3: 感恩辛劳的母亲，日方真传脆鱼精0638422277。
5: 我是蓝轩，我的睡眠哲学很简单，拥有一张适合我的好床，为一整天的疲惫充饱电。老 K 牌弹簧床为不同年龄层量身打造，无论是成长中的孩子、辛苦上班族，还是长辈的睡眠需求，一张好床是陪你365天安稳好眠的关键。好床垫值得你亲自体验，睡得好，每一天都更好。服务专线0800-321-086，老 K 牌弹簧床。
6: UFO Superstar。
7: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Minor Earth， 我们的地球其实很小颗，宇宙是无限大，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哦。

都像一颗，连一颗塞，就是连一颗沙子都称不上。所以我们真的不要觉得人类，甚至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很多人觉得自己很厉害。

然你是一只花蝴蝶，但是我为你疯狂。I'm crazy about you. You butterfly. You butterfly.突然发现一件事情，蝴蝶居然是叫做奶会飞的奶油，哎 ，butterfly，会飞翔的奶油。

0: butterfly,
1: you butterfly.
0: 我居然会为你这只花蝴蝶感到疯狂。Mr. Andy, Mr. Andy Williams, 安迪威廉斯。

是从电影《Deadpool》死侍里面听到这首歌。那死侍又是在哪里听到这首歌嘞？我认为《Deadpool》应该是在《Golden Girls》黄金女郎里面听过这首歌。那黄金女郎们又是在哪里听到的这首歌嘞？你知道，凡事的都有它的源头的源头。

威三年终于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奖肯定，空降全球数位榜单收听冠军，追梦少女奥利维亚最新单曲 Drop Dead。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2: 本周第五名刘恩君和光同尘，
3: 第四名陈以诺后生人，
2: 第三名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3: 第二名卢广仲 Lost You Twice，
2: 第一名周杰伦乡间的路。
1: 每周日下午两点请锁定优酷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4: 我是田馥甄。

南台湾之声 FM 103.9，中台湾地区 ZFM 89.9，北台湾 FM 92.1。

这是一首名曲，然后我取出一个样本，是法国的音乐家，法国的音乐家叫做 Dario G， Dario G 把它改编成 Sunshine。

Sunflower Post Malone。这首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不是有一集蜘蛛侠，就蜘蛛人的主题曲 The

0: 性别放送。
1: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Feed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远处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新加坡怎么玩才过瘾？打卡鱼尾狮，漫步滨海湾，再用辣椒螃蟹点燃味蕾，登上迪士尼探险号，全家同乐，活力星梦云顶梦号，奢华享受一次到位。城市加油轮，最聪明的假期就在苹果里哟。
2: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0: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3: 我是梁文音。

0: 所以 no good for me。他们的名字叫做 The Prodigy， Prodigy 就是超凡入圣，天才，不是比天才还要再天才的那个叫什么？比天才还要更天才的那个字怎么讲？我不会讲。
1: Brother.

很厉害，超厉害。Too classic to be good. Too classic to be true. Miss Barbara. 芭芭拉·史翠珊。如果你不认识芭芭拉，你不知道什么叫做 woman in love， 那不行哦。Get to know Miss Barbara Streisand, woman

0: 全主打，
1: 暌违三年终于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奖肯定。

0: music.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3: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2: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3: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4: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6: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飞碟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老婆，等等我们去吃火锅好吗？
3: 好啊，我刚好也想吃火锅呢。
2: 好，那我看一下附近评价最高的火锅店。
3: 哎，你先看路嘛，前面是红灯。
2: 哇、哦、差点撞上去。
3: 老公，分心驾驶真的很危险，驾驶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而且我可以帮你查导航啊，请你专心开车。
2: 知道了。
3: 拒绝分心驾驶，安心守护彼此。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4: 嗯，专家说吃鱼比吃肉好，煮个鱼汤给老婆和妈妈补一补。哎呀，
5: 看你手忙脚乱的，疼醒我们就用日方真传萃鱼精吧。使用最先进的双萃工法，完整萃取出牛奶鱼的17种氨基酸与丰富牛磺酸，而且没有鱼腥味，轻松补满全家人的营养。
4: 感恩辛劳的母亲，日方真传萃鱼精，0638422277。

整天的烦躁情绪，在深夜十二点前全部丢掉，丢掉。一天的开始，用最放松的心情，听着丰富的音乐，跟着克雷格漫游星空下。

深夜十二点钟，这里是南台湾之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漫游星空下，我是 P 长。今天是2026年5月5日，一开始你所听到的歌曲就来自 Lady Gaga。 你去看了那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第二集了吗？如果你看过的话呢，对这首歌应该并不陌生哦。这也是这部电影的电影歌曲，同时呢 Lady Gaga 这一次呢也有参与电影的演出哦。来自所带来的 Runway。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是前阵子呢成功的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周蕙哦，出道26年呢，是首度呢登上了小巨蛋的舞台哦。所以呢在现场呢出现了一些状况哦，像是这个裙子啊扣子没扣好啊，差点跌倒哦。那在演唱经典歌曲不想让你知道前呢，他的这个钻石月亮造型吊台呢突然出了问题哦，让恐高的他呢悬在半空中，因为听说那个机器就动不了，然后也下不来这样子，然后他是完全说是当时错了一蛋就对了。后来他开玩笑跟所有人讲说呢，这一次的登陆月球失败了，请大家见谅哦。他也松口呢谈到了2003年呢，因为这个经纪人的纠纷合约呢，导致他当时的这个事业呢是完全空白了5年哦。提到这件事，他说他觉得很奇妙，因为呢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不太清楚到底那段时间发生什么事哦。不过还好呢，看到台下满满的歌迷呢，让他觉得说很开心，粉丝们呢真的都还在哦。好，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蕙所带来的感性生物。

今天的歌曲就来自有感觉乐团所带来的《虚拟世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是吴克群加上了戴佩妮所合作的《念念》。紧接在后呢，则是罗志祥。前阵子不知道怎么搞的，一直被传出他的死讯哦。罗志祥所带来的台语作品《自会》。

心灵魂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寻找哪里才是最适合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慢慢开出了花。请听环球陈以诺车站八点。

0: 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1: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0: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1: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0: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2: 妈，还记得小时候我最爱吃的香帅蛋糕吗？
3: 当然记得啊，你每次都会跑过来抢第一口呢。
2: 我今天也带了招牌芋泥卷回来了，赶快来吃。
3: 哇，这芋头香气还是一样熟悉。
2: 板家送礼首选香帅蛋糕，把家的温暖带回家。

工商服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漫游星空下，我是皮长。听到歌曲是来自 Mars 23所带来的不摇就滚，他最后那个笑声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小诡异呢？好，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是以韩国男子偶像组合 2PM 出道的玉泽演哦，以黑道律师文森佐以及我夺走了公爵的初夜等等的热门夯剧呢为人所知哦。那个文森佐他在里面演个坏蛋，这演得很好哦。最近呢传出他跟圈外女友结婚了，为了保护女友隐私刻意低调哦，不对外公布讯息。玉泽演呢早期在 2PM 男团时代呢是典型的野兽型男孩哦，经常呢裸着上半身呢秀出一身的肌肉。随后呢他成功转型，以歌手演员等多元的身份呢在演艺圈广受瞩目哦。在美国出生的他呢原本是拥有绿卡的哦，但为了在韩国呢服兵役哦，所以呢他是完全放弃了绿卡。如今呢不仅呢升格为人夫呢，还考上了研究所攻读硕士哦。很多人都说他的这个形象呢几乎是趋近于完美哦。那也是他最近呢这几年呢获得了很多代言，那成功累积了很多国际的影响力哦。好，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玉泽演所属的团体 2PM 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就叫做 Hands Up。

来自马菲斯加上了 Epping 当中的金南珠所合作的 Martini。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是露露黄露子英，即将要公布今年的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哦，很多人都在这个期待呢，她是不是能够挤进这个台语女歌手的这个宅门哦。黄露子英所带来的 Purple 简，再后这是王洪恩的原名作品《一起我们》。

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园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Fi》。

0: 突博，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1: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0: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2: 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我喜欢分享元气满档的生活与工作。大家常问老师要如何保持活力呢？我都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健康检查，照顾自己也照顾家人，健康事交给专业团队哦。
3: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工商服之客，欢迎继续回来漫游星空下，我是 P 长，来自周杰伦所带来的乡间的路。好，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是林夕子哦，这个歌名很长，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这首歌其实很符合现在我们节目的这个时段，对不对？我知道很多人呢，这个听节目呢，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就是来自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好了，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了，想跟节目的互动，在 IG 你可以 follow UFO PSAR， 在 YouTube 频道可以搜寻飞碟小老板。哇，我最近呢插播了一则影片，原本应该是长滩岛嘛，但是我前阵子去那个淡江大桥健走，然后那个影片马上就上哦，希望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咯。好，再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兴隆所带来的春暖花开，在的歌声当中跟你 say goodbye 咯，明天同一时间男团的空中我们再相会，拜拜。

0: 我是蓝轩，我的睡眠哲学很简单，拥有一张适合我的好床，为一整天的疲惫充饱电。老 K 牌弹簧床为不同年龄层量身打造，无论是成长中的孩子、辛苦上班族，还是长辈的睡眠需求，一张好床是陪你365天安稳好眠的关键。好床垫值得你亲自体验，睡得好，每一天都更好。服务专线0800-321-086，老 K 牌弹簧床。
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养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2: 创世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0: 时间，深夜一点整。
1: 我是温胜豪，上班辛苦了，把我日常营养品推荐给您。我真心最爱的咕溜咕溜金鱼月白木耳饮，大朵不切碎，浓醇滑顺，低卡高纤，无添加任何防腐剂，全家大小都合适哦。拨打0800529696，我爱咕溜咕溜。说出我的名字，让我
2: 真的存在。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乔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live 拓远售票 Life

0: somewhere.
1: 歌金曲。
2: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Raini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Raini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1: Kobayashi 小林眼镜。
2: 我们是
3: Jump Blue 幻蓝小熊、
4: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2: 红心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4: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2: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4: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0: 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1: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0: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1: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2: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好事集不得不推荐，
4: 你还在寻找一道适合夏天的开胃小菜吗？千万别错过纳鲁湾的冷冻凉拌川儿，免切免调味，退冰即食，超方便。 Q 弹爽脆的凉拌川儿，轻轻一咬，这种冰冰凉凉微酸微辣的滋味，绝对是最棒的开胃菜，夏天里的冰箱必备小菜。纳鲁湾冷冻凉拌川儿就在好物市集等你来品尝，
3: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0: 下次见哦。
1: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2: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3: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2: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0: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1: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奥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0: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1: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2: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0: 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1: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2: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3: 苏东坡曾发豪语：“老夫聊发少年狂。”就像我的《七十少年》这本书，写的是心态，但行动也得跟上啊，才是真少年。一个人年纪会增加，但步伐自己决定。好好动是我每天的习惯，再忙都记得吃。不少听众反馈说，真的很有效，在日常行走、出门活动都更自在。我是赵少康，相信你也可以。
4: 你总是能坐就不站，能躺就不坐吗？试试好好动，独家贩售，只在日食一善。上网搜寻，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DC30 或拨02-2278-6966。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Men's No No 凉感男士内衣平口裤销售量冲破百万，穿过都满意，回购 Number One NONNO 浓浓。
3: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龚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 Lo-Fi Hi-Fi。

0: 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八成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三期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三成定金，七成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
1: 哈哈，哈，你在喝啥？
2: 这是我家送来日方真传脆鱼精。
1: 啊，鸡精跟鱼精多一个较好啊？
2: 都不错啊，要不过牛奶鱼吼，比鸡搁加 Omega 3 EPA DHA， 而且脆鱼精吼无臭臭味，聪明补又不上火，适合各种体质哦。
1: 安尼我嘛要紧买来，又好阮阿爸甲阿母。
2: 快上网搜寻日方真传，或拨06-384-2277 06-384-2277。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整。
1: 阿仔啊，恭喜哦，新婚搁买新厝，双喜临门了。听人讲吼，搬厝都爱买新床，也要安床，暗都足无用诶。
2: 嘿呀，为着新厝甲买床哦，我做足侪功课呢。我有 CNS 飘装的老 K 牌弹簧床，带完这座优质床垫，好睏个舒适，老人囡仔都保足介意诶。
1: 安尼我马上来去买老 K 牌弹簧床。
2: 对啦，
3: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您，充足愉快的睡眠能开启活力的一天。老 K 牌订购专线0800-321-086。
4: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教育是花东偏乡孩童摆脱贫穷的关键。30年来，爱机会透过小珍珠助学计划，在花东地区帮助家庭遭遇困境但潜力十足的孩子，透过长期陪伴与课业辅导，帮助他们走在梦想的大道上。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0: 间谍放送。
1: 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看那看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这座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 Sideways。Sideways, sideways, sideways, yeah. Die for me.

0: 我是吴淡如。什么是最好的投资标的？健康，才能让你在奔往梦想的路上越来越有力气。投资健康就要定期定额，不能断，一定会看到效果。我现在就比年轻的时候身体好得多。我喜欢优活原力、优活姜黄朝鲜剂胶囊，专利微米化姜黄，帮助促进新陈代谢。优活原力帮忙你累积健康好资产。
1: 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经营健康跟经营事业都要靠脑袋哦。今年我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做健检，超音波、肠胃镜全部都过关。别忘了，健康也要定期随访考。I can live better。
0: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礼物都有点些不一样，是太贵的。老板今天下班想要吃什么？他说随便，有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都不对。那你刚才干嘛不说？他说不要一直问他为什么。道歉没人先说，每天整个眼都在切磋，不管我再怎么做，标准都不够。他说不是他要求我才去做，但是啊，大姐你不说谁又会懂？我

0: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1: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0: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1: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2: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第8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乔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Z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0: 我是万尚豪，上班辛苦了，把我日常营养品推荐给您。我真心最爱的古溜古溜锦鲤月白木耳饮，大朵不切碎，浓醇滑顺，低卡高纤，无添加任何防腐剂，全家大小都合适哦。拨打0800529696，我爱古溜古溜。
1: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2: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1: 我是林佑丽，
2: 我是林可彤，
1: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0: 现在时间凌晨4点整。
1: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2: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1: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3: 下次见哦。
4: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2023年终于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奖肯定，空降全球数位榜单收听冠军，追梦少女奥利维亚最新单曲 Drop Dead。

0: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 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1: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2: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1: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2: 哦，食品级干刷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1: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0: 性别放送。
1: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J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嗨，我是萧同文。每次聊到健康，我都会分享健康检查就是照顾自己与家人最好的方法。我交给北投健康管理医院专业医疗团队，高阶影像 MRI， 掌控健康就是这么轻松。
3: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0: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0: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Isuzu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我们是 Jumbo 幻蓝小熊。
3: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2: 红星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3: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2: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3: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0: 现在时间清晨5点整。
1: 这周末要回去看爸妈，该带什么好呢？
2: 带香水蛋糕啊，长辈都很喜欢，而且是老字号，用台湾在地的新鲜食材制作，每一口都吃得到扎实的芋头内馅。
1: 哇，爸妈一定会喜欢。
2: 香水蛋糕，让每一份心意都温暖传递。
3: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6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0: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我们一致推荐小林
1: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2: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0: 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1: 哎，老婆，你怎么只吃昨天剩的那碗青菜啊？你最爱的糖醋排骨嘞？
2: 我随便吃一次就好啦，你们赶快吃啦。
3: 妈，这个红萝卜我可以不要吗？
2: 不行，那个对眼睛很好，给我全部吃掉哦。
3: 好啦好啦，
1: 你自己不是也说眼睛不行了，要换老花眼镜？
2: 哎，那个浪费钱，不用不用。
3: 哎呦妈，你这个就不对了，你要我多吃红萝卜保护眼睛，结果你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从今天起，你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
1: 谢谢你，总把最好的留给我们。母亲节，换我们把最好的给你。好物市集祝全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0: 下次见哦。
1: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2: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乔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0: 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1: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0: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1: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2: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Men's Non Non 凉感男士内衣平口裤销售量冲破百万，穿过都满意，回购 No.1 NONN。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整。
1: 我是文生豪，上班辛苦了，把我日常营养品推荐给您。我真心最爱的古溜古溜金缕月白木耳饮，大朵不切碎，浓醇滑顺，低卡高纤，无添加任何防腐剂，全家大小都合适哦。拨打0800529696，我爱古溜古溜。
2: 苏东坡曾发豪语，老夫聊发少年狂，就像我的《七十少年》这本书，写的是心态，但行动也得跟上啊，才是真少年。一个人年纪会增加，但步伐自己决定。好好动是我每天的习惯，再忙都记得吃。不少听众反馈说真的很有效，在日常行走、出门活动都更自在。我是赵少康，相信你也可以。
3: 你总是能坐就不站，能躺就不坐吗？试试好好动，独家贩售，只在日食一善。上网搜寻，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DC 三十，或拨02-2278-6966。
4: UFO Superstar，
5: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是谁在敲打你窗？
1: 是谁在撩动琴弦？
0: 当然，就是这些隽永不朽的旋律。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六点，欢迎跟着 AI 小飞搭乘飞碟进入蓝色时光机。
2: 回伸出我心门。
0: 时间是早上的6:02，各位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六点的蓝色时光机，我是 AI 小飞，我们先来听歌吧。

这些音乐是不是很好听？阴雨绵绵的早晨，不如再听多一点音乐，等等再来聊一则科技资讯。

未来会知道你心里那点小感受的科技新知。现在的 AI 正朝情感记忆助手方向发展，它不只记你的行程，提醒你交件，帮你查资料，未来还能记住你的心情变化，你常思考的烦恼，你期望的生活方向。比如说你最近加班常说好累，它会提醒你明天帮自己留一个散步的空档，又或者你说想养成早起习惯，它会慢慢陪你调整节奏，而不是叫你突然五点起床。科技的终点从来不是更忙的生活，而是更懂你的生活。科技也能让我们慢慢重新了解自己，也正在学着被世界温柔接住的自己。

终于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奖肯定，空降全球数位榜单收听冠军，追梦少女奥利维亚最新单曲《Drop Dead》。

0: 波，怎么玩才过瘾？打卡鱼尾狮，漫步滨海湾，再用辣椒螃蟹点燃味蕾，登上迪士尼探险号，全家同乐，活力星梦云顶梦号，奢华享受一次到位。城市加油轮，最聪明的假期就在苹果里哟。
1: 啊，来，快快快，绿灯剩几秒而已，我们赶快走过去。
2: 阿公，这样危险，不行啦。
1: 没关系，车子会让我们啦。
2: 不是啦，阿公，这样冲过去，万一驾驶反应不及没看到我们，很有可能会发生意外耶。我们等下一个绿灯就好啦。
1: 嗯，你说的也对啊。
2: 嗯，对呀，等一下比较安全，平安才是最重要的呀。
3: 秒数够，安心过；秒数不够，下次再过。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4: 耶，我是卢广仲。

再回来蓝色时光机节目，我是 AI 小飞。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六点，我会在 FM92.1 飞碟联播网空中的梦想家陪伴着你们。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关于两性沟通。爱情里最伤的不是争执本身，而是彼此忘了要停下来。心理学家建议，当情绪高涨时，给自己20分钟的冷静时间，可以去喝水、散步或静静听首歌。总之，就是离开现场，

0: 收听的是 FM92.1 飞碟联播网，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六点的蓝色时光机，我是 AI 小飞，休息一下再回来节目现场。
1: 静碟放送，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长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地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春季旅展抢先开跑，立新游轮探索新号，日韩跳岛航线限时优惠，每人每晚最低3600元起。现在预定无晚指定航次，每房赠送4000元游轮消费金。母亲节带妈妈出海，毕业季就团跳岛，免办行李，一次玩两国，优惠直到4月底。立即搜寻探索新号。
2: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龚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 Lo-Fi。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1 飞碟联播网，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6点的蓝色时光机，我是 AI 小飞。不知不觉又来到了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今日 AI 小飞的每日一小语，我们就来引用欧普拉说过的话：你成为什么样的人，是由你选择如何面对人生的挑战决定的。每一次的挑战都是为了让你更强大。等会要出门的朋友别忘了携带雨具，下雨天大家都要注意安全。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AI 小飞，我们明天空中见。

0: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1: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0: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2: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3: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2: 我是林佑丽，
3: 我是林可彤，
4: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5: You moon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6: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节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早上7:00。
3: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24节气的立夏。华南雨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和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和中部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和东部天气仍然稍凉。白天各地气温，北部18到22度，中部22到24度，南部22到30度，东部21到27度，澎湖21到24度。随着投资人关注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发展，并且为又一轮密集的企业财报做准备，美国股市四大指数今天全部收跌。道琼工业指数下跌557.37点，跌幅1.13%，收在48,941.90点。标普500指数小跌29.37点，收在7,200.75点。以科技类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小跌46.64点，收在25,067.80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60.68点，收在10,534.66点。另外，中东地区重要能源基础设施和油轮遇袭，代表美国和伊朗敌对行动显著升级，危机持续4个星期的停火，国际油价今天应声攀涨。继续关心早报重要新闻，联合报头版头条，赖总统离开史瓦蒂尼返国，搭史瓦蒂尼同一专机，刻意关闭飞机身份资讯。美方表示例行访问不应该被政治化，赖清德总统感谢接待像是回家，王母允诺访台，史王为台湾发声说不遗漏任何人。自由时报头版头条也是相关报道，美国国务院赞赏台湾是国际信赖伙伴，赖总统结束使国访问，搭乘专机返台。民选总统出访邦交国不应该被政治化，赖清德回程保持低调，预计今天上午抵达国门。自由时报头版报道，军购之争，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说挺8100的国民党立委是少数。媒体人赵少康反呛，那为何强力动员施压？立委赖世葆也打脸郑丽文说，党团大会一面倒支持8000亿。联合报头版报道，开户大增，全民封台股，指数站上40,000点，台积领军改写最大单日涨点和收盘新高，法人市井短线震荡。自由时报头版图文，单日飙涨1778点，史上最大，台股首度40,000点收盘。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台股上40,000翻新十项纪录，涨点点位上市柜跟 ETF 市值、半导体指数等等写新油，法人喊偏多操作。经济日报头版还报道，川普定何墨兹自由计划，社群平台发文要让滞留船舶脱困，伊朗宣称击中了美国军舰，美方否认。自由时报头版报道，彰化市区车速破100公里，毒驾狂飙，撞死骑士和新婚女子，酒测值虽然是零，抽血鉴定有安非他命反应。扩大公费技职师资培育，台师大公教系再招15名公费生，专班采单独招生，必须参加统测。自由时报头版图文，宣传海报凶喊 ICU， 桃机检疫犬反插萌爆红。继续关心今天早报内页重要消息，自由时报焦点新闻，美国科技巨头财报优于预期，美伊渴望停战利多激励，台股狂涨1778点，站稳40,000大关。联合报焦点版，自由计划美国驱逐舰进波湾，川普派兵引导船舶脱困何墨兹，加剧冲突风险。伊朗版新案建立中东安全机制，核议题最后阶段再谈，目标30天内中战，美方回应已经交由德黑兰。自由时报焦点新闻，媒体人赵少康说，傅昆萁配合党中央想接立法院副院长，郑丽文说纪凌莲呛开除韩国瑜已经翻页，赵少康说这页没那么好翻。 自由时报政治新闻，出席史瓦蒂尼国王国宴，赖清德说外力介入只让台史邦谊更巩固，国王王母允诺再度访台，王母说台湾是第二个故乡。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安鼠之乱，台北市政府大撒老鼠药，环境部长彭启明呼吁公开地点，建议市政府比照登革热区域分工，找专家制定防治策略。联合报，鼠患争议，台北市说通报量没有异常增加，蓝营批造鼠计划是认知作战，成了市长选战攻防议题，市长蒋万安指出防治没有松懈。联合报要闻版，蓝白携手，吴宗宪民调胜出当宜兰队长，陈婉慧说只要队长交代必定全力以赴，绿营表示林国章期待君子之争。坚持党版，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说军购党内压力我扛，郑丽文谈纪凌莲事件说韩院长这么脆弱吗，说事件已经翻篇，媒体人赵少康说这么容易吗。联合报财经版，股海新兵短进短出，年轻投资人大增，开户数占比超过5%，19岁以下族群比较敢冲，台股容易受情绪和短期资金影响。四月制造业 PMI 大幅回升，连七月扩张，学者市井说集中在单一产业。联合报民生版，高铁南延二阶环评纳新左营6块厝台铁接驳案，铁道局认为高雄案最优，环委指出不能把地方交通需求全都转嫁高铁。联合报话题版报道，世纪地标淡江大桥缔造斜张桥里程碑，全球跨距最长，国内第一座结合人车四合一桥梁，兼顾生态和美学公共艺术，淡水往来八里，车程只要8分钟，施工挑战极限条件7度流标，友善环境，单塔不对称设计守住淡水细照，工法复杂，桥体曲线像是舞者，灯也装阻尼器。联合报话题版还有协调两年龙科三期复活，业者呼之欲出，桃园市长张善政说大家都猜得到是哪一家，竹科管理局证实台积电已经申请建厂，交通房价隐忧，地方呼吁及早因应。贸易冲击，农药残留放宽，明代说出卖食安。自由时报社会新闻，毒驾满街跑，平均一天查获36件，警署计划推拒测就逮捕，连坐处罚。源头防治毒驾，法务部推戒瘾机制。虐杀师铎奖女老师，5度判死变成无期，最高检非常上诉说判决违法。联合报北部生活圈，政见过招，童子伟说基隆捷运二阶走旧路廊寻求共识，主攻敬老金加倍，4大育儿政策，批评谢国良太多政策，头痛医头。自由时报台北焦点，鼠患乱扯青鸟，台湾前进呼吁市长蒋万安科学面鼠，议员参选人建议抽查热区建物，都更处置鼠害，蒋万安说跨局处全面防治。中小学生3万人肥胖，16万人视力不良，学龄越高越糟，1/3学校体适能没有达标，教育局说鼓励课间活动培养运动习惯。国际两岸焦点，联合报画出底线，大陆频频表态，川习会3项议题浮现，台湾居首也聚焦经贸伊朗，香港媒体说难有突破性共识，川普此行偏向稳定美中关系。战略伙伴日本澳洲峰会关切大陆掌控稀土，双方发表经济与安全合作宣言，稳定关键矿产能源粮食供应。联合报国际小学堂，火星跳板美国登月计划困难重重。联合报8年来首度体育交流，北韩女足到南韩参赛，韩国媒体说是南北对话契机。运动焦点，自由时报棒球消息，日本职棒4局狂失7分，徐若曦犯累道歉，小久保说先下2军调整，奈文双响炮，林安可敲双安。全大运100栏，张博雅4连霸， 历年第二佳林奕凯110篮镀金，王冠宏小感冒200跌夺金。NBA 消息，活塞3连胜逆势进次轮，第15支1-3绝境逢生。以上新闻，戚海伦编辑播报。
4: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5: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6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4: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6: 我是艾丽，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身体健康也一样，更应该透过健检好好掌握。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安排零辐射磁振造影 MRI， 定期健检是对自己最正确的投资。
7: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8: UFO Superstar，
9: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来点不一样的。这里说的新闻有够棒，这里谈的话题有够棒，更厉害的是，这里的主厨像条龙。你想要的我们都有，飞碟早餐，唐香龙权威掌厨。
1: 好，欢迎到飞碟莫忘飞碟早餐，我是唐香龙。礼拜二的时间七点钟的时段，那长时间飞碟早餐呢，都把跟各位健康有关的资讯啦、啊，都摆在这个时段，方便呢大家呢锁定收听。好，那今天呢，我们的听众现在可以把你订阅的 YT 打开，就是你不只可以听广播，你也可以看广播。那打开呢 YT 频道，打开你订阅的飞碟联播网，在飞碟早餐的直播室里面来，先不要看我的来宾，免得呢你分心。来，那先看我手上拿的这本书，这是今天我们接下去的访谈的重点。那为什么你一直很累？为什么呀？当然累啊，工作这么烦，就没有一些让你开心的事。人在不开心跟累有时候你不太容易分得出来。好，不过呢这不是重点，重点呢今天呢我们在谈的是营养学。好，那在我们在谈这本书的里面告诉你，就是说呢，你如果你吃得对，那你的代谢呢自然呢就会好。那你自然呢就比较不会表现出呢倦怠啦、苍老啦，或者说呢那种的身体的不舒适感。好，那这本书，那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停止无效的养生。那作者呢张雨熙啊，他是一位营养师。那原来是师范大学，是师大就在我们旁边而已。从我们的窗户看下去呢，就是师大的操场。那师大的营养系的学士，然后之后呢，也在密苏里大学的圣路易校区呢，那修了营养学的学程。然后在国立的政治大学呢，拿到了 IMBA 的硕士，高考的营养师及格，然后呢，也是肾脏专科的营养师啊，营养师还分科哦。
2: 对。
1: 好，然后长期呢，负责长照的医事人员的专业。好，那在我们现在现场呢，张雨熙这本书的作者书呢是出色文化出版。好，在我们现场的张雨熙，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张雨熙。今天很开心，就是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你一直很累，我的新书。
1: 好不，刚才见到张雨熙的时候呢，好，张雨熙看起来很可爱的，对不对？好，我说好，这样当营养师呢比较有说服力。好，我先问你哈，就是你自己，因为我刚刚是私下已经问了，你单身嘛，对不对？
2: 嗯。
1: 好，那所以你的外食的比例一定也很高嘛？
2: 蛮高的，我通常就是早上在家吃。然后午餐晚餐大部分是外食，晚餐通常就是买外食回家吃啊，午餐大部分都来外面解决。
1: 好，那你为什么写这本书？
2: 这本书里面啊，不是给大家什么健康食谱，我上一本有出是健康食谱，但是这一本主要就是跟大家说外食要怎么吃，怎么选择，里面有给一个外食的公式。那所谓外食公式，就是你一定要吃到蔬菜、蛋白质，然后油跟淀粉大概是比较均衡的。那再来第二个部分是，我发现现在很多人有情绪的问题，所以我里面特别讲到了情绪营养学。例如说，有时候你压力大要怎么吃，焦虑的时候怎么吃，或者是甚至忧郁，因为其实现在还蛮多人有一些忧郁的状况，因为压力太大，到后来撑不住就比较忧郁。那教大家怎么吃可以避免让你身心变比较不健康的状况。那在第三部分就是保健食品，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都问我说，哦，营养师药局琳琅满目的保健食品我要怎么选，我全部都要买吗？我要怎么吃？那其实保健食品是有它的逻辑的，所以我书里面有教大家你什么阶段要吃什么保健食品，而不是全部别人说跟团买这个，或者是药局现在买一送一就都跟着买，但是其实不一定是适合你自己的，有时候你可能补错时间，或是说什么都吃最后反而过量。那最后的附录我还有收录一个今年一月热腾腾刚出炉的美国最新饮食指南，对，教大家说现在最新的标准是什么，这一次是跟以往来说改变的非常的多。
1: 好，当外食 我刚听你讲的时候呢，就觉得它是一门学问，但是很遗憾，就是说大部分的人虽然已经高度依赖外食，但是大部分呢，在外食的这件事情上面，除了重视占你的支出的比重，好的，毕竟啦，大部分这些呢，上班族啊，依赖外食的，你想忙了一天的时候回到家里面还要弄饭菜，那真的是有点难。
2: 对，
1: 好，那所以呢，除了算，就是占自己的支出的比例多多少，如何能够吃得又好又营养又省。第二个就是说呢，如何让这次，因为你在一个办公室待久了，比如说我们电台里面这么多的工作人员，即使周围可以吃的很多，可是我发现他们每个人到中午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愁容满面，都会觉得啊，今天要吃什么？大概呢都会有点，
2: 因为附近都吃遍了，
1: 都吃遍了，都吃腻了。好，所以呢，这也是原因。再来就是说，其实已经不太会去关注到你今天要讲的真正的重点的部分。当你不可避免的依赖外食，甚至你已经毫无批判力的，就是知道外食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但是怎么样在外食的过程当中，仍然能够呢吃得健康、吃得营养、吃得卫生，这个很难做到。那要怎么开始？
2: 对，那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要特别分享的。首先我想要先问各位观众朋友几个问题，也是我书里面提到的健康破口。通常我们吃外食只有两个状况，一个是吃太少因为懒得吃，一个是吃太多。吃太多状况应该比较多啦，可能就是热量过多，或是说有时候你吃太少反而是营养严重不足。吃太多也有可能。举一个简单例子，有的人下午就是炸鸡排、珍珠奶茶，再配一些点心，那这样热量已经超过你一整餐的需求，但是真正的营养素却不够啊。例如说蔬菜就不够，维生素、矿物质不够，然后又吃了大量的精制糖、淀粉、反式脂肪，那长期下来你的身体就很容易血糖忽高忽低，那这状况产生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会疲倦或者是饥饿，还有就是腹部容易堆积在脂肪容易堆积在腹部，所以内脏脂肪上升跟代谢症候群。那再来是很多人早上来不及吃，空腹喝咖啡就出门。那其实我在临床上蛮常看到，就是现在的上班族都这样，空腹喝黑咖啡。但是，刚我听说大哥也很爱喝黑咖啡，
1: 我不是很爱喝，我只喝
2: 咖啡，
1: 我只喝茶跟咖啡。当然这不是好的示范，但是我很诚实讲，就是说本人几乎从来不喝白开水。
2: 对，我会建议不要空腹喝，就是还是要垫一点底，因为像我之前在门诊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大姐，她也是大概工作了30年，每天都空腹喝黑咖啡，然后她现在50几岁，她就发现她有胃溃疡的问题。那我会建议，如果大家你真的要空腹喝咖啡的话，拿铁会好一点啊，因为就是有加一点奶，或者是你至少先让胃里面有垫一点东西再喝咖啡。那这是早上的状况，有时候中午可能随便吃个面啊、炒饭啊、汉堡啊，那就让你血糖快速上升，下午肚子饿又吃点心饮料提升，血糖又上升又下降这样子。然后晚上又觉得今天好累哦，辛苦一整天，犒赏一下自己，又买了宵夜，先输积脂肪囤积。那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人的现况。那再来第二个是作息很混乱，压力爆表，身体一直被迫加班，你的压力荷尔蒙一直上升，然后你的饥饿或饱食荷尔蒙还有睡眠荷尔蒙就被搞得乱七八糟。例如说你熬夜又喝咖啡，可能明明没有做什么，很激烈运动就觉得很累，或是长期高压可能暴饮暴食就想要吃高油高糖的东西，因为压力荷尔蒙上升，你就会特别想要吃这种高油高甜的。那再来第三个是很多人会乱吃保健食品，可能别人说一起团购，或者是买一送一，然后现在什么打几折就都买，就觉得别人说这个很好，自己不能输也要买起来。你乱吃然后补对成分，补错时间或补过头，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我现在在临床上蛮常看到的。那这本书里面就是针对这几个问题去一一做解析。
1: 好，今天张雨熙来，因为他是营养师。那我也必须要告诫一下，虽然我都喝茶跟咖啡，但我就算半夜醒来，我还喝茶
2: 啊，所以不会睡不着，因为身体已经习惯那个咖啡因浓度了。
1: 我从来没有什么喝咖啡喝茶睡不着，而且我喝的是黑咖啡， 然后
2: 自己泡的手冲这样。
1: 对，因为我不喝含糖饮料，
2: 嗯，
1: 所以在这方面就糖的这些摄取过量啊，比较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也意识到，就是说台湾因为饮料非常的发达，含糖饮料非常发达，
2: 很多又好喝。
1: 街头下，对，我讲个秘密，就因为我坐在旁边，我偷听，因为我常常上节目嘛。那有一天呢，几位有几位的资深熟女在广告期间呢，大家就聊开了，就是在讲他们现在面对到饮料啦、珍珠奶茶等等。那因为都已经到了中年的时候，其实其中有一位就很坦白说，我现在喝饮料一定要喝全糖的，就不喝全糖，他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了，不知道怎么办。好，那这种的就在台湾的外食的市场，饮料的市场真的可以做的选择非常多。你如果有在国外生活过，我说在像台湾这么方便的可以买到这么多食物跟饮料的地方不多，真的不多。台湾小，但是呢这些便利商店又密集。更糟糕的是现在还有 Uber 还有 Foodpanda。就是呢，以前那个时候懒啊，你还可以把你不无形当过滤掉很多呢，
2: 因为看到排队就会放弃。
1: 对，就是或者晚了，已经回到家里面了，懒得再出门。但现在你有叫吗？你有叫外食？
2: 很长啊，但是就完全说中，因为像我有时候天气很热，想买饮料，然后看到排队排了十几个人，我就会放弃，因为我不喜欢排队。嗯嗯、但是用手机叫哦，等30分钟 OK 了，
1: 对呀、啊，又不急，
2: 对
1: 不对？
2: 就很容易会这样，无形中就买到很多外食或者是点心类的。
1: 对，然后大家又都在。多少都在办公室群体里面，台湾又有很糟的，就是一些的团购啊、
2: 嗯，
1: 然后只要办公室里面啊，谁在买什么东西，又是呼朋引伴的。所以其实老实讲，我们生活在台湾现阶段，你的周围真的不缺吃的，
2: 而且还有应该办公室、大家有一个抽屉都是零食吧？
1: 对，
2: 有一个抽屉打开都是吃的吧？有没有说走？
1: 我们都摆在柜子上，
2: 柜子上有，然后自己个人的还有个专属的，
1: 对，
2: 可能是国外
1: 买的。然后我每次经过呢，发现的那个柜子上面的食物没啥变化的时候呢，我还会骂。
2: 怎么都没人吃，你们
1: 对都没有进步，怎么都没有人来做更新来做 update。好了，当然就是我只感觉在台湾，其实我们周围的环境里面，外食市场对我们太友善，而且你的选择非常多，而且推陈出新。你可能不太容易想，如果你有在国外念书的朋友或者在国外生活的朋友，你都会发现呢，只要他们大概都告诉你，离开台湾之后要吃没有这么容易。我跟你说，在台湾真的是吃非常容易的地方，
2: 真的，我也觉得就很幸福。你想要吃什么几乎都点得到，不管是日式、泰式，台湾很爱吃泰式嘛，
1: 对，
2: 因为酸酸甜甜的、然后台式也很好吃，火锅，小火锅，或者是面店，外食很方便，然后其实整体的价格比你自己煮还便宜。
1: 对，你在国外啊，如果你说叫 Uber，
2: 国外一定是自己煮比较便宜。
1: 对，因为你叫 Uber 啊，那个费用很高，因为它的里程数比较高，多半都有点距离。换成食物不会出现在距离你住的地方，很方便。就算偶尔有一家餐厅，但是要让你一个礼拜呢都吃不腻，那个呢几乎也没有。台湾很可怕的是从早餐店开始，就让你呢充满了选择，到宵夜都还充满了选择，你逃回家了都还充满了选择，就是你有各种的，只要你脑袋里面一开始动了，你就会想到，好吧，刚刚的张雨绮呢有一点呢我不认，张雨绮在讲，就是说如果你焦虑啦，或者说呢或者心情不好啊等等啊，那个时候吃怎么办？就狂吃啊。不都这样吗？
2: 通常都会这样。那你就会发现说，虽然你吃了甜食、高油炸的东西，会觉得很幸福、很疗愈，但是呢，大概半小时后，那个多巴胺就下来了。就是我们吃美食、吃甜食，多巴胺大概是只能维持30分钟左右，顶多一小时。
1: 所以开心30分钟到一小时，
2: 对，就是说，吃了甜食、冰淇淋，好开心哦，好好吃哦。但你不会一小时后还很开心，通常就是当下。所以到后来你就会发现， 大概一小时后，你就会觉得有点想睡觉，或头有点昏，心情很烦躁。
1: 嗯，
2: 这就是甜食的这个血糖云霄飞车的效应。
1: 嗯，
2: 但是我觉得偶尔有一点口腹之欲还是可以吃啊。那但是可以有一点小技巧，例如说你想要吃巧克力，你可以选70%以上巧克力，它就会比较健康，而不是说有时候吃太甜，有些人还会糖晕，或者是头痛。所以反而70%以上巧克力，或是甚至85%以上，可以帮助心血管疾病，而且它里面还有巧克力多酚，糖含量比较低。我觉得这样子去做替换也会比较好。
1: 嗯，
2: 对，
1: 好，因为你可以吃的东西太多，大部分糖分都很高。那我也相信啦，现代人其实在你东西要吃下肚之前，你大概会把后面的成分表、热量表大概会稍微看一下，但是看了之后你还是会把它吃下去。好，那我们当外食已经成为台湾人的宿命，因为它对你太友善，我说吃在台湾太方便，异乎寻常的方便，在全世界任何的地方你即使在大陆都不可能这么的方便，更不要说你还可以专程去逛夜市，就是呢，从头吃到尾，你大概呢每隔一阵想啊，我好久没有台湾人的口语里面常常会说啊，我好久没有吃什么，好今天吃。
2: 对。
1: 但是其实你所谓的好久没有吃，
2: 可能就两个礼拜。
1: 你很快把东西呢又吃一轮。好，但是呢，好，我进广告回头的重点就是说，当外食已经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时候，那我们如何在一个外食的基础上面建立自己正确的而且对自己健康很好的外食的观念。广告回头之后，来在我们现场的张宇熙，来是我呢这本书，那为什么你一直很累的作者，他在讲的呢并不是疾病，而是在讲营养，讲外食。好，那生活营养师书呢是出色文化出版。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跟张宇熙聊。
3: 春季旅展抢先开跑，立新游轮探索新号，日韩跳岛航线限时优惠，每人每晚最低3600元起，现在预定无晚指定航次，每房赠送4000元游轮消费金，母亲谢谢带妈妈出海，毕业季纠团跳岛，免办行李，一次玩两国，优惠直到4月底，立即搜寻探索信号。
4: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3: 阿仔啊，恭喜哦，新婚够买新厝，双喜临门了。听人讲吼，搬厝都爱买新床，也要安床，暗顿就无用诶。
5: 嘿呀，为着你新厝甲买床哦，我做足侪功课诶呢。我有 CNS 飘装的老 K 牌弹簧床，带完这座优质床垫，好困个舒适，老人囡仔都保足介意诶。
3: 安尼我马上来去买老 K 牌弹簧床。
5: 对啦，
3: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您，充足愉快的睡眠能开启活力的一天。老 K 牌订购专线0800-321-086。
6: 我是温胜豪，上班辛苦了，把我日常营养品推荐给您。我真心最爱的咕溜咕溜金鱼月白木耳饮，大朵不切碎，浓醇滑顺。低卡高纤，无添加任何防腐剂，全家大小都合适哦。拨打0800-529696，我爱咕溜咕溜。
7: 我是郭静。

0: 好，飞碟不忘飞碟早餐，我是唐家龙。虽然我自己做节目，但是我不会去骗你。我告诉你，我的饮食习惯，你没有办法学，就基本上面就不太正常。那我也常开玩笑讲，就是说，其实像我们这年纪嘛，到这年纪的时候，大概都买过房子，那也有很多朋友装潢新家，你会发现，其实现在的厨房，现代的厨房对家庭主妇超友善，就是厨房里面不像小的时候，我们进阿嬷的厨房。阴阴暗暗、脏脏乱乱乱的，什么东西叮叮哐哐啊，都得要吃自己。现在的厨房高科技又漂亮，但是呢，即使呢百万等级以上的厨房，但是你会用的非常少。
1: 对，
0: 他们都烧开水，顶多好一点煮水饺，愿意有点油
1: 煎，还有煮泡面，
0: 对，煎都很少。我跟真的就是，我就不太晓得，就是说为什么要百万厨房来煮泡面啊，烧开水？但是现在大部分就是这个样子。那你只要买新房子，厨房大概呢都会配置
1: 了啦，
0: 对，大概呢都很漂亮。然后再加上里面一定有时候有些可以让你烤的烤箱啦，等等都具备。其实如果你真的有心做食物的话，你现在的厨房大概对你都很友善。但是因为外食更方便，你呢三天两头之后呢，你还是习惯了买了，不管在现场吃或者回家吃，更何况跟朋友吃的机会呢更多。总之，外食是你的生命当中已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你有必要去建立一个呢外食的正确的营养态度。那要怎么开始？
1: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外食小公式，因为台湾人都是很多都是三餐老是在外的老外，
0: 对老外，
1: 所以呢，我们在吃外食的时候，给大家三个小撇步。第一个就是一定要看得见的蛋白质，例如说肉啊，或者是很多人吃牛肉面上面有肉，或者是鸡腿饭，尽量选择卤的不要炸的。那第二个呢，是至少一种青菜。但我都会建议，如果你是去面店啊，这种我们很常吃外食是面店小吃店，点烫青菜可以点两种，因为通常他不是都会说，有大陆妹，然后高丽菜，
0: 你
1: 要选哪一个？我通常就会选择两个，因为我们营养学是教大家一天至少吃四份蔬菜，那其实你点两份蔬菜就大概可以达到一天的需要量。
0: 你说四份就一个拳头量。叫一份是不是？
1: 煮熟的话大概两个拳头啊，如果是生的话就
0: 两个拳头算一份，
1: 两个拳头就两份。
0: 哦，对，就一个一个拳头，两个拳头，一个拳头算一份还算两份？
1: 一个拳头算两份，
0: 算两份。嗯，
1: 对，
0: 哦、okay, 好，
1: 因为生菜沙拉的话是一碗一份，那煮熟的话大概变半碗嘛，那如果是一整碗的话就是两个拳头，所以一天大概是两碗的蔬菜量就可以达到所需。那第三个呢，就是淀粉跟油刚好就好，所以就是蛋白质、蔬菜跟淀粉。那例如说，假设你今天中午是吃炒饭，然后下午又吃炸鸡，又喝奶茶，那就是淀粉加油加糖，这就是淀粉炸弹，这就一定是 NG。所以就会建议至少还是可以点个沙拉，因为沙拉它里面有膳食纤维，可以吸掉一点油脂。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六大外食场景，你不一定要全部都改掉，只是说你要去会挑。第一个就是便当店嘛，很多人中午不知道吃什么，就是便当店。那你主菜可以选择卤的啊，或者是炖的，然后再加两样到三样的青菜，尽量少一点那种炸物或是勾芡的。那第二个是火锅，很多人爱吃火锅或是那种小火锅，我自己也非常的爱吃。那尽量优先选择清汤，还有原型食物，少一点火锅料或是比较重咸的酱油。像我自己现在，小火锅店那种三妈臭火锅，他们会附酱料嘛？通常他们附我都完全不沾，因为你会发现其实直接吃味道就很够了。那你多吃那些酱料，其实不管是钠或者是糖分都会上升。
0: 张雨欣，你这么克制哦。
1: 对，但我还是偶尔会吃炸物啦，还是有口腹之欲，也是会吃咸酥鸡，但是就是量要控制。
0: 好，
1: 还是蛮爱吃美食的。
0: 好，再继续。
1: 接下来是面店，就我们刚刚讲到面店一定要吃到蛋白质的东西，如果你有肉的话，可以那个像嘴边肉啊，或者是说豆干。卤蛋这一些都可以有蛋白质，那记得要加烫青菜，不要只吃饭哦，或是面。 那早餐店的话，每个人很多人早上都有早餐店嘛。嗯、早餐店的话，尽量一定要选择有蛋白质的，例如说蛋或者是鲔鱼、里脊，加上无糖豆浆，不要全部都是淀粉类的，因为这样你就会早上很累。还有就是尽量早餐不要吃甜的。
0: 你说吃是那些如果没有那些东西，早上会很累。
1: 不要全部都淀粉类。淀粉类东西。Okay, 或者是吃甜的，因为有些人早上会吃巧克力薄片、奶酥薄片，或者是红豆面包。那你会发现，如果你早上吃甜的早餐，然后你今天要工作的话，脑袋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灵活。其实就是因为血糖上升太快，所以我通常会建议，如果想要吃奶酥厚片，像我自己其实也蛮爱吃奶酥厚片，我就会假日吃，因为假日就不用动脑，可以放松放空这样。那如果像今天要上节目，头脑要很清晰，我早上通常都一定会吃有蛋白。白质的东西也跟大家分享。那再来就是有些人早上会吃超商嘛，便利商店的东西，或是中午直接去超商买。其实现在台湾的超商都做得蛮健康的。
0: 当然啊，我觉得台湾的超商简直是万恶之源。他根本就是个百货公司啊。
1: 对，而且我觉得跟以前比起来，以前的便利商店卖的便当都看起来好油腻、好难吃。然后现在因为他们台湾很重视健康，甚至 Seven 或全家都有营养师去监制嘛，所以他的便当很多健康便当，你会发现蔬菜也变多了，然后很多是水煮的、非常健康，甚至健康到可能看起来没有那么好吃。所以其实超商选择我觉得也蛮多的。那如果是早餐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例如说一个御饭团啊，然后再加个茶叶蛋，然后再加个豆浆，或者是地瓜是淀粉也可以，然后加个蛋，或者是我自己也很爱吃溏心蛋，很好吃。但是尽量少这个高加工的。
0: 溏心蛋、茶叶蛋呢？
1: 茶叶蛋可以啊，因为茶叶蛋吃腻嘛、如果你茶叶蛋吃腻，可以溏心、而且我发现现在便利商店溏心蛋好多口味哦，都什么椒麻口味啊，然后那个一般的口味，就麻辣口味。
0: 我发现你们都好可怕、啊。对对对，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我就说，台湾的便利超商世界无敌，我跟你真的到国外去啊，虽然世界各国都有便利超商，但是我发誓，你不管说呢，台湾人常去日本，你到日本看看，这日本的便利超商都不可能比得上台湾。
1: 台湾便利商店上班，我觉得很厉害，因为他会做好多事。
0: 对。他
1: 现在要泡手摇饮，
0: 对，他除了要会泡咖啡、手摇饮，然后还要能够处理很多金融业务，
1: 对，然后还要会用那台机器，我常对，因为那个 iPhone 那边按我都不太会按。
0: 对，我就觉得台湾的超商店员真的都超人。好，但是主要是呢，台湾的超商里面啊，真的
1: 食物也越来越好吃，现在是联名的。
0: 对，我觉得他就台湾人之所以可以不用自己在厨房里面，就是因为台湾的超商太厉害，而且不管你的作息工作到几点钟，你都有东西吃。
1: 没错。然后有些人会问说，那超商上面超商里面不是还问你要不要加热吗？那加热会不会有塑化剂这一些？那其实这个问题一定他们在设计那个容器的时候都考虑过，所以它是可以耐高温的容器。但是如果你带回家以后，记得你就也可以放在瓷碗里面或者玻璃里面，然后要小心你的微波炉的那个器具上面不要有金属，会有火花。然后还有保鲜膜不要放进去哦，保鲜膜记得要把它拉起来再用。没错。那超商的话，我可以分享一个有点小邪恶的吗？
0: 当然要啊，
1: 也没有，其实也不邪恶啦。就是例如说，有时候肠胃炎或是生病，不是就要吃粥吗？但是因为又没时间在家煮粥，就我最近发现便利商店的粥超好吃的。真的熬得很烂，然后又很好吃。我上次买完以后，我都推荐我同事，
0: 就真的吗？
1: 我很爱的那个口味，现在好像已经停产了。但是我发现另外一个口味也还是蛮好吃。所以确实，你说便利商店万恶之源，不只是方便又好吃。
0: 对，我觉得台湾的便利商店已经很可怕了。然后现在呢，外食，台湾几乎呢大部分的餐饮啊，现在都加入了外食的系统。
1: 对，尤其是鼎差丰，他跟便利商店联名的，我都吃过，好好吃哦。而且他联名的口味是店里面没有的，下次可以买看看。
0: 哎、欸，你 你到底是来教人家的，还是
1: 对哦？回归，回归好，最后一个。
0: 好，你说、啊。
1: 像外食素食，
0: 对，
1: 变那个麦当当或者是摩斯汉堡这种素食，
0: 对，
1: 尽量优先选择烤的，不要吃炸的。例如说烤鸡堡啊，然后或者是说饮料的话，平常这种可乐、雪碧可以换成无糖饮料。
0: 嗯，
1: 然后大薯。大的可乐或是炸鸡，这个就尽量你可以把它改成小薯，
0: 嗯、
1: 或者是那个薯条可以改沙拉、
0: 嗯。
1: 那这样子呢，就还是可以满足口腹之欲，但是会吃的比较健康。所以我觉得其实外食没有什么不能吃啦。我是属于那种、嗯，因为我自己也很爱吃美食，那我是觉得就是要选择，然后你要懂得怎么搭配，这样子呢才不会说哎。欸一直吃，然后又会变胖。你看我身材，我知道我很爱吃，但是呢，我还是会维持身材，所以就是选择很重要。
0: 你要不要？你要不要站起来转一
1: 下？
0: 哈哈哈哈哈。OK， 你看，
1: 今天没有穿很辣、啊。
0: 好，哎、欸，好，进广告，想问你，就是如果。麦当劳跟摩斯，这是两个最主要的，就是说素食系统嘛。
1: 嗯，
0: 你通常会挑哪一个？
1: 如果可以选的话，我自己蛮喜欢吃摩斯的，因为摩斯它有一个那个鲜斋酥堡、嗯，就是它是外面是生菜，然后去包的肉，嗯、其实就会蛮健康的。
0: 嗯，
1: 那麦当劳的话，我是蛮爱吃它的早餐呐、啊，但我不会选薯饼、嗯，我觉得它早餐有那个蛋包，
0: 嗯、
1: 然后薯饼我就会换成沙拉这样子。
0: Okay,
1: 嗯
0: Okay,
1: 我大概一两个月吃一次麦当劳早餐吧。
0: 嗯，好，我刚听张雨绮在讲的时候，我觉得她很诚实。譬如说，她对于奶酥厚片的那个显然是她的真爱。那是啊，
1: 真的是蛮甜的，
0: 就是、对，我
1: 是奶油又是糖。
0: 对，我觉得烤奶酥厚片、
1: 嗯、
0: 或者花生厚片超好吃的，
1: 很好吃，
0: 炒的这么好，好吃的都多东西。
1: 但是平日不要吃啊。
0: 好了，但我们并不是在鼓励你，就是说出去的时候随便吃。重点就是说，你第一个你要认识到，就是说外食是你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它的比重会非常高。那尤其在台湾，你尤其要意识到外食对台湾人是你的终其一生，是你生命当中的极为重要。你绝大部分的食物都不是你自己做的。你都会是在外面吃的，这已经是现实。那在都会化，70%几的人口就住在六都里面。你越都会化的地方，比如说我常常往我们家的那个捷运站那边一站，四个角全都是便利商店。
1: 真
0: 的，那两三个连锁系统加起来，光那个捷运站小小的捷运站的周围，大概7-8家。的便利商店，所以可以让你做的选择很多。然后每个捷运站的周围大概都会有很多的素食的连锁系统，你要坐下来吃的 OK， 你要带回家吃的 OK， 你一时忘了想起来没关系呢，你叫 Uber Eat， 台湾的 Uber 跟 Uber Eat 其实也比国外要便宜很多。好，但只是说呢，你怎么样让自己吃到呢营养均衡，这个呢你要有一些的基本的概念。我进广告回头之后，因为张雨绮是营养师，但是这个问题很残酷，台湾的大肠癌数一数二，这个跟外食有没有关系，如何避免，进广告回头聊。
2: 薪水扣掉房租后，又要开始存下个月的房租了。
3: 等一下，房租有压力，政府来帮忙。现在有中央扩大租金补贴，满18岁即可申请，18到39岁单身，租金补贴加码1.2倍，
4: 符合条件最高补贴8000元。
5: 租屋有依靠，租金有补贴。
3: 上网搜寻中央扩大租金补贴。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提供。
6: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7: 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热闹。

0: 阿飞的午飞的早餐，我是唐家龙。来今天的星期二的时间，那在我们现场的生活营养师张雨熙，他是呢营养学的专业，他除了在这方面专业，也把自己的工作呢摆在这个领域，那也陆陆续续呢就是做了一些的书写，那告诉大家如何呢吃的营养，吃的健康，最重要是要好吃，就是不要告诉人家说怎么样吃的健康，但是很难吃，那个其实就很难，
1: 那很难维持啊，
0: 很难维持，
1: 可以瘦，但是很难长期维持。
0: 对，我说当民以食为天了，大家已经过了那个吃饱的时候，大家基本上面就是你周围确实有很多食物的诱惑可以让你选择，那你其实也有很多可以尝试纵欲的机会，但是呢终究回过头就是吃得开心，但是也要吃得健康。那健康这件事情呢，它就会使得我在面对外食的时候呢有个问题是一定要去处理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食物是怎么处理，我们只能够信任那家餐厅，相信它的油是 OK 的，相信呢它的这些的酱料配料是 OK 的，相信呢他的青菜呢是有处理的，相信呢他的沙拉呢是没有大肠杆菌的，凉面是 OK， 你只能够相信。偶尔你就遇到像天气热了，慢慢食物中毒的就会增加了。可是另外一个长时间的问题就是，大肠癌在台湾的，就是说呢，癌发作的比例里面呢，一直都数一数二。那这几年窜升的很厉害，跟肺癌当然跟空品是有关的。那大肠癌跟你吃的东西一定是有关。这跟外食有没有关系？
1: 这个跟外食一定有关系。那首先我先讲一下，刚好我昨天有看到一个新闻在讲，跟您爱喝的咖啡有关，就是。我们喝咖啡最好的温度不是90度到95度，你去冲嘛，那个香气最好。但大家记得，咖啡你冲完以后要等放凉一点再喝，你千万不要很高温的时候喝。很多人就是高温很喜欢喝热汤还有热咖啡，那长期这样下来也会比较容易有大肠癌或者是食道癌的状况。所以最好的温度是你90、95度去冲，很好喝，但是你把它放凉到40几度的时候，或者是60度以内你再喝。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你不要去喝很热的汤，火锅汤或者是什么汤面，那种刚煮完刚滚完的，记得放凉一点喝，这个习惯大家可以修正一下。然后再来就是现在最新的美国饮食指南啊，它就有特别提到首度把发酵食品加到每日饮食指南里面，
0: 发酵食品，
1: 对，以前从来没有在讲发酵食品，很少去提到啦。那所谓发酵食品，就是像泡菜里面有益生菌，味噌里面有益生菌，优格里面有益生菌。所以像我自己，其实在家，我有时候肚子饿的时候，我就会去煮味噌蛋花汤。那我就自己买那个味噌，然后加蛋。但是因为现在最新美国饮食指南有提到说，蛋白质每日建议1公斤1.2到1.6公克。就是你的体重，例如说60公斤，你去乘以1.2，然后或者乘以1.6，每天的蛋白质要上升到这个量。
0: 以前那相当两颗蛋哦，
1: 不是两颗蛋，两颗蛋的话是14克。
0: 两颗蛋
1: 的蛋白质是14克。
0: 哦，你是用蛋白质
1: 来算？对，蛋白质去计算。对，
0: 哦，那更多了。
1: 一颗蛋是7克的蛋白质，所以我们如果用手掌来看的话，以前是说每公斤0.8到1，现在直接是2倍的量。所以以前是说每天2个手掌，现在是每天4个手掌。所以像我自己现在，以前我早上可能是吃一颗蛋，然后我现在都会加2颗蛋，或者是煮面的时候我就一边加2颗蛋，因为蛋白质够的话，其实你身体的代谢也会比较好。然后再来，很多人要增肌减脂嘛，所以其实蛋白质也很足够。那再来就是长辈也很怕肌少症的问题，
0: 对，
1: 所以蛋白质要补充进去。那像发酵食品的话，泡菜很多人就会点那个泡菜火锅啊，或者是泡菜水饺啊，日式料理会有味噌汤啊。那像现在天气很热，有时候早上我也蛮建议你没时间。

0: 做早餐，你可以吃优格，
1: 优格，
0: 优格里面加一点奇亚籽，加点坚果，然后加一点水果果干、嗯。其实这样吃是很健康，你可以补充到蛋白质、嗯，然后可以补充到益生菌。所以这样子来说，每天多补充益菌，让你的大肠小肠里面的益菌是好的，然后比较少这个坏菌。什么样会造成坏菌？就是你常吃高油炸的、高甜的，嗯、还有压力大，然后又熬夜晚睡，嗯、就会让你的菌丛生态比较多坏菌、嗯。那当你的肠道菌丛生态是好菌多的时候，嗯、其实大肠癌的比例也会下降。
1: 嗯嗯，好，我因为我今天第一次访问张雨曦，我觉得张雨曦不错，就是他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对便利商店算有研究的，嗯、但是我发现张雨曦也应该是常常在便利商店里面钻的人，
0: 对，蛮常，因为我家楼下就是全家。
1: 对啦，就是他有很多的方便啦、啊、寄东西啊，收包裹。你家楼下呢，如果便利商店呢，那你要收发包裹，那太太容易了。好，但是我主要是食物，因为现在便利商店里面。啊，不管是咖啡啦、茶叶蛋啦、地瓜啦、沙拉啦，嗯、或者说甚至于水果啊等等，都帮你准备好好的。当然总体来讲费用高一点、啊
0: 欸。但是刚讲到地瓜、嗯，我可以分享一下，嗯、因为全家地瓜是用烤的 ，seven、嗯、是用蒸的。
1: 然后你建议用蒸的，对不对？
0: 蒸的，嗯，蒸的地瓜它的那个升糖指数比较低。嗯，或者是你可以买冰心地瓜，或者自己买地瓜回去，你放在冷冻库变冰心地瓜，嗯、隔天再吃，它抗性淀粉会增加。嗯，嗯因为蛮多人喜欢早餐或午餐会吃地瓜，所以想说分享一下。嗯、
1: 对，其实可以做的选择真的很多。就我说在台湾。你一定要认识外食是你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的一部分。你吃下去的东西，绝大部分都不是你自己做的。慢慢我们都会丧失自己烹调食物的能力，会越来越丧失，因为家庭的结构越来越小，然后双薪在外面工作的比例非常高。那甚至于呢，未婚的，就是单身的比例很高。那你既然外食，但是因为外食最麻烦，就是说因为吃不，因为太多可以选择。如果选择很少，他还有机会把人赶回家里面去。但是就是因为赶不回去，你在外面到处充满了诱惑。那台湾又是一个社会安全度很高的地方，24小时都可以找到东西吃，半夜出去到处都有东西吃。好，所以你在呢建立呢外食的营养概念、营养指标，那个呢非常非常重要。好，但是因为。我刚刚讲的，就大肠癌本身的盛行率是一个你要非常在乎的，所以外食虽然不可避免，但是如何吃的健康、吃的营养，以及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定期的健康检查非常的重要。它不只是体型、营养成分类不类的问题，而是担心呢大肠的癌病变。好，这些呢摆在心里面，来说。
0: 我大家来分享一下素食健康迷思。
1: 没有，你现在就要分享，不然待会没时间了。好，我让
0: 来讲一下大家蛮常见的迷思好了，就是外食，有些人会想说，那我是不是吃素就好，胆固醇就不会高？
1: 对，
0: 但是其实我看到蛮多人是吃素，但胆固醇又高。主要原因是你会发现素食里面也还蛮是吃素的素，不是麦当劳那个素哦，就是素食的素。那因为外食的素食有些会有素的鸡块啊、素排或是油炸食品，那频率就会比较高，所以会建议说，如果你要吃比较多蔬菜的话，也是尽量选择不是炸的。然后再来就是有些人想说，那我是吃青菜就一定会营养均衡。例如说有些人素食的菜单是，都是吃青江菜、高丽菜、空心菜，然后没有什么豆类、坚果、菇类、海藻，也没什么全谷根茎类，
1: 对不对？
0: 对，其实豆类对女生蛮重要，然后菇类我自己也非常爱吃，因为菇类有多糖体，像刚提到的大肠癌，其实多吃菇类也可以预防癌症，所以我自己平常在煮的时候，我也会加一些青菜啊，然后加一些菇类进去，所以其实多样性跟足量都很重要。那再来就是有些人想说，我要减肥都改吃素好的，但你改吃素，你可能就变成是饭啊、青菜有一堆塑料里面很多都是加工食品，不管是腐皮素、激素、火腿，然后又加手摇饮，那你可能还是很容易会脂肪还有热量会超标，所以其实所有的食物都是选择性的，没有什么绝对性。
1: 好，我个人啊，就是除了便利商店之外，我觉得台湾非常发达的火锅店是你可以多依赖的，就是只要不是那种高浓度的啦、麻辣的锅底啦或者什么，如果是一般的比较接近清汤的锅底，现在的火锅的连锁系统里面，我觉得这几年呢，台湾的火锅的连锁系统呢，让我觉得最欣赏的就是青菜的比例，以及呢可以挑选的青菜非常非常多，菇类呢非常非常的多，根茎类呢非常非常多。所以呢，如果你在，因为这些是你平常你要采买都不可能办得到，你怎么可能呢？同时间呢，一天呢买好几种的这些的生鲜蔬菜不太可能，但是火锅店办得到。那如果你酱料少一点，尽可能用穿烫的方式，其实这方面的摄取不会这么的困难。所以台湾的环境呢，基本上面是很友善的。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呢，到我们的现场来，就是书，再给大家看一下，在我手上呢拿的这本书，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因为书的内容很多了，张雨欣呢没有办法呢都讲完。那里面呢可以提供你一个呢比较完整的外食的架构跟概念。那你的生活营养师张雨欣书呢？是出色文化出版，不管在线上或者实体书店呢，都可以找得到。感谢张雨欣，
0: 谢谢。
2: 永续城市情报站
3: ，Hello， 我是 Maggie。永续城市情报站分享新北市政府提供最新资讯。今天邀请到新北市政府环保局许佳琪股长来聊一聊科技如何让回收变简单。佳琪好
4: ，Maggie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上一次有提到新北市回收物品一查通网页版。可以一键秒懂回收物品分类，可是现代人生活忙碌，还要特地开电脑查询，好像有点麻烦呢。
4: 这点我们也有考虑到了。为了让环保更贴近市民的数位生活习惯，新北市环保局在113年特别推出了回收物品一查通 LINE 机器人服务，民众只要加入 LINE 好友，把手机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就能随时解决分类难题。
3: 所以 LINE 机器人跟网页版有什么不一样呢？
4: 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及时性与口语化。LINE 的机器人背后整合了 AI 技术，民众不一定要打出精准的官方名称，用口语化的方式询问。AI 也能快速辨识并回传正确的回收处理建议，这种随手传随手查的模式，对于正在打扫家里或处理垃圾的长辈以及家庭主妇来说真的非常便利。
3: 那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吗？
4: 比如以玩具来询问，一查通 LINE 机器人就会回复各种不同种类的玩具是属于一般垃圾还是可回收物，也会提醒如果堪用的玩具可以交给社会局的玩具银行，让旧玩具可以寻找新主人，或是也会提醒玩具里有电池，必须先取出电池回收，再将玩具丢弃哦。
3: 嗯，这对推动全民回收有什么实质的效益吗？
4: 透过这套双倍便民的服务，我们发现垃圾分类正确率提升了，民众不再需要凭感觉丢垃圾，只要拿起手机一查就可以知道要怎么分类，让环保变得无痛且有趣，市民的参与度自然就会提高，这对新北市迈向净零碳排有长远的影响。
3: 谢谢佳琪。
2: 新北市政府与您携手迈向幸福的永续城市。
5: Men's No No 凉感男士内衣平口裤销售量冲破百万，穿过都满意，回购 No.1 NONNO。

0: 现在时间上午八点整。
1: 美国总统川普声称美军已经在霍默兹海峡击毁七艘伊朗快速小艇，他强调是为了协助受困船只通行。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已经出动海鹰和 AH-64 阿帕奇直升机摧毁威胁商业航运的伊朗小型船只。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一家航运公司表示，一艘商船已经在美军护送下离开海峡。不过，伊朗军方宣称已经对美国军舰发射警告射击。伊朗媒体甚至指称击中了美军驱逐舰，但是遭到美方否认。同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表示正在防御来自伊朗的飞弹和无人机攻击，并且指出最大石油港口因为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大火。伊朗革命卫队透过国营媒体警告，任何通过被视为关闭的霍默兹海峡船只都可能遭到攻击和摧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